0: 乡亲们，我蔡老李无能啊，让大家伙背井离乡了。不过我在这里向大家伙保证，用不了多久，我们就把这帮土匪全部歼灭掉，让大家重回万家庄。大家伙跟着车队走吧，进入白夜城的势力范围内就安全了。大家伙保重了，保重，出发！
1: 乡亲们，保重了！保重啊！连长，连长，报告连长，
2: 什么情况？
1: 土匪已经冲下山，距这儿不到两里地了。他们兵分两路，大部队冲东口去了，看样子是要劫我们的车辆。连长。
2: 土匪想包围我们，要是被他们拦住的话，我们一个也跑不掉啊！想把我这帮人包包子馅儿，还不全露？包队长，集合所有的兄弟，到东口把他们拦住。
3: 是，
1: 走。
2: 快，跟上！快，
1: 快，
2: 乡亲们，乡亲们，跟上！
1: 不是，这是条捷径，过了这条路，咱们就到了白夜城的势力范围，到时咱就安全了。
4: 三秘书，土匪现在攻势不明了，咱们这样贸然脱离大部队安全吗？
1: 放心，这条山路很隐蔽，比跟着大部队安全多了。走的时候我就告诉我，一定把你毫发无损的送到白夜城去，你的安全包在我身上。

0: 这鬼子鬼孙还真不少啊！连长，敌我兵力太悬殊了，除去护送的队员，咱们殿后的部队已经不足50人了。这个时候和他们正面交锋，不是鸡蛋碰石头吗？我看，咱们还是去和车队会合吧。
1: 怎么了？这长老没打就怂了？啊，
0: 都把自己当软蛋了？管他个千军万马，只要我蔡老李在，就绝不能让他靠近一步。哼！

0: 猫爷，共军早有埋伏，对面火力太猛，弟兄们扛不住了。奶奶，共军不是只有百十号人吗？这子弹打的，难不成他们个个有三头六臂？
1: 看来咱们是中了共军的埋伏了。猫爷，你得想想办法呀，不然咱们这些兄弟都得在这挨枪子儿啊！
2: 共军太狡猾了，先隐蔽起来。

0: 这帮土匪也太多了，我们也只能拖住他们，给车队争取时间。哎，咱们弹药还充足吗？刚才那会儿，兄弟们就打出去了一半，打出一半啊！看来啊，我将来得省点酒钱了，给连连多添点弹药。
1: 奶奶的，我算看清楚了，共军没几个人呐，只敢在对面做缩头乌龟。只要咱们冲过去，啊，他们就是案板肉。弟兄们，给我往前冲！
2: 好，
3: 兄弟们，他们进攻了，滚！

0: 这老天爷的眼睛长到后脖梗了是不是？好好的人怎么说没就没了呢？袁大妹子那么精明能干的一个人，没想到，一定是他执行的任务太凶险了，才会壮烈牺牲。
1: 哎，龙嫂，能不能别哪壶不开你提哪壶啊？这说话怎么比老乌鸦还难听呢？那上面不是说了吗？那只是执行任务的过程当中失去联系，下落不明而已，哪来什么壮烈牺牲啊？
0: 我也想这么自己骗自己。哎，可你也听说了呀，那可是大爆炸，怎么着也得有十来斤炸药吧？这生不见人死不见尸的，那孙猴子也能炸成灰了。哎，木木，你说是不是啊？
2: 袁白是一个好同志，我想他肯定不会死的。
0: 没想到和袁大妹子在黄平镇一别，就出了这么大的岔子。
3: 龙嫂，所有的消息只能证明袁白失踪。
0: 我也希望我这是瞎操心，可我这心里啊，他就是堵得慌。
1: 好了好了，我们也都别瞎想了。我这个鹰阳特别灵，如果鹰面朝上的话，就表示袁白他肯定没事儿。
0: 完了完了完了，炮猴，你这小急刹车可要了袁白妹子的命啊。
4: 哎，大伙儿都下来，可有任务要交代。

老虎不发威，当我是病猫啊！我就不信，我堂堂猫大爷拿不下你这小小的万家庄！弟兄们，先调整一下，准备下一。

0: 连长，现在的局势很不好啊，子弹快打光了，兄弟们也伤得不轻，快扛不住了。
1: 半小时，再给我顶半小时，撤退就安全了。
0: 可是，
1: 别说了。

0: 兄弟们，我猜老李这辈子就两个爱好，一个呢是喝好酒，第二个就是打胜仗。今儿个这两件好事都让我一个人摊上了，有兄弟们陪着喝酒，那叫好酒，打下难打的仗，那才叫打胜仗呢。兄弟们，这万家庄老乡酿的酒好喝吗？
1: 好喝。
0: 这么好的酒，想不想喝个痛快？
1: 想。
0: 好，那就把前面这帮土匪给我拦死喽，保护住你们身后面的老乡。有万家庄的老乡在，还愁喝不上这香喷喷的米酒吗？兄弟们，给我加把劲儿。
1: 好。
2: 练点出息，没喝过酒啊？死到临头了还喝酒？喝酒，弟兄们给我打。
3: 乡亲们快点，快，部队跟上，跟上。
4: 韩博士，你看咱俩年纪相仿，可是你年纪轻轻的已经是从苏联学成归来的地质学博士了，了不起啊，国家的栋梁之才。这次来万家庄做考察，我们本来应该好好配合你的，偏偏遇上土匪作乱，真是难为你了。
5: 是不凑巧，本来我应该留在万家庄的，等尖刀队的通知。
4: 尖刀队，就是鼎鼎大名的尖刀队。
5: 对，我有重要的使命在身，此时此刻不容有失啊。曹秘书，希望我们能平安抵达白夜城。
4: 这么说，我是在执行尖刀队的任务啊。
6: 果然走这条道，小兔崽子们，你们是逃不出我的手掌心。小子们，跟着二爷我开始打猎。
1: 好。

0: 队快到百叶城了，撤！
1: 负度量、计算、打磨，竟然在不规则的鹤骨上找到了吹孔最完美的位置，甚至为调音在第七音孔旁开凿微孔。骨笛的音孔直径最小的只有一毫米，每一个开孔都是十分规则的正圆形，任何音程都不超过五个音分差。八千多年前的匠人已懂得用数学与声学对话自然。在随葬有绿松石等61件珍贵文物的墓葬中，骨笛始终紧贴主人股骨，断裂处细密的坠和孔印证了超越生死的珍重。考古学家推测，最早的骨笛应该是狩猎时的诱笛，模仿鹤鸣吸引猎物。而随葬于高等级墓葬中的骨笛则被赋予载魂升天的神圣使命。或许8000多年前的这片土地上，这只骨笛见证过贾湖先民最神圣的仪式，它曾引领部落祭祀的巫舞，或在丰收之

0: 星月共鸣。当篝火燃起，巫师吹奏古笛，声波震开龟甲裂纹，先民相信这些音浪能穿透云层，将祈愿送达日月星辰。九千年过去，甲湖部落的篝火早已熄灭，但那些被鹤骨记录的频率仍在我们的血脉中流淌。
1: 用 M282 20号古笛演奏乐曲《河北民歌小白菜》。
0: 当今天我们重新演奏出第一个音符时，我们终于听懂，文明从未断裂，它只是以另一种形态生长在每一声对美的悸动。

0: 哎，不是说要开会吗？啊，怎么到现在就来了咱们四个？其他人怎么一个都不来啊？
1: 哼，今儿这事儿啊，我都觉得有些蹊跷。
2: 几位久等了，我是美惠子少尉，牛德彩司令。
0: 啊，我是。
2: 黑木少佐，请司令去他的办公室。
0: 好，好，好，好。

0: 哎，老姚，怎么就让司令一个人过去了？那还通知我们来干什么呀？切，
1: 表爷，少爱勿躁。

0: 少佐，牛司令到了。
1: 黑木少佐，
2: 牛司令，久仰大名啊！坐。
1: 谢谢。黑木少佐叫我来，是不是有什么吩咐啊？
2: 吩咐谈不上，就是想和牛司令聊聊天，认识一下。啊，我听说牛司令是久经沙场，那么以前你一定是战功显赫了。
1: 哪里哪里哪里，黑木少佐您过奖了。我牛德彩啊，过去就是一山大王，随便的瞎打一气。如今呢，有这么一个好机会，能让我为皇军效力，这让我牛德彩感到无上光荣，真的无上光荣，无上光荣啊！
2: 牛司令对皇军的忠诚，让我非常感动。但是我必须要坦白地告诉你，你们皇协军有问题。
1: 有问题？黑木少佐，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么告诉你吧，我最近一段时间一直在追查倒卖军火的案件，你应该知道我们大日本帝国的皇军是不可能做这件事的，所以做这件事的最大嫌疑

0: 就是你们黄协军的人。
1: 什么？黑木少佐在怀疑我的人倒卖军火？黑木少佐，咱们说话可得有证据。
0: 哼，现在所有的证据都指向你们黄协军。你们黄协军里有人倒卖军火，你这个做司令的不可能不知道。甚至于，
1: 甚至于什么？
0: 甚至于，连你这个做司令的都有嫌疑。
1: 什么？连我都怀疑？
0: 哼，牛司令，不要激动啊！不要激动，坐。这种事情我见得太多了，你们黄协军中什么样的人都有，我就曾经见过。有的黄协军司令骗了我们皇军的武器弹药和军费，带着人马一转眼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1: 哼，那跟我有什么关系？我牛德才绝对干不出这种事，我敢对天发誓。
0: 哼，我信得过你牛司令，但是不代表我相信其他的人。倒卖军火这件事情可不是小事，一定会留下蛛丝马迹。你这个做司令的不可能不知情，就算你不知道，也应该有怀疑的对象。
1: 既然黑木少佐说我的人有问题，那我真的是无话可说了，无话可说。
0: 哼，牛司令，你就不要再犹豫了，啊！这个人一定是存在的，而且绝对不会是普通的士兵，一定是出在你们黄协军的高层。说，这个人是谁呀？啊！
1: 哎呀，既然黑木少佐这么肯定，那我只能瞎猜了。
0: 谁？
1: 这个，要说啊，我的人当中有这么一个倒卖军火的人，他是谁呢？哎呀，那……一定是周易夫。
0: 周易夫？
1: 对，周易夫是我的参谋长。
0: 你有什么理由怀疑他？
1: 你看啊，倒卖军火的人绝对不是我牛德彩。我的副官姚邦彦，他为人忠厚老实，队长王金彪那是我大舅哥，绝对不会干这种事来害我。这两个人我敢保证。所以说，能怀疑的就只有周易夫。要说这个周易夫啊，其实怀疑他也没什么证据，只不过是黑木少佐要我怀疑我自己的人，那我只能怀疑他了。
2: 都这么久了，他们把司令叫去干嘛去了？切，弄得个神神秘秘的，哼！
3: 王队长，稍安勿躁。
2: 哟，啊！哈哈，这个妹夫，他们问你什么了？你瞪着我干什么呀？
3: 司令，到底是什么事？
1: 回去再说。
4: 姚副官，黑木少佐要见你。
3: 是。

0: 平部少佐，我是黄协京副司令官姚邦彦。
1: 姚副官，坐。姚副官，你跟随牛司令多长时间了？10年。
0: 哦，10年。
1: 是。
0: 牛司令一直很信任你吧？啊？牛司令一直都对我很好。
1: 那你对他忠心吗？我一直效忠司令。那你为什么还要倒卖军火？我没有倒卖军火。哼，我劝你，最好老实交代，你究竟是怎么倒卖军火的？
0: 少佐，我没有倒卖军火。嗯。
1: 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负责清点军火的人一直都是你，难道不是吗？
0: 是。负责清点军火的一直是我，可是我姚某从来没有出过任何差错。

0: 我也不怕告诉你，我们正在追踪的一个军火贩子已经来到了朝阳城。既然他们来到这里，那就说明这里一定有人在贩卖军火。
1: 黑木少佐，那跟我有什么关系？而且这也不能证明是我们皇协军内部的人在倒卖军火。恕我大胆，也可能是皇军内部的人在做军火生意。
0: 报告，我们大日本帝国的皇军都是誓死效忠天皇的精英，是不可能有人干这种事情的。况且他们在这里没有根基和人脉，他们能把军火卖给谁？
1: 黑木少佐，请息怒，你就当我没有说过。
0: 那我这么问你，如果皇协军里有人倒卖军火，你怀疑是谁？说。
1: 我没有证据，我不能乱说。
0: 我是说，如果
1: 只是推测的话，我怀疑
0: 谁？
1: 周参谋长。
0: 周以夫。
1: 是。少佐，我说过这只是推测，

0: 副官，啊，他们找你干什么呀？
1: 没什么，他们就说。
2: 王队长，嘿嘿嘿，黑木少佐要见你。
0: 哦，是。

0: 少佐，王金彪带到。
1: 黑木少佐，哎呦，黑木少佐，哎呦，您就是黑木少佐，久仰久仰久仰。黑木少佐，您不知道，我们这个地方可不太平了，那新四军的突击队呀，嘿呦，闹腾的厉害呀。不过您来了就好了，您这一来啊，他们肯定闻风丧胆，再也不敢露面了。当然了哈，我们黄线军呢，绝不会劳您大驾，让您亲自出马，杀鸡焉用牛刀啊。我王金彪一定一马当先，扫除祸根。您不知道啊，我王金彪这……哎
2: 呦，坐下。嗯，哎呀，
1: 这个……我说黑木少佐，您刚到此地，对这儿不熟，您去过回春楼吗？哎呦，那个地方的娘们儿，那叫一个水……
2: 王金彪。你已经东窗事发了，你不要再跟我拉关系了。
1: 这什么东窗事发呀？少佐，您说什么呀你？
2: 王金彪，你就不要再跟我演戏了。我可以告诉你，你倒卖军火的事情，我已经查得水落石出了。
1: 这倒卖军火，这没有的事儿啊！我从来没干过这事，您听谁说的？这是，
2: 哼，你的妹夫，
1: 那
2: 牛司令，还有副官姚邦彦，他们已经把你给供出来了。现在证据确凿，你还有什么好抵赖的？
1: 这是，哎呦，少佐饶命啊，饶命啊，少佐饶命啊！这是我妹夫的胡说八道。姚邦彦，哎，不对呀，姚邦彦现在跟我是一条线上的，他怎么可能把我给供出来呢？不会是黑木他诈我吧？
2: 你刚才说什么？姚邦彦，他怎么了？啊？
1: 姚邦彦他诬陷我，我冤枉呐！哎呦，我比窦娥还冤呐！黑木少佐，你可得为我做主啊！哎呀，哎
2: 呦，哎呀！王金彪，我告诉你，你最好老老实实交代，把贩卖军火的事情招出来，再不老实。一枪打死你！
1: 少佐，你开枪吧！我王金彪是人证，不怕影子歪。你说倒卖军火的事情，我没做过。哼，
2: 死到临头还在狡辩，你真的不怕死吗？
1: 不怕，脑袋掉了，碗大个疤，30年后又是一条好汉。你快来个痛快的吧！反正我没干过倒卖军火的事，开枪吧！
2: 我不会让你痛痛快快的死。我先一枪打穿你的肺，让你在几小时之后慢慢的死去，让你知道什么叫做生不如死。
1: 哼，开枪吧！反正你打死我，你就放跑真正倒卖军火的人了。开枪吧！
2: 好啊，你有种，再不招供，我就打掉他。
1: 我王金彪一辈子风流快活够了，就算当太监也不能被你冤枉。开枪吧！

0: 没想到王队长真的是条汉子啊！相信你就算被突击队抓到也不会做叛徒的啊！
1: 什么意思啊您呢？
0: 我跟王队长初次见面，谈不上怀疑，但是有人说王队长在倒卖军火，我就试探一下啊。坐，王队长。
1: 少佐啊，有您这么事的吗？您视野得有个限度啊。你就不怕屈打成招，放跑了真正的敌人呢？
0: 好了，不说这些了，我现在可以相信你王队长不是我要抓的人，但是你们皇协军内部一定有人在倒卖军火，不是你一定也会是其他人，会是谁呢？牛司令，姚副官，还是周义夫啊？
1: 嗨，甭问了，周义夫。
0: 你为什么这么肯定是他？
1: 这，我有证据啊。
0: 什么证据？
1: 以前这查军火呀，都是姚邦彦的事儿。哎，最近呢，这个周义夫突然插手了。你说，他如果不想对军火下手，他干嘛这么做呀？
0: 既然有证据，为什么不早点报告？
1: 这，我过去都没敢往这方面去想。这，再说了，这是要杀头的事儿啊，谁这么大胆子敢做呀？不过，您那么一说，我再结合周义夫的一举一动，不是他偷的军火会是谁呀？
0: 那好。多谢王队长了。如果一旦让我查出是周义夫干的这个事情，我一定会大大的嘉奖你的。
2: 啊，多谢少佐。
0: 好了，谢谢王队长了，你先回去吧。
1: 回见，回见。妈的，笑死我了。回见。回见，回见，回见。
0: 这个王金彪是个老兵油子，他的话一句也不能相信。
3: 哼，只知道吃喝玩乐，他的嫌疑不能排除。不过这王金彪一看就是个软骨头，为什么会不怕死呢？
0: 这个我也觉得很奇怪，不过只要是狐狸就早晚会露出尾巴。

0: 王队长，你这怎么了？
1: 哎呦，吓死我了！那黑幕啊，他差点一枪打死我！哎
0: 呀，为什么？哎呀，
2: 周参谋长。
3: 啊，在。
2: 该你了。
3: 是。
1: 你没把我招出来吧？
0: 哎，
1: 那你说的是谁呀？
0: 那
1: 妹夫，你说的是谁呀？
4: 你还有脸说？
0: 王队长
1: 啊，
0: 你就别再问了。牛司令他一直在保护你，他不会说是你的。

0: 我就相信你们俩是不会出卖我的啊！你们知道吗？那个黑木啊，他想炸我，幸亏我聪明机智。
1: 这我没干就是没干嘛，这真金不怕火炼。哼。
2: 请坐。啊。
3: 黑木少佐太客气了，周某实在是不敢当啊。
2: 朋友之间应该礼尚往来，对不对？
3: 啊，对对对对对对。

0: 黑木少佐，您叫周某人来有事吗？没事，我就是想问问周参谋长，晚上有没有空？有空，有空。好，我请你吃饭，啊，
1: 吃饭。
0: 怎么，周参谋长好像不给我面子？
1: 不，黑木少佐，我不是这个意思。
0: 那就这么定了，我看现在时间也差不多了。哎，你去跟他们说一下，我们马上就出发。啊，
1: 好，那我先告辞了。
0: 啊。

0: 哎呀，
1: 你，
0: 哎呀，你还有命回来呀你？
2: 王队长，你这话什么意思？
1: 黑木少佐都问你什么了？你又是怎么回答的？
2: 黑木少佐，他什么也没说，他说要请我吃饭。
0: 哎呦喂，没请你吃枪子儿就不错了，还请你吃饭。周参谋长，做人要坦白，别死要面子活受罪了。
1: 黑木少佐到底跟你说了什么？
2: 哎呀，司令，黑木少佐他真的没有说什么，他就是说要请我吃饭。
0: 笑话。哼，哎，他怎么不请司令吃饭？怎么不请我和老姚吃饭？偏偏请你周玉夫吃饭呢？哎，你不会是在黑木少佐那儿胡说什么了吧？
2: 我再说一遍，我什么都没说。
0: 那他让你去这个，
3: 周参谋长，黑木少佐已经准备好了，咱们走吧。
2: 好。
0: 哎，这小子肯定在黑木少佐那儿胡说什么了，要不然他怎么
1: 走了？你还在这里等什么？也等着人家请你吃饭吗？屁都没你的份儿！哼！
0: 不是，我说老姚啊，
4: 好了，走吧。
0: 这他妈这怎么回事啊？这是，
5: 来，周参谋长，尝尝我们日本的清酒。
2: 黑木少佐，我们还是把话说清楚的好。
5: 哼，周嫂。有话请讲。
2: 我想请问黑木少佐，为什么要分化我们皇协军？
5: 周桑这话

0: 很简单，牛司令姚邦彦还有王金彪跟你谈完话回来，每个人的脸色都不好看。王金彪甚至是死里逃生。你跟他们说了什么，可想而知。但是，你什么都没有问我，而且还单独请我喝酒。哼，您这么做，牛司令他们会怎么想？林木少佐，这不是分化我们，还能是什么？
1: 周桑果然是机敏过人啊。没错，我就是要分化你们。
0: 少佐，您这么做会引起黄协军的内斗，这对皇军又有什么好处呢？
2: 你们早就开始内斗了。实话告诉你，我和少佐来到朝阳城的任务之一就是剿灭军火的事情。牛德彩、王金彪、姚邦彦全都一口咬定这件事情是你周义夫干的。
0: 你跟他们说了什么，可想而知。但是，你什么都没有问我，而且还单独请我喝酒。哼，您这么做，牛司令他们会怎么想？林木少佐，这不是分化我们，还能是什么？
1: 周桑果然是机敏过人啊。没错，我就是要分化你们。
0: 少佐，您这么做会引起黄协军的内斗，这对皇军又有什么好处呢？
2: 你们早就开始内斗了。实话告诉你，我和少佐来到朝阳城的任务之一就是剿灭军火的事情。牛德彩、王金彪、姚邦彦全都一口咬定这件事情是你周义夫干的。
0: 既然是这样，那你们为什么不审讯我？为什么还要单独请我喝酒？
1: 因为他们越是针对你，我就越是相信周桑你是清白的。少佐英明，
2: 倒卖军火不是一个人能做得了的。他们在拉你做替罪羊。
0: 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啊。
1: 哼，不要这么悲观嘛，周桑。其实就凭你的才智和对皇军的忠诚，完全可以大有作为。
0: 请少佐明示。
1: 由牛德彩指挥的皇协军不但战斗力低下，而且和皇军是离心离德。我相信倒卖军火的人就在他们中间，而且很有可能就是他们联手在做这件事情。所以从今天起，我要你严密监视牛德彩、王金彪和姚邦彦。你只需对我负责，不必再受牛德彩的节制。等到你掌握了犯罪证据，水落石出的那一天，牛德彩那个司令的宝座就是周桑你的了。
0: 哦，多谢少佐栽培。
1: 周桑，以后就看你的了。
0: 我周义夫誓死为皇军效力。
1: 好，我等的就是你这句话。干杯。
3: どう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0: 好巧啊，是板君。黑木君，怎么在这儿碰到你啊？我今天有点事情，请一个朋友在这里吃饭。
1: 石板少佐，黑木少佐，今天感谢你的酒，改日我一定请回黑木少佐，请您务必赏花。好的，你们俩，那我先告辞了。
2: 难得在这碰到，一起上去喝一杯吧。好的，
0: 请。
3: 我正好有事要向黑木兄请教呢。可是有一点，我还是没有明白，黑木兄怎么会请周义夫吃饭呢？
2: 哼，
4: 有什么不可以的吗？黑木君，东京俱乐部。
2: 是指对我们日本人开放的。这么高级的俱乐部，中国人是没有资格进来的。
5: 石野君言重了，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来，你们赤龙特战队虽然英勇，但是完全不知道如何跟中国人打交道，如何利用中国人。
6: 黑木龙少佐。 我们大日本帝国皇军是伟大的征服者，我们需要绞尽脑汁去讨好这些中国人吗？
0: 哼，哎。

0: 时间跟你们好好聊聊。
1: 嗯，
0: 我的叔叔黑木大佐经常告诫我，他认为中国人就像水，遇方则方，遇圆则圆，只能疏导利用，不能强行堵塞，否则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
1: 原来黑木大佐已经看清了中国人骨子里的东西了。
0: 嗯，
1: 今天只是受益匪浅啊。
0: 哼，
1: 来，我敬你一杯。
0: 干杯。
2: 嗯，王金彪，你干的好事，这下满意了吧？黑木已经怀疑到我了，倒卖军火杀头的重罪，你是不是想把我们全都害死？你说。
3: 司令，我是冤枉的。
2: 他妈的还不承认，老子今天要打死你这个畜生。
3: 你哎呦我的家呀，哎呦我
4: 哎武器弹药的数目都对，王队长那真是冤枉的呀。
3: 就是啊，捉奸捉双，捉贼捉赃，这回又没少，你为什么要打我呀？你
2: 就你还有脸说？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干过什么吗？啊，你看看今天日本人的架势，连老子差点都给毙了，你还他妈不说真话。我让你不说，
4: 既然日本人追杀旧和尚都已经追杀到朝阳城，只要他们并没有足够的证据，这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咱们内部出了问题。
2: 你这话什么意思？
4: 司令，你想一下，今天我们三个人就像过堂一样惊险，可是周义夫呢？他不但没有事，反而被日本人请去吃饭，这说明了什么？
2: 难道是这个周义夫在背后给咱们捅刀子？
3: 对对对，就是这小子，肯定是他耍的阴谋啊！
2: 闭嘴！周义夫可能会诬陷你，他怎么敢连我这个司令也诬陷呢？
4: 司令，这个不见得吧？你想想，在皇协军中，如果有人可以取代你的位置，那么这个人会是谁？
2: 他妈的，他敢！
4: 司令，你听我说，以后咱们还是小心行事为好。
3: 我早就看出这小子不是什么好东西。
2: 闭嘴！王金彪，以后不管怎么样，你少他妈给我惹祸！要是再敢给我惹祸，老子就抽了你的筋，扒了你的皮！
3: 哎呦啊！哎呦！哎呦！
5: 司令，
2: 你来干什么？
5: 司令，太太让我给司令送汤，趁热喝吧。
2: 老子没心思喝汤，端走！
3: 啊，疼！我他妈什么时候给他闯过祸呀？我这是
4: 没打坏哪吗？
3: 他真打呀，他真是，哎呀，
4: 伤着没有？
3: 啊，我真一人受辱。
4: 好好好，
5: 刘飞。
6: 哎，姐，出什么事了啊？
5: 我跟你说啊，刚才我去给牛德彩送汤了，我看见他在打王金彪。
6: 活该，狗咬狗。他为什么打王金彪？
5: 他们之前聊什么我也没听到，可能是王金彪又犯了什么错误吧。
6: 王金彪和牛德彩要闹翻的话，这倒是件好事啊。
5: 你又不是没见过牛德彩怕老婆的样子，他们两个能闹出什么大事来啊？
6: 那你还紧张兮兮的干嘛？
5: 你听我说，我们先不去管王金彪的事情，但是我听他们的意思呢，好像他们是跟周义夫之间有很大的矛盾。
6: 周义夫？
5: 嗯，
6: 这倒是个好消息。 牛德彩是

0: 们的司令，周义夫是他的参谋长。二鬼子的头和脑之间要是产生矛盾的话，我们就可以大做文章了。
1: 嗯，看来我们这次没有白来。我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查出他们之间到底有什么问题。
0: 哎，等我们打探清楚消息之后啊，就告诉白队长他们。
2: 嗯。王爷，正如你说的，这个黑木龙真是太厉害了。
3: 他虽然厉害，不过恰巧掉进了我的圈套。
2: 这怎么回事啊？
3: 黄谢军里最难对付的就是这个周义夫，我牛德彩和王金彪一块指认他就是倒卖军火的那个人。可是这个黑木龙不但没有怀疑他，反而倒拉拢他，这对我反而有利。
2: 为什么说对你有利呢？
3: 因为这样一来，周义夫就成了牛德彩他们一家人的眼中钉。我接近并且帮助王金彪的目的就是为了除掉周义夫。只要能够除掉周义夫，那么牛德彩、王金彪他们好对付，以后我们做什么事情也就容易多了。
2: 原来你早有计划。但是现在黑木龙来了，你还是要格外小心呢。
3: 我会小心的。哦，对了，二嫂，你还要通知白队长，这个黑木龙是他们的老对手，这次他们来朝阳城，对突击队来说是个很大的威胁。
2: 好，我尽快通知他们。

0: 哥。
1: 哎，干嘛呢？
0: 怎么了，哥？闷不乐的。
2: 你们还记不记得那个黑木龙？
3: 黑木龙，就是那个黑木大佐的侄子。
2: 没错，就是那个王八蛋。
3: 怎么可能把他忘了呢？化成灰我都认得，我爹就是被他害死的。
0: 怎么了，哥？
2: 这家伙回来了。
0: 不可能，我亲眼看着蔡彪和陆有为把他打下山崖的。
2: 据可靠消息，黑木龙并没有死，而且还来到了朝阳城了。
0: 哥，你不用担心这个，以前在康城也不是没跟他交过手，打不过咱们，更何况当时他还有黑木大佐那么硬的靠山，他赢了咱们没有啊？现在更不用怕他。
3: 不行，这次我们绝对不能轻敌。俗话说得好，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谁知道这个黑木龙躲起来这段时间干了什么？他身上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再说了，他叔叔是让咱们杀死的，这次他来朝阳城一定是来报仇的。
2: 苗姑娘说得对，一龙二虎已经很难对付了，再加上个黑木龙，他对咱们已经十分了解了。影子，这样，你去城里一趟，把柳飞、柳禅叫回来。
0: 去吧。
4: 好嘞。小姐，
5: 哎，
4: 又在洗衣服。
5: 蔡大哥，我正好有事情要问你呢。
4: 你说。
5: 其实也没什么别的事儿，就是有些关于草药的事儿。我想向柳禅姐请教一下，但是我好多天都没看到她了，你知道她去哪儿了吗？
4: 啊，你问柳禅他们姐弟俩去朝阳城执行任务去了。哎，就是去那个牛德彩家当下人去了。
5: 啊，这算什么任务啊？
4: 谁说不是呢？其实啊，我也觉得他们是在瞎胡闹，他们只不过是看着那个牛德彩啊借办五十大寿的名义搜刮老百姓，他们呢就想教训教训他，搞砸他的寿宴。等他们一办完事儿啊，很快就会回来的。
5: 我也觉得他们应该教训他一下。
4: 是
5: 啊。哦，蔡大哥，那我没别的事儿了，你去忙你的吧。
4: 好，那我走了啊。
6: 哼，原来就是这些鸡毛蒜皮的事儿。看来柳禅、柳飞在突击队里也就是个小人物。

0: 吴英，吴英，听说你要去趟朝阳城啊？
1: 啊，我哥让我把柳飞和柳禅带回来。
0: 啊，那个，帮我带点东西吧。
1: 什么东西？
0: 这我还没想好呢。
1: 你没想好带什么东西？你让我怎么给你带啊？
0: 不是，就是那个，带个礼物，送给女人的礼物。哎，我这儿有两块大洋。攒了好久都没舍得花，你可得帮我好好挑一挑啊！
1: 你这是灾星未平，色心又起啊！你
0: 这叫什么话？什么叫色心呢？太难听了吧你！
1: 老实说，这礼物是不是送给江小雨的？
0: 你别胡说八道！
1: 行了，谁不知道你喜欢人家江小雨啊？
0: 行了行了，别说那么多了。总之啊，你把这礼物啊好好的给我挑一挑，啊。
1: 包你满意，啊，包江小鱼满意。
0: 是，快去快回啊！烟台苹果莱阳梨，微风萝卜皮，
2: 我们都买了，还缺点啥？
3: 不缺啥了，买完了，咱们就回去吧。
2: 好
3: 啊。
0: 烟台苹果莱阳梨，潍坊萝卜皮。
2: 张妈，俺想跟你说个事儿。
3: 什么事儿？
2: 俺想到那边买点苹果。
3: 买苹果干嘛？
2: 俺姐就爱吃苹果，好久没吃了，俺想买点给她带回去。要不然这样吧，张大妈，您先回去吧，俺买完就回家。
3: 真行啊，还真疼你姐啊。这样吧，我一个人先回去，家里啊还等着做饭呢啊。
2: 您放心吧，啊，
3: 我先走了啊，哎。

0: 你怎么来的？
1: 找你呗。
0: 找我？找我干嘛？
1: 队长叫你们回去。
0: 他为什么叫我们回去啊？
1: 黑慕容来朝阳城了，知道吗？这太危险了。
0: 黑慕容不是死了吗？
1: 不是，你问我，我问谁去？根据可靠情报，黑慕容就在朝阳城。我哥认为这儿太危险，所以让你们赶快回去。
0: 不行，我们现在还不能走。
1: 为什么呀？
0: 我们在牛德彩家刚发现了新的情况。
1: 什么情况？
0: 我跟你说，二鬼子之间内部不和，王金彪又给牛德彩惹祸了。但是牛德彩又碍于他太太王蝶衣的面子，又不能把王金彪怎么样。
1: 这算什么情况？
0: 我还没说完呢。
1: 啊，说说说说。
0: 这个牛德彩、王金彪还有姚邦彦，跟参谋长周玉夫之间有很大的矛盾，很可能对周玉夫动手。
1: 哎，不，这挺新鲜啊。
0: 新鲜吧？哎，回去跟队长说一下，让我们继续留下来。
1: 不是，这样我觉得不太妥吧？
0: 有什么不妥的？我们没事儿。哎，我姐每天给王蝶衣当贴身丫鬟，根本出不了门。你看我这个样子，他们根本认不出来。再说了，黑慕容跟这个牛德彩应该还不熟，不可能去牛家的。哎，你跟队长说一下，快。
1: 那行吧。
0: 哎，笑什么你啊？
1: 好的挺快啊。
0: 我跟你说啊，我这账还没找你算呢。我姐说了，
1: 这个苹果啊，算了啊。

0: 你是什么人？
1: 回太君，小的是牛府的下人。
0: 下人？哎呀，陈春啊，你怎么在这儿啊？厨房里一堆活等着你干呢，快去！
1: 喊我呢。嗯。
0: 黑木少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牛德才怎么到现在还没有来？
2: 哼，没关系，稍等一下。嗯。
1: 姐，我跟你讲，不好了，出大事了！
0: 不不不，你这是怎么了？这么紧张兮兮的，见鬼了？
1: 我可不是见了鬼了吗？
0: 开什么玩笑，大白天的。
1: 哎，姐，你听我把话说完，那个鬼他还活着，是黑木龙，那个鬼就是黑木龙。
0: 黑木龙？啊，这怎么可能呢？他不是早死了吗？
1: 你问我，我问谁呀？我跟你讲，黑木龙不但活着，他还来了朝安城。我刚才回来的时候，他就在牛家大院里呢。
0: 这怎么办呢？他肯定会认出我们两个来的，千万不能让他看到我们啊！
1: 对了，姐，我刚才买菜的时候看到无影了，他跟我说，队长他们就是因为这个事儿，叫我们赶紧回去呢。
0: 回去？哎，这样，你先回伙房去，那个地方黑木龙是不会去的。嗯。然后前院千万不能去了。哎，
1: 那你怎么办？
0: 你就别管我了，赶紧走吧。啊，
1: 好。哎，姐，你小心点啊。
0: 好，我再想办法，你赶快走吧。

0: 哎呦，黑木少佐，实在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让二位贵客久等了，不好意思啊！
1: 哪里哪里，牛司令日理万机，是我来的唐突。
0: 这位是……
2: 哦，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黑木少佐。
1: 黑木少佐，您好。
0: 这位是我内人王蝶衣。嗯。
1: 哦，原来是牛夫人。
0: 牛夫人，你好。牛夫人，果然是人如其名啊！哎呦，
2: 您过奖过奖了。
0: 二位贵客，请坐，请坐啊！
1: 请坐，请坐。
0: 啊，坐坐坐坐。
1: 哎，
0: 黑木少佐今天突然光临寒舍，是不是有什么要紧的事儿啊？
1: 哦。 今天我是特意来向牛司令道歉的。
0: 道歉？这话从何说起啊？
1: 实不相瞒，我们已经查出了是谁在倒卖军火。之前因为不明真相，冤枉了司令和部下，所以今日特意来道歉。
0: 哦，这么快就查出来了。
2: 是什么人在倒卖军火？这脏水都泼到我黄协军头上了！你告诉我他是谁，我饶不了他。
0: 牛司令，事情还在继续调查之中，一旦有了消息，我会马上通知您的。
2: 谢谢，那就好，那就好，误会消除了就好。<笑>
3: 黑木龙少佐，您可能还不知道，我们家德彩啊，对那些危害皇军的人，那是深恶痛绝。这不，还在为那些倒卖军火的事生气呢。
2: 行了，这事儿都过去了，咱们聊点高兴的事儿啊，谈点高兴的事儿。
0: 黑木少佐第一次到我们家来做客，我们不谈公事，我们唠唠家常。
2: 好，好，好。
3: 哎，对了，黑木少佐。

0: 下个月呢是我们家德彩过五十大寿，到时候呢您要是有空的话一定要来赏光啊。
1: 哦，牛司令风华正茂可不像五十岁的人呐。
2: 哪里哪里，老了老了。
1: 好，到时候我一定过来上门讨一杯寿酒喝喝啊。
2: 黑木少佐，你要是能来这是我牛德彩的荣幸，真的荣幸啊。
0: 黑木少佐一看呢就是个爽快的人。
2: 对对对，
0: 我们一见如故。到时候呢能来府上坐坐吃吃便饭就好了，千万不要带千万不要破费呀。
2: 怎么说话呢，你怎么说话呢？黑木少佐要是能来那是给我牛德彩天大的面子，到时候咱们家不也蓬荜生辉吗？
0: 是是是。
2: 哎呀，黑木少佐，我这个夫人呢就是这么一个直性子，你千万千万别往心里去啊。
1: 牛司令，中国是一个礼仪之邦，有一句俗话叫做来而不往非礼也，这个规矩我懂啊。那好，时间不早了，我先告辞了。
0: 哎，黑木少佐，您再坐一会儿吗？
1: 不用不用。
2: 啊，那这样，那我送送您。
1: 牛司令，请留步。
2: 哎，您慢走啊，您慢走。
0: 慢走啊，黑木少佐。
2: 您慢走。
0: 黑木少佐，您慢点走，记得要来呀。
2: 行了行了，你这么说不是管人家要礼吗？
0: 我。

0: 你没告诉他，黑木现在在城里啊，他们很危险，还不想回来。
1: 不是我说了，可人家发现了一些有价值的情报，希望能在牛德彩家继续潜伏。
0: 潜伏个屁潜伏！他们现在很危险。
1: 我觉得柳飞说的有点道理，
0: 有个屁道理。
2: 行行行行，你说，有什么道理？柳飞说牛德彩和黑木龙并不熟，只要不是在牛德彩家被撞见，你想想朝阳城这么大，怎么会被发现呢？我觉得柳飞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哎，好了好了，队长，好了，你别太担心了。我觉得他说的也有点道理。柳飞呢，虽然是比较单纯，没有经验，但是柳禅做事情还是很稳重的。
3: 我觉得啊，真要是有什么危险的话，柳钗一定会带着柳飞一起撤退的。
2: 哎呀，行了行了，别说了，多大点事儿，你说半天了。

0: 哎呦，兄弟，回来了，
1: 回来了！
0: 来，喝水，喝水，辛苦了啊！事情办得怎么样？
2: 哎呀，别提了，人家柳晨、柳飞不愿意跟我回来，白跑一趟。
0: 啊，其他的事儿呢？
2: 其他的事儿，什么事儿？
0: 这，怎么，我不让你帮我买东西吗？你全给忘了你！
2: 看你急的，我能忘吗？我给你带回来了。
0: 这还差不多。哎呀，
2: 怎么样？
0: 不错，漂亮，真漂亮。你还别说啊，还就你小子会讨女人欢心啊！
2: 我跟你说，你给我那俩大洋还不够，我贴了仨铜板，
0: 是吗？哎呀，不好意思啊，真够兄弟啊。这样，今天我先请你喝点水，改天我请你喝大酒。
2: 哎，行了行了，还不赶快把东西给人家送过去。
0: 对，谢谢啊。

南海的深渊下，时光再次缄默了500个春秋。2022年，深海勇士号的灯光穿透黑暗，唤醒了两艘沉

沉睡的明代商船，在数以万计的沉船文物中，这件发华彩贴金应龙纹梅瓶，以其华美之姿，成为这段海洋史诗的见证者。

这件明正德年间的艺术珍品，器型端庄典雅，小口微撇，短径圆润，锋尖饱满，整体线条自然流畅，每一处镂空都疏而不散，密而不滞。细观纹饰，三重意境渐次呈现，肩部牡丹层层绽放，尽显富贵雍容，腹部一条应龙腾跃于祥云之间，虽非皇家专用的五爪金龙，但其鳞甲上的金箔却透露着不凡。颈部仰莲纹，内填云头纹，古朴雅致。精妙的纹饰背后是层层递进的匠心工艺。明代中期，景德镇匠人吸收山西发华技艺精髓，以瓷胎取代陶胎，改进釉料配方，逐渐形成瓷胎发华的鲜明风格。这件瓷器集立粉、镂空、贴金、彩绘等多种复杂工艺于一身，这般不计工本的制作，印证了明代中期景德镇民窑的高超制瓷水准。专家推断，此梅瓶是明代工匠为海外市场专门生产的高端定制产品。这件梅瓶诞生在明代海外贸易重要转折的前夜，海外贸易需求的日益升温，为后续的开关政策埋下伏笔。公元1567年，隆庆帝下令开放福建漳州粤港，作为民间对外贸易的港口。隆庆开关这道政令，让明朝的海洋贸易热情充分释放。据记载，开关后仅景德镇一地，每年就有近300万件瓷器扬帆出海。而这两艘沉船中发现的10万件器物，在宏大的明代对外贸易图景中，不过是沧海一粟。这些出水的发华彩瓷器，作为中国水下考古史上的首次发现，不仅为此类瓷器的外销提供了直接证据，更成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文明交流的生动见证。如今，这尊梅瓶静驻于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的柔光里。500年的潮声在釉彩间低语，海风轻拂着应龙的金鳞，它向世界诉说着一个永恒的真理：贸易不仅是商品的交换，更是文明的对话。从明朝的海洋贸易网络到新时代的一带一路，中国正以开放的胸怀拥抱世界。

0: 哎呀，
1: 怎么样？
0: 不错，漂亮，真漂亮。也别说啊，还就你小子会讨女人欢心啊！
1: 我跟你说，你给我那俩大洋还不够，我贴了仨铜板，
0: 是吗？哎呀，不好意思啊，真够兄弟啊。这样，

0: 今天我先请你喝点水，改天我请你喝大酒。
1: 哎，行了行了，还不赶快把东西给人家送过去。哎，
0: 对对对对，哎呦，谢谢啊。
1: 哎，不是，你怎么回来了？
0: 吴阳，你说咱们俩算不算是一辈子的亲兄弟啊？啊，
1: 你干什么呀？
0: 我让你帮我把这个镯子送给小雨。
1: 我不去，这事儿我不干。
0: 哎，不是你，你看我这么大岁数了，万一被小雨拒绝了，我这老脸往哪搁呀？你是我的兄弟，你就替我送一趟吧，看他喜不喜欢。要是他喜欢呢，你再说这镯子是我送的啊。
1: 师爷，你说谁能掺和这个事儿啊？啊，合着你俩去拜天地，我能替你入洞房吗？这不可能啊！
0: 你小子胡说什么呀你？你去不去？
1: 我不去。
0: 去不去？你去不去？
1: 我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
0: 这还差不多。来来，快去。哎。

0: 哎，吴大哥，吴大哥，
1: 小雨啊，那个
0: 找我有什么事吗？
1: 没事，你看看这个，
0: 镯子，真好看。送谁的？
1: 送你的。
0: 送我的？
1: 对啊，你戴上试试。你戴上试试。
0: 合适。
1: 喜欢吗？
0: 嗯。
1: 喜欢就好，那我任务完成了。
0: 哎，任务？送镯子也是任务吗？
1: 啊，是这么回事，这个镯子呢，不是我送你的，是我们师爷让我带他送给你的，所以我任务完成了。啊。

0: 哎，吴英，哎，过来，过来，过来，哎，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1: 镯子给他了。
0: 小雨喜欢吗？
1: 喜欢，当然喜欢。
0: 真的？嗯。
1: 我先走了。
0: 啊，行行行。哎呀，他喜欢。
2: 你看我这镯子好看吗？
0: 好看，好看，真好看。
2: 那你觉得我跟他配不配啊？
0: 配呀、啊，当然配了，太配了。
2: 这么贵重的镯子，我都舍不得戴呢。
0: 小姐，别拆呀、啊，戴着多好看呢、啊。
2: 我是怕平时干农活的时候把它给弄坏了，我还想戴着它一辈子呢。
0: 我也希望你能带他一辈子。
2: 送给我这么贵重的镯子，我都不知道该拿什么去报答。
0: 这有什么好报答的？
2: 吴大哥这人可真好。
0: 你说什么？
2: 啊，吴大哥，你看他送给我这么好看的镯子，你说他好不好？
0: 什么？吴影，
2: 蔡大哥，我今天真的太高兴了，从小到大还第一次有人对我这么好呢。蔡大哥，那我先去忙去了啊。
0: 哎哎。

0: 了，吴英，你小子竟然在我背后来这么一手，王八蛋！
1: 吴英，
0: 王八蛋，老宰了你！
2: 不是怎么着？你这卸磨杀驴是吧？我把东西给你买回来，又帮你送过去，你不感谢我无所谓，怎么着你还打我呢？
0: 你，呸！好你个姓吴的，你可真够兄弟啊！啊，我让你把镯子送给小雨，你为什么不告诉他是我送的？现在倒好，他以为镯子是你送的，你按的什么心呢你？
2: 师爷，我跟江小雨说了，镯子是你送的。
0: 住口！还敢骗我？小雨现在心里头一直想的是你，要是你告诉他这镯子是我送的，那怎么可能现在会这样？
2: 师爷，我给你发个誓行吗？啊，如果我没和江小雨说镯子是你送的，我天打五雷轰！不信，咱们现在找他对质去。
0: 你够了，还嫌我菜不要丢脸丢的不够是吧？行啊，你可真是我的好兄弟啊！啊，我蔡彪算是瞎了眼了。

0: 小雨啊，你可能误会
1: 了，吴大哥
0: 刚才听错了，那个镯子呢是蔡大哥给你买的，我只是替他送给你，你别误会啊。
1: 吴大哥，其实我心里一直都有你。
0: 不是你，
1: 你别说了，我就是喜欢你。
0: 你小雨，你这话从何说起？
1: 从你第一次把我从鬼子手里救下来开始，我只要一想起你，我的心里就会扑通扑通的乱跳。
0: 不是，这蔡大哥上次也救你了。
1: 蔡大哥他也是个好人，可是在我的心里，我只是把他当成一个普通的大哥哥。可你不一样，从我第一次见到你开始，我就真的喜欢上了你。后来我们朝夕相处，我更加认定你就是我可以托付终身的人。吴大哥，难道你就真的一点都不喜欢我吗？吴大哥，
2: 添点饭。
0: 今天这
1: 吴大哥，你吃肉。啊。

0: 吃点呀！哦，哎，干嘛去？有事吗？
1: 不是，怎么吃这么快？老子运气不好，吃了一嘴沙子，不吃了还不行吗？哼！
2: 领导，怎么回事？这是？
1: 没怎么回事。
2: 哎，你们俩关系不是挺好的吗？
1: 没怎么回事，这说话里夹着棍带着枪的，还吃饭吗？
3: 那真好吃啊！
4: 来，
3: 咱俩
4: 点。
3: 哎，
4: 干嘛去啊？
0: 我不想和你这种人再睡在一个屋檐下，我走。
4: 哎呀，你别不依不饶的行吗？咱们是不是兄弟？哼，
0: 兄弟，哼，亏你说得出口。我蔡彪确实一直拿你当兄弟，可你无影做了些什么？

0: 没有志气不可弃，我请你帮帮忙，可你倒好啊！先来了招顺手牵羊，又来个横刀夺爱，直接把我喜欢的女人给收编了。哼，还兄弟呢？你这样的人算什么兄弟啊？
1: 不是，我说你别冤枉我，成吗？你说吧，你要我怎么做，你才能相信我？
0: 现在知道后悔了？我告诉你，要是不把香小雨还给我，咱们从今以后恩断义绝。 再也不是兄弟了！
1: 不是，他不是我的，咱们走开！
2: 圣诞还你呀，大哥！

0: 司令，哎呦，司令，
1: 去，
2: 行了，你们都下去吧，一会儿有事儿的话会叫你们的。
3: 是，太太。
0: 司令，我说什么来着？我黄金镖是冤枉的吧？现在怎么样？水落石出了吧？黑木少佐都来道歉了。
2: 哎呦，德彩啊！我哥这个人呢，平时是不拘小节，可是他遇到大是大非的事儿吧，那还是有分寸的。
1: 行了，行了，行了，别说了啊。你自己干过什么，你自己心里清楚。不过这次你走了狗屎运而已。
0: 哎呦，我说妹夫，你怎么就不相信我呢？是不是让我王金彪把心掏出来给你看看呢？
1: 哎，留着你的心吧。啊，既然黑木少佐说倒卖军火的人已经查出来了，那老子也懒得再管这件事情。不过我还是要提醒你啊，好自为之，别连累了我。
0: 我，
4: 哎，王队长，
5: 司令，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1: 老周啊，坐吧。
5: 嗯。
1: 老周，我叫你来呢，是要告诉你，以后清点军火的事情你就不用操这个心了啊。这件事情本来就是由邦彦负责的，我看还是由邦彦一个人清点好了。
5: 司令，现在军火的事情很敏感，我不介意帮助姚副官清点核查。
0: 哎，司令都说不要你管了，你干嘛还死皮赖脸的非要管呢？
5: 王队长，
1: 好了好了，行了行了，别说了。老周，这个刚才黑木少佐到我府上来过了啊，既然倒卖军火的人已经查出来了，这件事就算过去了啊。
0: 就是啊，这事跟我们没关系。哎，你也别自作多情的再去帮什么姚副官清点军火喽，有时间呢把你的眼睛好好治治吧。
5: 王队长，我的眼睛很好，用不着治。
0: 很好？哎呦，俗话说狗眼看人低，你这一双只会把人看低的眼睛还不得好好治治？
6: 就是，别以为人家请你吃顿饭你就了不起了，还拿着鸡毛当令箭了。
7: 大家都误会了，我想参谋长他也是好心想帮我分担点工作，他并没有针对任何人的意思。
0: 哎呀，老姚啊，你就是太老实了啊，被人卖了还帮人数钱呢。
1: 别说了。老周啊，你去忙吧，这儿没你的事了啊。
5: 可是，
6: 哎呀，别可是可是的了。哎，我说你怎么坐着还不走呢？啊，我们可没有黑木少佐那么大方，就算把你留在这儿啊，也没人会请你吃顿饭的。

0: 哎呀，今儿真是个好日子，没想到军火的案子就这么不了了之了。
1: 我想今天真的是我们运气好吧。
0: 咱们要不趁此机会再干个大的怎么样？
1: 我说在这种风口浪尖的时候你还敢冒险？
0: 哎呦，怕什么，反正现在是乱世，卖军火的又不是咱们一家。看出来了吧，黑母龙就是条蠢猪，咱们趁此机会再干个大的。
1: 不，你不觉得这件事有点蹊跷吗？
0: 哎呀，这事有什么蹊跷的，有运气就行。
1: 王队长，有的事情你看起来越完美，那就越不可能是真的。
0: 哎呦，我说老姚啊，你别跟我这咬文嚼字打哑谜。你要说什么？
1: 别人不知道，咱们两个心知肚明，那倒卖军火的可就是咱们俩。可是那个黑木龙，他为什么说已经抓到了那两个倒卖军火的人呢？啊，好，就算他真的抓住了，那也用不着这么谦卑的过来给我们赔礼道歉吧。
0: 那你是什么意思啊？
1: 我怕这是黑木龙下的一个圈套。
0: 老姚啊，你想太多了吧，日本人贪得无厌，你就保证他们之中没有人会倒卖军火？
1: 那只是你个人的猜测。
0: 猜测怎么了？你看日本人那德行，我保证不会猜错的。自打他们进入中国以来啊，他们干的坏事比咱们多，只要是值钱的东西，他们就没有不敢抢的。我算看透了，这世界上就属他们贪得无厌，他们不倒卖军火呀，只要能挣钱，装甲车他们都敢往外卖。就他们那帮王八蛋呀，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老子不就卖了几个破机枪吗？他就跟刨了他祖坟似的。哎呀，什么东西？
1: 好，骂得好。但是骂得痛快了以后啊，还是要更加小心。
0: 我这也是嘴上过过瘾。哎呀，现在的买卖不好做呀。以前的老徐跟他们交往多少啊，现在人没了。哎呀，有货也卖不出去啊。哎，这样不收敛也不行啊。哎，走走走走，喝酒喝酒喝酒喝酒。

0: 喂，我是副官姚邦彦。啊，周参谋长，晚上一起去吃饭？啊，好，好。
1: 哟，姚副官呐！
0: 啊，
1: 今天想吃什么呀？
0: 啊，今天是周参谋长请我吃饭。他人来了吗？
1: 哦，来了来了、
0: 啊、
1: 我以为他等谁呢，原来他等你呀、啊、周义父很少请客，而且自己也很少到我这儿来，出什么事了？
0: 我也不知道，见机行事吧。
1: 香李子，
2: 哎，
3: 来了，
1: 带姚副官去天字一号包间。
2: 好嘞，里边请。
1: 请。

0: 进来。
1: 周参谋长，姚副官他来了。
0: 你先出去吧。
1: 哎。
2: 周参谋长，今天怎么想起来请我喝酒了？
0: 姚邦彦，你为什么要陷害我？

0: 姚邦彦，姚老弟，咱们往日无冤，近日无仇，你明明知道贩卖军火的不是我，为什么还要到黑木少佐那儿去指控我？这件事情究竟是谁干的，难道你还不清楚吗？
1: 周参谋长，我错了。
0: 哼，
1: 可在当时，黑木少佐已经认定倒卖军火的人就在我们四个人当中。你也知道，我跟了司令这么多年，司令他一直待我不薄，我不能指认他。而且大家都明白，司令不可能干这种事儿。王队长是司令的大舅哥，他们是一家人，我也不可能指证他。那剩下的只有你和我，我不可能说倒卖军火的是我自己吧？所以。对不起，大哥，我们这么多年兄弟，我也是没有办法。我相信你能够理解我的苦衷，是我姚邦彦的错，什么也不说了。大哥，兄弟求你原谅我。
0: 邦彦啊，姚老弟，我知道你是个老实人，你这么做是形势所逼，不得已而为之，我不怪你。来，但是
2: 怎么，
0: 我有个问题想问你，这个问题我也常常问我自己。
1: 大哥，你说，
0: 你说我们俩这么多年跟着牛德彩出生入死，咱们得到了什么？
1: 我也说不上来。
0: 老弟啊，过去的都不说了，可是以后呢？咱们难道不该为以后好好的打算打算吗？牛德彩有王蝶衣这个女人，有王金彪这个大舅子，我早就说过，他早晚要死在这两个人的手里。哼，我不是为牛德彩难过，我是为我们自己悲哀呀，今后我们跟着他能有什么前途啊？我知道你维护王金彪其实是维护司令，但是我们是大男人，而且我们是堂堂正正的军人，难道我们就要受那个女人的气吗？我真不知道此时此刻你姚邦彦心里头是什么滋味。
1: 行了，大哥，你别说了。我们作为军人，上阵杀敌，马革裹尸，绝对不会皱一下眉头。可是面对这个女人，我们实在是太窝囊了。
0: 老弟啊，用不着难过，天无绝人之路，就看你自己想走哪条路了。嗯，
1: 大哥，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0: 当机会来到的时候，你要有正确的选择。
1: 大哥，我还是没弄懂，你把话说明白。
0: 哼，行了，今天就不说了，以后你就明白了。来，坐。老弟啊，别把过去的事放在心上，我们始终还是兄弟。

0: 走了。
1: 刚走。哎呀，来，来坐。
0: 刚才你们吵架的时候，我和小李子真的很为你担心呢。
1: 所以说，周一夫这个人很难对付。他在想什么，谁也猜不透。对了，刚才他虽然没有明说，但是我能感觉到，他想拉拢我。
0: 他为什么要拉拢你啊？
1: 他有可能要干什么大事。
0: 你又要和王金彪周旋，又要应付周一夫，也真的是难为你了。
1: 不，我反而觉得这样对我有利。你想啊，王金彪现在把我当做心腹，周义夫也把我当做知己，那么这样一来，这两方面的消息我都可以打探到。只要把这两个人玩弄于股掌之间，那么以后他们都可以为我们所用。
0: 不过你还是要多加小心呐，这样一来等于你左右两只手都攥着一条毒蛇，如果掌控得好固然精彩，一旦失控，两条毒蛇会要了你的命。
1: 二嫂你放心，我会小心的。
2: 老聂的情况怎么样？
3: 聂队长已经基本上脱离了危险，不过现在还是很虚弱。

0: 这次咱们的老对手黑木龙来了，这是个危险的敌人。如果不是情况紧急，我真想去看看聂队长。
1: 苗姑娘，你的心情我能理解，但是你绝对不能走。你也知道，我现在跟陆有为是闹得不可开交，他只听你的话，我的话一概听不进去。
0: 白队长，不是我多话，我真的觉得你和陆大哥的关系必须缓和。
1: 其实啊，我真希望这聂队长能早点回来，这样我心里才踏实，我带这个队伍心里面一点底都没有。
0: 嗨，你别这么说，你现在做得挺好的。你想，你在凤凰山上的时候那带领的人更多，怎么现在反而没底了？
1: 哎呦，老子以前是土匪，那讲究是义气，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可现在咱们是革命队伍，讲的是纪律还有原则。你说我现在能一枪把那陆有为给崩了，这不行。还有，我现在的决定牵扯到大家的安危，我觉得我的责任有点大。
0: 你越这么说啊，我越对你放心。你知道吗，作为一个队长的必要条件就是要为他的队员着想，你已经做到了。白队长，你可以的。
1: 行了行了，有你这话呀，我心里就有点底了。这样，明天呢我带你进城一趟。
0: 干嘛？
1: 去见一个人，别的你就别多问了。待会儿我跟苗姑娘去一趟城里，打探一下黑木龙的下一步计划，好让咱们早做准备。
2: 黑木龙是咱老对头了，我去吧。
0: 你知道吗，作为一个队长的必要条件就是要为他的队员着想，你已经做到了。白队长，你可以的。
1: 行了行了，有你这话呀，我心里就有点底了。这样，明天呢我带你进城一趟。
0: 干嘛？
1: 去见一个人，别的你就别多问了。待会儿我跟苗姑娘去一趟城里，

0: 认识我，干脆还是让我去执行一次任务吧。
1: 大家都积极要求参加任务，这很好。不过我决定，还是我和苗姑娘去。啊，大家留下来警戒。
0: 大家放心，我和队长去啊，绝对不会出事的。

白三和苗香儿进城的真正目的到底是什么？真的是要打探黑木少佐的动向吗？就算是这样，他们一定又要去朝阳城里的那个秘密联络站。这个联络站对我们来说始终是一个心腹大患，我们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彻底的捣毁这个联络站。

0: 怎么样了？有情况？是和上次一样的加密电文。唉，可惜向儿同志去了朝阳城啊。发生什么事了？哦，我们刚刚截获了一份密电，这上面加密的方法和上次的一样。向儿同志一直在破解，可是到现在都没有成功。上次发现密电是什么时候？哦，就是马队长牺牲的前一天。
1: 继续验定，是。赵虎哥，哎，通知所有人紧急集合。
2: 嗯。
1: 快点。
2: 陆大哥，所有人都到了。
1: 如令。
2: 嗯。

0: 什么情况？哎，什么情况？
1: 吴影干什么去了？谁知道？
2: 不知道，
3: 不知道，
4: 不知道。
1: 江小雨去哪儿了？
0: 江小雨啊，有可能是上山采草药去了。他每天都是这个时候去山上采药的。
1: 大奎呢？大奎干什么去了？
5: 大奎刚才跟我在一块儿呢，现在不知道去哪儿了。
1: 解散！
0: 哎，等一下，
3: 去哪儿？哎，走。
0: 我说陆有为啊，你什么意思啊？没事紧急急什么合呀你？啊？你
6: 是万军，新四军的突击队，最近有什么新动向啊？
7: 最近他们没有什么动向，春子在里面一直观察得很仔细。新四军里面有任何风吹草动，都会被我们发现，了如指掌的。
8: 你说什么？新四军突击队里有我们的特工？
7: 是这样的。
9: 报告。
7: 进来。
9: 少佐，铃木大尉刚刚发来密电。
6: 铃木怎么说？
7: 春子说，突击队队长白三还有苗香儿马上就要到朝阳城来了。他们这次来朝阳城的主要目的好像就是要和当地的地下联络站联系，还有他们也知道黑木兄到了朝阳城。
8: 哼，太好了，白三和苗香儿我都认识。司令，请把这个任务交给我吧。
6: 好，那你马上行动。这个最隐秘的地下联络站就像插在我

0: 我们背上的一把刀，一定要尽快的把它拔出来。
1: 嘿，
2: 走，
3: 来。
4: 哦，
3: 警察，走。
2: 哎，
3: 站住，干什么的啊？
4: 哦，
2: 你们两个站住，干什么的？
5: 做生意的。
2: 走。
6: 白队长，我们要去见什么人呢？
5: 我们要去的是新四军的朝阳城里的秘密联络站，叫沁香楼。
6: 嗯，
5: 你一定要记住这个联络点，不能对第二个人讲。
1: 看见那两个人没有？他们就是白三和苗香儿。跟上他们，看看他们去哪儿了。

0: 这些新四军武功高强，又生性狡猾，实在是不好对付啊。是的，我也跟他们交过手，这帮人实在是难缠。
1: 姐，怎么了？姐，你听我说，你不知道刚才有多惊险。不过幸好我在，这一次啊，我立大功了。
0: 什么呀？一会儿惊险，一会儿立功的。
1: 你听我说啊，刚才我买菜的时候，正好看见白队长和仙二姐身后有人跟踪他们。姐，你猜是谁？
2: 谁呀？
1: 就是黑木龙手下那个日本女人。
2: 啊？
1: 哼，就在这个关键时候，我飞奔过去撞了白大哥一下。
2: 然后我偷偷的告诉他们有人跟踪，紧接着白大哥和仙儿姐就走了。哎，你说我厉不厉害？我想他们俩现在一定在夸我呢。<笑>
1: 行了，看把你得意的。那后来呢？队长他们怎么样了？
0: 安全撤退了呀。
2: 哎，你可别高兴得太早，那个日本女人看见你了，说不定把你认出来了呢。
1: 真是的，以后办事情一定要小心点。
0: 哎呀，我知道了。
3: 也不夸我一句。
4: 哎，蔡大哥。
3: 啊，吴影、赵宇，你们两个一起干什么去了？
4: 我们两个在门口碰见。
3: 对啊，我去采草药，刚好碰上吴大哥。
4: 吴影，那你上哪儿去了？
3: 我这不上山弄点木炭做炸药吗？
4: 不是，烧木炭非要进山里烧啊？村里不能烧啊？
3: 我说你管的也太宽了吧你！我跟你说，
4: 哎，队长，仙儿姐，你们不是去朝阳城了吗？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5: 大哥，出什么事了？
6: 老子进城差点就暴露了。
4: 别提了。
6: 要不是我们撤退及时啊，肯定出大事了。走吧，到屋里慢慢说。
4: 哥，那怎么就暴露了？
6: 哎，
4: 小雪，你刚才真的是去山上采草药了？哎，
6: 我当然是去采草药了。那，你看我筐子里也装的不都是草药吗？
4: 不是，
6: 我要不是去采草药了，难道还去烧炭了？
4: 哎。
7: 大哥，
8: 哎，我问你们。

0: 你们去朝阳城是不是出事了？
1: 对啊，我们一进城就被跟踪了。
2: 你怎么知道我们出事了？
0: 我当然知道，因为咱们突击队有内奸。
2: 谁？
0: 我知道是谁，就看你白队长想不想抓了。
2: 别跟老子在这拽词儿了啊！告诉老子到底是谁？
1: 是啊，
0: 吴影。
2: 什么？不可能！你有什么证据？
0: 就凭这个。你们刚一走，我们就截获了这封密电。我听他们说，这封密电所使用的密码跟仙儿上一次一直想破译的那一封密码是同一套密码。
1: 确实是同样的密码。
0: 这说明什么？有人在报告你们的行踪，外人是不可能知道你们进城的消息。
1: 看来我们突击队里面确实藏有内奸。
2: 就算是这样，老子了解吴影，他是不会发什么电报的。
0: 我问你，上一次截获密电是什么时候？
1: 应该是马队长出事之前。
0: 对，截获了密电后不久，马队长就中了鬼子的圈套，结果他牺牲了。这次又是这样，你们一进朝阳城就暴露了。你还记得吗？上一次行动的时候都有谁？马队长、蔡彪和你，还有吴影。这一次发现密电以后，我紧急集合所有人，结果吴影、江小雨、大奎不在，两次都有吴影。我问你，不是他还能是谁？
2: 那也只是有嫌疑，内奸绝对不会是吴影。
0: 白三儿啊，白三儿，我知道吴影是你多年的兄弟。现在是什么时候？现在是突击队生死存亡关键的时候，你怎么还偏袒你兄弟啊？
2: 老子绝对不会偏袒自己的兄弟。老子告诉你，如果是影子的话，老子现在找他对质，不会轻饶他的。
1: 哎，队长，哎呀，好了，你们都别冲动了。我觉得不管内奸是谁，在没有真凭实据的情况下，他都不会承认的。不如这样，我们现在既然有了怀疑目标，那就密切监视他，等他下次在行动露出马脚的时候，我们再一网打尽。
0: 我同意香儿的意见，咱们分个工。香儿，你监视江小雨，你监视大奎，我来监视吴影。

0: 队长，我想跟你聊聊，刚才啊人多不方便说话。哎，你觉得吴影可能是内奸吗？
1: 打死老子，老子也不会相信吴影是内奸。想当初没上凤凰山之前，老子就认识影子，而且当年影子救了老子，没有他根本就没有我白三儿。说影子是内奸，老子绝不相信。
0: 你说的这些我也都知道，可是刚才陆大哥说的也确实不得不让人信服啊。你说上回咱们紧急集合的时候，有三个人不在场，其中就有吴影，而且他们三个人当中只有吴影一个人参加了抓捕行动。你说这些事情放在一起，也确实不能不让人对吴影产生怀疑。
1: 老子跟你说实话吧，老子其实不相信影子和大奎是内奸，老子觉得是江小雨。
0: 江
1: 小雨生前

0: 生前，你说这个江小雨对人挺热情，还帮着大伙干活洗衣服，你看不透这个人。影子呢，老子对他知根知底，大奎是上级派过来的，肯定经过严格的审查，应该没问题，所以这嫌疑最大的应该就是江小雨。
1: 照你这么说来，这江小雨确实让人怀疑啊。
0: 夏儿，我想求你办件事。
1: 你说。
0: 监视江小雨。
1: 行，影子也是我的兄弟，不管怎么样不能让他受不白之冤。队长，这个任务你放心，我一定会好好完成的啊。
2: 小雨们小二郎背着书包上学堂，不怕太阳晒，不怕那风雨过。哎呀，怎么样，还是觉得咱们这个小窝暖和对吧？
3: 你呀，有时候就小孩脾气。
4: 你少啰嗦，我找你说点正事儿。
2: 说呀。
4: 我问你，紧急集合的时候你干什么去了？
2: 我知道你看见我和江小雨在一块儿。
3: 我真是恰巧遇见，我什么都没干啊。
4: 少废话，你以为我蔡彪啊那么小肚鸡肠，这么爱管你们那点破事儿啊？我是问你一个人干什么去了。
2: 你吃枪药了啊？我一个人又没干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儿，你审犯人呢？你
4: 我告诉你，你还别不当回事儿。我问你，紧急集合的时候为什么你不在？
2: 你给我松开。
3: 松啊，我哪知道什么紧急集合，陆有为抽风吧。
4: 住口，死到临头了你还那么不着调。告诉你，陆有为集合是因为我们截获了敌人的密电，而且啊，这封密电很有可能就是从我们突击队员内部当中发出去的。紧急集合就是为了找出当时队里谁不在，结果有三个人不在，其中就有你吴影。
3: 我就是上山拿点做炸药的东西，我什么都没干。
4: 真的？
3: 真的。
4: 吴影，我还是把你当兄弟看，我希望你说的都是真的。
3: 真的。
1: 原来今天差点就暴露了，他们紧急集合就是为了把我给抓出来。好在这套密码他们破译不了，就算怀疑到我也没证据。

0: 德妈，德妈，
1: 来了来了！王队长有何吩咐啊？
0: 我在老酒庄做的新衣服，司令的寿宴上我一定要穿的，拿回来没有？

0: 看什么呀？擦干净啊！
1: 哦，
2: 哟，老姚，
0: 哟，王队长，
2: 哎，这个鸭子怎么跑这儿来了？你不伺候太太，你跑这儿干嘛来了？
0: 我刚才一不小心呢，把这杯子给打翻了。哎呀，让他过来擦擦桌子。
2: 啊，
0: 哎，王队长
2: 啊，
0: 你来的正好，他忙他的。我有事儿找你聊聊，
2: 什么事儿？
0: 到外面说去。
2: 哎，
0: 走。
2: 好。

0: 姐，照你这么说，这个姚邦彦是在帮你呀、啊。可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1: 我也不知道。哎，你笑什么？
0: 没笑什么。
1: 你说，你到底笑什么？
0: 姐，你说你这么漂亮，那个姚邦彦会不会因为你的美色而着迷啊？
1: 你想什么呢你？这都什么时候了，还有心思开玩笑？
0: 好，那我说正经的。我觉得姚邦彦他跟别的汉奸不太一样。
1: 哪里不一样了？
0: 他这个人本性应该不坏吧？
1: 那倒也是，我好像也没有听说过他欺负老百姓或者干什么伤天害理的事。
0: 姐，我有个好主意。
1: 什么好主意？
0: 你说如果我们把姚邦彦给策反了，这也算立了一件大功啊。
1: 策反他？
0: 你觉得怎么样？
1: 这好像有点难度吧。姚邦彦他可是牛德彩的副官，我们得先摸清楚他这个人的底细才行啊。不过这也不是不可以试试，毕竟今天我已经在他面前暴露了，如果他还有中国人的良知，那我们就想办法策反他。可是如果他今天是放长线钓大鱼，就要想办法除掉他。
0: 就这么定了。

0: 杨副官，陈娇，是你啊？找我有什么事吗？今天的事情，谢谢你了，但是我想知道，你为什么要帮我？没什么，我劝你最好快点离开。为什么？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1: 你一定是抗日组织派来的，可是你们这样潜伏在牛司令的家里，非常危险。既然
0: 你知道我们是抗日的，那就应该知道我们不怕死。
1: 不怕死是好事，可是你们留在这儿一点意义都没有。你
0: 这是什么意思？
1: 因为这儿根本就没有你们所想要的情报。早点离开吧，不怕危险是值得敬佩的，但是不要做无谓的牺牲。
0: 听你这么说，你应该还是个有良知的人。哼，既然你是有良心的，那为什么要助纣为虐，帮着日本鬼子残害中国人？
1: 我是司令的副官，我别无选择。
0: 都是借口，什么别无选择？只要你愿意放弃现在的荣华富贵，你就可以找回良心，做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1: 好了，你别说了，我也不想听你说这些，而且这儿也不是你们说这些话的地方。 还是那句话。

早点离开吧。哦，对了，跟你那个傻弟弟说一声，这儿是司令府，出了人命，你们谁也跑不了。

0: 姐，这家伙有两下子，他怎么知道我在假山后面？
1: 看样子他还算是个正直的中国人，咱们再想想别的办法策反他吧。

0: 二嫂，
1: 二嫂，白队长来了。我要给你介绍一位同志认识，这是突击队的苗香儿，这是联络站的王二嫂。
2: 你好，你好，你好。
0: 以后如果我不能来的话，就由香儿替我接头。好的，好的，坐。
1: 你来的正是时候，我有个是敌对的同志混入牛德彩的家里了。
0: 对啊，你怎么知道这事儿的？
2: 我的意思是，你们没有必要，因为伪军这边我们有完备的情报网，他们只要做什么，我们都能知道。你们再派人进去呢，会增加危险，对我们不利。
1: 那好，我让他们撤出来。
2: 好的，请进。
3: 二嫂，王金彪他来了。这样吧，你们坐一会儿，我呢去应付一下王金彪。等安全了，我来通知你们啊。
4: 好。
2: 王队长啊！
3: 哎呀，
2: 总算来了，我还以为你中午要来呢。等了半天没等到，我和小李子就说呢，您晚上一定会来，说曹操就到了。
3: 中午缠身没办法，陈峰，晚上拉老友来喝两杯。
2: 包间都特意给您留好了。小李子，
5: 带王队长和姚副官到三号包间去。
3: 好嘞，王队长里边请。
2: 姚副官，请。
3: 来来来，
2: 请姚副官。
3: 请，要个上好的包间。
6: 这几位爷，
7: 老板，给个上好的包间。哎呦，
6: 真是不好意思，小店今天客人多，最后一个包间已经给了刚才来的这二位爷了。要不，请？
3: 不行，我们要经事商量。快去，快给我们腾个包间出来。
6: 哎呀，这个……来，哎，别急，你等等啊。二嫂啊，你也别为难了。
2: 包间就让给这些客人，我们都是老熟人了，不介意等一会儿的。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就这么定了啊！哎呀，真是谢谢二位爷了！哎呀，小李子，快把三位爷请到三号包间去。
8: 好嘞，请这边请，
2: 请请请。
8: 哎，
2: 请二位爷。
8: 哎呀，
2: 王队长、姚副官，谢谢了，谢谢了。哎，请。
8: 嗯，
2: 哎，请坐，请坐。
8: 没什么事儿了，你忙你的吧。
2: 哎。哼。
8: 老姚啊，在这个朝阳镇上，我王金彪给谁让过座呀？这是什么东西？你这是，
9: 王队长，你没看出来，这个人有点来路吗？一脸麻子，还瞎了一只眼，一看就不是什么好鸟。
8: 就因为他一脸麻子，还瞎了一只眼，我才把包间让给他的。
9: 什么意思啊？
8: 你没听说过一个人吗？
9: 谁呀？
8: 韩麻子。
9: 韩麻子。
8: 嗯。
9: 就是那个买卖军火那个江湖上有一号的那个，
8: 就是他。可我们也没见过韩麻子，谁知道他是不是啊？这还不简单吗？找个人问问不就知道了？
9: 哎，二嫂，
2: 哎，
9: 二嫂，哟，
8: 王队长，有什么吩咐吗？
9: 二嫂啊，啊，一会儿给那个包间送菜的时候，满脸麻子的人替我们留意一下啊。
2: 好的，这位客官，您的酱肘子来了。啊，这位先生，看着您眼生，是第一次到我们小店来吧？啊，您还想要点什么呀？
8: 是来朝阳城做生意的吧？哪儿那么多废话？去去去，该干嘛干嘛去！
2: 哎，好，
8: 赶紧出去！
2: 好好好。
8: 来来来，韩大哥，我们喝酒。嗯。
2: 老大，敬你一杯。
8: 来，满上满上。
2: 王队长，
8: 哎，怎么样？
2: 刚才那个男人，像庙里的菩萨一样，一句话不说。 不过，我听见他手下的人
0: 好像叫他韩老大。
1: 你没听错？
0: 没听错。
2: 麻烦你了，二嫂，你忙你的吧。
0: 哎，你们吃啊。
1: 老姚啊，这下没错了，这个人呐、一脸麻子，还一只眼，而且还姓韩，就是江湖上那个倒卖军火的韩麻子。
2: 我猜也是他。
1: 这下好了，上次那老徐死了，咱们有户都出不去啊，这回咱们跟这韩麻子联系上了，有户就不怕出不去了。
3: 这件事不能急。
0: 白队长，
4: 二嫂，外面情况怎么样？我们可以走了吗？
0: 不行，你们现在还出不去，王金彪就坐在外面呢。
4: 王金彪这王八蛋不是一直在包厢里吗？怎么今天就坐到外边了？
0: 他本来是订了个包间，可来了个客人，他又把包间给让出去了。
5: 是什么样的客人能让他把包间给让出去？
0: 你可问着了，王金彪对这个客人非常感兴趣。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个人应该是韩麻子。
4: 韩麻子？
5: 哎，你也认识他？
4: 我只是听说过，这家伙是个倒卖军火的，道上有这么一号，不少地方武装都是从他那里买军火。可这家伙不在这一带混，怎么今天就来朝阳城了呢？
1: 老姚啊，我就搞不明白了，你这有什么好顾虑的啊？能不能做买卖问问不就知道了吗？真是的。
6: 是吧，四处给我搜搜。
7: 是
8: 是
7: 是。
1: 姚七，
6: 王队长，哎，姚副官也在啊。
1: 你怎么来了？就
6: 是周参谋长让我来抓人。
1: 抓人？抓谁呀？
6: 军火贩子韩麻子。
1: 韩麻子？
2: 哎，老七儿，
6: 哎，
2: 韩麻子在三号包厢，去吧。
6: 哎，好嘞。
2: 哎，小心点儿。
6: 放心吧。哎，你们几个跟我走。
8: 是是。
1: 哎，你干嘛告诉他呀？这煮熟的鸭子不就飞了吗？
2: 咱们怎么知道那个人是不是韩麻子？
1: 那
2: 正好让廖青他们去投石问路。
1: 哎呀，你小子这鬼点子还真多呀！
2: 这还不是跟您学的？
1: 嗨、哎，来来，
6: 上！
9: 肯定跑不远，
7: 找找。
8: 是
7: 是
8: 是。

0: 老子看你往哪跑，跑啊，韩麻子，
1: 都给我抓起来！
2: 是哪位朋友出手搭救？出来认识认识。阁下是，
3: 跟我来。
2: 咱们跟他走，
1: 走。

0: 两位英雄，咱们素不相识，多谢你们出手搭救。
1: 江湖救急，不必客气。你就是韩麻子吧？
0: 哼，既然这位英雄知道了我的底细，那我也不必再隐瞒了。不错，我就是韩麻子。
1: 老子还知道你是倒卖军火的，不少地方武装都从你那儿买军火，对吧？
0: 是这么回事。我看阁下的身手也算是同道中人，
2: 我们和小鬼子势不两立。
0: 好，果然是抗日义士，你们救了我的命，需要什么军火尽管说。
1: 你还真说着了，我这儿有缺口，我这里有一门60炮，只有2发炮弹，你能不能帮我再搞上5发炮弹？
0: 这个好说，不就是5发60炮弹吗？所谓
3: 呢，真是韩麻子。
4: 周义夫的这个消息可靠吗？
3: 这当然可靠啊，他是从黑猛龙那儿听来的，错不了。哎呀，哎，老秦，哎，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
5: 王连长，杨副官，
3: 昨天情况怎么样？
5: 别提了，老子差点就得手了，他们又杀出了几个人来，没防备，死了好几个兄弟，要不是我跑得快，我的小命也没了。
3: 好好好，从现在开始马上给我加派人手，无论如何要给我找到那个韩麻子。
5: 放心吧，我就是挖地3尺也把他给找出来。
3: 好，找到他你先别动手啊，更不要告诉周义夫，直接向我汇报好吧。
5: 为什么呀？
3: 这不该问的你就别问。
5: 哦，明白了啊。
3: 明白了还不去？
5: 是。
6: 哼，王队长，你怎么还是要跟这个韩麻子做交易啊？
3: 那当然了，韩麻子的名头比老徐大多了，胃口也大，跟他打上线呢，以后咱们有多少货都能变成真金白银了。有这么条发横财的路，咱们干嘛不走啊？
6: 可是现在风声特别紧，我劝你还是小心点。
3: 哎，这就叫富贵险中求，像你这样前怕狼后怕虎，永远也发不了财。哎
6: 呀，那你想清楚了？
3: 想清楚了，这块肥肉是吃定了。
7: 香儿姐，你怎么来了？
8: 我跟你说啊，队长要见你们，今天傍晚在老城隍庙，记着带你姐一起来啊。
7: 哦，好的好的。
8: 哎
7: 呦，
8: 哎，萝卜挺新鲜的，我带一个回去啊。
7: 哎，不行，这。

0: 队长。
1: 哎，过来过来过来。
2: 白大哥，你找我们有事儿？
1: 我现在命令你们俩马上撤离牛德彩家，现在就跟我们回去。
2: 为什么？
0: 你们现在的处境非常危险，而且伪军那边的情报也不需要你们再打探了。
2: 队长，我们现在不光是要打探消息啊，我们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1: 有什么新的情况？
2: 姐，
3: 是这样的，队长，我们发现牛德彩的副官姚邦彦是个好人，所以我们想再给他一次做人的机会，策反他。
1: 策反姚邦彦？这太危险了，不行，你们一定会被抓起来的。
3: 他以前也帮过我一次，而且我们也试着策反过他，如果他真的要抓我们，早就下手了。
2: 对啊，
1: 不是策反了姚邦彦又能怎么样呢？
3: 我是这么想的，少一个汉奸就多了一个抗日的中国人，再说我觉得姚邦彦他也是身不由己，我们不能放弃他。
1: 你们说的虽然有道理，但我觉得这件事太鲁莽了。
2: 八大哥，我们不是鲁莽，你给我们一点时间，我们一定成功。
0: 队长，不如让他试一下吧，虽然说有一定的危险性，但是如果真的能够策反一个二鬼子的话，对我们来讲也不失为一件好事。
1: 那好吧，这样你们俩一定要小心，一旦有什么危险马上撤离。去吧。

0: 队长，
1: 快快，
2: 来！怎么回事？
0: 韩麻子就在里面，306号房，咱们要不要冲进去？
3: 冲你个头啊！我又不是来找他拼命的。
0: 那咱们也不能总在这守着吧？队长，你看，这个人就是韩麻子的手下。
3: 好，先把这小子给我逮住。
0: 好嘞，走。

0: 兄弟啊，带我去见你们韩老大。
1: 老五呢？他怎么还没回来？
2: 应该快了吧，大哥，先喝茶。

0: 谁？我老五。
1: 开门。
2: 老五啊，
0: 别动，别动，
3: 再动老子毙了你！
4: 你是什么人？
5: 我你都不认识啊？我是财神爷。
4: 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5: 别紧张，别紧张，来来来，坐坐坐坐坐，我们谈谈。
4: 咱们有什么好谈的？
5: 那我就说痛快话了。你是搞军火买卖的，我有很多货呀，你能要多少，我就能卖给你多少。你说我是不是财神爷呀？
4: 既然如此，咱们就有话好说，我正好也是来找货源的。好，以前朝阳城这一带都是老徐在跑，他的货

0: 一直都是卖给我的。
1: 不过最近不知道为什么，老徐他突然销声匿迹了。没办法，我只好亲自过来看看。来了这里才知道，老徐他已经死了。
2: 这么说，我们就是没见过面的老熟人了。过去我一直跟老徐做交易，现在老徐没了，咱们直接交易，这不更好吗？
1: 哼，笑话，我凭什么相信你？
2: 这好办呢，一回生两回熟，咱们做几次交易，你不就相信了？
1: 那好吧，我要五发60炮弹，你有吗？
2: 哼，不是跟你说大话，只要你肯出钱，我马上给你弄来。
1: 好，老规矩，一条小黄鱼。
2: 少来这套，三条。
1: 两条，不能再多了。
2: 成交。

0: 怎么样，
1: 参谋长，您真是料事如神呐。那王金彪已经跟我联系上了。
0: 我就知道这个贪婪的王金彪肯定忍不住。
1: 除了钓上王金彪这条鱼之外，我这次还有个意外的发现。
0: 哦，什么意外发现？
1: 有人呢，以为我就是那个真的韩麻子，他们跟我要了5发6厘炮弹。
0: 什么人？
1: 哎呀，那个人很谨慎，我也不好问，不过一看就知道一定是跟皇军作对的人。
0: 那你是怎么答复他的？
1: 啊，我已经答应他了，然后顺水推舟的让王金彪去弄那5发炮弹。
0: 做得好。那我们接下来就给他来一个顺手牵羊，先抓王金彪，然后再抓那个买炮弹的人。
2: 参谋长，请用茶。
0: 谢谢。
3: 周嫂，请。周嫂，前段时间我专程去了牛德彩的家里，并且按照你的意思告诉牛德彩，说倒卖军火的人已经被我们抓到了，甚至还主动向牛德彩道了歉。怎么样，我这么说有没有收到什么成效啊？
0: 啊，辛苦黑木少佐了，您所做的一切都已经收到了成效。
3: 是吗？告诉我，收到什么成效了？
0: 哼，当初我让您屈尊这样做，就是为了让牛德彩和王金彪放松戒备。现在看来，他们已经露出马脚了。
3: 哼，好，你告诉我，这个倒卖军火的罪人究竟是谁？
0: 不是别人，正是这个王金彪。
3: 看来我猜的一点都没错，果然是这个混蛋。
2: 少佐，要不要马上把王金彪抓过来？
0: 不，不。少佐，我都已经安排好了，到时候一定会让这个王金彪自投罗网，而我们则会人赃并获。哼，这样一来，牛德彩也无话可说。至于牛德彩本人嘛，虽然没有直接参与贩卖军火，但是王金彪

0: 王金彪能够这样有恃无恐，牛德彩最则难逃。王金彪是牛德彩的大舅子，他贩卖军火，牛德彩不可能不知情。如果没有牛德彩的包庇纵容，哼，那个王金彪也不可能这么胆大妄为。
1: 只要王金彪一落网，我马上把牛德彩从皇协军司令的位置上拉下来。到时候，周桑，你就是新的皇协军司令。 多谢黑木少佐提拔。

0: 周义夫，你现在是越来越牛了啊！黑木少佐见了老子连正眼都不看一眼，你可好，隔三差五就去他的办公室，一谈就是大半天。哎，我就不明白了，你们两个有什么好谈的呀？
1: 我说周义夫啊，不会是黑木少佐要请你吃饭，你们两个在研究菜谱吧？
2: 我看呐，要不了多长时间，周参谋长就是黑木少佐的副官喽。
0: 周义夫，你给我说清楚，黑木少佐找你究竟是什么事儿？
3: 司令，是公事。
0: 废话，全是废话。我知道是公事，我问你是什么公事？
4: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5: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6: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7: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颜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6: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清晨，太阳还没爬上古镇的墙头，打鱼的曾子已经在江底潜伏良久。每当收获丰盛，渔民们就会拿出一撮盐花生、一碟松花皮蛋、一壶烧酒，慰藉早起的辛劳。这样酥香的滋味已经在松记的江岸边传承了上千年。松记位于重庆市永川区，地处长江要冲，因境内有松子山和济水而得名。千年以来，松记人都习惯于以古音来称呼自己的家乡，从来不曾改变。然而有一天，松记人发现他们世代居住的这个地方不叫松记，改名松盖了。因为新的字典上盖只有一个读音，为了保留家乡的古称，松记人计较了13年，官司一直打到了重庆市人民政府。2005年，为了尊重民意，重庆市人民政府专门出了一个文件批复，同意在松记这个地名中盖字念记。一个特殊的记字见证了古镇人执拗的乡情，也成为了他们代代守护的乡音和乡愁。时光悠悠走过千年，小镇古朴依旧，20多条老街巷烙印着历史的繁华，饱经沧桑的祠堂大院静立在岁月一隅，无声地讲述着松记的沧桑过往。
1: 松记曾经是长江边上重要的商贸集镇，水码头上船只密布，石板街上瓦铃叮当，如今繁忙的景象已随历史的脚步渐渐地远去。但是千百年来发生在这里的一桩桩、一件件反哺家乡的乡贤故事却世世代代流传了下来。
0: 南宋绍兴年间，松记还只是码头边上的小长镇。一天，镇里沉寂了几十年的陈家老宅突然热闹了起来，街坊们觉得奇怪，上门打听才知道是陈博士回来了。而乡亲们口中的这位陈博士，就是与苏东坡、张子韶一同被誉为宋代铸经三杰的太学博士陈少南。松记是陈少南的故乡，13岁那年，他在古镇码头拜别父母，一路辗转江南求学，成为崇政殿说书，专为皇帝解释经义。靖康之乱时，陈老夫子因为得罪奸臣秦桧，遭到贬谪迫害，于是愤而辞官，带着一家老小回到了家乡。听说陈博士回乡了，镇上人家奔走相告，大家并没有因

0: 因为他得罪权贵而刻意疏远，反而纷纷前往他家探望。有来嘘寒问暖的，有来增广见闻的，有来求一幅墨宝的，也有请他裁决纠纷、主持正义的。一时间，陈家老宅里门庭若市。家乡人民很尊重他，很爱戴他，主动的给他打扫庭院。
1: 给他送粮食衣物，送家具，让陈少兰一家很快的就安定下来了。
0: 古镇人敬重陈少南，夸他是镇上最有学问、最有见识的贤者。
1: 可是陈少南却觉得自己离家多年，并没有为乡亲们出过力，这样的尊重他受之有愧。
0: 当时送礼这个地方呢，既水是我水。 嵩山市仙山老百姓的生活全凭担担儿，把钱、感冒这种繁重的体力劳动来维持。陈少南看在心里十分难过，于是主动办学，改变家乡与后代的生活状况。修建书院对于为官清廉的陈少南而言，并非易事。
1: 不要说新建一座书院，就是租一间大房子的钱，他都拿不出来。陈少南思来想去，决定把自家老宅的右厢房改成书院，免费开馆授课。从此之后，朗朗的读书声每日回荡在古镇的上空。陈少南为家乡兴办教育，以诗书画人开启了一方民志。 后来，学子们为表敬意，常常在节日期间做上九道菜宴请他。在中国，数字九蕴含吉祥之意，有久久长寿的祝福。相传，陈少南每次吃饭前都要先给学生们谈些治学为人之道，所以当菜上桌时，学生们要先听老师讲话，而后方能动碗。 否则便被视为不尊师重道。如今这一传统演变成了嵩祭古镇最有特色的九道碗。每逢喜庆之日，人们都会置办上一桌，坐在主位的必定是乡民公认最德高望重之人。宴席间，人们怀古思今，言语间总会感念历代先贤的功德。循着陈少南的足迹。
2: 无数嵩祭学子读书明理，成为一方贤者。这座巴蜀大地上的小镇，也在代代乡贤的引领下逐渐发展壮大。我身后的这个地方就是陈公堰，道光年间由陈汝钧主持修建。数百年来，这个水利工程一直滋养着嵩祭的良田，造福一方百姓。
1: 嵩祭人世代感念陈公的贤举，把这个地方当作神圣之地，年年祭祀，香火不绝。出生在嵩祭西郊的陈汝钧，是清道光年间的一名举人。他自幼家境贫寒，靠着吃百家饭、穿百家衣长大。对于乡邻们的帮助，他一直心怀感恩。考取功名后。 陈汝钧时常扶弱济贫，深受乡民敬重。有一年，永川地区遭遇大旱，小溪下垡口下游的百亩田地受灾最为严重。当时，陈汝钧家的田地都在上游，没有受到旱情影响，但目睹下游百姓绝收，他也感同身受。一日，陈汝钧挑着一担新谷子去给灾民赠粮。
2: 路过飞龙洞时，
1: 就在瀑布边的水潭歇脚，却无意间发现了虾垡口下游年年旱灾的原因。
2: 水下来落差就是50多米，对水流量产江河去了，上面有水，下面就不见水了，有百多亩良田，年年受灾。
1: 原来这条溪流虽然水量充沛，但是到了飞龙洞这里，河道陡然下陷，跌入深谷。 溪水全部流入江中改道，下游的田地才变得无水灌溉，就可以把溪水引流到受灾田。

0: 地，于是他当即有了决断。
1: 他就把自己的积蓄筹集了一百多锭银子，十多担米，人民群众啊，也响应了我陈家的那个老头了，他就有那个心情来做。我们那个为什么不来？出工出力啊，出钱呢、啊？大家来投工投劳的，然后只用了半年时间，用石匠一站一站的硬是那十八个硬是打条沟沟过去修成了。
0: 在陈汝钧的带领下，围堰筑成了，水渠挖通了，数百亩的农田都得以自流灌溉，昔日干涸的土地变成良田沃土。从此以后，即使在干旱之年，松季的田野上仍是一派绿意盎然的景象。悠悠潭水流淌千年，不仅滋养着广袤良田，也润泽着桑梓情浓。为了感恩陈汝钧的修堰之举，古镇人在飞龙洞的石壁上镌刻下“陈公堰”三个大字，让后世子孙始终铭记这份功德。在一代代乡贤的引领下，小镇持续繁荣。到了清朝末年，凭借着便捷的航运、发达的商贸，松季一跃成为川渝名镇，十里长街商贾云集，店铺林立。而湖广填四川的移民大潮，也把天南海北的外乡人带到了松季，他们长期感受着古镇人的善意和帮扶，也把这份情怀化作了自身的道德要求。
2: 走在松季古镇的街道上，依然可以探寻到当年移民文化留下的历史印记。移民们在这里安家落户，古镇渐渐成了他们的家乡。他们在古镇里修建起家族祠堂，以此来祭祀先祖，教化子孙。
0: 在松季，众多的祠堂依山就势，沿街而建。其中位于松子山街的罗家祠堂是古镇中规模最大的祠堂。当年为避战祸，罗氏家族的先人们扶老携幼，从中原地区一路艰辛入川，终于在长江岸边觅得一处宜居之地。颠沛流离的迁徙让罗家人对于家园有着更为赤诚的情感。
3: 我们的祖先那个避难用到松季那个河边上的时候烧锅煮饭，这个怎么会不小心把那个锣锅锁就是碰断了，那个船工啊，这个给一点这样，那个给一点那样的。我们二世祖公啊，他就认为那个锣锅啊，那个打翻了，那个落地生根啊，这是一个好的兆头。加上啊，这些人啊，很和谐，很贤淑，这地方是值得我们留恋的地方。
0: 在古镇人的接纳包容下，罗氏族人得以安居乐业，经过数代繁衍生息，逐渐成为一个家境殷实的大家族。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家陷入动荡不安，不仅战备物资紧缺，民生物资也很匮乏，国家和社会都急需大量技术人才。家国危难之际，罗氏家族做出了决定，要为民族工业和地方经济的发展倾尽全力。1938年，时任族长的罗前初召集了宗族各房，在宗祠内共同商议，决定创办一所职业学校。
2: 这个办学是要花钱的，这个资金的来源是从哪儿来呢？
3: 说实在话，那个办一所学校也是很不容易。那个资金投入还是我们祠堂里面自身桌子板凳啊，以及其他的各个方方面面的一类类进行那个资助，取名叫做达明校。达就是报答，报答啥子？报答人民，特别是为我们松季的人民。
0: 为了维持学校的长久发展，罗氏祠堂议定每年提租谷60担，提洋200元，拨作学校经费，如不敷用，可由各支房长设法筹助。达明校在建校之初就引入了很多西方教育科目，对于家境贫寒的孩子，不分男女都可免费就读，无偿教授他们纺织、刺绣等职业技能。3000多名古镇子弟在这里接触到了最先进的机器制造技术。1939年，松季开办了一家纺织厂，500多名由达明职业学校培训出来的纺织女工在这里

0: 夜不断紧张生产，一批批高质量的布匹、纱布、药棉等成为了支援前方抗战的重要物资。松纪人用实业兴邦的方式支撑着民族救亡图存的希望。
1: 云川县松纪古镇人人之乡啊。
0: 罗氏祠堂首开职业教育先河，打开了松纪发展新兴工业的窗口。这座深藏在群山之间的小镇渐渐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形成了一批专业商品集散市场。当地的商人们还自发成立了商会和各种行业协会。陈海门就是当时棉纱行业协会的会首和松纪商会的会长。
2: 他是外乡人，来到松纪过后，受到当地淳朴民风的影响，乡民们对外来人热情的接纳照顾，当他自己有能力的时候，他也想回报社会，回报家乡。
0: 有一天，古镇松子街上的一家大药房里来了位面色暗黄的老婆婆。药房掌柜见她衣着破烂，料想她肯定拿不出看病的银两，示意伙计把老婆婆推搡到门外。街坊邻居见状纷纷过来相劝，但药房掌柜执意不给老婆婆诊疗。吵吵嚷嚷间，陈海门循声而来，见老婆婆已经瘫倒在地，赶紧请来镇上的老中医为她救治。三天后，正值商会例会，陈海门当众斥责了那家药房的嫌贫之举，大家同声相应，把这家药房逐出了商会。随后，在陈海门的号召下，成立了帮扶乡邻的松纪慈善会。慈善会开办了义诊堂，请来知名老中医免费坐诊，如遇贫苦乡民还可免费取药。而那家大药房因恶名传开，无人再去看病抓药，不足一个月就关门停业了。
2: 陈海门称之那个为你所说的三份，大家一传十，十传百的，大家都说好，因此在松纪古镇形成了一种风气，一旦患者人只要指责你，不管对自己的家乡，对自己的家乡人都要讲究感情。
0: 陈海门肃清古镇风气，赢得了古镇人家的赞誉。商业的准则虽然是追求利益为本，但在松纪经商做人都要念及乡情，一人有难人人来帮，一家有事家家来帮，这种日常生活间的守望和相助，让松纪古镇在商业繁荣的同时，也得以维持着人和人之间的深情厚谊。
3: 代代相衔，心系桑梓，他们中有的兴办水利造福一方，有的兴办教育后世文脉。在新时代的背景下，更多的松纪乡贤们在平凡中践行着睦邻友爱的拳拳桑梓之情。
0: 随着现代交通的发展，曾经繁忙一时的水路逐渐没落，古镇虽然没有了当年车水马龙的喧嚣，但人们生活中总是相伴着关爱的阳光。今年80岁的邓贤英是一名退休老教师，他有一本用了15年的笔记本，泛黄的纸页上全是密密麻麻的数字，记录的是邓婆婆这些年来资助贫病乡邻的明细。而所有故事的起点还要追溯到2005年的一天下午。邓婆婆和往常一样参加社区的读书会，几个老友闲聊时说起镇上一个家庭遭遇巨变，孩子上学困难的事情。邓婆婆听到后心里很伤感，她一下就联想到了自己小时候。因为家贫，11岁那年，邓贤英才靠着乡邻们2毛3毛凑齐了学费进入学堂，这才有了现在的安稳生活。邓婆婆比谁都清楚孩子内心对知识的那份渴望，当天下午，他就给那家人送去了1年的资助款。

0: 说老实话，那才开始退休的时候160，也自助的几个，尽管说10多20块呀、啊，还有人情客往那些个。说平时我一般，我你看我那些孩子是10多块钱呗，个人节约点没关系的，对别人我舍得。
1: 邓婆婆觉得，孩子就是家乡的未来，她不能不帮。如今她靠着一份退休工资，同时资助着6个孩子，多年来人数从来没有变过，资助完一个又会再增加一个，15年的坚持和付出犹如一道希望之光，照亮了无数孩子通向未来的道路。代代相衔，以德为范，化育着一方水土。在邓婆婆的感召下，如今古镇里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公益事业中，环境需要维护，大家就义务出工，社区开展活动，人人都热心参加，一家遇到困难，准会有人伸出援手，两家有了纠纷，就会有人主动上门调解。松记人用爱心诠释着浓浓乡情，也把古镇变成了一个温情的大家庭。凌晨6点，天还没有完全亮，周继华老人就拿着扫把出门了。不论晴雨，他都要把这条通往学校的道路清扫一遍。如果下过夜雨，细心的老人家还要摇掉每一棵果树上的雨水，以免过路的孩子摘果子时打湿了衣衫。深秋的雨水冷冰冰的，一路摇下去，周继华的衣裳很快就湿透了，分不清是雨水还是汗水，但老人家却觉得自己打湿了可以回去换衣服，孩子们要是淋湿了，不仅影响学习，也影响身体。上学的时间也到了，宁静的小路上也热闹起来，孩子们摘下清甜的柑橘，欢快的笑声一路相随。在这一幅秀美的田园画卷背后，周继华默默耕耘了18年。今年78岁的周继华曾任松记初中校长，1999年退休后，和老伴儿一起回到了乡下的老宅居住。看到院子附近的道路泥泞难行，周继华就从自己的退休工资中拿出钱来买材料，铺设石板路。修路并不容易，小一点的石块，老人就自己抱着搬；大一点的石板，老人就用绳子绑着，用肩膀拉着运。累计5000余米的小路，不知用了多少石料，数千次的搬运，不知被绳索磨破了多少次肩头。
2: 这个修路啊，又费力又费钱，你认为划算吗？
3: 我觉得很划算，因为一个人做点好事就是幸福，做好不做歹，一生都幸福。做好事就是好，划算。
1: 道路修好后，周继华还在路旁种下了大量的果树。结出的果子，他从来不去摘取，而是让孩子们分享这份丰收的喜悦，为他们上学的路上增添一些乐趣。18年间，周继华成了一名真正的园丁。虽然他种下的不是桑树，也不是紫树，但在古镇人的心中却种下了回馈桑梓的乡情种子。在松记这方土地上，厚培出最美的乡韵乡风。
4: 一种乡风的形成，它会成为普遍现象，而什么事情一到普遍现象就变得很寻常啊，种种树啊，修修路，好像不算什么大事情。可是一乡的人民如果都这样做，我们想这个乡就是一个理想之乡。
1: 故乡的山水，邻里的温情，让无数身在远方的游子时刻记挂在心头。今年57岁的刘阿本是松记一炉微雕石刻第12代传人，每次回乡，他都喜欢到古镇街头转一转，帮陈大妈在门。

0: 门口推几把石磨豆花，牵着小孙子上张婆婆家定做一件小棉袄。
1: 那时候呢，我有记得一个李婆婆，我们到那儿来摆摊儿客栈了一下，很关心我们，给点饭呐、啊，给碗水给我们喝一下。我是九岁都进入那个小镇，十来年的时间，在那个小镇进进出出赚了点钱，来养活自己。对吃着那个地方的饭来长大的，所以对我来说有很深的感情。
0: 刘阿本曾经离开故乡打拼30多年，只因为父亲一个未了的愿望，他重新做出了选择。他的父亲刘生道，在生命最后的2年时间里，始终在为家乡建设奔走忙碌。当时，刘生道计划把自己收集到的历代名家4000多幅书法作品刻在绵延5公里的石崖上，形成供后辈学习观赏的大型摩崖石刻群。1984年，刘生道倾尽毕生积蓄，率家人子弟，仅2年多的时间，就在石龙山完成摩崖石刻360余幅。
1: 我父亲呢，对家乡情怀看得特别比较重，就他是的最大愿望就是把那些中国的书法呀，能够留在家乡，能够传给后人。
0: 然而，工程还没有完工，刘生道就因病去世了，留下了一个永远的遗憾。但是，就是这些现有的石刻，也足以让世人惊叹。批准永川成为西南地区首个中国书法之乡，获批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石龙山摩崖书法石刻群。父亲对于家乡的热忱，深深地影响着刘阿本。2013年，他结束四方游历的生活，回到故土，一面在古镇的学校从事美术教学，一面寻找机会在石龙山打造艺庐街，修建石刻文化。岁月悠悠长江，一枚枚江石经过激流的冲刷，烈日的煎熬，仍然年年月月守望于这方水土，为古镇不朽的年轮镌刻下一个个桑梓情深的故事，也让这座千年古镇在流转的时光中始终延续着这份浓浓的温情，带着希望走向明天。

0: 山西北部与内蒙古交界处，正是毛乌素沙漠的边缘。从空中俯瞰，就会发现一处不可思议的绿洲，宛如世外桃源般镶嵌在塞北荒原上。一座静谧的古镇深藏其间，人称右卫。70多年前，这里还只是一片绿化率不过0.3%的不毛之地。从那时起，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开始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植树接力。旷日持久的栽培，让昔日的漫天黄沙化作了一抹清凉的绿意，成就了今天这座绿化率达到54%的塞上绿洲。冬日来临，本是萧瑟的季节，但古镇周围依旧环绕着一望无际的林海，执拗葱郁的小老杨深深植根于沙丘中，挡住了风沙的侵蚀。数千年来，为争夺生存空间，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之间爆发过数不清的战事，从诸伐鲜允、秦击匈奴，到唐征突厥、契丹，宋战辽金，右卫始终是兵家必争之地。在战争与和平的悲欢中，这座北国小镇演绎出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
1: 站在这古老的城墙上，环视周围充满了塞外风情的古战场，仿佛又回到了数千年前那段金戈铁马的战争岁月。在烽火狼烟中，这片土地上曾上演了无数英雄的故事，他们用鲜血和生命捍卫了家国的安宁。
0: 历史上右卫之重在于其战略地位，虽地处偏远，却是捍卫山西平翻京师的要地，早在2000多年前就有大军在此驻扎。相传右卫之下还压着一座城，是春秋战国时期倡导胡服骑射的赵武灵王所建的善无城，为的就是抵御北方的游牧民族。游牧民族善骑射，转战速度快，不分昼夜的进攻，让驻守在这里的将士们苦不堪言。一天，一位军官在转战途中去农家讨水喝，看到农舍周围筑起了一道土墙，与其他院落的篱笆大有不同，便问农家：夯土墙

0: 费时费力，修它何用？农家回答说，土墙结实，可阻野狼偷袭家畜。正所谓一语惊醒梦中人，如果在边界修筑一道大墙，不正好可以阻挡游牧民族偷袭吗？于是在战争间隙，他开始组织军士们在城外砌筑土墙。
1: 当时他最初的城墙了，他并不大也不高，他因为当时也技术也不有成熟，在那个时候了工具什么都不够，所以就是一个很矮的一个桥，也是很单薄的一个桥。
0: 单薄低矮的土墙在敌人铁骑的冲击下成了残垣断壁，将士们却并没有气馁，他们意识到只有把土墙再加高加厚加长才能起到防御效果，可这样一来工程量就庞大到无法计算，什么时候才能完工成为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可是为了边关长治久安，他们决定一直做下去。
1: 因为我们这个地方是个，他要考虑到是个家园，要子子孙孙要在这里头头居住，所以呢要有一个安全的环境，安全的一个城池来，所以我们费多大的劲也不怕啊，为了这个自己的家园，为了自己的后代，一定要把这个东西建成。
0: 为了子孙后代免遭战祸，又为人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经过数十年光阴，一道坚固雄伟的土墙出现在一望无垠的荒原上。此后的漫长岁月里，古老的善无城渐渐被风沙掩埋，但这道土墙却在一代代古镇人的修修补补中不断被更新着。筑墙的材料从夯土变成了坚硬的石料，一路延长开来，与其他各地的城墙连成一体，成就了人类文明史上最伟大的奇迹之一——万里长城。
2: 长城首先是长，长，什么是长呢？久久为功。什么是长呢？利在长远。什么是长呢？长呢，着眼子孙，着眼千秋万代。建长城的目的，它首先是为了和平，为了安宁，为了子孙能够享受一份有安全感的这么一种生活。
0: 长城之内是家园，今天的右卫，古老的长城依旧巍然屹立，默默向后人讲述着那段古老的历史与传说。千百年来，一代代右卫人以长城为盾，竭尽所能地把战乱阻隔在城墙之外，护佑着家园的和平安宁，也把久久为功、利在长远精神长久地注入这方水土，激励着后世子孙。
3: 历史上一代代戍边的将士们生活在这方城池之中，他们平时拿着锄头耕作生息，战时就拿起刀枪奔赴战场。在一次次保家卫国的战斗当中，他们始终不屈不挠，英勇抗敌，这也使得这方土城能够始终屹立在岁月之中，不倒不朽。
0: 历史改朝换代，往事烟尘弥漫。元朝时，蒙古大军入主中原，右卫几乎被夷为平地。直到明代，古镇人又在原址的基础上，历经十七年，重新修建起一座更加坚固的城池，右卫成为当时护卫国境最重要的九边重镇之一。明嘉靖三十六年，蒙古鞑靼挑起边界事端，在进攻右卫的同时，又向大同宣府一带发动袭击。面对来势汹汹的敌人，有人提出敌众我寡，不如弃城而去，再做从长计议。时任参将的右卫人麻鹿却力排众议，他怒斥道，右卫破，大同镇必破，大同镇破，则朝廷危矣，怎可只管眼前苟且，不顾江山社稷。

0: 在麻鹿的引领下，为朝廷养马的一干麻家儿郎登上城楼高呼：“我麻家是与右卫共存亡。”
1: 所以就发动全朝的军民，没有粮食就杀战马出击，街上的废弃，地上的老鼠挖出来出击，老百姓把自己的房屋拆毁，由于部队的烧水煮饭。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所以就历史记载叫做军民砥砺始终团结对敌啊。
0: 那时的右卫宛如黑夜中大海上飘摇的一叶扁舟，只怕等不到黎明就会沉没于惊涛骇浪，而城外的敌人也因久攻不下开始变得焦灼不安。这场旷日持久的战役逐渐演变成一场耐力的比拼。右卫之战持续了整整8个月，古镇终于等来了援军，鞑靼大军眼见形势逆转，便自动撤回关外。古镇百姓在麻家军的带领下，终于取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右卫麻家一战成名，他们中的很多人此后成为了朝廷的得力武将，为风雨飘摇中的明王朝谱写了夕阳中最后的辉煌。
1: 右卫朝的军民在马家将的带领下，能以长远的眼光看待战事的发展，这种坚韧接受是重要的表现，也是久久为国立在长远的精神特征。
0: 回望历史，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的冲突几乎贯穿了整部中华文明史，而在绵延的战火中，民族的融合也在悄然地进行着。在古镇西北不远处有一关隘，因历史上多次抵御胡人南侵，被人们称作沙湖口。清军入关后，随着国家疆域的扩大，右卫不再是一座边塞。清康熙皇帝平定噶尔丹叛乱后，经此关凯旋还京，为摒弃民族争端，他提笔把湖改为虎，沙湖口一名从此沿用至今。正所谓杜俊杰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从湖到虎一字之改，把右卫从战争的要塞变成了通商的要道。无数晋商经由此地贸易往来，小镇迎来了商业的繁华，老街上店铺林立，百货云集，身着各种民族服饰的人们在这里进货交易。鼎盛时期，每天有成千上万的骆驼和大车从右卫出发，走向草原深处。
2: 历史上的右卫，战争时期是沙场，和平年代则成了边市。一道长城曾经把农耕和游牧民族分隔开来，然而随着国家的统一，城门的开放，同是中华民族的人们再也不分彼此。当外敌入侵时，这绵延万里的长城成为了凝聚所有人在一起的纽带，化作了不朽的精神图腾，激励着人们参与到保家卫国的战斗之中。
0: 20世纪30年代，抗日战争爆发，面对日军的野蛮入侵，右卫儿女又筑起了一道全民抗战的长城。1941年9月到1943年底，是晋绥革命根据地最困难的一段时期，在日军的严密封锁下，就连一根火柴都难以运进根据地，当地军民的生活难以为继。当时，作为连接山西和内蒙古的重要交通要道，右卫被日军重点布防，但古镇人却冒着生命危险，在家中悄悄为八路军战士们纳鞋织布。
3: 晚上可以说整夜整夜的给做鞋了，可是这个在做鞋的时候呢，不敢发出一点声音了，又怕这个别人发现了，窗户呢也用这个

0: 鹤壁，或者是几层布呢遮得严严道道的，生怕呢这边有一点光线露出来。
1: 抗战期间，又为其周边百姓为八路军募集了10万多银元，制作棉衣10000多件，布鞋10000多双。然而，要把如此众多的物资运送给八路军，也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但又为人自有办法。许文才的姑爷爷当年就曾利用赶大车把粮食、布匹、鞋袜等藏在柴火里、车板下或马鞍下，秘密给城外的八路军运送物资。
0: 我姑爷经常说讲的说，有的时候查的相当紧的时候啊，他就是白天呢出去劳动的时候，这穿是一双鞋，哎，赶晚上挂着就回来了，这就说把这一双鞋也可以送出去了。
1: 又为人有着非凡的韧劲儿，祖上的教诲让他们很早就明白聚沙成塔、聚土成墙的道理。虽然有时冒死走一趟只能送出一双鞋、一件衣，但他们相信只要坚持就有胜利的可能。有一次，许文才的姑爷爷和同乡一起去运送物资，可是那位同乡却被日军发现，牺牲在敌人的枪口之下。有人劝他说，这几天风声紧，就先不要送了，等过些日子再去。但许文才的姑爷爷没有丝毫胆怯，依旧坚持，没有一天落下。
0: 他说是这个干革命呢，就如这个烧柴火一样，只有不断的添柴，这个火呢才能越烧越旺。哪怕是一点点，只要送出去，这就是根据的就起了作用。
1: 漫长的抗战岁月里，许文才的姑爷爷每天都往返在运送货物的路途上，光大车的轮子就换了3对。正是在古镇人不间断的支援下，晋绥革命根据地的抗日斗争取得了重大的胜利，为后世的华夏儿女赢得了民族的自由和独立。
2: 随着战火硝烟的远去，右卫又迎来了长久的和平。面对着饱经战火、满目疮痍的家园，面对着一脸尘土却期盼着美好生活的子孙，右卫人又扛起锄头、担起水桶，打响了一场改善生存环境的接力战。这场战斗没有狼烟，只为绿色；没有终点站，只有进行时。
1: 绵延的战火加上风沙的侵袭，使得右卫周围的生态环境遭遇了严重破坏。1949年，这里的森林覆盖率只有0.3%，几乎日日都有强风和沙尘暴。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白天点油灯，黑夜土堵门。这句当地流传的顺口溜，形象地道出了古镇人的无奈与苦楚。
3: 大黄蜂刮的像白天吧，好像这就又是刮的厉害的时候，就白天和家里头的电倒了，就看不着了。黑夜到刮上一黑夜，这早起起来，这猫好像完全就拿头堵住了，开门也开不开了。
1: 今年65岁的王明花，自幼生活在右卫，自记事起，从右卫镇东北方向吹来的风就终日不停。古镇不远处有一道40里长、8里宽的流动沙丘，在大风的助推下，以每年10几米的速度向右卫逼近。因为风起时黄沙蔽日而得名黄沙洼。据说明代万历年间修建了一座3丈高、6尺宽的西北城墙，就是在一夜间被从黄沙洼吹来的黄沙淤积吞没的。1949年，为了守护家园，右卫县提出一个响亮的口号：要想封沙住，就得先植树。从那时起，一场长达60多年的植树大幕徐徐拉开。

0: 15岁时，王明花就加入到了植树娘子队，她的任务是浇水，可一桶水浇下去，转眼间就没了踪影。再看看别人，上午挖好的树坑，下午就被风沙填平了，刚栽好的树苗，一夜间就被风沙连根拔起。狂风怒号，反反复复，沙浪推沙浪，树苗成活率很低。
1: 那时候种树也，第一年种是以后大黄蜂刮的没了，那就活不了了。第二年再草种活不了，明年再草栽，那几连续几年那就那么继续栽。
0: 风沙肆虐，从未挫败又为人征服黄沙的决心。当地人常常笑称自己身上有股油面愣劲儿，意思是像山西人最爱吃的油面一般坚韧异常。或许这种性格的形成正是源自于慢慢吸口古道磨砺出的不屈与抗争。绿尽一尺，沙退一寸，在几十年的植树造林过程中，古镇人要忍耐的是恶劣的自然条件和高强度的体力劳作。
1: 那时候呢，草里头呢，咱们生活也挺苦的，那是个有浇面窝窝头，老百姓叫黄个蛋的，那是个黄个蛋就早起起来就走了，去栽树去了，
2: 带着一个干粮就走了。
1: 哎，走了，到看了你到那下那沟沟里头有那长流水了，喝点水就行了。别的啥也不倒的，像我们的话也啥也倒不得，饿了吃十两口就行了，不倒的吃这了喝那了，怕冷了怕热了，啥也不倒的，反正是植树造林了，人们老百姓这个也可劲，积极性可高了。
0: 奇迹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为了青山绿水，也为了子孙后代，倔强顽强的古镇人用了60多年的不懈努力，终于换来今天54%的森林覆盖率。如今在小镇周边地区共有1亿多棵树，按照1米1棵的距离测算，排起来相当于10万公里，可绕地球2圈半。曾经拥有近100公里古长城的右卫古镇，如今亏岁月。
3: 你们几个谁最能干的？那个时候谁扛树苗扛得多啊？
4: 他最能干，
3: 真的
4: 哦，
3: 都十几岁，
1: 大黄蜂都住了，树也都长大了，我们也都老了，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了。你说管土地了，下一辈人也不用放这个大黄蜂了，这个树也挺好，收成也每年这老草里头这收成也挺好，孩子们过得好了，大人们都，你说那心情是肯定是好的吧。
0: 如今古镇周围一派青山绿水的美景，但当年最早一批参与植树的右卫人却大多已经离世了，他们以功成不必在我，福祉留于后人的大勇气大担当，为后世子孙留下了一座美好的家园。
5: 事实上植树呢，它跟当年建长城一样，当年的长城是为了守护安宁，为人们创建一个乐园，而现在我们植树，它是守护的大自然的一种平衡，是守护的子孙的一份福祉。
0: 变绿并非终点，为了让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新一代的古镇人又开始行动了起来。右卫镇有一片200亩的苗圃，今年53岁的赵宝平是负责人，这样终日与树相伴的日子已经过去了整整20年。1997年，抱着为家乡发展尽一份力的想法，赵宝平放弃了机关办公室的工作，主动申请前往位于乡下的苗圃基地。当时苗圃里只有樟子松、油松、落叶松3种常见树种，由于缺乏种植技术，在许多年间都没有见成效。

0: 这个赵子说，越长命，也给是三年时就要给定制，过14、15年时了，还没有栽出去，就是因为缺水的原因。
1: 为了攻克技术难关，赵宝平四处收集相关书籍，苦心钻研，然后进行试种。然而，到了第二年，却发现那些被寄予厚望的树苗依旧没有成活。
0: 有的东西呢，磕巴是以后，学完以后，你不透过时间还落不到，书本看不到的东西就找人借，是吧？请求人借。
1: 一次次的失败，一次次的从头再来，赵宝平始终没有放弃，终于摸索出一套适合当地土壤气候的栽培办法。一茬树苗培植需要3到5年，一棵大树成型需要将近20年的时间。如今，20年的时间过去了，赵宝平的苗圃才初见成效。
0: 麦地的树木长得郁郁葱葱啊，我挺高兴啊，我的辛苦没白瞎。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嘛。你种出来的苗子不一定说你能受益，也许是下一代受益。
1: 守卫绿色，就是守卫一个绿水青山的中国梦。赵宝平用20年的时间完成了一个绿色的梦想。今天的苗圃树苗已从当年的3种变成30种。远销内蒙、陕西等地，古镇人在农忙之余，除了雷打不动地种树外，又多了一项在苗圃里育苗的工作。依靠这项绿色产业，镇里200多个贫困户人均增收2000元。青山不老，绿水多情，一代代又为人赋予了这片山水新生的力量。而青山绿水也必将回报给他们更加美好的未来。
2: 从过去到现在，久久为功已经成为了又为人的一种行为自觉，简单淳朴当中流露出一种坚韧不屈的气质，更透露出历在久远的朴素追求。如今的长城内外生机盎然，或许古镇的先人在建筑它的同时，也在自己的内心建起了一座心灵的长城。

0: 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
2: 许多家族的祠堂，这些祠堂最初大多是先人的故居，因此也称为祖厝。
3: 有地方住，有地方吃，因为很多的乡亲过年回家，回来做卫生也很麻烦，能不能这样做，把它集中起来，就在这边住，就在这边吃，起的时候融合几个家庭共同过节也很有意义。而且我们这祠堂刚刚建的时候是很干净嘛，大家也没什么顾虑。最关键的时候我就想，如果这个不能够做得成，他的老房子就能够腾出来了，腾出来做民宿。现在很多城市人就喜欢在乡下拥有一座房子，有人有林有山有田，城市人能够得到一个好去处，我们的房子有人去维修，我们有一定的租金收入，何乐不为呢？最关键的时候城市人下来了，城乡融合了，那我们的乡村振兴可能真的就振兴起来了。
2: 说到宗祠，就得提到族谱。族谱是记载家族或宗族家世渊源、传承世系和宗族事迹的典章文献。寻根问祖最信得过的就是查阅族谱。族谱不但是家族历史的记录，也是家族的精神寄托和寻根依据。
3: 像你所说的，做族谱很难啊，没人夸奖你，也到处骂你呀、啊，你要做好思想准备呀、啊。做村支可能更难啊，村支还有表述这些对他的攻击进行表彰，族谱只是把名字什么写一下，他也很难。所以我们就想，我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就是强大的乡村振兴力量，做村支、编族谱、修宗祠。最能够凝聚人心，你们在这里等一下，那个王会长你自己讲，没有宗祠变成有宗祠了，是不是？再说你们刚才讲的历史底蕴很深厚啊，很悠久啊，比越州还悠久啊，你拿出来呀、啊，你口说无凭也没用啊，你白纸黑字给它写出来呀、啊，那就有价值的。如果有文化底蕴，有悠久历史，那我们的慈案的乡村振兴更有底气了，是不是？我就张培凤，2018年，老家一个老师做了僧人之谱，结果出师未捷身先死啊，去世了。啊，村里面就推我去做族谱，但是我觉得这个任务虽然艰巨，但是也很光荣，就把它承担下来了。那一年的特别忙，因为每天都有改那个族谱啊。结果我们做族谱做完之后是变成了，所以全信章只有那个公安在册人口只有1000多人嘛，但是我们做族谱做完之后，人数

就增加到4286人。为什么会增加呢？因为很多人听说祖基地有做族谱，就纷纷把名字啊，把他的捐献的钱寄回来。我们既没有开大会部署，也没有发红头文件要求，只是建了一个微信群，10天就收到100万，捐款这个覆盖面达到100%。

0: 三对错坐落在永泰县盖阳村，是正氏三兄弟于清道光年间所建，分别命名为庆元错、祥元错和龙元错，迄今已有近200年的历史，是隐藏在村寨里的文化精华。
1: 三对错是三个兄弟，每个人各建了一座房子，就是三对错，形成一个品字形。
2: 对，
1: 它已经是神宝了，三个都是神宝单位。
2: 都是神宝单位。
1: 对对对对，它就是原来是非常破旧的，后来我们政府介入之后，就要求他又成立理事会，又调动他自己内部的力量，
2: 是
1: 把这个三对错给它修复下来。这几年来呀、啊，单单维修又花了200多万。200多万，我们政府只是给他不高于50%，就是100多万。为什么呢？政府不能做得太全、太利、太急、太便，那一定要丢入他们自己的积极性。
2: 这个有道理。
1: 对对对。如果请你来做乡村振兴规划的话，你觉得应该怎么做？
2: 他给我最大的一个印象深刻的特点就是，这五个村呢，中间呢其实是连片的，它形成了一个可以联合规划、共同发展的一个。连片优势
1: 可以当成一个村来看待，
2: 可以当做一个村来打造、来规划。
1: 对对。
2: 因此呢，它在将来在发展的时候呢，它就拥有一个相对于别的地方可能没有的一个优势。这更重要的是，它还有一些的传统的古建筑，跟它的生活、跟它的文化价值密切的整合在一块。我认为就这点来说，这个是我们盖阳乡的优势。
0: 马彦斌是来自台湾的学者，曾任台湾逢甲大学的教授，2017年受阳光学院邀请来福建任教。
2: 这几次到盖阳来，看到这些建筑样式，这些教宗教校的这些的对联，这些日常祭祀的文化活动里面呢，其实就是我在台湾从小到大我的父母亲就教导我的这一切，所以两岸真的是同根同源，这些我们所珍惜、所珍贵的这些文化，怎么样子能够传承、活化？我觉得是大家共同的责任。
1: 你对盖阳才来第三次，就如数家珍，
2: 我非常的
1: 有没有找到一种回家的感觉？
2: 我觉得这就是家。
0: 岁月流逝。许多庄寨已经无人居住或者濒临荒废，庄寨文化深陷存亡危机，没有了村寨，人就没有根脉，村寨也就没有了灵魂。
1: 马院长，你来到大陆几年了？
2: 2017年来4年多。
1: 4年多。我搞乡村振兴这项工作还没有你强。我真的原来是2014年搞庄寨保护。
2: 来，我们坐一下。
1: 但庄寨保护里面也是乡村振兴一个内容嘛。
2: 是。
1: 但真正对花更多精力去搞乡村振兴的，就前年，就是2019年以来。
2: 其实我的时间还是比您再晚一点。对，我2017年虽然到大陆来的，我就一直在高校里面教书，然后呢做科研。其实也是到了2019年年底到2020年以后呢，才正式的进入到乡村这个领域。但是感触很多，又觉得收获很大。有很多朋友问我啊，他说为什么这个在高校教书就好了，为什么要走出校园？走入社会也可以，但是为什么要走入乡村？我就跟他们谈，我说一个原因。

0: 是因为哦，我是教书的嘛，在中国传统定义里面大概算文人。
1: 嗯，
0: 中国文人自古以来，我觉得心里都有一个田园梦，都想要在田园当中去感受大自然，去实现一些什么。我觉得我就是开始了我的田园梦。
1: 那你这个梦仅仅开始了，还是已经圆梦了？
0: 我觉得离圆梦还有很大的距离，而且坦白讲，酸甜苦辣都有。
2: 村寨不仅是数千年来中华农耕文化的载体，更是中华文明的根基和民族精神的家园。乡村振兴是看得见、留得住的乡土味道，以乡愁牵引村寨的文化血脉。

0: 我也觉得，我也觉得乡村振兴太难了，
1: 太
0: 难在哪里？难在很多人认为不难，这才是最难。
1: 说得好，
0: 很多人认为说乡村振兴可以一年或者说两三年，把它就做成了，我认为这是不可能。
1: 的确是，太急了。大家太急了，我觉得总书记都讲得很好啊，他说滴水穿石，久久为功啊。我觉得这个道理是非常非常深刻的，因为一，我们的农村广大，人民很多，更重要的事情是时间积累已经是上千年的这种乡村的一些的习惯生活方式，现在在现代化的过程当中，我们一方面要保留过去传统好的部分，又要能够跟得上现代化的要求，又要让人民过上美好生活，
0: 对，
1: 这中间的难度的确很高。
2: 同安镇内溪流蜿蜒数十里，汇于下游的兰口村下泄，俗称尾迹。田园的闲适与宁静，留住了兰口的乡愁。几年前，马彦斌和妻子一起离开台湾，来到同安镇兰口村开办特色民宿兰口遇见台湾。

0: 可以可以，我走着你。
1: 马院长没问题吧？
0: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1: 哦，古道到了，哎呀，古道原来是这里呀、啊，你看吧，以后古道也会铺起来这个。
0: 哦，没事没事没事。好，不要踩石头。好，了解。好，可以，谢谢。跟上了，跟上。穿高跟鞋爬这个啊，而且穿高跟鞋跑还走得比我们快很多，追都追不到。
2: 云顶村位于永泰县境内的青云山之巅，平均海拔1000米以上，期间层层古梯田直接云天，成为空中花园，美丽自然风景和古老的村寨建筑成了振兴村寨的最佳方案。
1: 这个太破旧了，是也没存在价值，你看看
0: 这个应该不要修了啦，
1: 这个就拆掉了，
0: 对对对，
1: 然后再盖，因为这个面积太小了哈，
0: 对，
1: 等于就三开间嘛，太小了。然后如果说你再配，这边没有空地了，这边有一点点，这边如果说再这个再扩建到那个中路隧那边过去，那就可以了。不是这两个肯定太没用了，一定也给它拆掉，然后这边再继续盖过来，可以盖到那个中路隧那个地方去。
0: 它是不是只要这个新建的面积不超过原来的就可以？
1: 不是原址原建的，
0: 原址原建。
1: 我就不讲这个，我就讲那个气炸地那个。
3: 气炸地原。

0: 那就是
1: 那可以，那可以。
2: 我们在台湾哈，一般来说在墓的前面，现在我们刚才现在看过去，不是有一棵小松树吗？哎，我们在台湾有的人是前面本来就会种一排，就是这样，就这样的小松树种一排。
0: 应该是那名媛树木是吧？
2: 然后他们的讲法是说，你看他那个有点腾腾向上的感觉嘛。
3: 哦，苗圃不大，你每年有没有到回来一次啊？
4: 那他们两位呢？是不是这个想法呢？
5: 那是也一样的，
4: 也一样，
5: 一样，
4: 对，一样，没问题，
5: 对。
4: 反正
6: 今天有什么看法？
4: 外面反正有关注，
6: 对，
4: 没问题。
6: 那这个问题我就我明白了，
4: 这个问题其实跟那个祭祖，那个还有跟以后的婚丧喜庆都是所有的我们讲的归宿民情是相关联的。当然是过年回来祭祖了。
7: 前期有碰到这种招商引资的过程出现这种问题，今天就抛出来，像这种问题。作为我们村集体来讲，作为村干部来讲，肯定要去解决这个面临的问题。什么原因？比如说，确实，人家比如说像他们有房子的、有新房子的人，可以搬到新房子里面去。但如果像他的师傅刚才讲的这师傅，师傅的人，他因为他如果这个租出去，他就没地方去了。我们要想办法，最起码说要保障他这些东西，最起码要生有一个地方生化。
4: 上次他是这个不同意的，所以我跟个人那个。
8: 没有啊，
4: 没有。
9: 这个应该问
6: 题
9: 不大，
6: 你补
9: 他那个，
6: 这个今天就讲
7: 三号，就你们三个人
6: 自己不大，有就有，没就没有，
9: 看一下，你自己讲，
4: 自己拿出来，
6: 对，
4: 哎，也没办法克服，没办法克服，就是说。
2: 这些村民哈，应该说有关系的村民，听说只差一户，其他都来了。我觉得应该是因为今天的这个差不多跟我们未来发展切身相关、有利害关系的这些村民几乎都到了嘛。那他们都是抱着关心自己，也关心他自己的这个从祖上传下来的这些。有记忆的、有历史的这些房子的未来或者什么，而且他们今天在表达意见的时候，他还考虑到下一代，啊，更长远的未来，所以我觉得今天这样的一个讨论是有意义的。
10: 我觉得大部分的群众眼光上看得比较远哈，
2: 是，
10: 但是有个别人也不发言啊。有一个人，你看中途讲了一句话，莆田话我们听不懂，我后来就问他到底讲什么意思啊？有一个人嘛，他说意思说农具没地方换。其实这个可能就是不太愿意，他只是说是一个借口。现在没几个人搞农具的吧，所以我最后也是最关键的那一步，你记不记得？就是我要求他们成立合作社。
2: 是，这是
10: 那个老支部书记就大为赞同嘛哈。
2: 对，
10: 因为很多事情不能够甩给政府，不能够甩给村委会，但是合作社就不一样，你这个是你的事情，你必须坚持下去，必须。配合下去，否则的话我们不用讲其他太多，我租金就没办法会回来。
2: 是，我自己这次刚才参加会议啊，我觉得今天我深刻感受到群众的智慧啊，是我们绝对不能忽略的，因为他们最了解他们自己，最了解他们过去，也对他的未来有最切身的期待。哎，那这些其实在我们在做乡村工作、乡村规划的时候呢，这些东西不只是必要，甚至于应该是最重要的。
11: 祭拜祖先是我国民间的传统习俗，人们通过敬祀仪式来表达对祖先养育之恩的缅怀，同时祭祖也是维持宗族秩序与道德关系的一种伦理手段，其目的在于增加整个社会的凝聚力。

0: 百天地，共家列祖列宗，喂，一高手，二高手，三高手，三香。
1: 祭礼，古时很讲究繁文缛节。如今祭奠仪式已经简化，只有特殊的祭日才有严格遵行，以求合乎古礼。永泰祭祀祖先的仪式大致上可分为家祭和族祭两种。

0: 文化宫，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各地群众文化和娱乐活动的公共建筑，也是当时各地的文化地标。这里留存着许多的时光记忆，承载着几代人的情感。
1: 看见的电影院，我们就肃然起敬啊！因为成为大洋镇甚至大洋片，就西上片的标志性的历史性建筑。已经荒废了多少年？二十几年吗？
2: 二十五年
3: ，
2: 北用的。
1: 因为他不敢用，已经成为忧患了。
2: 对，
1: 拆他不敢拆，那么多人用情怀、用心血把它建下来，人家是有乡愁记忆的历史建筑感。
2: 对，
1: 所说的是文化多元化、文化市场化这种方式给它保下来。所谓的文化多元化，应该说原来的文化是很单一的，就是看戏吧，演电影嘛，顶多在搞那个什么群众大会吧。
2: 对对对。
1: 那现在我们这个功能还是有，但是没有占那么大空间。我们这里把一些新的功能做进去，总体来讲就是乡村振兴的综合服务体。农产品的线上线下的展销为以线上为主，
2: 对，线上为主，
1: 有直播间，有直播间，有电商店，
2: 对，
1: 还有咖啡屋、乡村书吧等等嘛哈，
2: 对，
1: 包括大洋的
2: 特色，
1: 你要显示自己有的什么建筑书香。因为大洋是著名建筑家嘛，然后建筑博物馆卖菜是卖到全国各地，买个卖菜是博物馆，这个是文化多元化。另外一个，如果搞这些啊，你要不要投1000万？
2: 要啊，最少要。
1: 那就文化市场化，走市场化道路，企业来投入，企业再去做餐饮资，这样才可持续。
0: 如今，文化宫已经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许多地方的文化宫已经荒废。随着这些文化载体的消失，村寨的群众文化活动也越来越少，因此恢复村寨文化建筑，丰富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是村寨文化振兴的一种趋势。
1: 我对这个大洋公社文化宫啊，有着很深刻的印象，因为原来去一中念书的时候都经过这里，我是考试考得比较好，去一中念书的，不好的人在这里大洋念书。那我来看同学啊，看我的老乡，一走进这个山中呢，就先看到这个大洋电影院，所以在我心目中的印象是很深刻的，很高大的。这个电影院能够做起来啊，到这个地步，我今天看了，感到很欣慰，
3: 是，
1: 我自己也很有一种成就感。现在看情况。元旦哦，好像效果就出来了。那时候我自己爱拍照，我自己又来自己好好拍一张。
3: 对，
1: 在我自己的作品面前拍一张，我觉得这张照片特别有意义。
3: 对啊，真的，闲置了25年啊，终于可以有变化了。

0: 岩石上至今保留着古人穴居，这就是传说中的西子堂。
1: 小朋友们，我们朝上面看，有没有看到一个石壁啊？
2: 有。
1: 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同安镇的一个传统举行的地方，这里叫做西字堂。那在同安呢，有一个传统，所有写过字的纸张是不可以随便被丢掉的，它必须要被收集起来，然后每一年在谷雨的这一天呢，村民会在这个地方来做一个祭拜的仪式，把这些纸烧给先祖。为什么呀？因为呢，他们认为文字是中国的古老文明的象征，对吧？我们文字有一个非常历史悠久的一个演变，从甲骨文一直到现在。那他们认为文明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要读书，对吧？我们要有文化，所以呢，村民呢对文字非常的敬重，他就会在这一天来做这样的一个仪式。同时，这一天呢也是谷雨这个节气。那谷雨呢对什么很重要？这边是农民嘛，他们要种田。那谷雨他要来求雨，祈求这一年呢风调雨顺，这样子我们就会有比较好的收成。
0: 据说古时的福建随处可见贴有敬惜字纸的纸篓，以及用于焚烧这些字纸的画炉。重庆带有文字的纸片是中华民族流传已久的独特方式。
3: 今年三杰村的传统村落改造活化，然后他们有一个习字坛啊，那就是这种习字文化。我记得村长跟我说，他说我们小时候长辈都告诉我们，有字的纸上面都是孔子的字，是不可以随便丢掉的。我想任何人听到这句话第一个印象都是他弄错了，字是仓颉造字，不是孔子的字啊，他弄错了。可是我是震撼的，为什么？因为我的母亲在我小时候就是用一模一样的话跟我说的，纸上面有字是孔子的字。我长大的时候，我也曾经在心里面曾经觉得我的母亲搞错了，但是不管是对是错，两岸在这件事情上面绝对同根同源，太清楚不过。
0: 村寨传承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生产生活智慧、文化艺术结晶和民族地域特色，维系着中华文明的根，寄托着中华各族儿女的乡愁。

0: 好。
1: 每一座村寨都是一部厚重的历史，需要时代的传承和翻阅。每一座桥，一个碑，一个戏台，都默默地诉说着村寨的沧桑，传承着抹之不去的乡愁。

0: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1: 上海赋予者该栋梁。
2: 这位70多岁的老人名叫张喜民，每天只要有时间，他都会像这样练练嗓子。他是华阴老腔的传承人。华阴老腔是当地一种历史悠久的戏曲，他现在有了一个广为人知的标签，中国最早的摇滚。今天张喜民回到了他生长的地方双泉村，也是华阴老腔的发源地。这个距三河交汇处不远的村落，古时是一个军事粮仓，依靠漕运直通都城长安。带头船工为了统一动作，一边喊着号子，一边敲击船帮，这就是老腔的由来。
1: 这个就是过去雅士的雅元征。
2: 华阴老腔是中国最古老的剧种之一，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张喜民是华阴老腔正宗传人，至今保存着自乾隆年间传下来的100余个剧本，这些戏本几乎全是北宋、金、元时期民间流传的西周、列国、三分天下和唐宋故事。
3: 老腔可以说是成为我们华阴乃至渭南或者陕西的一张文化名片。老腔呢，先后到达美国、英国等等、法国等地，都参加了这个对外交流的演出。老腔呢，这几年呢，也获过了好多的国家级的这种大奖。

华阴老腔是明末清初陕西华阴市双泉村张家户族的家族戏，传本姓本族，不传外人。

0: 哎，姐姐啊，
1: 高兴，过去了，多过去了。
2: 张喜民和他的伙伴们都是双泉村土生土长的农民，而老腔这种古老的戏曲形式正是在黄土地上生长出来。他们忙时干农活，闲时唱老腔，时代在高速发展，他们却毫不迟疑地坚守传统，这是因为他们的挚爱，也是他们的信仰。

薛洪全是皮影传承人，从十几岁开始皮影制作技艺。他制作的皮影刀法细腻流畅，雕刻遒劲有力，景物丝丝入扣，色彩饱满厚重，充满了丰富的想象与艺术魅力。皮影精选优质的牛皮，在浸泡刀刮后成为薛洪全手中的完美画布，将自我创作或世代相传的样谱在这块半透明的牛皮上小心描摹，这个过程叫做过稿。针尖一样的工具像画笔，这既需要眼力也需要耐心。优秀的皮影制作人必须熟练掌握其中的门道。薛洪全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守正创新，小小的雕刀刻画出千姿百态的人物，刀鲁线条流畅，细腻多变，代表着中国古人的审美志趣，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

双泉村的皮影是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它的制作十分精细考究，选用当地上等黄牛皮，经制皮、过稿等30多道工序纯手工精雕细作而成。他们制作的皮影人物色彩艳丽，图案精细。皮影戏是传统工艺与戏曲紧密结合的一门艺术，制作只是完成了一半的工作。传统的皮影戏表演被称为五人忙，五个人相互配合就可以完成一台好戏，其中负责皮影操纵的纤手更是令人叹服，必须做到凌乱不惊，游刃有余。老腔实在是一种很小的戏种，是以皮影的形式进行演出的戏曲剧种，它只需五人就可撑起一台戏。皮影虽是小戏，但生旦净末丑却一样也不缺，只不过这五种角色都由主唱一人担纲，因此主唱的嗓音天赋就尤为重要。2006年，化县的皮影戏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中国皮影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化县皮影戏作为其中的子项目一并入选。皮影戏演出搭台只需一盏明灯、两张方桌、几块木板，一口诉说千古事，双手对舞百万兵。幕布上皮影角色像一个个跳动的精灵，将古朴的梦想绽放得五彩斑斓。

0: 如果说皮影戏的皮影造型是一出好戏的排面，那背后的演奏唱腔就是它的灵魂。东路碗碗腔是皮影戏唱腔中独具一格的存在，起源于清朝乾隆年间的碗碗腔深受当地百姓的喜爱。而碗碗腔这个名称正是源于其中一件独特的伴奏乐器，这个铃铛碗碗。
1: 开腔
0: 乐琴碗碗领奏，板胡应弦相应成趣。碗碗腔细致优雅，婉转缠绵，清新柔腻，典雅通俗。民间有一清二黄三琴腔，细腻不过碗碗腔的美誉。

0: 一个地方的戏曲风格代表着一个地方的民风特色，也承载着一个地方乡音和乡情。除了双泉村的华阴老腔，还有源于兴乐坊村的陕西地方戏的第二大剧种华阴迷糊。
1: 华阴迷糊就是啥？华阴几几道道的这个戏曲。华阴迷糊这个特色就是婉转和前腔不一样，前腔的就是更高昂一点，更粗犷一点，迷糊就是更婉转细腻一点。
0: 华阴迷糊流传至今已有千年的历史，因受北曲的影响，到元代已经有了较完备的曲牌套曲，汇入了当时兴起的杂剧体系，有明显的民歌说唱形式，已开始形成为独立的剧种。皮影戏因为非真人演员亲身表演而被称为傀儡戏，而在渭南还有一种被叫做悬丝傀儡的高超戏法，它就是河阳提线木偶戏，又被称为线戏。据传提线木偶起于汉而兴于唐，演出时木偶的表演全部靠演员用手中的细线悬控木偶完成。提偶的线根据角色的不同有5到10根不等，最长的线有3-4米，操作难度可想而知。木偶在丝线的操控下被赋予了生命，偶人在舞台上走跑跳坐，舞枪弄棒，一出出活灵活现、栩栩如生的表演，曾令无数看客叹为观止。

0: 黎敏生是中国大地上千千万万勤劳农民中的一员，世代居住在河阳县邢家庄。他身份寻常，却肩负起了一项不寻常的责任，他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邢家庄这个毗邻黄河的村落，一直流传着一种古朴的戏曲艺术，被称为中国戏曲活化石的跳戏。跳戏的历史可追溯到3000年前，是由祭祀中的赛神、跳舞等民俗活动发展而来。河阳跳戏的表演极为古朴，舞蹈动作看起来机械而有节奏，在举手投足间仿佛能窥见数千年前先民们欢欣鼓舞，庆贺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1: 张彩帆
0: 演出时没有唱腔，演出者以吟代唱，不论男女角色，唱腔皆如吟诗宋词，仅有几种简单腔调，借抑扬顿挫区别喜怒哀乐。吟唱慢舞中，河阳跳戏体现的是生命原初的意义。在这经济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黎敏生和他的伙伴们却选择逆流而上，为的就是把千百年来流传在河阳这块土地上的精神价值、记忆、趣味和独属于河阳人的世界观、生活信仰传承下来。何满堂，大荔县剧团的团长，数十年来热爱文化事业的他默默奉献，守护着当地的一门古老艺术。何满堂整理收集了大量的档案资料，

0: 这个斑驳的影像中记录的戏曲叫做同舟梆子。同舟梆子又被叫做老秦腔，它被认为是秦腔的肇始之源，对于各路秦腔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舟梆子又是中国梆子戏的鼻祖，其声腔形成历史源远流长。同舟梆子与现代秦腔在舞台呈现和演员表演方面都很相似，它的独特之处在于伴奏乐器的选择和声腔上的差异。大荔县盛产冬枣，当地人利用地利之便制作枣木梆子，乐师执枣木击节伴奏，为同舟梆子戏曲赋予了应有的韵律。应母为节，阮咸赋之，这句老话描述了同舟梆子最原始也是最基本的表演形式。阮咸是以西晋名士命名的弹拨乐器，河满堂使用的是四股弦。
1: 各位戏迷朋友们，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2: 欢迎大家来到大荔县剧团线上剧场戏文之旅直播间。
1: 对，非常欢迎大家能够走进咱们大荔县剧团线上剧场戏文之旅的直播间。
0: 同舟梆子的唱腔过门较为短促，具有直起直落又复婉转的特点，加上欢音苦音因剧情唱词和人物性格的不同而设计的用嗓程度的差异，使本嗓吐字正腔滑音高昂激越直起直落的同舟梆子听起来越发显得慷慨激昂，韵味十足。渭南富平县的陶艺村流传着一种古老的传统戏曲艺术阿公腔。据传秦朝末年，项羽火烧阿房宫，宫里的五岳歌女出逃流落民间，他们把阿房宫里一种清雅俊丽委婉细腻的歌舞演唱传播开来，并因此而形成阿公腔。而现代的阿公腔之所以兴盛，全仰赖于这位叫段天焕的老艺人。
3: 没有段老就没有今天阿公腔，那贡献非常大，要不是他这就灭顶了，就没有这个腔了。
0: 阿公腔曾一度以皮影的形式演出，1960年搬上了大舞台，在唱腔、表演、音乐伴奏及舞台美术等方面都进行了较大的改革，但仍然保持了原有的艺术特色。阿公腔的舞台上，生旦净丑一唱一和，既有娴雅婉转，亦不缺刚劲有力。它从秦代宫廷的高墙深院飘荡而来，历时千年，重焕新生，袅袅佳音不绝如缕。渭南素有鼓舞之乡的称号，他们用鼓槌敲击出激昂的节奏，令陕西人豪迈旷达的地域民族性格展露无遗。历史上几乎大一点的村庄都有自己的锣鼓队，不论逢年过节还是求神祈雨，总能听到激昂的锣鼓声。

行古历史悠久，其起源可追溯到元代初期。元灭金后，蒙古骑兵为欢庆胜利敲鼓打锣，而成为一种军鼓乐。后来韩城群众沿袭模仿，成为民间鼓乐。行鼓在历史上又是祭神的鼓乐，因此鼓手们身上又多了一件神圣的黄马褂。平日受苦受难的庄稼人，只有在敲起锣鼓时，头顶颇是战盔，身披黄马褂，才感受到做人的尊严，神圣之感油然而生。

曾经是老艺人们的拿手绝活，孩子们演绎出了别样的风味。稚嫩的脸蛋，振奋的精神，他们朝气蓬勃，生龙活虎，相当起劲，也相当热情。韩城行鼓是中国鼓乐中极富特色的地域鼓种，它独特的历史传承形成了特有的鼓乐特色，粗犷豪爽彪悍的军鼓乐风格，鼓风执着陶醉人身合一的表演特色，热烈喜庆声色俱茂的民俗特点。韩城行鼓已有800年历史，随着时代的变迁，被赞为中华第一鼓。

黄河，中国的母亲河，它孕育的黄河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与魂。千百年来，给这座土地留下了丰厚的历史文化。作为历史文化的鲜活载体，传统村落维系着中华民族最为浓郁的乡愁。当一个个古村落悄然消逝之时，乡愁就只能是内心的一丝遗憾，无处安放，无处释怀。

在渭南众多的村寨里文化资源中，独具特色的戏曲艺术无疑给世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十七项国家级非遗中，戏曲类就多达八项。究其原因，除了渭南自身文化底蕴深厚外，政府的大力培育保护更是功不可没。极具辨识度的唱腔，精彩的舞台表演，曲折的故事演绎，他们不但凝固了一段段渭南历史，也将老秦人豪迈旷达的人文底色渗透到这片土地的每一寸肌里。在渭南繁多的传统戏曲艺术中，不得不提的就是秦腔。它是中国最古老的戏曲之一，据传起源于西周，因周代以来关中地区就被称为秦，秦腔也因此而得名。

作为一种地方文化，秦腔最大的特点就是吼，且是以陕西关中方言为基础，同时融入了汉唐时期一些诗词曲的语言形式。

0: 语言特色与音乐特色相融合，共同形成了秦腔艺术独特的声腔风格。生旦净丑各有千秋，舞台上一幕幕经典的好戏在三秦大地的观众心中生根发芽，秦腔几乎成为了陕西人的化身，在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戏曲舞台上唱出了时代的最强音，也为陕西涂抹上了豪迈豁达的人文底色。秦腔是陕西人的乡情，秦腔是陕西人的乡音，秦腔是小时候最美好的记忆。
1: 秦腔是陕西人的精神，是陕西人的气质。
2: 秦腔是我们陕西人的名片，
3: 秦腔是我小时候最美好的记忆。
4: 秦腔就像人的血液，与生俱来。
2: 秦腔就是陕西人的生活，
3: 秦腔就是陕西人的根。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活。

0: 总书记在回信中指出，希望中国好人继续发挥好榜样作用。那他是怎么做的呢？让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
1: 迎客松旁小小工作室里有一个身影忙忙碌碌着，他用一双手守护着千年古松，温暖了时光。
2: 他用13年的坚守
1: 呵护着中国名片，广迎四海宾朋，温暖了我们。他是全国劳动模范中文胡晓春。
0: 同学们，让我们掌声有请今天的第二位思政辅导员胡晓春老师，欢迎。
3: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国宝迎客松的第19任守松人胡晓春，今天能来到这里感到很高兴。今天我就想把我生活和工作上的一些事情与大家一起分享一下。我和迎客松的结缘是2008年，当时黄山风景区与全国的大部分的南方城市遭遇一场冰冻雨雪灾害天气，连续的40多天的降雪加上冻雨，造成什么样的情况呢？迎客松的致命的一个东西就是冻雨，还有一个台风，包括一些雨雪天气。日常的情况下，那个冻雨的下了是一层冰一层雪加一层冰加一层雪，就跟你们吃那个夹心饼干一样的，造成了迎客松的地面积雪达到了没过的膝，树上的灌顶积雪达到了50多厘米，整个倒一枝的枝条下垂了将近100多厘米，当时是已经处在了历史的极限限位上面。为了更好的去守护好它，保护好它，我们和迎客松的应急保护队的50多名成员连夜下山。黄山下山的路呢，步行道是7.5公里，来回就是15公里路。下山的时候，下山的油道宛如一条白白的长蛇一样的，根本看不清路。没有办法，我们边把路打开以后，再边默慢的往下走。当时没有积雪的情况下，像我们正常的人情况下，一天要下山以后要2个多小时。但是遇到那种大雪恶劣天气情况下，我们一趟来回都要4.5到5个小时。我们就连夜下山，对，到山底下去砍毛竹。一个毛竹大约有8-9米长，重没有多少，但是下了雪以后，下了冻雨以后，竹子上面有一层薄薄的冰结晶，非常的不好扛，特别是手又滑。当时2个人协同作战，扛着一个8-9米长的一个毛竹往上走，有些弯道很窄，我们没有办法，2个人协同作战，一个在前面拽，一个在后面耸，为了更好的去把这个竹子更好的去运送上去，我们花费了很多时间，有的甚至把脚都冻伤了，冻裂了，因为积雪的太厚，已经没过了膝盖。我们的只有这种办法，才能更好的把毛竹运输到迎客松，为迎客松搭建应急平台。在我们与时间赛跑，与暴风雪赛跑，在最后一场大雪来临之际，我们运送了200多根毛竹，运送到了迎客松的应急平台处，为它搭建了一座5层楼高的一个应急保护平台，把迎客松的每个枝条都全面的支撑了，防止它有断裂，确保了迎客松的万无一失。说句实在话，我和迎客松的就是从这场大雪以后就结下了不解之缘。 作为迎客松的守松人，我感到肩上的责任重大。

0: 我们的努力之下，迎客松及环山的每一棵树木都青春永驻。
1: 寒来暑往，春去冬来，松针绿了又黄，黄了又绿，不知不觉间我与迎客松相依相守了13年。人生有多少个13年，但我无怨无悔，因为这是我迄今为止最感到骄傲和自豪的一个职业，手松人。这大概就是我对迎客松的爱吧。给你们看一下我自己拍摄的迎客松春夏秋冬的一些照片。这第一张是春天的，春天的时候颜色比较翠绿的，夏天是最好的，因为7、8月整个松针是长得最茂盛的时候，日落的时候很应景的，更好的看的是体现出它的这种苍松有劲挺拔。这是秋季的时候起了一点点雾松，这个就是冬季了，冬季经过大雪冻雨雾松的现象才能形成这种发白。其实这种感觉呢更好，如果后面再正衬托一点点云海，更加体会出它的一些苍松有劲的这种感觉。为什么叫迎客松呢？迎客松的树高呢10.08米，胸径2.24米，整个倒一枝的长度是9.42米。它的整个倒一枝的长度就像一个伸出手臂一样的，欢迎海内外的朋友来环山乃至来中国游玩的。这个是一个特别，就是怎么说，一个热情好客的一个，更多的是想让更多的人来了解环山，了解中国。特别是像我们这个，我们迎客松每年最少是85%到90%游客会到我迎客松前和迎客松合影，感受一下环山的一些美啊。
2: 谢谢胡老师。那同学们，在我们的手边呀，有两样胡老师日常工作的工具。这一个呢是一个望远镜，那这一个呢看上去好像是一个放大镜。同学们可以试着猜一猜，他们在胡老师的日常工作当中都发挥着什么作用呀？
3: 我觉得望远镜是用来观看迎客松的样子的，放大镜是看看迎客松上有没有小虫子或者小枝叶这样子的。
1: 这样回答也是对的，但是不全面。
2: 那接下来呢就由您来为我们揭秘一下吧。
1: 好的，望远镜呢因为树的高度比较高，有 10.08 米，冠顶上我们是看不见的，我们只能通过望远镜去瞭望它，去观察它的松针的色泽，包括枝条的是否有异常。放大镜呢我们是对迎客松的一些树表皮上的一些纹理进行一个查看，防止它有扭裂现象，因为有可能一些细微的扭裂你没有发现会对它造成一个致命的一个影响，所以我们通过放大镜更好的去观察它，去监测它，以便于更好的去保护好它。还有一个就是对松针，看看松针就是也是查看它的色泽，量一量数一数这个梢头的生长量生长长度啊，像一个梢头的生长长度去年是6.5厘米，今年如果是测量的过长或者是减短了，这会对它进行一个记录。今年我们在这个迎客松完成了第6次体检，对迎客松我们请多了很多专家来了，有林学力学的对迎客松进行了一个测量，测量它的松梢头的生长量，测量它的色泽，测量它的生长情况。很多时候呢我们会对它做一个迎客松的年报，我们会把一年详细的情况，迎客松遇到什么这样的情况下用了什么样的保护措施，用了什么更好的一些设备等等一系列的，去把它更好的去记录在的。我们也是言传身教，一代传帮一代的，从2010年成为迎客松第18任手松人的臂杆开始，跟18任手松人我的师傅学习他的如何的守护，如何的监测，如何的应急应对，如何的一些在恶劣天气下的如何更好的去保护这个迎客松。通过一年的学习掌握了一些最基本的一些动作要领，特别像病虫害的监测啊，像猴子啊松鼠啊这种到这个区域内啊如何去防止它不要爬到迎客松上去啊，包括有些游客啊想近距离去抱一抱迎客松啊，这种情况我们都要进行一个防止劝解，更好的去让他了解为什么要这么去保护迎客松。到了2011年7月份，

们十九位手术人跨越了两个世纪，见证了银河松露保护措施的点点滴滴，也见证了环山为了保护世界遗产付出的心血和劳动。我们的工作虽然普通，但很重要。希望我们在我。

0: 我正式接入银歌松的第19任手松人。现在我们分 ABC 岗，这个岗位是不准断岗的，特别是在一些黄山较大雨的情况下，我们会有人专职的24小时的全天候守护着的。为了更好的去保护好银歌松，我们用尽了一些科学的手段，如我们对银歌松区域装了一个小型气象观测站，我会实时的了解这个区域的每秒钟的天气情况、风力、风向、降雨量、风速，这些因素都会对银歌松造成一定的影响，我们是会实时的去监控它。还有一个，我们为它装了防侵入报警系统，因为我们晚上会监测它区域内的，尽量的不要有人员和动物进入保护区域，特别像猴子一样的这种大型动物一样的，每个猴子七八十斤，它会上树，对银歌松的树皮啊造成一定的伤害。像松鼠一样的，松鼠就跟老鼠一样的，它的牙齿在不断的长，它只能通过对树体上的一些磨牙，让它的牙齿不要再长，这样对也是对树皮的一些伤害。所以在更多的时候，我们是日常的金克松，都要把这些东西写在银克松的日记本上面的。银克松日常的生长变化是微乎其微的，及时发现可能存在的问题和其他方面，第一时间采取更多的去保护好它，不能有丝毫的马虎和松懈。有一次吧，我拿着放大镜在树底下，在银歌松的表皮进行查看，当时一个小朋友，叫叔叔，你一定是完美型的人格。我笑了笑。其实对我来讲，守护银歌松，我必须把这项工作做得更加完美，因为要确保万无一失。所以，我认认真的去对待做的每一件事，像银歌松的守护监测，每天对它的监测，从早上开始，一直到晚上深夜，整个景区没有人了，这样才能做到更加细致，才能成功。同学们，你们也是一样的吗？
1: 同学们，刚刚听完胡老师的讲述呀，我们听到了细致观察，我们听到了每天，我们听到了完美，是吧？那胡老师就是在这样每一天的坚持当中，日复一日的重复着这些工作。那听到这里，我想问一问同学们，你们有什么问题想要去问一问我们的胡老师的吗？
2: 胡老师，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在黄山上看守着迎客松，您不觉得孤单吗？
0: 问得好，其实我是特别能感受到孤单。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一个人站在迎客松旁，当月光洒落在迎客松的每个松针上，当微风轻轻地吹的每个迎客松的枝条，宛如一场音乐会。轻轻地拍打着松针，正像音乐会上的微妙的一个声音一样。其实对我来讲，这是一个孤独，一个孤单。白天人山人海，热闹非凡；晚上是冷冷清清，特别是在我那个区域，晚上是几乎是没有游客的，形成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反差，造成了一个心理的一个很大的落差。刚开始的那段日子哈，我是最难熬、最难坚守的，因为白天的热闹非凡和晚上的冷冷清清形成了一个反差的时候，心理的落差也就慢慢的形成了。对我来讲，因为我是退役军人，我经历的部队的生活直线加方块，我直接就是回到了黄山风景区，成为守松人以后，一年365天，我有300多天在山上。我的孩子就是我的女儿，对，给我的取了一个外号就是"三代娃"。刚开始的时候，原本自己以为在部队练就的这种能耐得住寂寞啊，但是在这个晚上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特别的寂寞。一段时间下来，心情就是莫名的一些烦躁了，就是这种孤独感要比工作的本身辛苦的要强烈的一些百倍。这些东西，但是慢慢的改变，慢慢的一些锻炼，和是慢慢的一些自己的改造，把自己的一些性子磨平了。原先是非常急躁的一种情况，但是慢慢的通过时间的洗礼啊，还有一些自己不断的探索啊，把自己的一些性子去磨掉。我的人生格言就是持平常心，做本分事，活在当下。为什么呢？你要做每件。

0: 但是你要持一个平常心去做你的本分事，就像你们一样的，你们的现在的持平常心，把你的学业做好，把你的功课做好，把你的人生规划好。像我一样的，我就是要一如既往的把迎客松守护好，把家庭建设好。迎客松对我来讲，他就是我们的家人，就是我们的亲人，就是我们家的长者，他是一个守护黄山八百里的老人，更是我们家的一个长者。我如何去守护家人，去守护亲人，就要如何去更好的去把迎客松守护好。对我来讲，我守护的就是我的亲人。所以我时时跟我女儿说的是，我也是在守护着我们的亲人。虽然没有时间去陪伴你，但是没陪伴你，看不到你的成长，错过了你的点点滴滴，错过了你的人生的第一步，错过了你上学的样子，错过了你背着书包走进学堂的第一天，等等一系列。但是我对我来讲，我也是在守护着家人，因为迎客松就是我的家人，就是我的亲人。我要一定要，不懈的努力把迎客松守护好，把家人守护好，才能不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和勉励。其实我在这个迎客松的守护中，我获得的更多的是幸福感、获得感、成就感，因为我守护的不单单是一个松树，而是一个名享誉全世界的一个名松。
1: 我们是那个第一次来到这个黄山，来到黄山以后呢，首先在第一个景点呢看的就是这个迎客松，我们看了这个国宝呢，非常高兴，非常激动，因为看那个跟我们以前看这照片呢，因为从不同角度看到不同的景色，这个呢是非常让我们激动的一件事情。我们在这儿拍了很多照片，那个留作我们的纪念吧。这个希望大家呢爱护、珍惜咱们这个国宝，这个迎客松。
2: 终于看到了盼望已久的迎客松，以前在各种媒体上，包括小学的课本上，还有电视上，还有电脑上也好，都看到了迎客松。自己开车过来就想看一下迎客松，这是毕竟是黄山的一个标志性的一个风景。今天看到了，内心非常的高兴，也非常的激动。
3: 确实像胡老师刚刚说的那样，提到黄山一定就会想到迎客松，也非常感谢胡老师每一日的坚守和守护。那同学们，我们看到在我们的桌子上呀，有一沓日记本，它的页面呢已经微微泛黄了，显示出它悠长的岁月，也彰显着我们守松人每一日的坚持。我们打开其中一页，7:00，查看迎客松树体、主干、各枝丫、枝条、冠顶、冠幅、支撑架、拉纤及周边等无异常。那胡老师，像这样的日记本，我们一共记录了多少本呢？
0: 在守护迎客松的这个第13个年头里，我先后写下了将近70多本，大约有140多万字的迎客松日记。这也是我在迎客松守松人这个行业中，我是守护最长的。到现在为止，我们历任了19任都是在填写这个日记。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记录，也是很好的一个留存。更多的时候，我很自豪的跟大家讲，我在这40多年中，我可以翻开日记，找到每一天什么样的天气，什么样的保护措施，什么样的迎客松经历了什么，我都有一本详细的一个记录，每天都有。这就是一个传承，就是精益求精，更多的时候让大家要持之以恒的决心把这件事情做好。我的每一天就是必须要无异常，一旦有异常，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失职。只有写下无异常，才能感到不负嘱托，不负信任。我也是一个研学的一个传播者，很多像学校的学生啊，都会到我那个地方去，听我讲解迎客松的一些点点滴滴。学生们在看到我在写这个迎客松的日记的时候，都会问我，胡叔叔，你是怎样做坚持下来每天填写这个日记的？我对他说是啊，把这个日记传承好，其实最重要的是要持之以恒的一个决心。其实我和迎客松的日记，就等于我和迎客松的一次交流， 我每写一篇日记就等于我和迎客颂的一次告白，特别是我想写的是他的每天的一些状况，每天的生长情况啊，环境啊，包括周边的环境啊等等一系列的。其实我这个日记是对他的一个告白，其实他也是对我的一个回馈，能让我在记录的时候迅速的洞察到变化，从而做到准确的判断。日记的价值就不在于写的当时，而在于若干年以后，给后人留一个留痕。同学们，希望你也像我一样，每天坚持做一件事，持之以恒的把这件事做好。特别像我在写日记一样的，有恒心，有决心，把这个日记写下去一样的。希望你们在学习上也要有决心，有恒心，把自己的学习各个方面都提高上去。
3: 是的，同学们，就像胡老师说的那样，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那同学们，今后你们想要做一件什么事情，继续坚持下去呢？来跟我们胡老师分享分享。来，请你。
4: 胡老师，听完你讲完迎客颂的故事，我心中有一个决心，从明天开始，每天写一篇日记，记录生活中的一点一滴。
0: 好的。
3: 还有哪位同学想分享一下？
5: 胡老师，听完您讲的，我从明天开始，每天都坚持锻炼身体。
0: 好的。
3: 真好呀，同学们，就像是读本上说的那样，每个人的生活都是由一件件小事组成的，养小德才能成大德。每一天，同学们都可以去想一想，今天有好好学习吗？有孝敬父母吗？相信通过你们日积月累的坚持，你们的好思想、好品德一定能逐渐养成。那胡老师，在这儿我们也想要采访您一下，您是怎么去教育自己的女儿的呢？
0: 我的女儿在成长的过程中，我作为一个父亲，我感到很羞愧，因为缺失了很多的父爱，包括她的人生的第一步，人生第一次的走入进学堂。每次就是我有机会回家的时候，我就是在想，我该跟孩子去说点什么啊，交流一些什么东西啊。我跟我的女儿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说，学习固然重要，但是不是绝对的，要把品德和爱国这些方面当在首位，树立一个更好的价值观，更好的一个人生观，不能为这个社会丢脸，要做一个有思想上有道德有品行的人。如一个人的成绩如果再好，他没有爱国，没有道德，我觉得他也是失败者。我也后经常也要求自己，要始终牢记总书记给我们的回信和嘱托，以初心坚守岗位，用奉献践行担当，用心用情守护好美丽黄山，为黄山，为安徽，为祖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再立新功。
6: 2022年8月13号，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好人李培生、胡晓春回信，信中强调，中国好人最可贵的地方就是在平凡工作中创造不平凡的业绩。
7: 你过来干嘛？
8: 哎，胖子，
7: 你过来干嘛？
8: 哎。你都你什么时候回家？
9: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
0: 用心用情守护好美丽黄山，为黄山，为安徽，为祖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再立新功。
3: 胡老师，虽然您可能错过了女儿成长过程当中的一些点点滴滴，但是我们的国宝迎客颂却在您的守护之下保持着一种非常良好的状态，在这里也非常感谢您。那同学们，也让我们再次把感谢的掌声送给我们的胡老师吧。那同学们，今天我们的李老师和胡老师也带来了黄山的礼物要送给我们的同学们。
0: 我带来了黄山一些画册，里面有美丽的风景，也希望你们有机会来黄山游玩，我一定在黄山迎客颂旁等你们。
3: 谢谢胡老师。
0: 好。
3: 同学们， 做一个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人，是公民的价值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如果一个社会没有共同理想，没有共同目标，没有共同价值观，整天乱哄哄的，那就什么事儿也办不成。李老师和胡老师有着共同的理想信念，守护好黄山，守护好美丽家园，从而汇聚起全社会向上向善的精神力量。同学们，这堂思政课后你们有什么收获呢？请你来回答。
4: 黄山与海有身影，守护一方传美名。我要向榜样学习，向榜样看齐，我要像他们一样闪耀出默默无闻的无上光辉。
3: 真好。还有哪位同学想说一说？请你。
10: 老师，我觉得李老师和胡老师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要向他们致敬，我们要刻苦学习，认真做事，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3: 太好了。请你。
11: 老师，我觉得我应该做一个学习细心、父母放心、老师不操心的好孩子。
3: 同学们说的都很好，身着白衣，心有锦缎，中国好人在平凡的工作中创造了不平凡的业绩，他们用最执着的坚守赢得了最响亮的掌声，他们用最朴实的话语激起了我们最崇高的敬意，他们用内心最纯粹的方式表达了十几年、二十几年的脚踏实地、默默奉献。不管是平凡无名还是荣誉在身，那些爱岗敬业、热情奉献的身边人都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是我们心中的标杆，向他们看齐，奋勇向前，全力以赴，做到最好。那同学们，这节课就结束了，也请同学们把你们这堂课的心得体会写下来吧。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小区摆设。
1: 总有人是要回去的，我就是那个要回去的人。
0: 他主动请缨担任驻村第一书记，将扶贫当作自己心中的长征。
2: 我黄文秀来这里不是来镀金的。
0: 鲜活的人物形象呈现丰富的基层影像。
3: 他回到摆设宣传部，然后拿了工资，他们家才脱贫。
0: 真实的情感描摹，唱响动人的青春之歌。
1: 真的像长征啊。
3: 扶贫攻坚是共产党跨世纪的伟大工程，真的伟大，不是嘴说的。
0: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带您走进导演雷宪和，一起探寻英模人物的新时代表达。2022年6月，以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时代楷模黄文秀为原型创作的30集电视剧《大山的女儿》，在中央电视台1套热播，引发观剧热潮。
4: 黄书记，这个会我不参加。
5: 嘿，你看老公，你放开，放开我！你先去
6: 什么？
7: 不要乱来呀！
2: 党员会，我看谁敢擅自退场。
0: 大山的女儿讲述了北京师范大学的硕士研究生黄文秀主动放弃大城市的工作机会，回到生他养他的家乡，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委宣传部任职。2018年3月，他主动请缨到广西最贫困的一个小山村百泥村担任第一书记。他立下脱贫攻坚任务，不获全胜绝不收兵的铿锵誓言，推动实施百泥村村屯量化、道路硬化和蓄水池修建等工程项目，带领群众发展多种产业。驻村一年多以来，他带领百泥村88户共418人顺利脱贫。
2: 今天来第一批有17盏路灯，今天晚上将在我们百泥亮起来，以后我们也可以像城市里面的那些人一样，有晚上很好看的夜景。
0: 2019年6月，为赶上扶贫工作会议，他连夜开车赶回村里，最终遭遇山洪殉职，年仅30岁。对于黄文秀这样一个耳熟能详、被各种艺术形式展现过的英模人物，如何令人耳目一新，是横亘在导演雷宪和面前的一道难题。
3: 走进英雄是挺难的，比方你要演黄文秀，你就要相信黄文秀，相信黄文秀这人是存在的。这个相信存在的不是很容易，他存在你怎么不相信呢？你可能会不相信。那么你首先制定所有的战略，你都要围绕着让人们相信，所以你就要告诉观众他生存的环境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那么这个环境当然就是说单行道，下边山崖，上面是山，就要很窄的路。你大队你有几十辆，这是上百辆车，你从一个单行路开，你不能错车，你怎么来回调动？你都要进行精心的策划，哪个部门要先进去，哪个部门要先出来，而且路上在哪个地方停车都要进行勘察的。所以说当时在决策的时候实际上是下了很大决心的，因为我们可以在南宁附近拍，路很宽，你可能花20分钟的时间你就可以到达现场，然后就开始拍戏了。但是在这个地方你就要花2个小时时间才能到现场拍戏，所以每天要基本上都是将近4个小时时间。然后呢，当然在语言上呢尽量的呢来造成一种真实的广西的语言状态，就请了语言顾问，让人提前来学语言。
8: 低保不要下来，我誓不罢休。
2: 哎，我们都在讲种烟的事，怎么就扯到要低保上了嘞？
8: 要低保比种烟省力气啊。
3: 然后呢，又提炼出广西比较重要的口语的东西，比如得不得这种倒装，把这些比较重要的语言特征加进来。
4: 从今年开始，按照脱贫的标准，我就给这10户提前发钱，将来等他们琵琶收成之后再慢慢还我。你看这样子得不得？
0: 大山的女儿客观呈现了脱贫攻坚战的艰巨性和必要性，既没有回避黄文秀初出茅庐的稚嫩，也没有隐匿他遭遇的挫折。

0: 大嫂，你好啊！
1: 别叫我大嫂，叫我蓝双印吧。上任之初，村民们的怀疑让初来乍到的黄文秀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2: 黄元军，你站住！跑什么？
1: 村里的懒汉黄元军一听说扶贫撒腿就跑。嗜酒如命的周六猛因酒致贫昏沉度日。
3: 他和他的贫，我和我的酒，跟我有什么关系啊？连村支书农占山也对黄文秀的脱贫计划不抱期望。
0: 我黄文秀来这里不是来镀金的，我是来帮助乡亲们脱贫的。不彻底改变百尼村的面貌，我绝对不会走，我也不用你给我打满分。
1: 百尼村的副主任蒙昌龙更是处处跟黄文秀唱反调。我去不了，嗓子痛，还要去打针。作为村里的富裕户，蒙昌龙始终不愿意当致富带头人。他手握枇杷销售命脉，村民想要跟他合作，就要签订不平等的种植合同，因此种植户们对他积怨颇深。
0: 转眼到了枇杷成熟的季节，受到持续暴雨的影响，物流车辆无法进山运输枇杷，种植户们心急如焚，他们以按合同交货为由，冒雨采摘枇杷，逼迫蒙昌龙。
4: 你说说你们这些人啊，是不是没有良心？这个时候摘果，还这不是要把人逼死掉？
5: 我们现在管不了了，这果子已经熟透了，再不摘就是二等三等。
6: 根本不能交给我，
7: 跪在这里头，别去乱叫，半场都不成。我告诉你们，我们都不成。
8: 一根，我们签了合同的，
7: 签了合同又怎样？
6: 首先，这是给党立威信的戏，就是什么？就是说一个在村里头没有什么威望的，大伙都很讨厌的一个致富户，他遇到困难，需要大家来帮忙了，谁都不相信，大家能帮他的忙。
0: 黄文秀相信，他们家人品这么差，人家都巴不得看他们笑话嘞。
9: 你再说一遍，你是党员对吗？
10: 我说什么了？
0: 你太小看我们百年村的村民了，你太小看我们支部的力量了。
7: 什么叫红军？什么叫长征精神？就是你要转变一个思想，你要告诉人，你应该怎么去做。
0: 那你赶紧打电话叫车，让他们就在大洋村的那个路口等着。
7: 今天这30万斤，我们在那里交货。
0: 毛
7: 书记，
0: 车资可以来只能停在三脚下，园子里的果子怎么运过去的哦？支书，罗建、主任，你们赶紧打电话，让各党小组长还有各村的队长，家家挨户的去动员。但凡是10多岁以上60岁以下，身体健康能背得动一筐枇杷的，就都动员来。出再怎么宽，家里有多的就都带来，能带多少是多少。
7: 赶紧！
6: 他动员了。 村里头各个支部的党员带头，然后村民、老百姓、上老下小，一起帮助他，把沙滩区背到能够进车的地方。所以这是特别体现了这个黄文秀的精神的内核的一场戏。他拍的时候非常复杂，哗哗的。 就什么意思？就是下雨天人工的，这是毫无疑问，不能真雨。然后你下去吧，山里头水车进不来，开不上来。就是因为你要分段走，就是说你在水沙滩区的地方呢，水能进来，水是哗一浇很真实。但是它因为那个路的过程，水车是进不来的，水车管是够不着的，路是很长的一段，它至少有3-4个雨点，然后怎么办？叫倒接。 接着做弄那个马达，然后呢，从水箱，然后那个水槽子，然后把马达搁到里面去。后来，终于把它石头都整好了。你要组织老百姓来，晚上夜景打着灯，把老百姓来了，形成一种像那个，就跟有个油画，就当年庆祝抗战胜利啊，沿着这是打着火把呀，在那个起伏的沿河河畔和那个陕西的铜山郡里面走。村民们打着手电没有灯嘛，打着手机的手电。 然后走起来，围着走，往那屋走过去，看着那个宏大的场面，来表达这个。

0: 风华正茂的年纪，他把生命奉献给脱贫攻坚事业，躬身反哺大山，他用双脚丈量村里的每一寸土地。
1: 要想让观众跟着你，跟着你的情绪一起走的人，那你就第一，你要进入这个人物的真实的状态，你要表达出来。
0: 新戏村民全市赤诚，
2: 3200斤蜜一天全部卖光。
0: 父女情深，感人肺腑。
3: 为什么你可做我、
1: 所有镜头都对着他父亲，就看着他父亲的眼泪，一直的眼泪含在眼里。
0: 请继续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阴谋人物的新时代表达。
4: 快杀我！
5: 放手！
2: 快放手机！
4: 小心啊！
5: 放手机！
0: 作为一部脱贫攻坚剧，《大山的女儿》真实展现了黄文秀从新手到熟路的成长过程和攻坚之路。
6: 要让扶过贫的人像战争年代打过仗的人那样自豪。
0: 百尼村地处深山，是个深度贫困村，全村472户，贫困户达到了195户。为了全面了解贫困家庭的真实情况，黄文秀一户户走访，一家家敲门，一亩亩验收，绘制了脱贫攻坚战役图挂在墙上，脱贫一户就插上一面小红旗。
6: 龚福阳，责任人李世超、罗梦兰，2018年5月14日脱贫。
0: 黄文秀带领百尼村村两委从各家各户的实际出发，给出脱贫建议，提供技术帮助。不会养殖，村干部就带头学习专业知识，不懂技术就请专家现场指导。农产品滞销，村干部就开启直播，把山里的砂糖、橘、枇杷销售到千里之外。
7: 哦，王书记，今年我们村的砂糖橘一共卖出去了58万斤，3.5块一斤，一共是203万。
1: 种砂糖橘成功了，分了很多钱，摆在桌上，应该说很震撼的，你知道吧？他过去一分钱都没挣过，所以说呢，就是能够一下子挣了十几万、几十万，像一般农民还有几万块钱。
7: 下一个班华旗，承收入一共是79000元，也自愿捐给村里作为扶贫资金1000元，实得78000元。
1: 好。黄文秀刚来的时候，大家是不信任他的。那么到了这个时候，人们看到了丰收，看到了钱，看到了真实的东西，人们相信他了。大家非常感谢黄文秀，喝了很多酒，大家一起。当时是周末了，因为国家规定是那个第一书记是平时是不能喝酒的。
2: 脱贫不是目的，我们要让脱贫了的致富，富了的更富。我们要让家家都有钱花，我们要让生活越来越好，我们要让我们的精神大变样，好不好？
8: 好。
1: 大伙送到黄文秀，送到这个河边的时候，大伙就说：“感谢你，黄书记，你就是我们的家长。”
9: 黄书记，我们百尼就是一家人，你呢就是我们的家长。
1: 什么叫家长？家长他是什么？不是因为你岁数大你可以当家长，家长是要领路的，大家能心悦诚服的称你为家长，这是对你的信任。那黄文秀告诉大家说：“我不是你的家长，你的家长才是你的家长，党的政策才是你的家长。”我也有家长，
2: 我家长今天很高兴，
1: 因为所有人都不知道为什么。因为他父亲在住院呢，他因为砂糖橘等，因为等等一些事情，他不能没法回去，他非常孝敬，他的父女关系是非常不一般的。
10: 爸，我有独生劝说脱贫的，
1: 非常紧张那场戏。当我们走到河边的时候，基本上天马上就黑了，但是那个场面是非常复杂的。刘军要把他抱起来，跨过那个独木桥，那条独木桥是很难跨的，是独木桥，他抱着一人跨，所以当时呢就把这些

所有东西要预演一遍，就他不能抱着羊绒花，他要抱着其他人来走一下，看他能不能走稳。就一只有一条的时间，没有第二条的时间，他在不断的录，而且他走，包括老百姓的唱，全部在一个场面里完成。

0: 就所有的拍摄方案和所有演员的表演全在你平时的记录里。而且我觉得最主要的是，我通过这么多年拍摄，我觉得我认为哈，演员最真诚的表演只有一次。
1: 我不要你陪，只要你好好工作就得，我比什么都高兴。
2: 电视剧《大山的女儿》对黄文秀父女关系的描写和刻画是全剧的一大艺术亮点和动情点。剧中黄文秀和父亲的谈话是温馨而又充满力量的。
1: 你就慢慢来，真诚对待人家，人家才能把你当作自己家里人。
2: 而在现实生活中，父亲黄忠杰同样是女儿身后最坚定的支持者，是他人生路上的导师。黄文秀研究生毕业的时候，父亲第一次来到了首都北京，正是父亲的一番话才坚定了黄文秀回乡的决心。
3: 因为你入了党，一旦为党工作，不到最困难地方，因为我们本身是革命老区，我们家乡也在山里面，也很多很多人正在困难，就在等你的时候，钱是尊贵的，但是价值不高。人的生命价值用得好，高于一切，为党为祖国发言高于一切。
0: 他的父亲一岁的时候把他从大山里背出来，他家那个老家是大石山，就是那个广西比那个百色，比他下乡这个地方叫百泥村还穷的一个地方，那地方水都没有。然后他父亲把他从那儿背出来，到了百色附近的田阳，然后他的父亲呢是花了资校费让他上了最好的那个镇里的国营工厂的子弟学校。那么穷的一个家庭，他能花出这个钱来让他上学，然后他在一路上来念所有的书都是靠国家和慈善人士资助，这是他独特的经历，别人没有的。他考上选调生，回到百色宣传部，然后拿了工资，他们家才脱贫。
2: 在黄文秀担任驻村书记期间，父亲黄忠杰患上了肝癌，经历了两次大手术。作为女儿，黄文秀由于忙于工作无法全程陪同，而身为父亲，黄忠杰害怕影响女儿工作，总是想办法隐瞒病情。剧中黄文秀的饰演者是演员杨蓉，她将父女之情诠释得淋漓尽致。
4: 妈妈，为什么才告诉我呢？为什么才告诉我？
1: 秀，你看爸不是挺好的吗？
0: 杨蓉把很多她生活积累，就她通过采访，她通过了解到这个她的父女关系是非常不一般的，就一下子无力扑。包括后来特别让我感动的还有一个情节，就是说后来黄文秀牺牲了，然后领导到他家去送钱送抚恤金的场面，那戏也是挺难拍的。因为什么呢？你想感动人，你到多么样的程度这个人才能感动。因为大家已经被他父亲感动在哪儿呢？感动在那个宣布扶贫胜利结束那个大会上，黄文秀的父亲去参加替黄文秀领奖。
5: 回乡奉献，谱写新时代青春之歌的黄文秀。
0: 然后他在下边，所有的镜头都对准他父亲，就看着他父亲那种眼泪，一直的眼泪含在眼里头。当时全国肯定是数以万计的网友在惦记，在感动，在称赞他的父亲。就这样一个父亲，他眼泪并没流出来，在眼上转。哎，我们现在要表达这样一个父亲，但是我没有这个场面，这太难了，我觉得真的太难了。因为观众也经历过一次了，他要再经历一次，你要达到那感受，他绝对不会流泪，绝不可能流泪。那你就要超过那个级别，怎么超过？
6: 爸，
1: 哎，
6: 爸，文秀单位的领导啊，来看你们了。
0: 演的父亲黄富这个演员，当他看到所有的人都过来的时候，因为你要 表达你内心的疑惑，就你特别想听到好消息，但是你已经看到了这人到来的时候，领导都来的时候，一定不会是好消息，但是你又不知道怎么样来承受这个消息，或者人家怎么说出这个消息，所以他很难。
7: 皇叔，找不着来看你了，老人家还记得我吧？
1: 哦，记得记得，张部长好。
0: 演的父亲黄父的这个演员，他设计什么他就跟我说，他说能不能这样，我在迎接他们说我能不能闪失一下，我说可以啊，他非常好的一个主意。
7: 爸，
1: 是我坐下，
7: 坐下，你先坐下。
1: 坐下，
0: 就他内心那种复杂通过这一个闪角就表达出来，然后他忍，我觉得这是一个男人父亲，他忍，坐下来忍，他说的人没了，
1: 人还活着吗？
0: 用个稍微疑惑一点的语气来表达一种肯定，要把内心的一种自己知道了，我知道了，我明白了，但是大家都回避。突然间他母亲，因为女人最脆弱，她都没那玩意儿，我的女儿啊，突然一哭，啪，把所有情绪挑起来，眼泪都下来。
4: 秀儿没了，我的秀儿没了，我的秀儿没了吗？秀儿啊！
0: 然后就是往推，所以我觉得这种东西吧。设计就是说他有的时候就比较难在哪儿，就难在你不能直接来做，主旋律就是说你不能直接捅人泪点，直接捅人泪点之后就你哭观众不哭，甚至你哭观众笑，要想让观众跟着你，跟着你的情绪一起走出来，那你就第一你要进入这个人物的真实的状态，你要表达出来。
8: 这少无心的抚恤金请你们收下。
1: 哦，不我们家不困难，我们不需要，要给就给那些困难户吧，谢谢了，
8: 老人家。
1: 如果你们实在要给呢，就给文秀惦记的那些贫困户。
0: 事实也是这样，他爸也没要。我们特别想，我也跟他父亲说了，我特别希望他父亲能看到这部剧，但是非常遗憾的是，他父亲没有看到。在三月份吧就去世了。
2: 一部扎根于人民的脱贫攻坚剧，
1: 从今往后再不喝酒。
2: 一个举世瞩目的人间奇迹，
0: 只有干净的农村才是我未来的梦想。
2: 质朴传神的人物塑造，触动人心的榜样力量，
0: 真诚的去探求，真实的去表达。
2: 请继续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英模人物的新时代表达。
9: 哎，胡大哥，你别关门呐。
2: 作为一部现实主义的文艺作品，大山的女儿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于一体，在求真的前提和基础上，将人物的向善作为叙事的核心。在主题创作上打破了固有的英雄塑造模式，把英雄常人化，传达了善人者人以善之的观念。
10: 热烈庆祝我们百宜村畜禽专业合作社成立。
2: 导演雷宪和曾执导过《大雪无痕》《大江东去》《敌后武工队》《离开雷锋的日子》等影视作品，具有丰富的主旋律题材创作经验。
0: 真诚的去探求，真实的去表达，你要非常真诚的花时间花精力去探求这个英雄的独特的和别的英模和生活中的人不一样的地方。我叫黄秀，在里边找到两本书，一本书叫《红星照耀中国》，还有一本书当然就是《贫困的本质》。从这两本书中呢，我们就是看到了黄文秀非常独特的这种精神，它是一种红军精神。红军精神什么？就是一种宣传精神，宣传党的政策，党的理想，要改变当时的中国人的观点。 就叫扶贫先扶志，然后你从开始第一场戏就不一样了。
11: 走吧，咱们上去会议室。
12: 哎，支书，不着急，我看我们村委会这个环境卫生有点差哦。
0: 清扫院子跟扶贫好像关系不是特别大，但跟扶志关系很大。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只有干净的农村才是我未来的梦想。
13: 这个黄书记是不是有洁癖啊？
14: 什么洁

0: 一个比较重要的本质，就是因为教育的不公平。那么就要写他和孩子，组织孩子扫街，给孩子整奶茶。
1: 他们里面有很多都是贫困户的孩子，我想让他们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他们的同龄人在吃什么，在喝什么，在想什么。
0: 后边的人完成他的愿，给他建了一个他一直想建没建成幼儿园，就是从娃娃抓起，从根儿上让这些贫困的孩子能受到公平的教育，让农村真正脱贫。
2: 大山的女儿通过流畅的影像化语言，不仅勾勒出一个勇于担当、有智慧、有魄力的驻村第一书记形象，还完成了对其他扎根乡村热土的基层干部和村民们的群像描写，谱写了一首新时代的青春之歌。
0: 我对农村再了解不如我的编剧了解，人家就在农村生活，他爸就县长，他在农村生活很多很多年，这都不说了，而且他现在有农村的亲戚经常在走动，这么一个了解农村的人去采访回来之后告诉我说，扶贫攻坚是共产党跨世纪的伟大工程，真的伟大不是嘴说出来的，真的是谁也做不了的，只有共产党做，而且是会产生深远影响的一次伟大战役。

日本军医给你做检查，他说这个胳膊是伤口感染，已经坏死了，如果不截肢的话

0: 日本人看他团长的胳膊吗？
1: 如果你们不相信我，可以随便派一个人出来试试。况且我也不是外科医生。
2: 谁来？

0: 你来不来？
1: 郑成，总之，在团长的身上动刀子，我怎么下不去手？
0: 依我看，还是让医生来吧。
2: 不行，
0: 让小鬼子来。
2: 哎呀，不放心，那你说怎么办？

们当奏。

当家的，准备好了吗？来呀！

少了条胳膊，还真他娘不习惯。以后干什么事儿都得一只手，一只手吃饭，一只手洗脸。写信，一只手读书，一只手拿枪打鬼子。

哭了，没了胳膊，我不是还有你呢吗？以后，你就是我的左手了。不哭。

0: 的党，
1: 中国共产党是人民的党，
0: 八路军是抗日的队伍，
1: 八路军是抗日的队伍，
0: 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
1: 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
0: 无产阶级要获得。

完就我再继续给大家讲。哎呀，那天晚上啊，我的女人陪着我在房间里喝酒，哎，喝着喝着我就喝大了，哎，我搂着我的女人，我就是你别停啊，搂着我女人我就睡着了。到了半夜，我的女人突然就大喊一声：“有人！”我顺着他的视线我就看过去了，可不是咋的，有两个男人在我房间呢。我从枕头底下把枪拔出来，就对着他们。我说：“你们怎么进来的？”你说：“曹操。”哎，兄弟，快来，正讲你呢啊，正讲你呢。哎，我接着说啊，回头一看呢，正是我们二当家的跟那个许兄弟。我刚要开枪，突然呢，那个许兄弟从手里别打啪打别打啪的把子弹掉出来了。原来一看是我枪里的子弹，这小子什么时候给弄出去的啊？我告诉你，现在我跟你结着梁子了啊。

0: 大哥，哎，谢谢了，让我们在清风寨安顿这么长时间。
1: 二当家的，你这是说的什么话？你是我二当家的，这一个家人不说两家话，对吧？是不是？
2: 对对对对对。
0: 对，兄弟们，我是二当家的，
1: 我是你们二当家的吗？是。
3: 二当家，
0: 来，兄弟们，咱们一起敬二当家的一碗酒。
2: 好，
0: 端酒。

兄弟们，我给大家啊跳一个秧歌怎么样？好，捧个人家，到了啊！看着啊！

兄弟

丢了南京，丢了小雅。

0: 范大夫。
1: 我是你周大哥。
0: 周大哥一直是你心目当中的英雄，对吗？你是萧雅的表妹，我当你也跟家人一样。虽然你可能觉得我就没怎么对你笑过，但你还是我的家人。

连长，许连长。我是你的兵，虽然我刚到八路军的时候你一直不怎么看得上我，你也知道我一样看不上你，但你还是把三连托付给我了。但是你知道了吗？你前脚刚走，三连就在我手底下拼光了，拼的就剩七个人。那我对你说的那些话还算数吗？

0: 二当家的，老子是清风寨二当家的。这个世界上除了大哥，你最服的人就是我了，对吗？
1: 对。
0: 所以你答应大哥，一定要保护好我。你做到了。

过去陪你喝。

0: 卫国，卫国，卫国，
1: 别碰我！
0: 阿文，我是陈怡。

0: 同志们，大家都打起精神来，经过这么残酷的战斗，我们仍然生存下来了。能生存下来就是胜利，生存下来就是战斗的种子。
1: 这次的战斗，我们损失了将近32%的人，各连大上下不到52%人了。就算加上特战队，也只有62%人。这口气谁也咽不下去。再说了，战上的气势受到很大的影响，还有现在武器装备都快耗尽了。
2: 咱们现在真的算是白手起家，难呐。
0: 是啊，确实很难。
3: 再难，我们也得完成上级的任务，得坚持下去。
0: 白手起家最难的是什么？赚到第一份钱。滚雪球能让你滚起来的第一份钱，那是最难的。再往后就好办了。所以，好在我们不是做生意。要是做生意的话，有一种方法是不行的。
2: 什么方法？
4: 抢。
5: 距离我们50公里处有一个日军的据点，根据特战队员得到的情报，2天之后将有一大批军用物资抵达这个据点，而驻守的兵力只有一个小队。下面我宣布作战计划，李勇、张楚带队出发，在明天黄昏时出发，务必在后天拂晓之前抵达这个据点，夺取鬼子的军用物资。特战队将对你们提供支援。
6: 好，
5: 分头准备。
7: 是。

0: 排长，有好事儿。
1: 什么事儿？给你美成这样？
0: 他们回来了。
1: 回来了，这么快？走。
2: 跟上，跟上，小心点。哎，往里边走，往里边走。好，停停停！
1: 行了，你们俩，这都什么呀？
3: 那是整整一车炮弹，
1: 炮弹！
3: 哎，
1: 咱连炮都没击停，你给我弄一车炮弹来，打着玩啊？
3: 嗨，你是不知道啊，咱这帮战士一个个是穷惯了，穷疯了。
4: 我要结婚了。
5: 程楚，你说的这结婚是一男一女的事儿吧？啊，
1: 不是，那咱们支队里边总共就那么几个女的，啊，我怎么不知道啊？
5: 还是说，你这刚到羊村没几天就跟村里哪个姑娘好上了？我不认识啊。啊，
4: 这个人你还真认识？
5: 认识？
4: 是陈怡。其实我很早以前

喜欢陈怡了，这么多年了，我们一起并肩战斗。当年为了工作，我们还一起假扮夫妻来着。我想现在是时候了，我打算明天就跟她求婚。

0: 恭喜你们！到时候定好了，我替你们主婚。
1: 一言为定，
0: 一言为定。
2: 你看今天的天气，挺好的。挺好的。哎，江楚，你不会是叫我出来看天气的吧？怎么了？说话吞吞吐吐的，咱俩之间有什么不能说的？陈怡。
1: 这段时间，我想了很多。上次你跟魏国失踪，大家都以为你们出了意外。经过了这次生离死别，我是真的知道，我宁可自己死，我也不想你死。陈怡，咱们在一起这么多年了，从来没有挑破过。但是我想你应该知道，我对你的心意。 你嫁给我好吗？我会向组织打报告的。
2: 我回去考虑考虑。
1: 好，那我等你的答复。
2: 那我先回去了。
1: 好。

0: 来了。张楚。
1: 陈怡。
0: 这么晚了还过来找我？
1: 给你带了电话。

0: 我心里面，你一直是一个敢做敢当、有原则、有立场的男子汉。可以说，你是我最值得信赖的朋友、战友。但是，我不能答应你。
1: 为什么？
0: 目前的形势，我觉得我们还是以革命工作为主吧。
1: 不对，这不是真正的原因。陈毅，你是不是心里有别人？请你告诉我。
0: 知道吗？
1: 是，我一定要知道。
0: 周卫国。

0: 老周，
1: 怎么了你？大早上查我岗啊？
0: 哪儿啊？老周，陈毅和张楚的事情你也应该知道了。我想和你谈谈，听听你的想法。
1: 领导，你要是有工作上的事找我呢，咱们好好谈。要是其他的事的话，算了。
2: 武大，见到张楚了吗？
3: 这两天在屋里好像没出来啊。
2: 是吧？好，你赶紧吃饭吧。
0: 别忙了，坐吧。
4: 哎，政委，你有什么事找我？
0: 陈毅，你和张楚的事情我都了解了。我不知道你心里是怎么想的，如果觉得方便的话，那跟我说一说。

0: 一直以来，很多人都认为我和张楚的关系是最亲密的，甚至连我自己都把张楚当成最好的朋友。但是我心里清楚的明白，我喜欢的人不是张楚。特别是这次突围，我和周卫国被困在山坳里，危在旦夕。可是那一刻，我的心里却特别的平静。您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能和心爱的人死在一起，就没有什么遗憾。张楚是我最好的朋友，而我心里最爱的那个人是周卫国。
1: 我能理解。先走了。
2: 怎么回事？
3: 不知道啊，好几天没出来了。
2: 可不是嘛，
3: 你说张参谋长在里边干嘛呢？
2: 谁知道啊，
3: 弄得这么神秘，是不是？
4: 做什么呢？
3: 哟，政委，没事没事。
4: 参谋长呢？
3: 在里面呢，都好几天了，也不知道在里面干什么呢。
5: 对啊。

0: 你没事吧？
1: 啊，哪里啊？
0: 我来看看你。你那事儿。

0: 同志们，这个就是我新发明的，叫做步兵激发雷。下面我给你们演示一下。大家注意了。
1: 这个步兵激发雷，专门打小鬼子的步兵，只要他一踩，半个脚掌就会被炸掉，打到肚子上面，当场就会重伤。我们现在打鬼子，打死一个不如打伤一个，打死一个，他们就地一埋就算了。但是呢，如果打伤一个鬼子，他们就得分出好几个鬼子的照顾，那么我们作为游击队，我们就成功的拖住了敌人。
2: 好，
3: 行吧，张楚，啊，还有吗？再给我弄一颗试试。
4: 没有了，走。哎，走什么呀？哎，怎么就走了？张楚，你冒我来站着草呢？你耍什么脾气啊？
5: 清源地下党速来情报，国军苏鲁战区的一个独立旅光复清源县城。情报上说。
4: 光复的前一天晚上驻守的鬼子伪军突然间全部撤离，而光复县城的整个过程是一枪未放。不管怎么说，在这样的情况下，
5: 能有一个县城的老百姓脱离日军的统治，并且我们还莫名其妙地多出了一支潜在的友军，这个结果还是让人高兴的。
4: 情报上表明，光复县城的国军并没有想和伪军作战的意思，而是将恢复地方秩序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
5: 很可能是莱阳县城的鬼子指挥官在借刀杀人，国军的这支部队就是他们所借的刀，而清源县城就是借刀的代价。马上把这个情报还有我的分析，给首长汇报一下。
4: 好，我马上汇报，请求指示。

0: 吕座，蒋委员长已于17日宣布新四军为叛军，并且撤销了新四军的番号，所以我部队虎头山这股共匪绝不能心慈手软。如果能收编，最好还是收编的好。吕座，我部队虎头山的莱阳县委政府。 和那股共匪的最后通牒，就剩下最后一天了。卑职以为，他们是绝不会向我部交接的。
1: 一团一营营长刘指挥奉命前来报道。
2: 指挥老弟，来，快进来。
1: 报告，免了，快坐。
3: 皇甫出来的就是不一样。
1: 老弟，你大显身手的时候到了。
3: 请吕座明示，
1: 命你后天率部进剿虎头山，务必剿灭这伙土匪。
3: 是，卑职将竭尽全力，不辱吕座厚望。

0: 秋明的回电时绝不妥协，但是要严格遵照中共中央书记处以及中央军委下达的关于反摩擦斗争的指示，注意自卫原则，但绝对不能超出自卫的范围。
1: 好，绝不妥协，要的就是这句话。
0: 秋明同志同时还转发了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下达的关于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
1: 太好了，与国民党反动派挑起的反共摩擦就是要坚决反击，如果不把他们打疼了，他们是不会重新回到抗日道路上来的。
0: 清源的地下党送来情报，清源的国军独立旅开始了作战准备，他们将出动一个加强营进军虎头山根据地。
2: 我提议由莱阳县人民政府组织，立刻在整个虎头山根据地按照反扫荡要求实行坚壁清野，转移群众。
0: 这次进军虎头山根据地的毕竟不是鬼子伪军，是国民政府的军队，我们是否有必要考虑转移群众呢？
2: 不转移群众如何做到坚壁清野？
3: 我反对转移群众，更反对坚壁清野。
2: 不搞坚壁清野，那粮食和物资不是都资敌了吗？不转移群众，那群众的安全如何得到保证？
3: 我们这次的敌人毕竟是中国军队，不是鬼子，我相信他们不会像鬼子一样对待老百姓。再说了，坚壁清野对我们自己的损失也很大，不是对付十分穷凶极恶的敌人，我认为用不上。
2: 这位国同志，我希望你不要对反动的国民政府和反动军队抱有幻想。
3: 张楚同志，我也提醒你一句，上级对于反摩擦斗争的指示是有理有节有利，在没有确定对手的行为之前就提前让自己蒙受损失，这对我不利。
2: 我提议投票决定，同意坚壁清野转移群众的请举手。

0: 不同意坚壁清野，转移群众的轻举手。一票同意，两票反对，一票弃权。会议决议，不搞坚壁清野，不转移群众。周卫国同志，如果发生什么意外，你们能够承担这个责任吗？
1: 我们虽然不执行坚壁清野，但我建议县委和县政府以及各地乡政府进行转移，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县委和县政府的转移由教导队负责。我认为这次人家既然欺负到我们头上，打是肯定要打的，但是对付国民党顽固派，打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以打促讹才是我们真正的目的。毕竟日本人才是我们共同的敌人。
2: 希望你们是对的。
3: 我马上通知排医生，他们开会。

0: 老乡，
1: 看来乡亲们被那帮匪军给压榨苦了。
0: 你叫什么名字？多大了？
2: 呸！汉奸！
3: 哎，过来！
1: 住手！别忘了你身上的这身军装。

大克鼎，是西周中晚期青铜器的杰出代表，它和大盂鼎、毛公鼎并称海内三宝。铭文未绣，承诺未朽，青铜有声，诉说着一个铸就忠诚的时刻。它身高93厘米，重量201公斤，口沿宽厚，腹骨垂圆，三足蹄形，顶耳高耸，造型雄浑庄重，撑起了一个时代的礼制骨架，成为周人藏礼于器的哲学宣言。西周中期以后，青铜艺术迎来一场革命，商代以来森严的具象兽面纹逐渐向抽象的几何风格演变，大克鼎的腹部波曲纹舒展流动，起伏的曲线延展升腾，挣脱了青铜的沉重，让礼器在庄严中生出几分人间的灵动。这是周人献给时代的诗篇，新的文明开始淬炼出成熟的样态。铭文是大克鼎的灵魂，鼎的铸造者克是周王朝的内臣，克在鼎腹内壁铸下了28行290字的铭文。铭文的前半段追溯了他的祖先施华甫辅佐王室保境安民的功绩，铭文后半段记载了周王重申克的官职，命他继续担任膳夫，负责传达王命，连通上下。克接受册命和赏赐的全过程也被详细的记载下来。这一天，克被召至王都宗庙，他步入庙门，站在中庭，面对北方肃立，由隐士宣读王命。接下来，周天子把大片土地以及政务和礼乐人员一并赐予了克，同时也把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托付给了他。请夙夜用事，勿废朕命。克把这份荣耀和责任铸成青铜大鼎，刻起万年无疆的祈愿，凝固在铭文的第27、28行。

他祈求大鼎世代相传，家族绵延不绝。然而历史的风雨淹没了克的面容和故事，他的家族消失于竹简之外，只有大克鼎巍然伫立。三千年过去了，鼎中的牺牲早已化为尘土，波曲纹依然流动。从宗庙到博物馆，国之重器镌刻下中华文明的精神密码，对家国的忠诚，对责任的守望，对信念的代代相传。

0: 老大爷，我们是国民革命军，我们来解救你们了。大爷，您别害怕，虎头山匪患猖獗，实在是我们这些当兵的没有尽到自己的职责，我们在这儿给您道歉了。不过您放心，我们这次就是为了剿匪而来，匪患一日不除，我们一日不收兵，还得麻烦您告诉我们匪军的去向，我们一定为乡亲们报仇。
1: 我不知道这虎头山还有什么匪军，俺就知道啊，这山外边有日本鬼子和二鬼子汉奸，你们这些人不去打鬼子汉奸，却跑到我们虎头山来打中国人，你们还有没有中国人的良心呢？啊？哦，匪军。那八路军如果要是匪军，那你们这些人算什么？那八路军没来的时候，我们是吃不饱穿不暖，鬼子进山杀人放火是无恶不作呀。这八路军来了以后，不光打走了日本鬼子，还给我们每家每户都分了田地，这地虽然不多，可这辛苦一年那总还有个盼头。至于这鬼子和二鬼子，自从八路军来了以后，他们进山来的就没有一个活着能回去的，他们也就不敢到这山里来惹事儿。可是你们呢？啊？鬼子在这山里杀人放火的时候，你们这些人都到哪儿去了？你们干什么去了？亏你们现在还有脸说是进山剿匪来了。

0: 今晚就住这儿吧，传我命令，全体进入村庄后就地宿营，不得扰民，不得进入民宅，违者军法处置。
1: 说有重要事情向您汇报。
2: 长官，你叫什么名字？有什么重要情报跟我汇报。
1: 俺叫狗剩，是村里的猎户。长官，你们这次来是不是打八路军？
2: 我们打的不是八路军，是打着八路军旗号的匪军。
1: 啊，匪军！
2: 长官，我知道你们要找的匪军藏在哪里。
1: 藏在哪儿？就藏在离这里50里地的。

0: 杨巧，你怎么知道？
1: 那个，我前几天打猎，看见了，那坳里足足有两三百号人，还看见他们抓了其他村里的几户猎户。幸亏我藏得好，不然我……
2: 你不用害怕，狗舌兄弟，你愿意给我们带路吗？哎呀，
1: 长官看得起俺，叫俺一声兄弟。
0: 哎呀，豁出去了，这就给大军带路。打赏。
3: 是。
0: 这10块大洋是赏你的，等你带我们找到了那股匪军，再赏你10块。
1: 哎呦，谢长官，谢长官，
0: 你放心，俺肯定带到大军，找到匪军。传我命令，一连二连整装。 由狗剩兄弟带队前往羊角坳。
1: 是。
0: 等会儿，炮排跟重机枪排也跟随行动，以提供火力支援。
1: 是。

0: 都走了一天多了，还有多远？
1: 快了，快了，
2: 快了，快了！你从进山就开始说快了，都说了一天了还没到，你是不是耍我们呀？
1: 小的不敢，小的不敢。
0: 老实说，到底还有多远？
1: 啊，还有十几里山路就到了。
0: 还有十几里。
3: 传我命令。
4: 是。
3: 部队原地宿营，明天天亮继续前进。
4: 是。原地宿营，明天一早继续出发。
5: 是。

0: 老总，前面就到了。哎，对了，炮牌和重机枪牌呢？
1: 应该睡过头了，没接到命令吧？谁让他们家伙那么重？昨天就走在最后。要不，咱们等等他们，我派个传令员去催一催。
0: 行，我看行。
2: 传我命令。
3: 是。
2: 部队原地休息。
3: 是。
4: 原地休息。
2: 陆阿牛，
5: 到。
2: 郭老哥，
6: 连长有什么吩咐？
1: 去看看炮排和重机枪排，让他们赶紧跟上。
6: 是。

0: 快点！把他们给我带出去！
1: 走，快起来！
2: 赶紧给我押到李拱村，待会儿咱们好到前面接受俘虏。
0: 快点！
1: 快点！走！快点！快点！来！来！来！

0: 失落。
1: 老实点，拔枪。
2: 老汉，那个，老汉饶命啊！
1: 别老汉，我们就是你们这次要剿灭八路军。
3: 我们走，不等这帮大爷了。他妈的，架子还挺大，我就不信了，没有了这个狙击枪和迫击炮，我们两个连的兵力还对付不了这帮乌合之众。
4: 到，
5: 报告连长，那个带路的村民不见了。
3: 啊？哎，不就是少了个带路的村民吗？没准到了羊角坳害怕打仗，自己先开溜了。
6: 没错，我也是这么想的。反正既然也快到了。

0: 你们有没有像打斗一样？我看这帮乌合之众也玩不出什么花样。全体集合，继续前进。
1: 半个多小时都过去了，怎么前面的尖兵班连个信儿没有？
2: 这20几号人呢？还不成丢了？
0: 不行，我还是不放心，我还要再派个尖兵班到前面看看。
1: 老李，
3: 到，
1: 过来。
2: 连长有什么指示？
0: 你带二班到前面看看，这么长时间了，一班连个信儿没有。
1: 部队，继续前进。

0: 不对呀，都过了一刻钟了，老列怎么还没回来？难道丢了？报告！报告连长，红卫班失去了联系。
1: 什么？
0: 啊！他奶奶的，这大白天活见鬼了，又一个叛背了。想当年，老子在苏北打鬼子的时候，眼睛都不眨一下的，还怕这山里的小鬼子？
1: 就算这山上有鬼。 难道还能厉害过日本鬼子？兄弟，我就不信这个邪。
2: 前面有点不对劲，咱们搜索，行吗？
3: 行。
2: 一连二连，整战斗队形，搜索前进。
3: 这国军啊，真是从村口就放养挺积极的，这些武器要到老子的手上。
2: 什么时候给他？急什么？歇会儿，等到刘班长。哎，对了，鞭炮和羊铁皮筒都准备好了吗？
3: 早准备好了。四挂一千箱鞭炮，四个羊铁皮筒。大伙儿，等五班打响之后，四班立马把那鞭炮给我点上。班长，你就瞧好吧，四挂一千箱鞭炮。
2: 我养铁皮筒的一方，纳税和四电机关枪没什么区别。报告，报什么告？你们六班提早2小时就出发，怎么到现在才到？
4: 班长，你都不想想，你安排的是什么活啊？俺们都快累死了。在俺面前别跟我提那个啊！
2: 事儿干得怎么样？
5: 班长，放心吧，待会儿啊，够了，你去突探他们，喝一壶的了。
2: 好啊。哎，大家听我说啊，待会儿啊，战斗打响后，除了五班那顶机枪之外，你们每个人这就打三枪啊，三枪，大班号，立马撤。
6: 明白了吗？明白，明白。排长啊，就是偏心眼，肉都让别人给吃了，能吗？就剩这么一口汤。哎。
7: 报告营长，村口五军阵地遭到匪军袭击，现已被五军击退，三连长正带领三连追击。
8: 敌情不明就敢追击，你马上追上去，把三连长给我撤回来。是。营长，何必声这么大气？三连长愿意追让你追好，反正敌人也是一群乌合之众。
7: 乌合之众？
8: 只怕未必吧。这都两天了，羊角坳那边一点消息都没有。营长，您太小心了，咱们可是在那布置了两个步兵连和半个机炮连。
7: 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有种不好的预感。

0: 他们应该在追击匪军，营长，您大可不必担心咱们部队要作战的问题。
1: 立刻传我命令，剩下的一个步兵连和半个机炮连全神戒备，防备匪军演习。
0: 是。

0: 在这儿。
1: 伤亡怎么样？
2: 直属队两人轻伤，敌人受伤八人，包括营长在内，共俘获敌人16名。

0: 懂礼义，知廉耻，负责任，守纪律。
1: 学长好，中央军校第13级学员，二团步兵科刘志辉向您致敬。
0: 亲爱京城，一血扫化。当我的敌人感觉怎么样？
2: 志辉惭愧。
0: 只是什么？
2: 哥，你为什么不重返部队，却跟八路军混在一起？
3: 因为我们八路军是一支真正的抗日武装。
2: 共产党是匪。
4: 糊涂。
0: 我就问你一句，还要跟我们八路军打仗吗？
2: 不打。是你就不打。
3: 那又不是我呢？
0: 志辉，知道我们真正的敌人是谁吗？
2: 日本人。
0: 知道就好。身为黄埔人，当一心抗日救国。
2: 弟弟惭愧。
0: 你也别跟我惭愧了，回去劝一下你们的旅长。
3: 我自然会放你这个营长回去，但是除了你和你的副官的配枪配剑以及你们警备部队的武器，其余的枪支弹药一概不会归还。你别拿这种眼神看着我，你们国军富，我们八路军穷，而且你们拿着武器过来打我们，我们现在缴获了，就当是抗日经费，答应吗？
2: 答应。从今往后，智慧但有一口气在，定当抗日到底，绝不愧对黄埔先烈。
3: 把他的枪还给他。
0: 只是跟着我的那些兄弟，他们跟我一块杀过鬼子。

0: 刘国贤，我对不起他们。
1: 行了，你以为我陈慧对他们怎么样啊？你的人我一个都没伤害，全是活捉的。
2: 我住，
1: 都在外边等你呢。要不去看看？

0: 条件简陋，我也只能拿罐头招待你了。
1: 怎么了？跟我生分了？
0: 不是。
1: 不是什么呀？你什么时候在我面前话这么少过呀，刘大章？
0: 不是哥，
1: 四年了吧？你刚才说你是十三起的，那你离开家也得有四年了，编的我都不认识你了。
0: 不是哥，我这突然见到你，我还没缓过劲儿来呢。哎哥，你喝酒吗？
1: 有啊。
0: 苏州的酒，
1: 干了。
2: 指挥啊，咱哥仨现在都不在家，谁在家里陪老爷子呢？
0: 阿根啊。
2: 那可惨了，也没人陪老头逗个闷子什么的，他老人家平时就爱发个火，骂个人什么的。我也不在，你也不在，老爷子骂谁去啊？啊，
3: 敬爹。

0: 哥，
1: 嗯，
0: 你这胳膊
2: 枪林弹雨的，少条胳膊算什么呀？
0: 你的英勇事迹在我们中央军校的学弟中都已经流传开了。
2: 南京城破的时候，我就在城外的阵地上，后来我带了两个兄弟杀回城里，想去救你嫂子。
0: 对啊，嫂子呢？
2: 没了。
0: 嫂子。

0: 兄弟，我们从南京里逃出来，想要找到国军的大部队，找啊找，我也不知道部队退到哪儿去了，没办法了，最后路过一个叫清风寨的地方，你哥我当了那儿二当家的
1: 土匪。
0: 土匪啊，
1: 当土匪不为别的，

就为了手上能有根枪继续杀鬼子。你跟我在清风寨打了好几场漂亮仗呢，把小鬼子打得落花流水，后来把小鬼子打急了过来围剿我们。清风寨的兄弟们死的死，伤的伤，可我又被八路军救了。

你知道那感觉是什么。你哥我出生入死的兄弟，剩的没几个了，他们都是英雄，都是来世的兄弟。小辉，你记住，不管你穿着什么样的衣服，我穿着什么样的军装，我们只要一心打鬼子，就是亲兄弟。

0: 是吧？走了这么久，怎么也没见到一个乡亲？
1: 李贡村上下137号人都被鬼子杀了，这帮畜生！行了，看看你的兵种。

0: 都查清楚了吗？确定没有伤亡？报告，确实没有伤亡。好，说说吧，你们是怎么被俘的？
1: 俺也不知道是怎么了，走着走着就被别人用莫名其妙的打晕了。当时我受连长之命去催炮牌和机枪牌，等我到了驻地一看，连个人影都没有，我正纳闷呢。 就被人用枪逼着。
2: 芙蓉，我们后卫排走在最后面，一不小心掉进了满是烂泥的陷阱里，刚想喊救命，就吃了一嘴泥。只能眼睁睁地被俘虏了。有的更倒霉，掉进了加满粪汤的陷阱里。那个车祸！
3: 其实，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就是一觉醒来，看见咱们炮排的弟兄全被绳子捆着，加上机枪排的，足足有百十来号人呢。
0: 可是奇怪的是，在这之前，我们什么动静也没有听见。
4: 行啊，没事就好。
0: 营长，这个村子里怎么连一个老百姓也没有？
4: 李陇村的村民全部被鬼子给杀了。
0: 这帮畜生！
4: 兄弟们，从今往后，咱们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5: 把劲儿给我留足了，杀光小鬼子！

0: 给您介绍一下，这位是国军青援警备旅一营营长刘志辉，这两位是我们陈县长、张参谋长。
1: 你好，刘营长。
2: 你好。
1: 怎么，我们认识？

0: 是。
1: 当然认识啊，在上海西餐厅。
0: 你是？
1: 我是周卫国的弟弟，我哥让我送你回国家，我哥还为你杀了日本浪人。
0: 那这么说，我们四个都是从上海出来的。
1: 只会惭愧。
2: 你卡其萨拉大概都是啥人？
3: 不知道刘营长对皖南事件有何看法？
1: 只会不便评论。
3: 千古奇冤，江南一夜，同室操戈，相煎何解？

0: 千古奇冤，江南一夜，同室操戈，相间和解。这是皖南事件之后，中共中央周恩来同志在新华日报上的题词。我想这句话用在这次虎头山剿匪计划上也同样合适。
1: 我为这次来到虎头山感到羞耻，同时我也很庆幸让我认识了这么多优秀的中国人。
2: 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刘营长这次奉命行事，这个我们大家都可以理解的。只是这样的行为实在是令清者痛，仇者快。刘营长，您来虎头山的这几天呢，可以到处去走一走，看一看，看看在我们领导下的老百姓是怎样生活的。如果我们有什么做得不好的地方，还请刘营长多多指教。
1: 这次回去，我会把这几天在虎头山的所见所闻如实汇报给旅长，
3: 还虎头山共军清白。
2: 你们兄弟两个人很多年没见了吧？我呀，再去厨房给你们做两个菜，你们先聊着。
4: 来，尝尝我们这缴获的日本清酒。哥，怎么回事？
5: 什么怎么回事啊？
4: 陈县长，
5: 我们陈县长招待你这个国军营长多炒俩菜，怎么了？你以为我平时有这待遇啊？喝酒。
4: 我没跟你聊这个。
5: 那你跟我聊什么呢？
4: 你跟陈县长到底怎么回事啊？
5: 当年我离开上海之后，他就参加了共产党。后来等我到了八路军，我们就又遇到了。
4: 没那么简单吧？
5: 什么没那么简单？就这么简单？你这人思想现在怎么那么龌龊呀？
4: 哥，不是我多想啊，当年你干的那些事儿都是为了他呀。
5: 不管当年怎么样，反正我现在就剩下打鬼子这么一件事了。
4: 打完鬼子呢？
5: 打完鬼子，打完鬼子回家，给咱爹养老，送终。
4: 那不还不是吗？爹早就盼着你赶紧给他抱个大胖孙子，
5: 你怎么还能给绕回来啊？
4: 我，
2: 怎么样？还合口味吗？
4: 好吃。我离开上海以后，已经很久没有吃到这么地道的上海菜了。
2: 那你就多吃一点。
5: 哎，陈爷。别忙了，你也没吃呢吧？要不然你坐一块吃。
2: 我没事儿。志辉，你可得喝尽兴了。
4: 谢嫂子。

0: 你看人家刘智慧，这酒好喝吗？好喝啊，菜好吃吗？好吃啊！那怎么这么好喝的酒，好吃的他就堵上你那张破嘴呢？
1: 不是你还不让我说了是吗？这菜是我嫂子给我做的，酒是我嫂子给我准备的。我告诉你，你娶了她，你就想八辈子富贵。哎，你别说，他刚才叫我什么，你听见了吗？他叫我智慧，智慧，咱家人他叫智慧，你叫什么了？
2: 刘智慧，喝酒。小辉，只能送到这儿了。
3: 哥，这支美国产的 Colt M1911A1 是我的配枪，收下。见枪如见人，以后互不侵犯，共同抗日。
2: 回去告诉你们旅长，大家都是中国人，没事不要打来打去的。
3: 智慧明白，以后绝不把枪口对准中国人。
2: 还有一件事要麻烦你，你要说麻烦我就不乐意了。就算你不是我哥，咱们现在也是合作抗日的同志啊。
3: 你说的，我说的。
2: 好，明天给我弄一个机炮连的装备，20箱西药。
3: 我尽力，
4: 没让你尽力，
3: 那就必须完成。
5: 加诺，这下咱们可是杀了，可不是吧？瞧这枪，比鬼子卖袜子还好使呢。<笑>
6: 我的妈呀，这国军他娘的就是富，一个子弹弹足足有20个弹夹，100发子弹呀，
7: 真不得了！国军一个营就这么多备用弹药，
6: 这一下咱可有枪棒了。<笑>哎，连长，您说话真好使，您说半年重建这个重机排。
7: 可是这俩月还没到呢，您看咱现在都有重机枪跟迫击炮了，而且您这机枪又多送了4挺。
8: 周山耀，这可是一个连的装备，我什么时候说过都给你了？
7: 啊，
9: 不给我们啊？没关系，有这炮就行，我当炮手。
8: 那我不让你当炮兵呢？
9: 啊，
8: 炮都不让我碰啊？那我看着心里也高兴。<笑>
10: 魏国，不得不承认，这次对国军手下留情的做法是对的。
11: 大家都是中国人，自己跟自己打，那叫什么事儿啊？有那个功夫，多打打鬼子不好吗？
12: 对，
11: 对，排长说的是。
12: 对啊。
11: 哎，老周，把刘营长送你的手枪给我看看。
12: 好枪啊！
11: 来，送我得了。
12: 哎，
11: 来。 你见过世面，小气鬼！
12: 你不会再像你弟要一支啊？
11: 你这人怎么这样啊？脸皮比城墙还厚是吧？
12: 我说你弟真是啊，送你把手枪吧，连枪套都不给你。
11: 你要不要脸啊？人家枪套是系在裤腰带上的，总不能当着那么多人面把裤腰带解了吧？<笑>
12: 好，我说不过你。 你注意到没有？刘智辉的警卫班也是清一色得过咱20响啊，那可是14支快板机啊！你倒好，一句归还就全还给他们了，真是大方。
11: 政委啊，什么时候变成奸商了？
12: 错，是也变成奸商了，就是跟你周卫国这个奸商学的。<笑>

0: 他的确很优秀，你的选择是对的。事实上，我并没有在你们两个人之间做了什么样的选择，我是真的很爱他。
1: 能告诉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吗？
0: 上大学的时候，这么多年，你都在等他。是，这么多年，我一直没有机会，也不可能去找他，因为战争改变了一切。 但是我一直在履行我的诺言，我在等他。你是个好女孩，
1: 张楚，你是我最好的朋友，最好的战友。展英，我都明白，我张楚不是一个拿得起就放不下的人。我衷心的祝愿你幸福。

0: 报告长官，
1: 卑职清源警备旅一团一营少尉参谋郭宇中奉命护送礼物，请长官检查验收。
2: 哎，验收不必，我弟弟送我的东西我还信不过吗？赵杰，带几个战士把东西搬了。
3: 是。
0: 王之命带来一封信，请您接收。
2: 回去转告你们唐旅长，我本月14号一定到清源拜会他。还有，见着指挥的时候告诉他，他送的礼物我很喜欢。见了他，我找他喝酒。
0: 是，卑职一定将长官的话转达给汤旅长和刘营长。
3: 好家伙，毛刺7.92公里，步枪弹10000发，德制20响，自来德手枪14支，配子弹2800发，各种西药共计1箱，绷带等医疗用品共计2箱。
4: 哎。谁昨天跟我抱怨说我把那14支快慢机还给人家了？这不今天人家就给送回来了啊，还送了好多弹药医疗用品，是不是啊？
3: 哎，信呢信呢，
4: 我就知道你等不及了。怎么了？
3: 这位汤旅长对你可真是不错啊，又是哭又是流鼻涕的，你们以前认识啊？
4: 不认识，但是他认识我一点也不奇怪。
3: 为什么？
4: 我当年名气大呀。
3: 皮厚。这封信说了这么多，哎，就一句啊，本月14日于清源县城与贤弟共商合作抗日事宜，这才算说到点子上了。我倒真是佩服这位旅长大人说废话的本事。
4: 这就叫官样文章，这当官的要不多说两句显得多没文化呀，是吧？
3: 是是是是。老周，你真要去清源？
4: 去啊，干嘛不去？
3: 你就不怕他耍什么花招？
4: 我还真想看看这汤旅长能耍什么花招。
3: 难道你就这样孤身犯险？
4: 谁说我要孤身犯险了？我又不是关云长，我没事跟他单刀赴什么会啊。我想好了，这几天就让特战队分批潜入清源县城，跟当地的地下党同志配合起来，这样万一有什么事儿，我们也好提前做准备。
3: 哦，这样我就放心了。
4: 这汤旅长要是真有什么上不了台面的动作，那就活该他自己倒霉了。

0: 哎呀，魏国老弟远道而来，愚兄未能远迎，失礼，失礼了。
1: 唐旅长客气。
0: 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我的参谋长，卑职于德水。
1: 于参谋长好，
0: 老弟啊，请。
1: 魏国老弟啊，常听志辉提起你，说你作战神勇，打起仗来是有勇有谋，堪称党国的英才。今日一见，果然是仪表堂堂啊！唐旅长过奖了。
0: 哎，老弟不用过谦，既然你是志辉的哥哥，那也就是我汤炳玄的兄弟。
1: 没错，我们虽然国共有别，但都是抗日的兄弟。
0: 哦，老弟。 真是这么想吗？我可是个爽快人。话既然说到这儿了，正好今天也是个黄道吉日，不如你我就结拜成兄弟如何？这位小兄弟有什么意见吗？
1: 汤旅长，汤旅长有所不知，我这个小兄弟只要一见到抗日的英雄豪杰，他都要笑上一笑。本来我还不明白为什么今天一见到在座的各位我就一见如故，现在我懂了。正因为我们大家都是抗日的同志，亲于兄弟，既然我们已经亲于兄弟了。
0: 又何苦要拘泥于结拜这些虚礼呢？说得好，不过你这个小兄弟有点意思啊，有点意思。没错，既然大家都是抗日的异姓兄弟，就没必要拘泥于这种结拜的虚礼。不过话说回来，既然大家都是抗日的兄弟，那就应该精诚合作。 所以，虎头山的贵部接受我部正规军的点烟改编也是理所应当。俗话说得好，兄弟同心，其利断金嘛。贵我两部合编之后，既能增进你我兄弟的情谊，又能更好的集中力量打鬼子，岂不是两全其美？
1: 唐旅长是只言其一，不言其二啊。就算是亲兄弟，长大了也要分家。
0: 这是为了一个大家庭的发展和壮大，只要分家不分利，劲儿还往一个地方使，分开又有什么不好呢？哎，魏国老弟此言差矣，这兄弟分开久了，哪能不生疏？这一生疏，就容易闹矛盾，不是？这矛盾要是闹大了，于公于私都不好交代呀。况且，分久必合，天下。
1: 大事尚且如此，更何况你我兄弟之间呢？汤旅长说的太有道理了，
0: 老弟真是从善如流啊！只是
1: 不知这河边一事是应该弟从兄啊，还是兄从弟？
0: 当然是弟从兄。
1: 那么所谓兄弟，是先出生者为兄，还是后出生者为兄？
0: 老弟说笑了，自然是先出生者为兄，后出生者为弟。
1: 那就请汤旅长率清源警备旅接受我部的点烟改编。兄弟，我没听明白你的意思。汤旅长不是说了吗？河边一事应该弟从兄。在虎头山地区，我们八路军打鬼子已经四五年了，而贵部来到清源不过一个多月时间。按先来后到算，在虎头山地区，我部为兄，贵部为弟。
2: 河边一事当然应该是贵部从我部了。
3: 老弟这么说，不太合适吧？哦，有什么不合适吗？汤
1: 旅长既然也说先出生者为兄，那么我部成立在先，这个哥哥当的是当仁不让，贵部成立在后，这个弟弟倒也实至名归啊。
3: 如果论兄弟，那国民党成立在先。 共产党成立在后，所以应该是贵部服从我部才是。
0: 于参谋长说的对，国民党为兄，共产党为弟，这样算起来。

0: 也就是我不是兄，贵不是弟，没错的，老弟。请问汤旅长，是国民政府军政部成立在先，还是苏鲁战区成立在先？
1: 当然是国民政府军政部成立早。
0: 那请问我们八路军的正式番号是什么？
1: 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
0: 贵部的正式番号呢？
1: 苏鲁战区清源县警备旅。
0: 贵部的成立时间呢？
2: 我们八路军自民国26年8月22日改编自红军，就算是拿到第十八集团军的正式番号，也是在民国26年9月11日，而贵部成立于今年1月，此为其一。我们八路军隶属于国民政府军政部，而贵部隶属军政部辖下的苏鲁战区，此为其二。唐旅长，无论是从成立时间还是从级别上。
0: 都应该我部为兄，贵部为弟啊！老弟啊，河边的事儿就先就此作罢。其实大家本来就是一家人，何必强分彼此呢？啊！汤
2: 旅长才是真正的从善如流啊！
0: 虽说不合边，但既然大家一起抗日。
3: 那我部派兵进驻虎头山，协助贵部防守，也是分所应当。
4: 好事。
3: 那么我部也应该派一支部队负责保卫汤旅长的旅部。啊，其实贵我两部不一定要合并，也不一定非要派部队进驻对方的防区吧。不过，既然是合作抗日。 那就一定会有统一作战的问题。统一作战，那自然少不了统一的指挥。我提议，由贵我两部共同组成一个总指挥部，选出一个总指挥，全权负责贵我两部的对日作战。
2: 那不知这个总指挥应该如何产生啊？
3: 当然是实力强的一方的军事主官任总指挥了。
2: 不知道州长官的部队编制如何呀？所谓实力强，是按人数呢，还是按战力呢？按人数说呢。我们虎头山全民皆兵，人人都是抗日的战士，人数岂止数万呢？那按战力呢？啊，这个你就得问问莱阳的鬼子指挥官了，恐怕没人比他更清楚。
0: 老弟啊，我看今天就先到这儿吧。其实这些事儿也不急着定下来，我们改天再议啊。既然老弟来了我们清远，我这个做哥哥的总要尽些地主之谊。走，我们喝酒吃肉去啊！老弟啊，到了哥哥这儿，就像到了自己家一样啊，千万别客气。来，哥哥敬你一杯。
5: 坐，老弟，这100袋洋是哥哥的一点心意，还请老弟收下。
6: 韩立，收。
5: 老弟就是实在。
6: 韩旅长是有所不知啊，你们警备旅这么富。
5: 接济接济我们这些穷兄弟，那是应该的啊。<笑>老弟啊，吃完饭要是没事的话，就在我们旅部休息吧。我汤炳泉也要效仿古人，和老弟秉烛夜谈，低诉耳眠。汤旅长是有所不知啊，我这人没别的毛病，就是如果跟一个大男人同床的话，我睡不着啊。<笑>
0: 老弟放心，哥哥。 绝没有断袖之癖。既然这样，那就不勉强了。来，老弟多吃点。乡亲们好啊！
7: 乡亲们好！
0: 乡亲们，这位是虎头山八路军的指挥官周长官，他这次来我们清远，是和我们商谈合作抗日事宜的。 大家欢迎！
8: 好！

0: 二位军爷，这不是来清远谈合作抗日的八路军长官吗？您二位来，真是小店的荣幸啊！
1: 天字禀浩方。
0: 哎，好嘞。

0: 二班，好嘞，来，两位这边请。大力，
1: 哎，
0: 今天白天你笑什么呢？
1: 就是觉得那个汤旅长说话太好笑了，他还得跟你结拜，
0: 好笑是吧？
1: 笑，杨大力，我告诉你，从今天开始没有我的命令，你一句话也不许说。你这张嘴，要么你自己闭上，要么我给你缝上。开门啊！
2: 没事，三哥在外面。队长，
3: 坐。
1: 县城的情况怎么样？
2: 县城表面上看没什么特别的，警备旅呢一直在招兵，说要誓死保卫每一寸国土，老百姓很支持，年轻力壮的呀，参军也很积极。不过国军在这里扰民的情况倒是很少发生。
1: 老百姓没守护就好。
2: 是啊。啊，对了。昨天我和三哥在县城碰见了一个熟人，此人叫刘二麻子，是莱阳地区的一个特务头子，好像职务还不低。
1: 刘二麻子，他来清源干什么？
2: 我也奇怪了，你说这刘二麻子跟着鬼子没少干伤敌害理的事情，他怎么敢到国军的地盘来？
1: 他是一个人吗？
2: 不是，一共三个人。对了，刘二麻子对当中的一个人好像很害怕，时不时的还点头哈腰。我一直暗中跟着他们，直到他们住进了城西的一个客栈，我才赶过来。
1: 这事有蹊跷。
2: 我也觉得这事蹊跷。为免打草惊蛇，我已经安排地下党同志在客栈的对面建立了一个监测点，还暗中派人手去监视他们。
1: 干得漂亮。通知三哥，咱们10分钟之后准备行动。

0: 大哥，什么时候动手？你下命令吧。
1: 还要再想想。
0: 还没想好呢，当断不断，反受其乱。这干还是不干，你倒是给句话呀。
1: 干是一定要干，不过这个周卫国可不是那么好对付的。
2: 我知道
0: 王大哥对党国一片赤诚，可是你我二人联手，是对我们双方都是有利的呀。若是办成此事，清远县城的国军和虎头山的八路必定会大打出手。这样一来，不但你立了大功，我在日本人那儿也能挺直腰杆了。
1: 日本人怎么了？日本人了不起吗？
3: 日本人，日本人就这么了不起？
1: 你二麻子，不是说好了咱们自己干吗？怎么蹦出日本人来了？
0: 王大哥，瞧您这话说的，您既然知道自己是跟日本人合作，出现日本人又有什么奇怪的吗？
1: 小威力。
0: 村上太君，王大哥。

0: 新决定跟我们合作，您看是不是？
1: 既然要做，就尽快下手，免得夜长梦多。
0: 是是，王大哥，您看，
2: 我给你们带路，不过你们的动静要弄得小一点，不要惊动了巡逻队。
0: 王大哥，您放心，有两位太君出手，诸位国还想活过今晚吗？

鸾鸟回首，仙草翩翩，与人持节，云气缭绕。它来自1700多年前的东吴都城建业，也就是现在的南京。当灯光穿透千年尘埃，釉面下浮现出充满神秘色彩的华丽图景，它的出土将中国釉下彩工艺的出现时间向前推进了近500年。它在方寸之间凝固起先民们炽热的生命愿景，也定格了远古飞天梦想萌芽的时刻。这是湖吗？是，它是一个湖，也是它改写了中国陶瓷史的篇章。在博物馆幽深的展厅里，青瓷盘口湖静立如谜。这件青瓷釉下彩与人文盘口壶，是迄今为止所见用釉下彩绘美化瓷器的最早典型。鼓腹平底，瓷胎白中略带灰色，外施青黄色釉，上覆一周贴塑4个铺首，两尊佛像，两个双手连体鸟，排列整齐，间隔有序，均以褐彩勾勒。壶腹上会有21个持节羽人，其形象萌发于古人对天地的玄思奇想。据《山海经·海外南经》记载，羽鸣国在其东南，其为人长头，身生羽。这一形象的诞生，体现了古人渴望长生不老、羽化登仙的思想。但最精妙的技法藏在釉层之下，在以成型晾干的素坯上，画工用褐彩绘制各种纹饰，接着照以透明或其他浅色釉，一次入窑烧成。1200多度的高温，让烧成后的图案被一层透明的釉膜完美覆盖在釉层之下，气体表面光亮柔和，釉下色彩保存完好，经久不退。它的精湛工艺为以后长沙窑、磁州窑的釉下彩绘，乃至更晚的青花瓷、釉里红等著名品种的出现奠定了工艺基础。从人类初仰苍穹时，飞翔便是向往。这件青瓷釉下彩与人文盘口壶上的羽毛、翅膀、云气，不仅是瓷器纹饰，更是先民勾勒的早期飞天图景。它以釉色笔触融入道教羽化、佛教轮回等元素，将古人对飞升的遐想凝为具象。每寸纹饰皆映现着远古飞天梦想的早期萌芽。今日羽化升仙的执念在世人心中减淡，釉下彩绘也发展成可控的工艺美学。从梦想萌芽到梦想生花，壶身上每一笔向上的弧线都成了文明的力量，拉着这个民族永远好奇，永远昂扬。

0: 清晨，太阳还没爬上古镇的墙头，打鱼的曾子已经在江底潜伏良久。每当收获丰盛，渔民们就会拿出一撮盐花生、一碟松花皮蛋、一壶烧酒，慰藉早起了辛劳。这样酥香的滋味已经在松记的江岸边传承了上千年。松记位于重庆市永川区，地处长江要冲，因境内有松子山和济水而得名。千年以来，松记人都习惯于以古音来称呼自己的家乡，从来不曾改变。然而有一天，松记人发现他们世代居住的这个地方不叫松记，改名松盖了。因为新的字典上盖只有一个读音，为了保留家乡的古称，松记人计较了13年，官司一直打到了重庆市人民政府。2005年，为了尊重民意，重庆市人民政府专门出了一个文件批复，同意在松记这个地名中盖字念记。一个特殊的记字见证了古镇人执拗的乡情，也成为了他们代代守护的乡音和乡愁。时光悠悠走过千年，小镇古朴依旧，20多条老街巷烙印着历史的繁华，饱经沧桑的祠堂大院静立在岁月一隅，无声地讲述着松记的沧桑过往。
1: 松记曾经是长江边上重要的商贸集镇，水码头上船只密布，石板街上马铃叮当。如今繁忙的景象已随历史的脚步渐渐地远去，但是千百年来发生在这里的一桩桩、一件件反哺家乡的乡贤故事却世世代代流传了下来。
0: 南宋绍兴年间，松记还只是码头边上的小长镇。一天，镇里沉寂了几十年的陈家老宅突然热闹了起来。

0: 街坊们觉得奇怪，上门打听才知道是陈博士回来了。而乡亲们口中的这位陈博士，就是与苏东坡、张子韶一同被誉为宋代注经三杰的太学博士陈少南。松记是陈少南的故乡，十三岁那年，他在古镇码头拜别父母，一路辗转江南求学，成为崇政殿说书，专为皇帝解释经义。靖康之乱时，陈老夫子因为得罪奸臣秦桧，遭到贬谪迫害，于是愤而辞官，带着一家老小回到了家乡。听说陈博士回乡了，镇上人家奔走相告，大家并没有因为他得罪权贵而刻意疏远，反而纷纷前往他家探望。有来嘘寒问暖的，有来增广见闻的，有来求一幅墨宝的，也有请他裁决纠纷、主持正义的。一时间，陈家老宅里门庭若市。
1: 家乡人民很尊重他，很爱戴他，主动的给他打扫庭院，给他送粮食、衣物、送家具，让陈少南一家很快的就安定下来了。
0: 古镇人敬重陈少南，夸他是镇上最有学问、最有见识的贤者。可是陈少南却觉得自己离家多年，并没有为乡亲们出过力，这样的尊重他受之有愧。
1: 当时松记这个地方呢，积水是沃水，松山是仙山，老百姓的生活全凭担担、拿钱、干冒这种繁重的体力劳动来维持生活。陈少南看在心里十分难过，于是主动办学，改变家乡的后代的生活状况。
0: 修建书院对于为官清廉的陈少南而言并非易事，不要说新建一座书院，就是租一间大房子的钱他都拿不出来。陈少南思来想去，决定把自家老宅的右厢房改成书院，免费开馆授课。从此之后，朗朗的读书声每日回荡在古镇的上空。陈少南为家乡兴办教育，以诗书画人开启了一方民志。后来学子们为表敬意，常常在节日期间做上九道菜宴请他。在中国，数字九蕴含吉祥之意，有久久长寿的祝福。相传陈少南每次吃饭前都要先给学生们谈些治学为人之道，所以当菜上桌时，学生们要先听老师讲话，而后方能动碗，否则便被视为不尊师重道。如今这一传统演变成了松记古镇最有特色的九道碗，每逢喜庆之日，人们都会置办上一桌，坐在主位的必定是乡民公认最德高望重之人。宴席间，人们怀古思今，言语间总会感念历代先贤的功德。循着陈少南的足迹，无数松记学子读书明理，成为一方贤者。这座巴蜀大地上的小镇也在代代乡贤的引领下逐渐发展壮大。
2: 我身后的这个地方就是陈公堰，道光年间由陈汝钧主持修建。数百年来，这个水利工程一直滋养着松记的良田，造福一方百姓。松记人世代感念陈公的贤举，把这个地方当作神圣之地，年年祭祀，香火不绝。
0: 出生在松记西郊的陈汝钧，是清道光年间的一名举人。他自幼家境贫寒，靠着吃百家饭、穿百家衣长大。对于乡邻们的帮助，他一直心怀感恩。考取功名后，陈汝钧时常扶弱济贫，深受乡民敬重。有一年，永川地区遭遇大旱，小溪下垡口下游的百亩田地受灾最为严重。当时陈汝钧家的田地都在上游，

0: 没有受到旱情影响，但目睹下游百姓绝收，他也感同身受。一日，陈汝钧挑着一担新谷子去给灾民赠粮，路过飞龙洞时，就在瀑布边的水潭歇脚，却无意间发现了虾筏口下游年年旱灾的原因。
1: 水下来落差就是50多米，最深流到长江湖去了，上面有水，下面就不见水了，又拍了我们两天，年年受灾。
0: 原来这条溪流虽然水量充沛，但是到了飞龙洞这里，河道陡然下陷，跌入深谷，溪水全部流入江中改道，下游的田地才变得无水灌溉。如果能在这里修建一个围堰，开凿出水渠，就可以把溪水引流到受灾田地。于是他当即有了决断。
1: 他就把自己的积蓄筹集了一100多的银子，10多担米，人民群众啊，也响应了我陈家的那个老头了，他就有那个心情来做，我们那个为什么不来出工出力啊，出钱呢、啊？大家来投工投劳的，然后只用了半年时间，用石匠一站一站的硬是那十八个硬是打条沟沟过去修成了。
0: 在陈汝钧的带领下，围堰筑成了，水渠挖通了，数百亩的农田都得以自流灌溉，昔日干涸的土地变成良田沃土。从此以后，即使在干旱之年，松季的田野上仍是一派绿意盎然的景象。悠悠潭水流淌千年，不仅滋养着广袤良田，也润泽着桑梓情浓。为了感恩陈汝钧的修堰之举，古镇人在飞龙洞的石壁上镌刻下“陈公堰”三个大字，让后世子孙始终铭记这份功德。在一代代乡贤的引领下，小镇持续繁荣。到了清朝末年，凭借着便捷的航运、发达的商贸，松季一跃成为川渝名镇，十里长街商贾云集，店铺林立。而湖广填四川的移民大潮，也把天南海北的外乡人带到了松季，他们长期感受着古镇人的善意和帮扶，也把这份情怀化作了自身的道德要求。
2: 走在松季古镇的街道上，依然可以探寻到当年移民文化留下的历史印记。移民们在这里安家落户，古镇渐渐成了他们的家乡。他们在古镇里修建起家族祠堂，以此来祭祀先祖，教化子孙。
0: 在松季，众多的祠堂依山就势，沿街而建。其中位于松子山街的罗家祠堂是古镇中规模最大的祠堂。当年为避战祸，罗氏家族的先人们扶老携幼，从中原地区一路艰辛入川，终于在长江岸边觅得一处宜居之地。颠沛流离的迁徙让罗家人对于家园有着更为赤诚的情感。
3: 我们的祖先那个避难用到松季那个河边上的时候烧锅煮饭，这个怎么会不小心把那个罗锅锁就是碰断了，那个船工啊，这个给一点这样，那个给一点那样的。我们二世祖公啊，他就认为那个锣鼓啊，那个打翻了那个落地生根啊，这是一个好的兆头。加上啊，这些人那、啊、很和谐、很贤淑，这地方是值得我们留念的地方。
0: 在古镇人的接纳包容下，罗氏族人得以安居乐业，经过数代繁衍生息，逐渐成为一个家境殷实的大家族。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家陷入动荡不安，不仅战备物资紧缺，民生物资也很匮乏，国家和社会都急需大量技术人才。家国危难之际，罗氏家族做出了决定，要为民族工业和地方经济的发展倾尽全力。1938年，时任族长的罗前初召集了宗族各房，在宗祠内共同商议，决定创办一所职业学校。
2: 这个办学是要花钱的，这个资金的来源是从哪来呢？
3: 说实在话，那个办一所学校也是很不容易，那个资金投入还是我们祠堂里面自身 桌子板凳啊，以及其他的各个方方面面的一类类进行那个资助，取名叫做达明校，达就是报答，报答啥子？报答人民，特别是为我们松吉的人民。
0: 为了维持学校的长久发展，罗氏祠堂议定每年提租谷60担，提养200元拨作学校经费，如不敷用，可由各支房长设法筹助。达民校在建校之初就引入了很多西方教育科目，对于家境贫寒的孩子，不分男女都可免费就读，无偿教授他们纺织、刺绣等职业技能。3000多名古镇子弟在这里接触到了最先进的机器制造技术。1939年，松记开办了一家纺织厂，500多名由达民职业学校培训出来的纺织女工在这里日夜不断紧张生产，一批批高质量的布匹、纱布、药棉等成为了支援前方抗战的重要物资。松记人用实业兴邦的方式支撑着民族救亡图存的希望。
4: 临川县松记古镇人人之乡啊。
0: 罗氏祠堂首开职业教育先河，打开了松记发展新兴工业的窗口。这座深藏在群山之间的小镇渐渐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形成了一批专业商品集散市场，当地的商人们还自发成立了商会和各种行业协会。陈海门就是当时棉纱行业协会的会首和松记商会的会长。
5: 他是外乡人，来到松记过后，受到当地淳朴民风的影响，乡民们对外来人热情的接纳照顾，当他自己有能力的时候，他也想回报社会，回报家乡。
0: 有一天，古镇松子街上的一家大药房里来了位面色暗黄的老婆婆，药房掌柜见她衣着破烂，料想她肯定拿不出看病的银两，示意伙计把老婆婆推搡到门外。街坊邻居见状纷纷过来相劝，但药房掌柜执意不给老婆婆诊疗。吵吵嚷嚷间，陈海门寻声而来，见老婆婆已经瘫倒在地，赶紧请来镇上的老中医为她救治。3天后，正值商会例会，陈海门当众斥责了那家药房的嫌贫之举，大家同声相应，把这家药房逐出了商会。随后在陈海门的号召下，成立了帮扶相邻的松记慈善会，慈善会开办了义诊堂，请来知名老中医免费坐诊，如遇贫苦乡民还可免费取药，而那家大药房因恶名传开，无人再去看病抓药，不足一个月就关门停业了。
5: 陈海门称之那个为你所说的三份，大家一传十，十传百的，大家都说好，因此在松记古镇形成了一种风气，一旦患者人只要指责你，不管对自己的家乡，对自己的家乡人都要讲究感情。
0: 陈海门肃清古镇风气，赢得了古镇人家的赞誉。商业的准则虽然是追求利益为本，但在松记经商做人都要念及乡情，一人有难人人来帮，一家有事家家来帮，这种日常生活间的守望和相助，让松记古镇在商业繁荣的同时，也得以维持着人和人之间的深情厚谊。
2: 代代相衔，心系桑梓，他们中有的兴办水利造福一方，有的兴办教育后世文脉。在新时代的背景下，更多的松记乡贤们在平凡中践行着睦邻友爱的拳拳桑梓之情。
0: 随着现代交通的发展，曾经繁忙一时的水路逐渐没落，古镇虽然没有了当年车水马龙的喧嚣，但人们生活中总是相伴着关爱的阳光。今年80岁的邓贤英是一名退休老教师，他有一本用了15年的笔记本， 泛黄的纸页上全是

0: 这密密麻麻的数字，记录的是邓婆婆这些年来资助贫病乡邻的明细，而所有故事的起点还要追溯到2005年的一天下午。邓婆婆和往常一样参加社区的读书会，几个老友闲聊时说起镇上一个家庭遭遇巨变、孩子上学困难的事情。邓婆婆听到后心里很伤感，她一下就联想到了自己小时候。因为家贫，11岁那年，邓贤英才靠着乡邻们2毛3毛凑齐了学费进入学堂，这才有了现在的安稳生活。邓婆婆比谁都清楚孩子内心对知识的那份渴望，当天下午她就给那家人送去了1年的资助款。
1: 说老实话了，才开始退休的时候160，也资助了几个，尽管说10多20块呀、还有人情客往那些个，说平时我一般，我你看我那些孩子是10多块钱呗，个人节约点没关系的，对别人我舍得。
0: 邓婆婆觉得，孩子就是家乡的未来，她不能不帮。如今她靠着一份退休工资，同时资助着6个孩子，多年来人数从来没有变过。资助完一个又会再增加一个，15年的坚持和付出犹如一道希望之光，照亮了无数孩子通向未来的道路。代代相衔，以德为范，化育着一方水土。在邓婆婆的感召下，如今古镇里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公益事业中，环境需要维护，大家就义务出工，社区开展活动，人人都热心参加，一家遇到困难，准会有人伸出援手，两家有了纠纷，就会有人主动上门调解。松记人用爱心诠释着浓浓乡情，也把古镇变成了一个温情的大家庭。凌晨6点，天还没有完全亮，周继华老人就拿着扫把出门了。不论晴雨，他都要把这条通往学校的道路清扫一遍。如果下过夜雨，细心的老人家还要摇掉每一棵果树上的雨水，以免过路的孩子摘果子时打湿了衣衫。深秋的雨水冷冰冰的，一路摇下去，周继华的衣裳很快就湿透了，分不清是雨水还是汗水，但老人家却觉得自己打湿了可以回去换衣服，孩子们要是淋湿了，不仅影响学习，也影响身体。上学的时间也到了，宁静的小路上也热闹起来，孩子们摘下清甜的柑橘，欢快的笑声一路相随。在这一幅秀美的田园画卷背后，周继华默默耕耘了18年。今年78岁的周继华曾任松记初中校长，1999年退休后和老伴儿一起回到了乡下的老宅居住。看到院子附近的道路泥泞难行，周继华就从自己的退休工资中拿出钱来买材料，铺设石板路。修路并不容易，小一点的石块老人就自己抱着搬，大一点的石板老人就用绳子绑着，用肩膀拉着运。累计5000余米的小路不知用了多少石料，数千次的搬运不知被绳索磨破了多少次肩头。
2: 这个修路啊，又费力又费钱，你认为划算吗？
3: 我觉得很划算，因为一个人做点好事就是幸福，做好不做歹，一生都幸福，做好事就是好，划算。
0: 道路修好后，周继华还在路旁种下了大量的果树，结出的果子他从来不去摘取，而是让孩子们分享这份丰收的喜悦，为他们上学的路上增添一些乐趣。18年间， 周继华成了

0: 一名真正的园丁，虽然他种下的不是桑树，也不是紫树，但在古镇人的心中却种下了回馈桑梓的乡情种子，在松记这方土地上后培出最美的乡韵乡风。
1: 一种乡风的形成，它会成为普遍现象，而什么事情一到普遍现象就变得很寻常啊，种种树啊，修修路，好像不算什么大事情。可是一乡的人民如果都这样做，我们想这个乡就是一个理想之乡。
0: 故乡的山水，邻里的温情，让无数身在远方的游子时刻记挂在心头。今年57岁的刘阿本是松记一炉微雕石刻第12代传人，每次回乡他都喜欢到古镇街头转一转，帮陈大妈在门口推几把石磨豆花，牵着小孙子上张婆婆家定做一件小棉袄。
2: 那时候呢，我有记得一个李婆婆，我们到那儿来摆摊儿客栈了一下，很关心我们，给点饭呐、给碗水给我们喝一下。
3: 我是9岁都进入那个小镇，10来年的时间，在那个小镇进进出出赚了点钱，来养活自己。对吃着那个地方的饭来长大的，所以对我来说有很深的感情。
0: 刘阿本曾经离开故乡打拼30多年，只因为父亲一个未了的愿望，他重新做出了选择。他的父亲刘生道在生命最后的2年时间里，始终在为家乡建设奔走忙碌。当时刘生道计划把自己收集到的历代名家4000多幅书法作品刻在绵延5公里的石崖上，形成供后辈学习观赏的大型摩崖石刻群。1984年，刘生道倾尽毕生积蓄，率家人子弟仅2年多的时间，就在石龙山完成摩崖石刻360余幅。
2: 我父亲呢，就是对家乡情怀看得特别比较重，就他是的最大愿望就是把那些中国的书法呀能够留在家乡，能够传给后人。
0: 然而工程还没有完工，刘生道就因病去世了，留下了一个永远的遗憾。但是就是这些现有的石刻也足以让世人惊叹。2010年5月，中国书法家协会批准永川成为西南地区首个中国书法之乡，获批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石龙山摩崖书法石刻群。父亲对于家乡的热忱深深地影响着刘阿本。2013年，他结束四方游历的生活回到故土，以免在古镇的学校从事美术教学，以免寻找机会在石龙山打造一炉街，修建石刻文化长廊。漫漫岁月，悠悠长江，一枚枚江石经过激流的冲刷，烈日的煎熬，仍然年年月月守望于这方水土，为古镇不朽的年轮镌刻下一个个桑梓情深的故事，也让这座千年古镇在流转的时光中始终延续着这份浓浓的温情，带着希望走向明天。

0: 山西北部与内蒙古交界处，正是毛乌素沙漠的边缘。从空中俯瞰，就会发现一处不可思议的绿洲，宛如世外桃源般镶嵌在塞北荒原上。一座静谧的古镇深藏其间，人称右卫。70多年前，这里还只是一片绿化率不过0.3%的不毛之地。从那时起，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开始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植树接力。旷日持久的栽培，让昔日的漫天黄沙化作了一抹清凉的绿意，成就了今天这座绿化率达到54%的塞上绿洲。冬日来临，本是萧瑟的季节，但古镇周围依旧环绕着一望无际的林海，执拗葱郁的小老杨深深植根于沙丘中，挡住了风沙的侵蚀。数千年来，为争夺生存空间，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之间爆发过数不清的战事，从周伐鲜允、秦击匈奴，到唐征突厥、契丹，宋战辽金，右卫始终是兵家必争之地。在战争与和平的悲欢中，这座北国小镇演绎出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
1: 站在这古老的城墙上，环视周围充满了塞外风情的古战场，仿佛又回到了数千年前那段金戈铁马的战争岁月。

0: 烽火狼烟中，这片土地上曾上演了无数英雄的故事，他们用鲜血和生命捍卫了家国的安宁。
1: 历史上，右卫之众在于其战略地位，虽地处偏远，却是捍卫山西、平翻京师的要地。早在2000多年前，就有大军在此驻扎。相传，右卫之下还压着一座城，是春秋战国时期倡导胡服骑射的赵武灵王所建的善吴城，为的就是抵御北方的游牧民族。游牧民族善骑射，转战速度快，不分昼夜的进攻，让驻守在这里的将士们苦不堪言。一天，一位军官在转战途中去农家讨水喝，看到农舍周围筑起了一道土墙，与其他院落的篱笆大有不同，便问农家：“夯土墙费时费力，修它何用？”农家回答说：“土墙结实，可阻野狼偷袭家畜。”正所谓一语惊醒梦中人，如果在边界修筑一道大墙，不正好可以阻挡游牧民族偷袭吗？于是在战争间隙，他开始组织军士们在城外砌筑土墙。
2: 当时他最初的城墙了，他并不大也不高，他因为当时也技术也不有成熟，在那个时候了，工具什么都不够，所以就是一个很矮的一个墙，也是很单薄的一个墙。
1: 单薄低矮的土墙在敌人铁骑的冲击下成了残垣断壁，将士们却并没有气馁，他们意识到只有把土墙再加高加厚加长才能起到防御效果，可这样一来工程量就庞大到无法计算，什么时候才能完工成为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可是为了边关长治久安，他们决定一直做下去。
2: 因为我们这个地方是个，他要考虑到是个家园，要子子孙孙要在这里偷偷居住，所以呢要有一个安全的环境，安全的一个城池来，所以我们费多大的劲也不怕啊，为了这个自己的家园，为了自己的后代，一定要把这个东西建成。
1: 为了子孙后代免遭战祸，右卫人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经过数十年光阴，一道坚固雄伟的土墙出现在一望无垠的荒原上。此后的漫长岁月里，古老的善吴城渐渐被风沙掩埋，但这道土墙却在一代代古镇人的修修补补中不断被更新着。筑墙的材料从夯土变成了坚硬的石料，一路延长开来，与其他各地的城墙连成一体，成就了人类文明史上最伟大的奇迹之一——万里长城。
3: 长城首先是长，长，什么是长呢？久久为功。什么是长呢？利在长远。什么是长呢？长呢，着眼子孙，着眼千秋万代。建长城的目的，它首先是为了和平，为了安宁，为了子孙能够享受一份有安全感的这么一种生活。
1: 长城之内是家园，今天的右卫，古老的长城依旧巍然屹立，默默向后人讲述着那段古老的历史与传说。千百年来，一代代右卫人以长城为盾，竭尽所能地把战乱阻隔在城墙之外，护佑着家园的和平安宁，也把久久为功、利在长远精神长久地注入这方水土，激励着后世子孙。
0: 历史上一代代戍边的将士们生活在这方城池之中，他们平时拿着锄头耕作生息，战时就拿起刀枪奔赴战场。在一次次保家卫国的战斗当中，他们始终不屈不挠，英勇抗敌，这也使得这方土城能够始终屹立在岁月之中，

0: 不朽。
1: 历史改朝换代，往事烟尘弥漫。元朝时，蒙古大军入主中原，右卫几乎被夷为平地。直到明代，古镇人又在原址的基础上，历经17年，重新修建起一座更加坚固的城池。右卫成为当时护卫国境最重要的九边重镇之一。明嘉靖36年，蒙古鞑靼挑起边界事端，在进攻右卫的同时，又向大同宣府一带发动袭击。面对来势汹汹的敌人，有人提出敌众我寡，不如弃城而去，再做从长计议。时任参将的右卫人麻禄却力排众议，他怒斥道：右卫破，大同镇必破，大同镇破，则朝廷危矣，怎可只管眼前苟且，不顾江山社稷？在麻禄的引领下，为朝廷养马的一干麻家儿郎登上城楼高呼：我麻家是与右卫共存亡。
2: 所以就发动全朝的军民，没有粮食就杀战马出击，街上的废弃，地上的老鼠挖出来出击，老百姓把自己的房屋拆坏，要有部队的烧水煮饭。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所以就历史记载叫做军民砥砺始终，团结对敌啊。
1: 那时的右卫宛如黑夜中大海上飘摇的一叶扁舟，只怕等不到黎明就会沉没于惊涛骇浪。而城外的敌人也因久攻不下，开始变得焦灼不安。这场旷日持久的战役逐渐演变成一场耐力的比拼。右卫之战持续了整整8个月，古镇终于等来了援军。鞑靼大军眼见形势逆转，便自动撤回关外。古镇百姓在麻家军的带领下，终于取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右卫麻家一战成名，他们中的很多人此后成为了朝廷的得力武将，为风雨飘摇中的明王朝谱写了夕阳中最后的辉煌。
2: 右卫朝的军民在麻家将的带领下，能以长远的眼光看待战事的发展，这种坚韧坚守是重要的表现，也是久久为国立在长远的精神特征。
1: 回望历史，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的冲突几乎贯穿了整部中华文明史，而在绵延的战火中，民族的融合也在悄然地进行着。在古镇西北不远处有一关隘，因历史上多次抵御胡人南侵，被人们称作沙湖口。清军入关后，随着国家疆域的扩大，右卫不再是一座边塞。清康熙皇帝平定噶尔丹叛乱后，经此关凯旋还京，为摒弃民族争端，他提笔把湖改为虎，沙湖口一名从此沿用至今。正所谓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从湖到虎，一字之改，把右卫从战争的要塞变成了通商的要道。无数晋商经由此地贸易往来，小镇迎来了商业的繁华，老街上店铺林立，百货云集，身着各种民族服饰的人们在这里进货交易。鼎盛时期，每天有成千上万的骆驼和大车从右卫出发，走向草原深处。
0: 历史上的右卫，战争时期是沙场，和平年代则成了边市。一道长城曾经把农耕和游牧民族分隔开来，然而随着国家的统一，城门的开放，同是中华民族的人们再也不分彼此。当外敌入侵时，这绵延万里的长城成为了凝聚所有人在一起的纽带，化作了不朽的精神图腾，激励着人们

0: 参与到保家卫国的战斗之中。
1: 20世纪30年代，抗日战争爆发，面对日军的野蛮入侵，又为儿女又筑起了一道全民抗战的长城。1941年9月到1943年底，是晋绥革命根据地最困难的一段时期。在日军的严密封锁下，就连一根火柴都难以运进根据地，当地军民的生活难以为继。当时作为连接山西和内蒙古的重要交通要道，又未被日军重点布防，但古镇人却冒着生命危险，在家中悄悄为八路军战士们纳鞋织布。
2: 晚上可以说整夜整夜的给做鞋呢，可是这个在做鞋的时候呢，不敢发出一点声音了，又怕这个别人发现了。窗户呢也用这个破壁或者是几层布呢遮得严严当当的，生怕呢对面有一点光线露出来。
1: 抗战期间，右卫及周边百姓为八路军募集了10万多银元，制作棉衣1万多件，布鞋物资运送给八路军，也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但右卫人自有办法。许文才的姑爷爷当年就曾利用赶大车把粮食、布匹、鞋袜等藏在柴火里、车板下或马鞍下，秘密给城外的八路军运送物资。
2: 我姑爷爷经常说讲的说，有的时候查得相当紧的时候啊，他就是白天呢出去劳动的时候，这穿是一双鞋，哎，赶晚上过着就回来了，这就说把这一双鞋也可以送出去了。
1: 右卫人有着非凡的韧劲儿，祖上的教诲让他们很早就明白聚沙成塔、聚土成墙的道理。虽然有时冒死走一趟，只能送出一双鞋、一件衣，但他们相信，只要坚持，就有胜利的可能。有一次，许文才的姑爷爷和同乡一起去运送物资，可是那位同乡却被日军发现，牺牲在敌人的枪口之下。有人劝他说，这几天风声紧，就先不要送了，等过些日子再去。但许文才的姑爷爷没有丝毫胆怯，依旧坚持，没有一天落下。
2: 他说这个干革命呢，就如这个烧柴火一样，只有不断的添柴，这个火呢才能越烧越旺。哪怕是一点点，只要送出去，这就是根据地就起了作用。
1: 漫长的抗战岁月里，许文才的姑爷爷每天都往返在运送货物的路途上，光大车的轮子就换了3对。正是在古镇人不间断的支援下，晋绥革命根据地的抗日斗争取得了重大的胜利，为后世的华夏儿女赢得了民族的自由和独立。
0: 随着战火硝烟的远去，右卫又迎来了长久的和平。面对着饱经战火、满目疮痍的家园，面对着一脸尘土却期盼着美好生活的子孙，右卫人又扛起锄头，担起水桶，打响了一场改善生存环境的接力战。这场战斗没有狼烟，只为绿色；没有终点站，只有进行时。
1: 绵延的战火加上风沙的侵袭，使得右卫周围的生态环境遭遇

0: 我们也独老了，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了。你说管土地了，下一辈人也不用放这个大黄蜂了，这个树也挺好，收成也每年这农村里头这收成也挺好，孩子们过得好了，大人们多，你说那心情是，肯定是好的吧。
1: 如今，古镇周围一派青山绿水的美景，但当年最早一批参与植树的右卫人却大多已经离世了。他们以功成不必在我，福祉留于后人的大勇气、大担当，为后世子孙留下了一座美好的家园。
2: 事实上，植树呢，它跟当年建长城一样，当年的长城是为了守护安宁，为人们创建一个乐园，而现在我们植树，它是守护的大自然的一种平衡，是守护的子孙的一份福祉。
1: 变绿并非终点，为了让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新一代的古镇人又开始行动了起来。右卫镇有一片200亩的苗圃，今年53岁的赵宝平是负责人。这样终日与树相伴的日子已经过去了整整20年。1997年，抱着为家乡发展尽一份力的想法，赵宝平放弃了机关办公室的工作，主动申请前往位于乡下的苗圃基地。当时苗圃里只有樟子松、油松、落叶松3种常见树种，由于缺乏种植技术，在许多年间都没有见成效。
3: 这个樟子松，原创苗应该是3年生就应该定植，结果4、5年生了还没有栽出去，就是因为缺水的原因。
1: 为了攻克技术难关，赵宝平四处收集相关书籍，苦心钻研，然后进行试种。然而到了第2年，却发现那些被寄予厚望的树苗依旧没有成活。
3: 有的东西呢，课本是以后学完以后，你不通过时间还落不到书本看不到的东西，就找人借，请求人借。
1: 一次次的失败，一次次的从头再来，赵宝平始终没有放弃，终于摸索出一套适合当地土壤气候的栽培办法。一茬树苗培植需要3到5年，一棵大树成型需要将近20年的时间。如今20年的时间过去了，赵宝平的苗圃才初见成效。
3: 麦地的树木长得郁郁葱葱啊，我挺高兴。我的心苦没白下，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嘛。你种出来的苗子不一定说你能受益，也许是下一代受益。
1: 守卫绿色，就是守卫一个绿水青山的中国梦。赵宝平用20年的时间完成了一个绿色产业，镇里200多个贫困户，人均增收2000元。青山不老，绿水多情。一代代右卫人赋予了这片山水新生的力量，而青山绿水也必将回报给他们更加美好的未来。
4: 从过去到现在，久久为功已经成为了右卫人的一种行为自觉，简单淳朴当中流露出一种坚韧不屈的气质，更透露出历在久远的朴素追求。如今的长城内外生机盎然，或许古镇的先人在建筑它的同时，也在自己的内心建起了一座心灵的长城。

0: 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
2: 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线
3: 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
2: 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啊。

0: 欢迎来到课本中的苏轼。
1: 我们的古诗啊，它还有一个音韵美、韵律美，这些光靠讲解呢，大家是体会不到的。我们只有朗读，才能把我们祖国的语言呐、啊，它的阴阳赏序很好的体现出来。
2: 在读这些关于景物的诗句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加入自己的感情呢？
3: 怎样能在停顿中做到声断气连而又不失韵味呢？
4: 我们怎么才能通过朗读将他们的意思表现出来呢？
5: 6月27日，放逐楼醉书，
0: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谢谢大家的掌声。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以诗词感受中华传统文化。大家好，欢迎来到课本中的苏轼。今天这节课我们很高兴为大家邀请到了姚喜双教授，我来跟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姚教授。姚教授是我们国家语委咨询委员，是中国传媒大学播音学院的教授，同时大家更熟悉的是很多的优秀播音员主持人的老师，还有一个外号，这个外号叫活字典，是新闻联播背后的活字典。好，我们再次欢迎姚教授。大家知道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讲的是苏轼的哪首诗吗？
5: 6月27日，放逐楼醉书。
0: 哎，那这样我们就先邀请几位同学先来朗诵一下这首诗，哪位先来？
1: 好，
0: 好，来。
6: 6月27日，望湖楼醉书，宋·苏轼。黑云翻墨未遮山，白羽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
1: 好，刚才我们听到了这个雨泽的朗诵啊，我觉得他朗诵的一个是很清楚，声音不错，普通话也很好，而且呢朗诵的也很稳健。那么怎么才能朗诵的更好呢？我觉得一个呢就是注意他的层次，比如说我们读它的题目和它的内容要有趣。

0: 区别。你说这个题目的时候呢，你不是对着自己说，你是对着我们这个台下的观众说，你要朗诵什么？你回答他们。这个题目呢，一定要送出去，啊，不要再自己再唠叨，把它说清楚。第二一个的话呢，我们每一句呢和每一句之间的关系呢，要把它搞清楚。我们要找到最重要的一句。就是最后一句豁然开朗了，它既是反映了天气的变化，也反映了什么呀？反映了我们的心情，也反映了我们的人生这个过程，对不对啊？人生看着遇到了风雨，遇到了风浪，但是呢，后来呢，又天蓝蓝，水蓝蓝，所以呢，我们把最后一句呢，给它展开。那么这里边的话呢？都向望湖楼下水如天，这个地方聚集，积累这个感情，那么这就有区别了，就是不是每一句都一样了。再一个呢，我们在朗读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要身临其境，仿佛你就坐在船上，你在那游湖，然后你感受到了黑云翻滚呐，感受到了下的这个大的雨滴呀。同时，你也感受到了一阵大风都吹散了，所以我们在朗读的过程当中呢，不能够过快，要反映出他这样的一种语言行进感、语言的动作感，语言要有动作感和方位感。就是开始的时候，你在看到黑云翻墨的时候是在一个地方，等坐船游了一会儿，下雨了，又是在一个地方。风吹散了，还又挪动了，又挪动了一个地方。最后你到楼上去了，又在一个地方。这需要时间，所以句子之间呢要有停顿，要感觉到你动作的转换。到最后呢，境界大开呀，是吧？心情气爽，给它表达出来。这样的话呢，我们就不断的前进，朗诵就像爬坡一样，不断的向前爬坡，到最后到了高潮。所以我们掌握这个节奏啊，掌握这个过程，才能够很好的表达出来。你再来一遍。
1: 6月27日，望湖楼醉书，宋·苏轼。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
0: 好，祝贺你取得了进步。
2: 这一次就有点那个感觉了，这个船慢慢向前行，
0: 对，
2: 下雨，然后停下来。所以刚才姚老师提示了大家一点，说我们这个位置一直是在有变化的，实际上心情也是在随着位置变化的。那我们接下来大家还有什么问题？
1: 通过查阅资料，我发现了这首诗里有许多的景物，例如黑云和白雨。那我们在读这些关于景物的诗句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加入自己的感情呢？
0: 所有的景物都是客观的，但是一到诗里边以后呢，我们就要加入自己的感情。你喜欢这个黑云翻墨吗？不怎么喜欢。你喜欢这个白雨跳珠很是啦打到船上吗？也不怎么喜欢。风吹散呢，你觉得很突然，后边你很高兴了，你把这个感情的变化再带出来。所以呢，你的场景是随着你的感情，是吧，逐渐的展开。你的感情也是随着场景的变化逐渐的变化，所以呢叫情景交融。
3: 姚教授您好，
0: 你
3: 我是
0: 好，
3: 刘汉霜。
0: 汉霜
3: 在
0: 你
3: 读
0: 好。
3: 这首诗的时候，我觉得"呼"和"跳"这样的字很重要。那么，我们怎么才能通过朗读将他们的意思表现出来呢？
0: 呼和跳呢，既是客观的场景，也是主观的感受。这个跳呢，他喜欢吗？他不喜欢。但是呼吹散，他喜欢吗？他有点喜欢了。哎呀，没很感到很惊喜了，一下子没准就吹散了。所以同样是客观存在，呼和跳这两个字的话呢，你的感情色彩呢是不一样的，所以你在突出的时候呢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不能说白羽跳珠，作家写的是要跳形象，我们在表达的过程当中呢是。 白羽跳珠

0: 乱入船跳猪，把那个猪让他跳起来，不是白玉跳猪，把猪给他挑起来，这个跳就跳出来了，对不对啊？跳不是跳是抽象的，是谁跳啊？猪跳，通过猪把跳来强调出来。那么呼也是这样，卷地风来呼吹散，再呼他也不呼，怎么办呢？呼的结果是散，散正好是一个仄声，我们收一下，卷地风来呼吹散，你看这个散特别呼，通过散把呼给体现出来了。所以我们在表达的过程当中，在看解说的过程当中，作家是说这个字要突出，我们在朗诵创作的过程当中，我们怎么能够通过我们的创作把这个字通过有声语言正确的准确的把它突出出来。卷地风来呼吹散，不是卷地风来呼吹散，散得太慢了，不呼了，卷地风来呼吹散，哎呀开朗了，望湖楼下水如天。这重点。
1: 韩教授您好，请问怎样能在停顿中做到声断气连而又不失韵味呢？
0: 好，很好啊，也很专业的问题。我们的停顿呢经常有声断气不断，所以呢表面上看起来是停顿，实际上呢还是有内在的感情的。有时候停顿呢，此时无声胜有声，关键是你声音停了，脑子里的形象不能停，心里的感觉不能停。比如说卷地风来呼吹散，停了吧，停了以后你心里边看一看，吹散了以后你感觉在望湖楼上啊，你一看一看远处天蓝蓝水蓝蓝，看完了再说望湖楼下水如天。虽然你停了，但是大家不会觉得你停。假如说我们停了，我们真的脑子也不想了，我们真的停了，人家就会觉得你断了。比如说卷地风来呼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大家觉得停了。但是卷地风来呼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我停的时间很长，你们觉得停了吗？没有。所以你们记住，要声断情不断，声断景不断，声断意不断。
2: 姚老师您好，我也是一名小学的语文教师，刚才听了您的指导，我发现孩子们朗诵的水平提升得特别的快，同时也对这首诗了解得更深了。
0: 对，
2: 那我们平时因为一节课40分钟，很多语文老师特别困惑的是，我们把更多的时间放在了解读诗人的生平，解读文本的意思，但是留给朗诵的时间可能有点少了，那怎么来平衡这两者之间呢？请问您有一些好的教学建议吗？
0: 好，
2: 谢谢。
0: 其实我们给孩子们在讲解这个诗的背景啊，作者呀，这是必要的。同时呢，我们的古诗啊，它还有一个音韵美、韵律美，这些光靠讲解呢，大家是体会不到的。我们只有朗读，才能把我们祖国的语言呐，它的阴阳赏序很好的体现出来。所以我觉得也应该拿出一定的时间呐，让孩子们来朗读。那么有的东西呢，它是通过朗读来进一步的能够体会到诗中的感觉。比如说我们说的它这个翻墨，黑云翻墨未遮山，把这墨都倒翻了，所以呢你说黑云，再黑云它也不黑，黑云翻墨，翻墨未遮山，这个黑就出来了。但我们通过朗诵呢把它很好的表达出来了。所以我们诗更应该上口来朗诵，让同学们在课堂上朗诵，在班级里朗诵啊，形成朗诵诗的诗会，他们通过朗诵就记住了这首诗了啊。同时的话呢，他们通过朗诵也可以搞诗歌剧啊，也可以搞他们的这一种体验，就更增加了

0: 他们学习的兴趣，防止我们教学的这个枯燥。
1: 特别感谢您，我觉得您给了很多我们真实可用的教学的建议，我觉得以后在我的课堂中，包括和我们的同事交流的时候，一定把您的建议真正的走入到课堂中，让他去带着学生边读边品。
0: 好，
2: 太好了，谢谢贾老师的问题。最后呢，我们想请同学们带着刚才大家练习的这些点，我们再来一次，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2: 好，那我们就准备开始。
4: 6月27日，望河楼。

0: 哎呀，
1: 太好了，您最后还是请姚教授给大家来示范朗诵一次吧，好不好？
2: 好，我给大家来朗诵一遍。6月27日，望湖楼醉书，作者苏轼。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

0: 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课本中的苏轼。
1: 我们用暖声，永远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这样的一种气息和声音的源泉。以气托声，以声传情。祝贺他取得了成就。
0: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以诗词感受中华传统文化。大家好，欢迎来到课本中的苏轼。今天这节课呢，我们很高兴为大家邀请到了姚喜双教授。
2: 同学们好。哎，
0: 姚教授是我们国家语委咨询委员，是中国传媒大学播音学院的教授。大家很多熟悉的喜欢的优秀主持人都是姚老师的学生。同时姚老师还有一个称呼啊，被称作是新闻联播背后的活字典。再次用热烈的掌声欢迎。词牌叫浣溪沙，先请一位或者两位同学来诵读一下这首词好吗？
3: 《浣溪沙》宋·苏轼。游蕲水，清泉寺，寺临兰溪，溪水溪流。山下兰芽短浸溪，松间沙路净无泥。萧萧暮雨子规啼，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
1: 好，这个词大，普通话和声音都很好，同时的话呢也有自己的感情。那么怎么才能更好呢？我们首先要分清层次，前边这个引子是一个层次，后边的又是一个层次。引子和诗呢，诗是重点，所以引子是说明性的语气就可以了。同时引子和诗的之间的停顿呢可以长一些，那么上阙和下阙之间呢也要有一个停顿。你再来一遍。
3: 浣溪沙，宋·苏轼。游蕲水，清泉寺，寺临兰溪，溪水溪流。山下，
1: 别着急，你看，游蕲水，清泉寺，寺临兰溪，溪水溪流，连起来，大胆的停顿，转换到看这个山下，明白了吧？再

0: 来一下。
1: 《浣溪沙》宋·苏轼。游蕲水，清泉寺，四邻兰溪，溪水溪流，山下兰芽短浸溪，松间沙路净无泥，萧萧暮雨子规啼，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
0: 好，不错，祝贺他取得的成就。《浣溪沙》苏轼的这首词呢，词牌和题目啊合为一体了，朗读的时候还是要注意把它全篇进行灵气，要有回答感。你要朗诵什么呀？我们要回答我们的听众的问题，我们要朗诵苏轼的《浣溪沙》。你看，不是《浣溪沙》，要有回答感。谁做的呀？宋·苏轼。
2: 现在全体同学，老师在这儿问你们，用回答的方法再说一下啊，你们要朗诵什么呀？
3: 浣溪沙。
2: 作者是谁呀？
3: 宋·苏轼。
0: 非常好。那么接下来呢，有的这个词啊前面有一个引子和说明，不要用过重的表现型的表演型的语气，要用说明性的。由于它是次要的，要惜墨如金。游蕲水，清泉寺，四邻兰溪，溪水溪流，清楚了吧？而且这个时候溪水溪流呢略微埋下一个伏笔，一般的水是从西向东流，这个地方是从东向西流，很罕见吧？所以暗示着苏轼啊逆生长了，返老还童了。所以他说的门前流水尚能西，西就指的引子里边这个溪水溪流，就呼应上了。接下来我们就分层次了，描写这个景物我们要身处其中，身临其境，同时呢我们好像是走在这个松间沙路净污泥的这个沙路上，细细的这个小雨声中呢还听到了杜鹃的这个叫声。你们感受一下。
2: 到这儿呢我们再给大家一些提问的时间。
0: 对，
4: 姚教授您好。
0: 你好。
4: 下阙中，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这句话中问号和叹号应读出怎样的情感呢？
0: 谁道人生无再少，他是真问吗？不是啊，实际上是一个自问自答。所以呢我们不要变成疑问，谁道人生，谁道人生无再少，不是这个意思了，是很坚定的设问，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是个感叹号，感叹号呢应该是一个结束，应该是一个有力量的，也是全篇的重点。但是呢后边还有一句我们要从整体把握，如果我们把它读成叹号结束的感觉，后面那一句就显得多余了。所以我们在表达后一句的时候，我们不能表达成门前流水尚能西，完了应该是什么呀？应该是虽然是叹号，我们也不是像叹号那么果敢的一下子给它休止和停顿，我们还有一个向后推进的过程，因为后面还要补充的说一句休将白发唱黄鸡。所以怎么办呢？为了表达它的完整性呢，就是门前流水尚能西，不是尚能西，而是尚能西。所以这个叹号不是使劲的休止的猛然的就停顿一下加强，而是向前推进的，为后面的补充呢做好铺垫。所以后面很自然的就是休将白发唱黄鸡结束。你试一下。
4: 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
0: 好，很好。哎，
5: 姚老师您好。我有个问题，就是上阙的前半句是生机勃勃，下半句则是凄凉悲惨，在诵读中怎样能更好的表现出来呢？
0: 要从整体的基调把握，整体的基调是自强不息，乐观向上， 不服输不服老，所以用这种不服输不服老的这个感情来贯穿我们的场景，不要过分的夸大他们之间的反差和对比，不是前边场景很好啊，后边子规啼又很凄惨呐、啊。我们有这个感觉就行了。山下兰芽短浸溪，松间沙路净无泥，潇潇暮雨子规啼。既反映了他的感情又不夸大，重点在后边，谁道人生无再少，在后边，清楚了吧？好嘞。
6: 杨教授您好，在下阙中门前流水尚能西，我觉得这一句已经是这首词的结尾了，但他后来又加了一句休将白发唱黄鸡，我请问如何能做到诵读出这两句的感受呢？谢谢您。
0: 一般来讲有的时候两句就能说明问题了，他下半句是三句，三句呢有三句的这个作用，所以最后一句呢有的时候是点题，有的时候是补充啊，有的时候是让你更完美的来了解，更整体的来了解这个含义。第一句和第二句它是说明问题，第三句点题，那么有的时候点题呢是直接点题，有的时候是补充的点题，那么这一句呢实际上是一种补充的点题。我们读完第一句第二句就明白了，但是再补充的点题呢使我们理解的更完整。行吧，你朗诵一遍，按照这个。
6: 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
7: 姚教授您好，唱黄鸡这一个词是来自白居易的黄鸡催晓丑时鸣，在感慨人生易老，苏轼在这里是想表达不要让我们因老去而悲叹，这里苏轼是反其意而用之，如何才能读出这样乐观向上的情感呢？
0: 不要把这个白发和黄鸡作为重点，应该放在休将，不要这样，休将白发唱黄鸡就表达出来，你试一下这一句，
7: 休将白发唱黄鸡。
0: 好，祝贺他，其他同学。
8: 姚教授您好，小学的语文教学呀，古诗文古诗词，其实孩子们呢是受到他们目前这个年龄阶段这个文学常识啊啊，包括他们的这个阅历呀等等方面的影响，所以呢是比较受限的，他们很难深入的去理解到这个诗词当中的韵味。那另外呢还有就是他们的生理条件现在也是参差的，有些孩子气息比较弱，那么在我们的指导的时候有哪些技巧能够让所有的孩子都有自信，能够愿意开口去诵读古诗词，能够读出这种文化的自信和底蕴来？谢谢教授。
0: 谢谢秦老师提出了非常好的问题。同学们在生活当中有的时候也有不服输的感觉，所以我们启发他这种引导他不服输的相近于苏轼的这样的感情，他们就会收到很好的效果，他们能理解的，他们能感悟的，他们能体会到的这样的一种情感，可以借鉴，这是一个方法。第二一个的话呢，我觉得我们的朗读呢，他们要掌握科学的发声方法也能够朗读好。我们在朗读的时候首先要体会感情，因为呢气随情动，就是你的气息是随着感情的变化而生发出来的，以气托声，以声传情，气取其深，呼吸要深一些，要自然一些，声取其中，我们要自然声去，别上来很高的声音，对不对啊？我们要情取其高，我们要高高的感情，高感情不是大喊，我们就是饱满的感情。我如果我们有了对象感，我们就能掌握得很好，第一调动了你想说话的愿望，第二一个的话呢，你要回答听众的问题，你的声音就不会太高。第三一个，你要回答，你要把你的声音送到听众的耳朵里，你的气息自然就有支撑力了。我们在朗读的过程当中也是这样，用你最自如的最有感情的声音，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很好的表达出来。不要担心孩子们的这个气息和声音不够，只要有感情我们称之为暖声，没有感情的干喊的声音我们叫冷声，我们用暖声永远有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的这样的一种

0: 气息和声音的源泉，相信大家都能够把它用好。
1: 好的，谢谢教授，非常受教。
2: 谢谢秦老师的问题啊，请所有的小朋友集体来诵读一下这首词，好不好？

0: 好，非常好。
1: 最后姚教授您给大家再示范一次吧。
0: 浣溪沙，苏轼。游蕲水清泉寺，寺临兰溪，溪水激流。山下兰芽短浸溪，松间沙路尽无疑。萧萧暮雨子规啼，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
2: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级，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3: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2: 直通高考10周年大直播，十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4: 中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2: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3天联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窥见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5: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2: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3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4月到6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6: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

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在福建的乡村，至今保留着许多家族的祠堂。这些祠堂最初大多是先人的故居，因此也称为祖厝。族谱中，人们后来经改建，把先人的祖厝演变成祭祖的专祠，故称为祠堂。
1: 会长好，
2: 九弟你好。
1: 我们这次祠堂已经建成，真的很不容易。你现在立下了汗马功劳，你功劳最大。我有几个建议哈，我说既然祠堂建起来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让它发挥更大的作用。最大想法你记不记得？我说祠堂又做了一个多功能祠堂，有地方住，有地方吃，因为很多乡亲过年又回家，回来做卫生又很麻烦，能不能这样做，把它集中起来，就在这边住，就在这边吃。起的时候融合几个家庭共同过节也很有意义，而且我们这祠堂刚刚建的时候是很干净嘛，大家也没什么顾虑。最关键的时候我就想，如果这个不能够做得成，他的老房子就能够腾出来了，腾出来做民宿。现在很多城市人就喜欢在乡下拥有一座房子，有人有林有山有田，城市人能够得到一个好去处，我们的房子有人去维修，我们有一定的租金收入，何乐不为呢？最关键的时候城市下来了，城乡融合的，那我们的乡村振兴可能真的就振兴起来了。
0: 说到宗祠，就得提到族谱。族谱是记载家族或宗族家世渊源、传承世系和宗族事迹的典章文献。寻根问祖最信得过的就是查阅族谱。族谱不但是家族历史的记录，也是家族的精神寄托和寻根依据。
1: 像你所说的，做族谱很难啊，没人夸奖你，也到处骂你呀、啊，你要做好思想准备呀、啊。做村子可能更难啊，村子还有表述这些对他的攻击进行表彰，族谱只是把名字什么写一下，他也很难。所以我们就想，我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就是强大的乡村振兴力量，做村子编族谱、修宗祠。最能够凝聚人心，你们这里等一下，那个王会长你自己讲，没有宗祠变成有宗祠了，是不是？再说你们刚才讲的历史底蕴很深厚啊，很悠久啊，比越州还悠久啊，你拿出来呀、啊，你口说无凭也没用啊，你白纸黑字给它写出来呀、啊，那就有价值的。如果有文化底蕴，有悠久历史，那我们的慈案的乡村振兴更有底气了，是不是？我就张培凤，2018年，老家一个老师做了僧人之谱，结果出师未捷身先死啊，去世了。啊，村里面就推我去做之谱，但是我觉得这个任务虽然艰巨，但是也很光荣，就把它承担下来了。那一年的特别忙，因为每天都有改那个之谱啊。结果我们做之谱做完之后是变成了，所以全信章只有那个公安在册人口只有1000多人嘛，但是我们做之谱做完之后，人数就增加了，增加到4286人。为什么会增加呢？因为很多人听说祖籍地有做族谱，就纷纷把名字啊，把他的捐献的钱寄回来。我们既没有开大会部署，也没有发红头文件要求，只是建立一个微信群。

0: 三对错坐落在永泰县盖阳村，是正氏三兄弟于清道光年间所建，分别命名为庆元错、祥元错和龙元错，迄今已有近200年的历史，是隐藏在村寨里的文化精华。
1: 三对错是三个兄弟，每个人各建了一座房子，就是三对错，形成一个品字形。它已经是省保了，三个都是省保单位。
2: 都是省保单位。
1: 对对对对。它就是原来是非常破旧的，后来我们政府介入之后，就要求他又成立理事会，又调动他自己内部的力量，
2: 是
1: 把这个三对错给它修复下来。这几年来呀、啊，单单维修花了200多万。200多万，我们政府只是给他不高于50%，就是100多万。为什么呢？政府不能做的太全、太利、太急、太便，那一定要丢入他们自己的积极性。
2: 这个有道理。
1: 对对对。如果请你来做乡村振兴规划的话，你觉得应该怎么做？
2: 他给我最大的一个印象深刻的特点就是，这五个村呢，中间呢其实是连片的，它形成了一个可以联合规划、共同发展的一个。连片优势
1: 可以当成一个村来看待，
2: 可以当做一个村来打造、来规划。
1: 对对。
2: 因此呢，它在将来在发展的时候呢，它就拥有一个相对于别的地方可能没有的一个优势。这更重要的是，它还有一些的传统的古建筑，跟它的生活、跟它的文化价值密切的整合在一块。我认为，就这点来说，这个是我们盖阳乡的优势。
0: 马彦斌是来自台湾的学者，曾任台湾逢甲大学的教授，2017年受阳光学院邀请来福建任教。
2: 这几次到盖阳来，看到这些建筑样式，这些教宗教校的这些的对联，这些日常祭祀的文化活动里面呢，其实就是我在台湾从小到大我的父母亲就教导我的这一切，所以两岸真的是同根同源，这些我们所珍惜、所珍贵的这些文化，怎么样子能够传承、活化？我觉得是大家共同的责任。
1: 你对盖阳才来第三次，就如数家珍，
2: 我非常的
1: 有没有找到一种回家的感觉？
2: 我觉得这就是家。okay.
0: 岁月流逝。许多庄寨已经无人居住或者濒临荒废，庄寨文化深陷存亡危机。没有了村寨，人就没有根脉，村寨也就没有了灵魂。
1: 马院长，你来到大陆几年了？
2: 2017年来4年多。
1: 4年多。我搞乡村振兴这项工作还没有你强，我真的原来是2014年搞庄稼保护。
2: 来，我们坐一下。
1: 但庄稼保护里面也是乡村振兴一个内容嘛。
2: 是。
1: 但真正对花更多精力去搞乡村振兴的，就前年，就是2019年以来。
2: 其实我的时间还是比您再晚一点。对，我2017年虽然到大陆来的，我就一直在高校里面教书，然后呢做科研。其实也是到了2019年年底到2020年以后呢，才正式的进入到乡村这个领域。但是感触很多，又觉得收获很大。有很多朋友问我他说为什么这个在高校教书就好了，为什么要走出校园？问走入社会也可以，但是为什么要走入乡村？我就跟他们谈，我说一个原因是因为我是教书的嘛，在中国传统定义里面大概算文人。中国文人自古以来，我觉得心里都有一个田园梦，都想要在田园当中去感受大自然，去实现一些什么。我觉得我就是开始了我的田园梦。
1: 那你这个梦

0: 仅仅开始了，还是已经圆梦了？
1: 我觉得离圆梦还有很大的距离，而且坦白讲，酸甜苦辣都有。
2: 村寨不仅是数千年来中华农耕文化的载体，更是中华文明的根基和民族精神的家园。乡村振兴是看得见、留得住的乡土味道，以乡愁牵引村寨的文化血脉。

0: 我也觉得，我也觉得乡村振兴太难了。难在哪里呢？难在很多人认为不难，这才是最难。
1: 说得好。
0: 很多人认为说乡村振兴可以一年或者说两三年，把它就做成了。我认为这是不可能
1: 的。的确是，太急了，大家太急了。我觉得总书记都讲得很好啊，他说。滴水穿石，久久为功啊！我觉得这个道理是非常非常深刻的，因为一，我们的农村广大，人民很多，更重要的事情是时间积累已经是上千年的这种乡村的一些的习惯生活方式，现在在现代化的过程当中，我们一方面要保留过去传统好的部分，又要能够跟得上现代化的要求，又要让人民过上美好生活。
0: 对，
1: 这中间的难度的确很高。
2: 同安镇内溪流蜿蜒数十里，汇于下游的兰口村下泄，俗称尾迹。田园的闲适与宁静留住了兰口的乡愁。几年前，马彦斌和妻子一起离开台湾，来到同安镇兰口村开办特色民宿兰口遇见台湾。

0: 可以可以，我走这里。
1: 马院长没问题吧？
0: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1: 哦，古道到了。哎呀，古道原来是这里呀、啊！你看吧，以后古道也恢复起来。这个，
0: 没事没事没事。好，不要踩石头。好，了解。好，可以，谢谢。跟上了，跟上。穿高跟鞋爬这个啊？而且穿高跟鞋跑还走得比我们快很多，追都追不到。
2: 云顶村位于永泰县境内的青云山之巅，平均海拔1000米以上，期间层层古梯田直接云天，成为空中花园，美丽自然风景和古老的村寨建筑成了振兴村寨的最佳方案。
1: 这个太破旧了，是也没存在价值。你看看，
0: 这个应该不要修了啦，
1: 这个就拆掉了。
0: 对对对，
1: 然后再盖回去，因为这个面积太小了哈。
0: 对，
1: 等于就三开间嘛，太小了。然后如果说这边，这边没有空地了，这边有一点点。这边如果说再扩建到那个朱鲁隧那边过去，那就可以了。
0: 现在反正新建都比修便宜。
1: 对，我说这两个肯定太没用了，一定要给它拆掉，然后这边再继续盖过来，可以盖到那个朱鲁隧那个地方去。
0: 它是不是只要这个新建的面积不超过原来的就可以？
1: 不是，它原址原建的，
0: 原址原建。
1: 就是不讲这个，我就讲那个气炸地那个。
3: 气炸地原来就是。
1: 那可以，那可以。
0: 我们在台湾哈，一般来说在墓的前面，现在我们刚才现在看过去，不是有一棵小松树吗？哎，我们在台湾有的人是前面本来就会种一排，就是这样，就这样。

0: 对呀、啊，对呀、啊。
1: 反正今天有什么看法，
2: 外面反正有关注，
3: 对，
2: 没问题。
3: 那这个问题我就我明白了，这个问题其实跟那个地主，那个还有跟以后的分散习性都是，所有我们讲的归宿民情是相关联的。但他是过年回来地主的，
1: 前期有碰到这种招商引资的过程出现这种问题，你就抛出来。像这种问题，作为我们村集体来讲，作为村干部来讲，肯定要去解决这种面临的问题。什么原因？比如说，确实，人家比如说像他们有房子的、有新房子的人，可以搬到新房子里面去。但如果像他这四户，刚才讲的这四户，四户的人，他因为他如果这个租出去，他就没地方去了。我们要想办法，最起码说要保障他这些东西。最起码要生有地方生化，
3: 但是他是收入不够的，
1: 所以
3: 而且跟着那个，
0: 没有
4: 啊，
0: 没有。这里面你刚才讲的有点迷信的那个什么东西啊，你叫他搬走的话，他就是说要想个地方给他换一下，他的意思就是这样。
2: 这个应该问题是吧？内部他那个在那
3: 个。这个今天就讲三
1: 个，今天就你们三个人自己
2: 讲三个，
3: 不打以后就以后你没没有
2: 看一下，
1: 你自己讲
2: 的，自己拿出来，
3: 对，
2: 哎，也没办法客户，最后想到没办法客户，就是。
5: 这些村民啊，应该说有关系的村民，听说只差一户，其他都来了。
6: 我觉得应该是，因为今天的这个差不多跟我们未来发展切身相关、有利害关系的这些村民几乎都到了嘛。那他们都是抱着关心自己，也关心他自己的这个从祖上传下来的这些有记忆的、有历史的这些房子的未来会是什么。而且他们今天在表达意见的时候，都还考虑到下一代，啊，更长远的未来。所以我觉得今天这样的一个讨论是有意义的。
7: 我觉得大部分的群众眼光看得比较远哈。
6: 是，
7: 但是有个别人也不发言啊。有一个人，你看中途讲了一句话，莆田话我们听不懂，我后来就问他到底讲什么意思啊？有一个人嘛，他说意思说农具没地方换。其实这个可能就是不太愿意，他只是说是一个借口。现在没几个人搞农具的吧，所以我最后也是最关键的那一步，你记不记得？就是我要求他们成立合作社。
6: 是，这是
7: 那个老支部书记就大为赞同嘛哈，因为很多事情不能够甩给政府，不能够甩给村委会，但是合作社就不一样，你这个是你的事情，你必须坚持下去，必须配合下去，否则的话我们不用讲其他太多，我租金就没办法会回来。
6: 是，我自己这次刚才参加会议啊，我觉得今天我深刻感受到群众的智慧啊，是我们绝对不能忽略的，因为他们最了解他们自己，最了解他们过去，也对他的未来有最切身的期待。哎，那这些其实在我们在做乡村工作、乡村规划的时候呢，这些东西不只是必要，甚至于应该是最重要的。
8: 祭拜祖先是我国民间的传统习俗，人们通过敬祀仪式来表达对祖先养育之恩的缅怀，同时祭祖也是维持宗族秩序与道德关系的一种伦理手段，其目的在于增加整个社会的凝聚力。
9: 祭拜天地，恭敬列祖列宗，跪！一叩首，二叩首，三叩首，三下。
8: 祭礼，古时很讲究繁文缛节，如今祭奠仪式已经简化，只有特殊的祭日才有严格遵行，以求合乎古礼。咏态祭祀祖先的仪式，大致上可分。

0: 文化宫，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各地群众文化和娱乐活动的公共建筑，也是当时各地的文化地标。这里留存着许多的时光记忆，承载着几代人的情感。
1: 看见的电影院，我们就肃然起敬啊！因为成为大洋镇甚至大洋片，就西藏片的优质性的历史性建筑，已经荒废了多少年？二十几年吗？
2: 二十五年，
3: 没用
1: 了。怨他不敢怨，已经成为忧患了。
3: 对，
1: 拆他不敢拆，那么多人用情怀、用心血把它建下来，人家是有乡愁记忆的历史建筑的。
3: 对。
1: 所说的是文化多元化、文化市场化这种方式给它保下来。
3: 对，
1: 所谓的文化多元化，应该说原来的文化是很单一的，就是看戏吧，演电影嘛，顶多在搞那个什么群众大会吧。
3: 对对对。
1: 那现在我们这个功能还是有，但是没有占那么大空间。我们这里把一些新的功能做进去，总体来讲就是乡村振兴的综合服务体，农产品的线上线下的展修为以线上为主。有直播间，有直播间，有电商店，
3: 对，
1: 还有咖啡屋、乡村书吧等等嘛哈，包括大洋的特色，你要显示自己有的什么建筑书香，因为大洋是著名建筑香嘛，然后建筑博物馆，卖菜是卖到全国各地，买个卖菜是博物馆，这个是文化多元化。另外一个，如果搞这些啊，你要不要投1000万？
3: 要啊，最少有。
2: 是。
1: 那就文化市场化，走市场化道路。企业来投入，企业再去做餐饮资，这样才可持续。
0: 如今文化宫已经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许多地方的文化宫已经荒废。随着这些文化载体的消失，村寨的群众文化活动也越来越少，因此恢复村寨文化建筑，丰富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是村寨文化振兴的一种趋势。
1: 我对这个大洋公社文化宫啊，有着很深刻的印象，因为原来去一中念书的时候都经过这里。我是考试考得比较好，去一中念书了，考不好的人在这里大洋念书。那我来看同学啊，看我的老乡，一走进这个山中呢，就先看到这个大洋电影院，所以在我心目中的印象是很深刻的。很高大的，这个电影院能够做起来啊，到这个地步，我今天看了，感到很欣慰。
2: 是，
1: 我自己也很有一种成就感。现在看情况，元旦哈、好像效果就出来了。那时候我自己爱拍照，我自己又来自己好好拍一张。
2: 对，
1: 在我自己的作品面前拍一张，我觉得这张照片特别有意义。
2: 对啊，真的，闲置了25年啊，终于可以有变化了。

0: 在辅壁岭古关道有一块凸起的岩壁，当地人称鳌头岩，岩石上至今保留着古人穴居，这就是传说中的西子汤。
1: 小朋友们，我们朝上面看，有没有看到一个石壁啊？
2: 有。
1: 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同安镇的一个传统举行的地方，这里叫做西子堂。那在同安呢，有一个传统，所有写过字的纸张是不可以随便被丢掉的，它必须要被收集起来，然后每一年在谷雨的这一天呢，村民会在这个地方来做一个祭拜的仪式，把这些纸

0: 纸烧给先祖。为什么呀？因为呢，他们认为文字是中国的古老文明的象征，对吧？我们文字有一个非常历史悠久的一个演变，从甲骨文一直到现在。那他们认为文明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要读书，对吧？我们要有文化，所以呢，村民呢对文字非常的敬重，他就会在这一天来做这样的一个仪式。同时这一天呢也是谷雨这个节气。那谷雨呢对什么很重要？农，这边是农民嘛，他们要种田。那谷雨他要来求雨，祈求这一年呢风调雨顺，这样子我们就会有比较好的收成。
1: 据说古时的福建随处可见贴有敬惜字纸的纸篓，以及用于焚烧这些字纸的画炉。重庆带有文字的纸片是中华民族流传已久的独特方式。
2: 今年三杰村的传统村落改造活化，然后他们有一个习字坛啊，那就是这种习字文化。我记得村长跟我说，他说我们小时候长辈都告诉我们，有字的纸上面都是孔子的字，是不可以随便丢掉的。我想任何人听到这句话第一个印象都是他弄错了，字是仓颉造字，不是孔子的字啊，他弄错了。可是我是震撼的，为什么？因为我的母亲在我小时候就是用一模一样的话跟我说的，纸上面有字是孔子的字。我长大的时候，我也曾经在心里面曾经觉得我的母亲搞错了，但是不管是对是错，两岸在这件事情上面绝对同根同源，太清楚不过。
1: 村寨传承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生产生活智慧、文化艺术结晶和民族地域特色，维系着中华文明的根，寄托着中华各族儿女的乡愁。

一座村寨都是一部厚重的历史，需要时代的传承和翻阅。每一座桥，一个碑，一个戏台，都默默地诉说着村寨的沧桑，传承着抹之不去的乡愁。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

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一群农民唱响黄土地上的歌谣，为什么能享誉全国？精致的木偶在人为操纵下，竟像是灵魂附体，背后有何秘诀？表演形式独特的河阳跳戏，为什么被称为中国戏曲活化石？韩城行鼓有何魅力而被称为中华第一鼓？村寨美丽中国将深入这片土地，寻找流传于此的古老乡音。
1: 一筐明儿夫我沧海浮云遮盖灯亮。
0: 这位70多岁的老人名叫张喜民，每天只要有时间，他都会像这样练练嗓子。他是华阴老腔的传承人。华阴老腔是当地一种历史悠久的戏曲，他现在有了一个广为人知的标签，中国最早的摇滚。今天张喜民回到了他生长的地方双泉村，也是华阴老腔的发源地。这个距三河交汇处不远的村落，古时是一个军事粮仓，依靠漕运直通都城长安。带头船工为了统一动作，一边喊着号子，一边敲击船帮，这就是老腔的由来。
1: 这个就是过去雅士的雅元征。
0: 华阴老腔是中国最古老的剧种之一，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张喜民是华阴老腔正宗传人，至今保存着自乾隆年间传下来的100余个剧本，这些戏本几乎全是北宋、金、元时期民间流传的西周、列国、三分天下和唐宋故事。
2: 老腔可以说是成为我们华阴乃至渭南或者陕西的一张文化名片。老腔呢，先后到达美国、英国等等、法国等地，都参加了这个对外交流的演出。老腔呢，这几年呢，也获过了好多的国家级的这种大奖。

华阴老腔是明末清初陕西华阴市双泉村张家户族的家族戏，传本姓本族，不传外人。

0: 哎，姐姐啊，
1: 高兴，
2: 过去
1: 了，过去了，
0: 走走。
3: 张喜民和他的伙伴们都是双泉村土生土长的农民，而老乡。

将这种古老的戏曲形式正是在黄土地上生长出来。他们忙时干农活，闲时唱老腔，时代在高速发展，他们却毫不迟疑地坚守传统，这是因为他们的挚爱，也是他们的信仰。

石洪泉是皮影传承人，从十几岁开始皮影制作技艺，他制作的皮影刀法细腻流畅，雕刻遒劲有力，景物丝丝入扣，色彩饱满厚重，充满了丰富的想象与艺术魅力。皮影精选优质的牛皮，在浸泡刀刮后成为薛洪泉手中的完美画布，将自我创作或世代相传的样谱在这块半透明的牛皮上小心描摹，这个过程叫做过稿。针尖一样的工具像画笔，这既需要眼力，也需要耐心。优秀的皮影制作人必须熟练掌握其中的门道。薛洪泉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守正创新，小小的雕刀刻画出千姿百态的人物，刀鲁线条流畅，细腻多变，代表着中国古人的审美志趣，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

双泉村的皮影是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它的制作十分精细考究，选用当地上等黄牛皮，经制皮、过稿等30多道工序纯手工精雕细作而成。他们制作的皮影人物色彩艳丽，图案精细。皮影戏是传统工艺与戏曲紧密结合的一门艺术，制作只是完成了一半的工作。传统的皮影戏表演被称为五人忙，五个人相互配合就可以完成一台好戏，其中负责皮影操纵的牵手更是令人叹服，必须做到凌乱不惊，游刃有余。老腔实在是一种很小的戏种，是以皮影的形式进行演出的戏曲剧种，它只需五人就可撑起一台戏。皮影虽是小戏，但生旦净末丑却一样也不缺，只不过这五种角色都由主唱一人担纲，因此主唱的嗓音天赋就尤为重要。2006年，化县的皮影戏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中国皮影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化县皮影戏作为其中的子项目一并入选。皮影戏演出搭台只需一盏明灯、两张方桌、几块木板，一口诉说千古事，双手对舞百万兵。幕布上皮影角色像一个个跳动的精灵，将古朴的梦想绽放得五彩斑斓。

如果说皮影戏的皮影造型是一出好戏的排面，那背后的演奏唱腔就是它的灵魂。东路碗碗腔是皮影戏唱腔中独具一格的存在，起源于清朝乾隆年间的碗碗腔深受当地百姓的喜爱。而碗碗腔这个名称正是源于其中一件独特的伴奏乐器，这个铃铛碗碗。

0: 乐琴婉婉领奏，板胡应弦相应成趣。婉婉腔细致优雅，婉转缠绵，清新柔腻，典雅通俗。民间有一清二黄三秦腔，细腻不过婉婉腔的美誉。一个地方的戏曲风格代表着一个地方的民风特色，也承载着一个地方乡音和乡情。除了双泉村的华阴老腔，还有源于兴乐坊村的陕西地方戏的第二大剧种华阴迷糊。
1: 华阴迷糊就是啥？华阴几几道道的这个戏曲。华阴迷糊这个特色就是婉转和前腔不一样，前腔的就是更高昂一点，更粗犷一点，迷糊就是更婉转细腻一点。
0: 华阴迷糊流传至今已有千年的历史，因受北曲的影响，到元代已经有了较完备的曲牌套曲，汇入了当时兴起的杂剧体系，有明显的民歌说唱形式，已开始形成为独立的剧种。皮影戏因为非真人演员亲身表演而被称为傀儡戏，而在渭南还有一种被叫做悬丝傀儡的高超戏法，它就是河阳提线木偶戏，又被称为线戏。据传提线木偶起于汉而兴于唐，演出时木偶的表演全部靠演员用手中的细线悬控木偶完成。提偶的线根据角色的不同有5到10根不等，最长的线有3-4米，操作难度可想而知。木偶在丝线的操控下被赋予了生命，偶人在舞台上走跑跳坐，舞枪弄棒，一出出活灵活现、栩栩如生的表演，曾令无数看客叹为观止。

0: 李敏生是中国大地上千千万万勤劳农民中的一员，世代居住在河阳县邢家庄。他身份寻常，却肩负起了一项不寻常的责任，他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邢家庄这个毗邻黄河的村落，一直流传着一种古朴的戏曲艺术，被称为中国戏曲活化石的跳戏。跳戏的历史可追溯到3000年前，是由祭祀中的赛神、跳舞等民俗活动发展而来。河阳跳戏的表演极为古朴，舞蹈动作看起来机械而有节奏，在举手投足间仿佛能窥见数千年前先民们欢欣鼓舞，庆贺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1: 张彩三
0: 演出时没有唱腔，演出者以吟代唱，不论男女角色，唱腔皆如吟诗宋词，仅有几种简单腔调，借抑扬顿挫区别喜怒哀乐。吟唱慢舞中，河阳跳戏体现的是生命原初的意义。在这经济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李敏生和他的伙伴们却选择逆流而上，为的就是把千百年来流传在河阳这块土地上的精神价值、记忆、趣味和独属于河阳人的世界观、生活信仰。

样传承下来。何满堂，大荔县剧团的团长，数十年来热爱文化事业的他默默奉献，守护着当地的一门古老艺术。何满堂整理收集了大量的档案资料，这个斑驳的影像中记录的戏曲叫做

0: 同州梆子又被叫做老秦腔，它被认为是秦腔的肇始之源，对于各路秦腔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州梆子又是中国梆子戏的鼻祖，其声腔形成历史源远流长。同州梆子与现代秦腔在舞台呈现和演员表演方面都很相似，它的独特之处在于伴奏乐器的选择和声腔上的差异。大荔县盛产冬枣，乐师执枣木击节伴奏，为同州梆子戏曲赋予了应有的韵律。应母为节，阮咸赋之，这句老话描述了同州梆子最原始也是最基本的表演形式。阮咸是以西晋名士命名的弹拨乐器，河满堂使用的是四股弦。
1: 各位戏迷朋友们，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2: 欢迎大家来到大荔县剧团线上剧场戏文之旅直播间。
1: 对，非常欢迎大家能够走进咱们大荔县剧团线上剧场戏文之旅的直播间。

0: 同州梆子的唱腔过门较为短促，具有直起直落又复婉转的特点，加上欢音苦音因剧情唱词和人物性格的不同而涉及的用嗓程度的差异，使本嗓吐字正腔滑音高昂激越直起直落的同州梆子听起来越发显得慷慨激昂，韵味十足。渭南富平县的陶艺村流传着一种古老的传统戏曲艺术阿公腔。据传秦朝末年，项羽火烧阿房宫，宫里的五岳歌女出逃流落民间，他们把阿房宫里一种清雅俊丽委婉细腻的歌舞演唱传播开来，并因此而形成阿公腔。而现代的阿公腔之所以兴盛，全仰赖于这位叫段天焕的老艺人。
1: 没有段老就没有今天阿公腔，那贡献非常大，要不是他这就灭底了，就没有这个腔了。
0: 阿公腔曾一度以皮影的形式演出，1960年搬上了大舞台，在唱腔、表演、音乐伴奏及舞台美术等方面都进行了较大的改革，但仍然保持了原有的艺术特色。阿公腔的舞台上，生旦净丑一唱一和，既有娴雅婉转，亦不缺刚劲有力。它从秦代宫廷的高墙深院飘荡而来，历时千年，重焕新生，袅袅佳音不绝如缕。渭南素有

鼓舞之乡的称号，他们用鼓槌敲击出激昂的节奏，令陕西人豪迈旷达的地域民族性格展露无遗。历史上几乎大一点的村庄都有自己的锣鼓队，不论逢年过节还是求神祈雨，总能听到激昂的锣鼓声。行鼓历史悠久，其起源可追溯到元代初期。元灭金后，蒙古骑兵为欢庆胜利敲鼓打锣，而成为军鼓乐。后来韩城群众沿袭模仿，成为民间鼓乐。行鼓在历史上又是祭神的鼓乐，因此鼓手们身上又多了一件神圣的黄马褂。平日受苦受难的庄稼人，只有在敲起锣鼓时，头顶坡式战盔，身披黄马褂，才感受到做人的尊严，神圣之感油然而生。

曾经是老艺人们的拿手绝活，孩子们演绎出了别样的风味，稚嫩的脸蛋，振奋的精神，他们朝气蓬勃，生龙活虎，相当起劲，也相当热情。韩城行鼓是中国鼓乐中极富特色的地域鼓种，它独特的历史传承形成了特有的鼓乐特色，粗犷豪爽彪悍的军鼓乐风格，鼓风执着陶醉人神合一的表演特色，热烈喜庆声色俱茂的民俗特点。韩城行鼓已有800年历史，随着时代的变迁，被赞为中华第一鼓。

黄河，中国的母亲河，它孕育的黄河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与魂。千百年来，给这座土地留下了丰厚的历史文化。作为历史文化的鲜活载体，传统村落维系着中华民族最为浓郁的乡愁。当一个个古村落悄然消逝之时，乡愁就只能是内心的一丝遗憾，无处安放，无处释怀。

在渭南众多的村寨里文化资源中，独具特色的戏曲艺术无疑给世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十七项国家级非遗中，戏曲类就多达八项。究其原因，除了渭南自身文化底蕴深厚外，政府的大力培育保护更是功不可没。极具辨识度的唱腔，精彩的舞台表演，曲折的故事演绎，他们不但凝固了一段段渭南历史，也将老秦人豪迈旷达的人文底色渗透到这片土地的每一寸肌理。

在渭南繁多的传统戏曲艺术中，不得不提的就是秦腔。它是中国最古老的戏曲之一，据传起源于西周，因周代以来关中地区就被称为秦，秦腔也因此而得名。数千年的积累沉淀，秦腔孕育着一代又一代的陕西人。

作为一种地方文化，秦腔最大的特点就是吼，且是以陕西关中方言为基础，同时融入了汉唐时期一些诗词曲的语言形式。

0: 语言特色与音乐特色相融合，共同形成了秦腔艺术独特的声腔风格。生旦净丑各有千秋，舞台上一幕幕经典的好戏在三秦大地的观众心中生根发芽，秦腔几乎成为了陕西人的化身，在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戏曲舞台上唱出了时代的最强音，也为陕西涂抹上了豪迈豁达的人文底色。秦腔是陕西人的乡情，秦腔是陕西人的乡音，秦腔是小时候最美好的记忆。
1: 秦腔是陕西人的精神，是陕西人的气质。
2: 秦腔是我们陕西人的名片，
3: 秦腔是我小时候最美好的记忆。
4: 秦腔就像人的血液，与生俱来。
2: 秦腔就是陕西人的生活，
3: 秦腔就是陕西人的根。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向上的我们之藏羌秀编织新生活。
1: 七十四位淮海战役亲历者，他们曾是烽火一线的战士，也是奔忙前线的之前民工。从战前谋划到决战时刻，从后勤保障到决胜战场，他们以最真挚的口述回忆还原了那场人民的胜利。深埋于记忆深处的军民鱼水情，前赴后继的牺牲与坚守，历经七十余载

洗礼依旧炽热如初。这些源自亲历者的珍贵叙述，带我们走进那段岁月沉淀的峥嵘过往。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6864，我的淮海记忆。

0: 08年5月2日地震的时候，那个时候是记者，那我就在想怎么帮他们，所以组织了一些老记者，让我们去写实验吧。路途中遇到很多困难。那么大的灾难啊，他还不听过来拿救他们的意思，全校的人那个生命价值了。
1: 民族嘛是没有界限的吧，只要他能把这门技艺给传承下去，能发扬出去就可以。
0: 要做就用心做，
2: 一针一针挨着挨着把它锯到口，
0: 精准，
2: 也有一种忘我的姿态，真的。
0: 地震之后，有一个学校垮塌，看到家乡这样，阴阴在我心里憋屈了好多年。那之后，我快退休了，已经50岁的了，就所以组织了一些老姐姐，陪我们去写手艺吧。一个是去写手艺挣点钱，还有叫他们走出来开开心，把那个阴影忘掉。

0: 我们农村头就这样子，有啥吃啥，就不像你们城市头啥子都买得到。嗯，这些房子都全部是地震以后修的，地震过后呢就生产是旧了，我们就跟多杨老师出去请生意。我们这个宅子大部分都还是坚守在，都是不忘自己的文化。而杨老师每年都要来一次，谈谈我们这羌修该咋个走向，咋样去传承。传承文化就是我们传承的责任和义务。中学啊、小学啊，没有报出院子就去做义务嘛。小王是王世芳，我还有个去年子没在那个大学，我们都是走路到面试街上，课上了我们又走路又回来，就那样子，我们还是坚持了几年。到一学期完了过后，学生娃娃想抢修，他还可以做个很小的作品。这个宅子大家都是从我们老一辈、老几辈、老前几辈都生活在这个地方，大家都很融洽。那会儿整个宅子大家都受灾了，大家都要需要重建，就经济上帮不到，主要是就是生产自救，受灾的老百姓些能够把这些产品做出来就可以变点钱。当时修房子我们都是贷款嘛，无息贷款我贷了2万。我们酒店边建房，我就边就抽空时间晚上那些给资金绣花嘛，免息的2万贷款就是买的抢修坏的。那么大的灾难还过去，再还不挺过来，那就太没得意思了，就晓得人那个生命价值，人的生命是有限了，就要好好的活，好好的生活，享受美好的生活嘛。
1: 我们这边是没有汉族嫁过来的，然后我孩子看见别人都有绣花鞋穿，他就很想穿，

0: 我就在旁边看着他们绣，然后我就自己慢慢的，然后开始学这个绣花。当时皮船的人这个事情，我是唯一的一个汉族。当时就碰到我们村上的一个人就跟我说：“你一个汉族，他说你有什么资格评传承人啊？”但因为当时就是杨老师给我们上课的时候嘛，他就对我印象特别深刻。说后来评传承人的时候呢，跟他们就反驳嘛，就说那是民族嘛，是没有界限的嘛，只要他能把这门技艺给传承下去，能发扬出去就可以。等孩子大了，然后上完大学了，开始参加工作了，我说我必须回去找一个地方，然后好好的研究一下我们的羌绣，我可以拿出自己的积蓄啊，做一点我自己想做的事情，我觉得挺好的。
1: 他作为一个汉族，嫁给我们羌族家里，他来挑起这个传承人来刺绣，我挺佩服他。我也跟他们说，叫他们又去发工资，其他的不是这样就帮得多了吗？

0: 我是3岁的时候想买身，虽然残疾了，但是自己要生产自己嘛，你不可能在家里面等着饿死啊，所以说也要自己想办法。只要你自己有信心，不管做什么事情，我相信都能坚持到底。穿着我还好，这只手还可以吧？整理掌握一下，有的连这个手臂都没有，没有学这个枪械的，基本上好多都是在家里待业。以前在家里面，不管怎么说你，虽然说也会一些小的那些，但是这个不一样，这个是两个概念，这个是非遗的问题，所以说我觉得很值得试试，也很值得学习。现在我的性格啊，不管脾气各方面，能让人静下心来，是用心做，要做就用心做，你只是说把它完成了就不行，要做不要做得很好。打个比方说，你去的时候花轮的时候，你就要很用心的绣。一张一张挨着挨着，把它去放可精准。
1: 这个作品是那个我们的一个代表作《十二月花》里面的那种，团花之间隔了一下的那种菊花，羌族被称为那个云朵上的民族，所以它的云纹特别多。这些纹样都是传承了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一些纹样，把它这个数字化了以后，一看，哇，这个太时尚了，这个也就是很有冲击视觉的冲击力，因为以前这个羌绣存在。它是有市场的，就大家都要用。现在它在这之前很长的时间里，它慢慢是快消失了。然后我们再想办法让它重新回到我们的生活中来，然后跟我们的这个美学和当代设计结合起来。
0: 创新是最好的传承，而我们用创新来给过去弥补未来，这个就是我们的目标。哎，杨思浩，
2: 杨老师，
0: 张三浩，
3: 你们的美女好的，
0: 谢谢杨老师，好久没见了，这两天在忙啥子？
3: 就是可能下半年我回到英雄，要来办一个叫汶川羌绣博物馆。
0: 哦。
3: 我们那天县就是县委书记来说，杨老师，你落叶归根，还是回来。在我们的家乡，做两个工作室。我说好，我要，办一个抢修博物馆。
2: 要得要得，到时候我们一定来看一下。
3: 祝你们，谢谢你们
2: 没
3: 的
2: 有，
3: 关心支持，我们给我们贷款的嘛，那个叫没得任何抵押就给我们贷
2: 是
3: 款。
2: 有的。
3: 谢谢谢谢，对
2: 我
3: 我们
2: 们
3: 的支
2: 相互支持嘛，
0: 喜欢你身上的这种就是坚持，真的
2: 真的
0: 很棒，
2: 这么多
0: 很
2: 年，
0: 佩服很佩服，杨老师。
2: 你都是我们的偶像，是不？真的，好，
0: 谢谢你好，杨老师，拜拜。
4: 2008年的时候，汶川作为地震的一个始发地嘛，然后也其实也经历了很多的大灾大难，我们也接受了来自全国各地这种大爱，然后汇聚在一起，其实给我们带来的更多的就是感动和感恩嘛。
2: 对于这个客服来说的话呢，他把这个地方的文化，他走。

0: 走出去了，走向了世界。它作为我们地方民俗文化的这种一种传承人，它是带动了很多地方的经济。
1: 地震过去已经16年的时间了，然后其实汶川的变化也很大，然后我们也希望我们就是汶川当地的就是民族企业走得越来越好，然后走向国际，然后展示我们自己的这种文化自信嘛。

0: 我叫吴兰心，今年18岁了，是浪漫侗家姑娘。现在的工作就是拍视频和直播嘛，专门拍我们的民族文化、传统手工艺之类的。
1: 固定在村里面的就有我们四个姐妹，每天的直播时间比较长，现在都住在一起。哇，你们来了！啊！他们都带好了吗？这些夏天了。
2: 都带好了。
0: 盖堡村就是贫困村，有100多户人家，也没有出现过什么大人物，
1: 就感觉很少被人知道。
0: 这里交通非常封闭啊，他们现在耕作都是用牛耕，大家的生活水平都很低，这也是我为什么要来扶贫的原因。2018年的时候，新的扶贫书记他就跟我说，盖堡村特别美，不如找7个侗家女孩一起做直播拍摄视频，踏上了那个主播之旅吧。
1: 70万大军能不能来点牌面啊？那个小红心走一走啊！开始的时候大家都不理解，为什么要找7个人，为什么要到山上拍摄视频，为什么要做直播？通过直播本身了解到这个产品对他们有什么价值，帮助村民带货，这就是一种变现方式。稻花鱼就是与稻落下的花，那个鱼吃了那个花就叫稻花鱼。<笑>自己也是一个农村长大的，帮助村里面的老人家卖货啊，感觉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当时为什么要考虑最终选择侗族青年女呢？ 我虽然是侗族，但是我所在的村寨啊，都已经就是现代化了，所以现在就来到我们盖堡这个民族村寨过后，看到这里完整的保留这个侗族文化，就觉得特别想珍惜。之前我用过快手，美丽的智能风光，浓郁的民族风情，所以我觉得，哎，我们的机遇来了。
0: 我家有3个姐妹，我是大姐，然后为了节省爸妈的开支，我念到高一就没有继续念了，自己一个人去上班，不用花家里面的钱呢。我的朋友嘛，他们有些都去上学了，有些外出务工打工啊，有些就已经结婚生子了。像我这么大的，几乎只有我一个人在家。
3: 等一下，能让我过马眼嘞！我们那个之前你穿的那几件白色衣服都是外婆做的，从那个棉花开始一步一步做起来。其实我也是留守儿童，从小的时候8个月，我的父母就去外面打工，但是外婆就像我的妈妈一样。小的时候我还叫外婆叫妈妈。

0: 当中，我们就能知道啊，财经大学培养财经人才的，那哪一类的考生，我们是比如说这个选专业方面有没有一些限制？哪一类的考生适合来报考的？
1: 其实我们学校有很多的专业都是不限选考科目要求的，那有一部分对数理要求比较高的专业呢，会限考物理，那我们限考物理加化学的专业呢，只有3个，所以总体来说，学校的选考科目要求其实是比较限制比较少的。那只要你对这个财经类感兴趣，想要从事财经类相关的这个专业学习，或者是相关的这个未来职业发展的这个规划，都可以选择中央财经大学作为这个院校来进行就读。
0: 好，那张老师呢，刚才总体的介绍了一下中央财经大学的一个情况哈，我们有个初步的了解了。那接下来您再进一步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今年的这个招生计划是怎么样的，我们在全国，特别是北京地区，我们的一个想法。
1: 是这样的，目前因为我们2026年的招生计划确实还没有得到上级的这个进一步的批复，那可以说目前我们今年肯定是会有一定的增量，那但是这个具体增量是多少，目前还没有办法进行确定，所以大家可以关注我们学校的这个公众号以及我们的本科生招生网站，那到5月底或6月初，然后我们这个计划得到批复以后呢，我们就会在我们的官方渠道向大家进行公布，
0: 及时更新一下我们的招生信息。
1: 对，是的，
0: 好，那今年咱们有哪些这个特色的专业有新增的吗？
1: 是这样的，我们近几年其实一直在积极响应这种人工智能时代，对科技啊和 AI 赋能的这种叠加技能的这个需求，我们学校呢也一直在积极的探索这种跨学科、跨界，然后包括跨学院交叉融合发展的这么复合型人才培养的这么一个模式。那像以我们2025年为例，我们2025年呢新增了一个专业叫数字经济。那我们同时呢，2025年还新增了3个双学位项目，分别是会计学加法学的双学位项目，以及我们的法学加工商管理双学位项目，还有呢我们的投资学加大数据科学与技术的双学位项目。那加上去年的新增，学校目前一共有6个双学士学位项目。那我们这些双学士学位项目都是，学校双一流的这个学科来叠加起来进行这么符合人才培养的一个模式。
0: 今年有3个新增的双学位。
1: 去年有3个新增，那今年的这个新增专业可能还要等待进一步的批复。也是跟刚才一样，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这个招办网站以及公众号。如果有这个新增的消息，我们会及时在上面进行更新，大家可以进行关注。
0: 好，张老师刚才介绍一下我们这2年的一个招生的情况哈。那接下来我们考生和家长可能想进一步了解一下，那咱们财经大学进到学校之后，我们的人才培养体系有什么样的特色和特点，学生们都可以选择哪些项目？
1: 好的，那学校目前其实是发展成为以经济学、管理学、法学为主体，工学、理学、教育学、艺术学等多学科相互融合、相互支撑这么一个协调的发展体系。那我们各个学院包括学校整个以学校为主体，也在牵头去做各级各类的交叉复合型人才培养的项目。我们也设立了非常多的人才培养试验区。那这里边也可以给大家重点介绍一下，我首先要推荐的就是我们有一个这个数字经济时代经济学拔尖学生培养基地班。那我们这个基地班呢，是以经济学院为建设主体，培养中国式经济学人才。近年来呢，这个基地班呢也形成了这种顶天立地强基的这么一个培养模式。那这个里边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哈，我们这个顶天就指的是我们拔尖人才的这个培养呢，是重视思政教育和科研创新能力的培养，通过导师制，我们是一生一导师，就是每名学生都配备导师，那培养学生的科研创新能力。那基地班的学生毕业以后呢，基本上是以升学为主的。我们近2年的这个基地班学生的升学率基本上是在90%以上都进行深造了，而且这其中有相当一部分的学生会继续选择攻读博士学位，继续的深造。那第二个呢，我们的这个立地也是指我们拔尖班的学生呢，是要培养立足中国实际， 通过切问笃行的实践模块呢，包括我们举行各种各样的讲座呀、调研活动呀，这种各种各样的这个实践报告呀，以及各类的这个大赛呀、竞赛呀等等方面的这个活动呢，然后让

0: 让学生去向下扎根，立足实际，去开展一系列的学习和研究。那最后一个强基呢，是指我们的这个拔尖的学生呢，需要具备扎实的经济学基础知识啊，所以说他的这个是基础知识的扎实程度是非常深厚的啊。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经济学拔尖学生培养激励班啊。那第二个其实要介绍一下，我们还有这个许国志大数据英才班。这个英才班呢，是我们学校跟中国科学院系统科学研究所签约共建的这么一个班型。它是以这个著名的运筹学家许国志先生来命名的。那就可见我们这个班级其实是要去培养一些
1: 非常专的，
0: 对，又懂管理，并且在大数据领域这种非常顶尖的这种学术人才。
1: 您刚才介绍了几个实验班哈，
0: 对，
1: 那我们在这个复合型人才培养方面哈，除了您刚才说到的实验班，包括我们的这个双学位培养，还有哪些交叉学科的这个人才培养的方式吗？
0: 是有的。其实刚才也提到了，这两年在人工智能以及大数据 AI 这个兴起快速兴起的这么一个大的环境下，那学校其实也是积极响应这个时代的这个发展，我们也探索了这种跨校联培的项目。我们比如说有这个跟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开展的我们金融科技加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这个计算机联培的这么一个培养项目，以及我们跟北京理工大学开展的税收加人工智能以及保险加人工智能的联培项目。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个是跟北京外国语大学的英语专业联培的金融学加英语的联培项目。那我们在这种跨校联培的这种项目中呢，然后学生在大二的学年是去到对方的学校进行一年的这个学习。那他可以体验两所不同学校的一个学术氛围，同时呢掌握扎实的跨界的这种的学术方面的这个知识和技能，也为他未来的这个技能的叠加也是打造了深厚的非常深厚的基础。
1: 您刚才说这个跨校联培呢，是这个财经大学和其他学校我们联合来进行专业的培养。那如果学校的学生他在我们本校哈，比如说我学的是财经专业，但是同时呢可能我又想学计算机，或者还想学法学，这个学校有什么支持的政策吗？
0: 其实像刚才我介绍了，我们去年因为新增了三个双学位的项目，那我们叠加起来学校其实现在一共有
1: 六个
0: 双学位的项目。其实双学位的项目就满足了您刚才说的，我又想学计算机，我又想学法学，或者是比如说我又想学统计又想学经济。那我们这六个项目呢，分别是法学加会计、法学加工商管理、国际经济与贸易加应用统计学、供应链管理加经济统计学、投资学加大数据管理与应用，以及我们的统计学加金融学。那我们所有的这六个双学位项目呢，它是跨学院跨学科的双学士学位培养项目。那学生在毕业之后呢，他是可以获得两个学位的。这两个学位没有主次之分，都是并列的关系。那当然
1: 我们可以辅修一个第二学位。
0: 不，刚才介绍的这个双学位项目两个都是主修学位，没有主次之分。那刚才您也提到了，如果说除了我们的双学位项目，我们的联培项目以外，我这个还想就是我没有选到这两
1: 个，
0: 对，我没有选到这两个项目，我还想去学第二个学位。那我们同时学校还有辅修的项目，我们学校有金融、会计和法学的辅修学位。那在学有余力的同时，都可以去申请这个辅修学位的就读。
1: 就是完成学时和学分就可以获得第二个学位了。
0: 对，在毕业的时候可以获得辅修学位，然后他的毕业证上会写主修什么学位，辅修了什么学位啊。
1: 那我们想转专业的话，学校有哪些政策呢？一年有几次机会？
0: 其实学校转专业给这个学生大一和大二学年是有两次转专业机会的。那我们的转专业呢是转出没有门槛限制，转入的话是会有一定的要求。
1: 你想转那个专业，他的这个人
0: 对他会有一定的要求，但是这个要求通常来讲是大家普遍都能达到的一个基本要求。那我们之前也有统计过，我们在想转专业的学生中呢，基本上有50%到70%的学生是可以成功转专业的。那除了刚才讲到的这种我们狭义上的这种转专业，就是我们通常理解的转专业以外，其实刚才我也介绍了，我们有这个大类分流，然后我们有入校选拔的双学位项目以及我们这种实验班的选拔，我们还有辅修双学位。其实我们进校之后 二次专业选拔的机会还是非常多的。
1: 我们的就业方向都有哪些？
0: 其实是这样的，因为我们首先作为财经类高校，我们肯定是财经特色非常鲜明的。那从学生的就业情况来看，肯定是金融行业从业者会偏多一些。但是除了金融行业以外呢，我们的学生去泛体制内的也很多。包括我们这个目前学校已经实现了这个选调生的全覆盖，我们有各种各样的这种学生有非常多元的选择，所以确实是财经领域的就业会居多，但是我们的就业其实也是非常多元的，在各行各业都有我们非常优秀的中财大学子啊。
1: 好，那对于想报考咱们中央财经大学的这个考生啊，您有什么样好的建议？我们在报考的时候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吗？
0: 目前呢，我们以2025年为例，我们在北京一共投放了四个专业组，分别是不限组、物理组、物理加化学组以及中外合作办学组。那我们依然就是实行往年的这个政策，我们零基差、零退档、零调剂、加分一加到底的政策。那我们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呢，我们的保专业政策其实是普惠制的这么一个政策。那我们这个所有达到提档线以上的考生都可以享受到我们的零调剂政策。那这个时候可能就有的家长会这个说，那我专业到底该怎么选？其实我们这个里边也是想提示大家，建议大家结合自己的兴趣爱好选择自己喜欢的专业就可以了。那因为我们组内的专业，我们非常有信心，我们组内的专业是足够好的所以我们可以这个告诉大家，你只需要考虑自己的兴趣和爱好就可以了，你不需要去考虑专业的冷门和热门。我们里边全都是热门的专业，全都是好的专业那大家只需要放心报，闭眼冲。
1: 很多专业可能也有一些限制，选科的限制。所以在报考的时候，您刚才说到了有几大类别、几大组别，有哪些需要注意的？您能详细的给我们考生介绍一下。
0: 是这样的，我们目前限制相对来说多一点的是，我们有一个物理加化学组。那这个组呢是需要我们考生选考了物理和化学。那这个组有三个专业，分别是计算机类、统计学类以及数学类。那对于这个组，我们的优惠政策是满足学生的第一志愿。所以如果选了物化的考生呢，想学我们这三个专业，你想学哪个报哪个，肯定就是只要能提档进来，一定是会满足你第一志愿的。那对于我们选了物理的考生，那我们可以考虑我们的这个物理组以及我们的不限选考专业组都可以考虑。我们这两个组呢都是专业志愿六保一，选择六个专业，我们满足其一不调剂。
1: 好，非常感谢张老师给我们带来这么多好的建议哈。那也感谢张老师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带来中央财经大学的相关的介绍。那时间的关系呢，关于中央财经大学的相关介绍，我们暂时呢告一段落。
2: 快来看，这比我画色上

0: 你做的红烧肉跟那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

0: 他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他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他们用几十年深耕，让体育成为一所学校的基石。他们在有限的校园里，为孩子们跑出无限的可能。
1: 能打球，会欣赏，
2: 乐观向上，
3: 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
4: 我希望体育带给我学生一颗强大的心脏。
5: 体育是首脑核心，真心的核心。
6: 我更希望的是这些孩子能够始终抱有必胜的信念。
0: 让我们走进全国六所校园，邀请多位体教融合的实践者，共同见证体育的力量。是北京市第66中学，一所把乒乓球刻进办学基因的学校。从上世纪90年代两张简陋球台起步，到如今拥有1021平方米专业体育馆，引领全国中学生乒乓球人才培养的领军学校。他用30余年的坚守与创新，让人人会打乒乓球成为校园常态，深刻诠释了以体育先五育的育人智慧。
1: 作为一所1954年建校的老学校，在一直以来都特别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这样的理念。我们能够按照我们的培养目标，让我们从66中走出来的学生能够做到能打球、会欣赏、懂规则、敢竞技。所以我们的学生的乒乓球项目的普及率是100%。
7: 感觉去轻轻的把球向上颠起，胯下颠球啊什么的，自己去尝试着做一做，让拍子在你手里转半圈。
0: 在66中，乒乓球从未局限于少数人的兴趣爱好，而是全体学生的必修课程。初一高一新生入校即开启系统学习，初二高二开设进阶选修课，满足不同学生的提升需求。100%的普及率，让国球运动真正扎根校园，惠及每一位学子。
1: 我们希望能够从这个五育融合的角度给学生进行赋能，让他能够感受到乒乓球的专业性。
0: 全员普及的乒乓教育，让每个学生都能收获健康与成长。而在普及的坚实基础上，66中更是精心打造了一支高水平乒乓劲旅，在国内外赛场上屡创佳绩，书写着体教融合的精英篇章。
8: 我们学校的这个乒乓球文化做得还挺充分的，这些都是我们球队的这个高校输送，然后我们里边有冠军榜，但是上不了冠军榜的高校输送985的也都在上面，是有这个，这些都是班主任和任课老师，就因为学生都是球队教练和老师们共同培养的嘛，这是大家共同的成绩，
9: 还都是去的名校啊，
8: 对，都是名校，这个今年刚升入北大的，今年刚升入上交的。
0: 7年来，这支高水平运动队始终活跃在国内外各大赛场，以顽强的拼搏精神斩金夺银，为学校、为北京、为国家赢得了诸多荣誉。北京66中用体教融合实践打破了特长与学业对立的固有认知，为新时代基础教育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鲜活范本。
10: 我们有一场特别的体育课，两位老师来给我们上一节体育课，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两位。
0: 孙其林教授是岳阳小学的老教友，1956年在这里开启乒乓之路的他，如今带着深耕多年的体育感悟回到母校。
11: 抓好文化课啊，专业课以外，一定要努力体育锻炼，从体育中间学会懂得规则，懂得遵守纪律，懂得顽强拼搏，不屈不挠。
0: 曾培养出张怡宁、李晓霞、丁宁三位大满贯得主，现为中国乒乓球学院院长的施之浩也分享了他的成长心得。
12: 体育运动的话，其实一定是会有挫折感的。世界冠军是输出来的，不是赢出来的。我们的人生也是一样，肯定是你碰到困难的时候多于你顺心的时候快乐的时候。
0: 在岳阳小学，体育不止乒乓。受限于老城区校园空间，学校引进了对场地要求灵活的旱地冰球，没想到让孩子们收获满满。
13: 而旱地冰球呢，它对场地的要求就没有那么严格，无论你是草坪啊，还是这种水泥地，只要平整就可以。
14: 所以我们想通过这项运动，让孩子们对冰雪运动也有一些初步的了解。
0: 在旱地冰球的赛场上，孩子们不仅释放了活力，更在一次次传球、射门与攻防中学会了分享胜利的喜悦，也懂得了面对失败的勇气。
15: 我觉得旱地冰球最吸引我的点是射门的时候，就是感觉很解压，就是很放松心情。
16: 每一个位置都有自己的长处，都有自己可以擅长的地方，都是为了团体的荣誉，大家才要一起做合作。
0: 传统武术亦在校园绽放别样光彩，一招一式沉淀文化底蕴，而现代科技更给体育教育插上了智慧之翼，让枯燥的跳绳变得有趣。
17: 现在哪怕课堂上没有跳绳的内容，同学们也很喜欢在 AI 运动8进行跳绳小比拼。 AI 技术的引入呢，其实正在改变我们学校的体育教学，让它朝着数据化、精准化、个性化的方向在转变。
0: 从乒乓传承到多元运动，从科技赋能到精神滋养，岳阳小学以体育人、以文化新的生动实践，正为少年们的逐梦之路铺就坚实底色，点亮未来征程。深圳这座以敢闯敢试敢为人先为基因的现代化都市，体教融合的实践也始终紧跟城市创新脉搏，生长出独特的破局智慧。和上海松江岳阳小学一样，深圳校园同样面临寸土寸金的空间挑战。白雅实验小学不但没有被现实所困，反而用上天下地的深圳市智慧破局。
18: 第一个就是我们向上发展，就是把楼顶改造，就是铺上草坪，搭上棚子，那么就成了一个阳光操场。第二个我们是向下发展，我们就把楼下的架工层也铺上了便于运动的这种特制的垫子，而另外我们前几年我们还把一块篮球场借使用了那个鸟巢的那种技术，也把它做了一个顶，下雨的时候呢也可以使用。
0: 在解决场地困境后，面对时间紧张的难题，学校更是创新性地传出65分钟长课间，实现每日运动1小时。
18: 我们只能挤，一个呢是从课堂时间挤，我们把每节课40分钟变为35分钟，这样一天下来呢就多了30分钟出来了。另外一个呢，从课间和午间的休息时间来挤，再挤出35分钟时间，这样拼起来了就是65分钟。
0: 有了时间和空间的保障，如何让体育课真正活起来？学校在课程的设置上也是绞尽脑汁，更是创新性的把体育课放在了第一节来上。
18: 其实呢，把体育课放在第一节哈，它事实已经证明它是有很多好处的。第一个，我们深圳天气的比较热，这个时候比较凉爽，适宜于活动。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哈，就是男足球在我们这儿体育课其实跟其他课程的地位是同等的。甚至来说，我们把体育课安排在第一节之后，对于他后面的学习反过来是有促进作用的。
0: 空间破局，以时间增效，以课程赋能。白雅实验小学凭借深圳创新魄力，打通了体教融合堵点， 让体育融入学生日常，滋养孩子健康与自信。一场校长与学生的运动对决，让这里的体育充满别样活力。在成都天府其中，这样的师生对决会经常上演，运动从来都是学生的自主选择。
19: 一般是他们正在运动的时候，如果碰到，他们就会邀请我去参与，然后说我们比一比引体向上，
20: 引体向上，
19: 还有滚铁环，铲陀螺。
0: 这份开放包容的背后，是校长一段刻骨铭心的支教经历。2008年汶川地震后，他临危受命，奔赴都江堰，负责重建两所灾后学校。
19: 3年的这种支教的经历啊，让我对生命、对教育有了更透彻的理解。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体育是基础教育的基础课程。所以我觉得一个强健的体魄、健康的内心有多么重要。
0: 带着这份信念，天府七中打造了无边界体育课程，从基础课到兴趣课，再到各类赛事，让每个孩子都能从中找到热爱。
19: 我们综合体育锻炼的时间都在2个小时以上，还有大课间40分钟，就相当于一堂课。原来我计算过，如果把大课间这种作为课程的计算进去的话，大概我们一个星期有将近13节体育课，就超过了所有的其他课程的时间。
0: 而让每一份坚持都展示墙，记录着孩子们的赛事荣光，多元评价体系打破围城纪论。
19: 天七的体育课程评价，就是它是一个多元的评价，评价的方式，它主要是展示，就是比赛，所以学生的比赛是非常频繁的，班级有班级内的比赛，然后年级有年级类的比赛，我们学校有学校的比赛。
0: 从自主选择到多元赋能，从家校联动到成长看见，天府七中用无边界体育让每个孩子在运动中收获健康、自信与担当。下午4点，当课堂铃声落幕，这里的体育热潮才刚刚开启。17年深耕，让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男排从6人小队成长为全国冠军。
21: 2008年进队，第6年就拿到了第一个全国锦标赛的冠军，第8年拿到了一个全国联赛的一个冠军。包括现在，一些选修课的学生，他们通过3年排球的选修，到了大学，很多都进入了系队，有的甚至进入校队。对于普通学生的引领作用来说，还是很大的。
0: 正是秉持着身心兼优的育人理念，二附中的校园体育版图以排球为圆心，不断向外延展。归附组建的乒乓球队也屡获全国佳绩，更是打通初高中一体化培养。
22: 乒乓球的选修课呢，我们是高1到高33个年级同时都开放，每周呢会有3节的选修课，然后1节的活动课，基本上就可以保证到都能有1节乒乓球课的时间和活动的时间了。
23: 坐坐坐。
0: 不止排球和乒乓球两大王牌，学校2+3+4课程体系则让运动做到了无边界。依托这套立体的课程体系，学校开设了丰富的体育选修项目，确保每位同学都能找到匹配自己兴趣与能力的运动支点。
24: 我们设置的选修课和我们的社团一共大概得有20种左右的体育类方向的这种课程。学校当时设置整个课程的这种想法，尤其按照高1、高2、高3递进的原则，
25: 在老师
2: 同学和家长中间达成了共识，形成了积极健康。

0: 倡的校园的体育氛围，家长也非常支持学生来参加体育活动。
1: 从王牌项目引领到多元课程赋能，从空间挖潜到家校共育，二附中用体育实现手脑内外身心的和谐发展。在这里，运动不只是赛场荣光，更是伴随终身的成长力量。在体教融合的实践过程中，公办学校以深厚的办学底蕴与稳定的资源保障交出了满意的答卷，而民办学校凭借灵活的办学机制与敢闯敢试的创新魄力，同样书写了精彩的篇章。上海市曹艳华乒乓球学校正是民办校深耕体教融合的典型代表。
2: 当时的上海队呢，已经很久没有出新的人才了，所以我非常着急哈。上海培养了我，怎么样能够为上海的后备力量再出一份力？那么再加上外界呢，始终对运动员抱有一些偏见，所以当我决定创办这个学校的时候，我首要的这个目标和希望呢，就是让每一个小孩子成为一个学生运动员。
1: 1998年，退役世界冠军曹艳华带着八名被体校淘汰的少年，顶着民办校难成气候的质疑，在宝山一间简陋仓库里创办了这所学校。
2: 至少你先得跨出这一步，才有可能知道后面到底结果怎么样。我的理想是吃螃蟹，永远是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而且希望是做到最好。
1: 然而，硬件的改善只是第一步，真正的破局是一次更大胆的制度创新。1999年，学校与公办学校阳泰实验学校牵手，共同探索出一条合作办训的创新之路。
2: 因为我的理念是这样的，我们必须是两条腿走路，必须是体教融合。很多人理解不了，包括学校的老师。
1: 在这一创新的基础上，2001年，曹艳华乒乓培训学校与市体校合作成立上海市曹艳华乒乓球俱乐部。这一次体制内外的握手，曹乒校彻底打破了民办体育机构难成气候的偏见，也吸引了更多像许昕一样的好苗子。
2: 从许昕过来呢，是也是我们俱乐部的一个转折点，因为许昕进来以后，代表我们宝山呢拿到了世运会的冠军，然后专门为许昕和胡冰涛，包括另外两个苗子也不错的，然后跟上海市体育局申请成立了上海青年队，也就是一线。那么有了这么一个上升的通道以后呢，能够引进的人才就更多了，大家能够看到希望了。
1: 如今这所民办校不仅实现了文化课合格率、升学率的全满贯，更向专业队伍输送了百余位冠军运动员，成为民办校深耕体教融合的生动范本。从乒乓赛场到上海松江汉地冰球场，从深圳屋顶运动场到成都的校园健身区，从公办名校的体系化实践到民办特色校的突破性探索，六所学校恰似六块纹理各异却紧扣核心的拼图，共同勾勒出全国体教融合上下一心全域推进的壮阔图景。这份融合不只是体育与教育的形式叠加，更以体育为桥，滋养少年健全人格。逐梦成长也不止于心怀向往，更以运动为笔，在奔跑协作中淬炼坚毅，在输赢挑战中沉淀担当。 这正是体教融合的深层密码，让体育融入成长肌理，淬炼少年筋骨与灵魂，培育兼具健康体魄、坚定意志与责任担当的时代新人，在逐梦路上步履铿锵，向阳而行。
3: 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座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4: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3: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4: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3: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5: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希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一堂好课提醒您上期精彩回顾。
1: 黄山风景区的放绳工李培生老师，
2: 放绳工下悬崖的时候啊，很多游客给我们一个称呼，叫悬崖上的舞者，
3: 像一位飞檐走壁劫富济贫的大侠。
2: 无论曾经经历过什么，最骄傲的就是克服了这座大山的美丽容颜。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时刻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教导，我会一如既往地扎根黄山，服务黄山，和大家一起把黄山建设得更加美好。
3: 您说的话我都牢记在心了，我要好好保护环境，做一个乐于助人的好孩子。
2: 好，
1: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我是大家的思政老师李佳楠。同学们，黄山上另一位被评为敬业奉献的中国好人，他同样是一位父亲。跟他初次见面时，他跟我说，李老师，每次看到老师我都很惭愧，怕被批评，我一时语塞，问为什么。他跟我说，他从来没有一次去参加过自己女儿的家长会，甚至连自己女儿在哪个班，班主任叫什么名字，他都不知道。是啊，他怎么会知道呢？一年365

0: 天有300天的时间，他都在黄山上守着自己另一个家。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指出，希望中国好人继续发挥好榜样作用。那他是怎么做的呢？让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1: 迎客松旁小小工作室里有一个身影忙忙碌碌着，他用一双手守护着千年古松，温暖了时光。
2: 他用13年的坚守
1: 呵护着中国名片，广迎四海宾朋，温暖了我们。他是全国劳动模范、中国好人，第19任黄山迎客松守松人胡晓春。
0: 同学们，让我们掌声有请今天的第2位思政辅导员胡晓春老师，欢迎。
3: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国宝迎客松的第19任守松人胡晓春，今天能来到这里，感到很高兴。今天我就想把我生活和工作上的一些事情与大家一起分享一下。我和迎客松的结缘是2008年，当时黄山风景区与全国的大部分的南方城市遭遇一场冰冻雨雪灾害天气，连续的40多天的降雪加上冻雨，造成什么样的情况呢？迎客松的致命的一个东西就是冻雨，还有一个台风，包括一些雨雪天气。日常的情况下，那个冻雨的下了是一层冰一层雪加一层冰加 一层雪，就跟你们吃那个夹心饼干一样的，造成了迎客松的地面积雪达到了没过的膝，树上的灌顶积雪达到了50多厘米，整个倒一字的枝条下垂了将近100多厘米，当时是已经处在了历史的极限限位上面。为了更好的去守护好它，保护好它，我们和迎客松的应急保护队的50多名成员连夜下山。黄山下山的路呢，步行道是7.5公里，来回就是15公里路。下山的时候，下山的油道宛如一条白白的长蛇一样的，根本看不清路。没有办法，我们边把路打开以后，再边默慢的往下走。当时没有积雪的情况下，像我们正常的人情况下，一天要下山以后要2个多小时，但是遇到那种大雪恶劣天气情况下，我们一趟来回都要4.5到5个小时。我们就连夜下山，对，到山底下去砍毛竹，一个毛竹大约有8-9米长，重没有多少，但是下了雪以后，下了冻雨以后，竹子上面有一层薄薄的冰结晶，非常的不好扛，特别是手又滑。当时2个人协同作战，扛着一个8-9米长的一个毛竹往上走，有些弯道很窄，我们没有办法，2个人协同作战，一个在前面拽，一个在后面耸，为了更好的去把这个竹子更好的去运送上去，我们花费了很多时间，有的甚至把脚都冻伤了，冻裂了，因为积雪的太厚，已经没过了膝盖。我们的只有这种办法，才能更好的把毛竹运输到迎客松，为迎客松搭建应急平台。在我们与时间赛跑，与暴风雪赛跑，在最后一场大雪来临之际，我们运送了200多根毛竹，运送到了迎客松的应急平台处，为它搭建了一座5层楼高的一个应急保护平台。把迎客松的每个枝条都全面的支撑了，防止它有断裂，确保了迎客松的万无一失。说句实在话，我和迎客松的就是从这场大雪以后就结下了不解之缘。 作为迎客松的守松人，我感到肩上的责任重大。

0: 们十九位手术人跨越了两个世纪，见证了民歌松的保护措施的点点滴滴，也见证了黄山为了保护世界遗产付出的心血和劳动。我们的工作虽然普通但很重要，希望我们在我们的努力之下，迎客松及黄山的每一棵树木都青春永驻。
1: 寒来暑往，春去冬来，松针绿了又黄，黄了又绿，不知不觉间我与迎客松相依相守了13年。人生有多少个13年，但我无怨无悔，因为这是我迄今为止最感到骄傲和自豪的一个职业，手松人。这大概就是我对迎客松的爱吧。给你们看一下我自己拍摄的迎客松春夏秋冬的一些照片。这第一张是春天的，春天的时候颜色比较翠绿的，夏天是最好的，因为七八月份整个松针是长得最茂盛的时候，日落的时候红光打落在打在天都峰上面，这叫很应景的。更好的看的是体现出它的这种苍松有劲挺拔，这是秋季的时候起了一点点雾松，这个就是冬季了。冬季经过大雪冻雨雾松的现象才能形成这种发白。其实这种感觉呢更好，如果后面再正衬托一点点云海，更加体会出它的一些苍松有劲的这种感觉。为什么叫迎客松呢？迎客松的树高呢 10.08 米，胸径 2.24 米，整个倒一枝的长度是 9.12 米。它的整个倒一枝的长度就像一个伸出手臂一样的，欢迎海内外的朋友来黄山乃至来中国游玩的。这个是一个特别，就是怎么说，一个热情好客的一个，更多的是想让更多的人来了解黄山，了解中国。特别是像我们这个，我们迎客松每年最少是85%到90%游客会到我迎客松前和迎客松合影，感受一下黄山的一些美啊。
2: 谢谢胡老师。那同学们，在我们的手边呀，有两样胡老师日常工作的工具。这一个呢是一个望远镜，那这一个呢看上去好像是一个放大镜。同学们可以试着猜一猜，他们在胡老师的日常工作当中都发挥着什么作用呀？
3: 我觉得望远镜是用来观看迎客松的样子的，放大镜是看看迎客松上有没有小虫子或者小枝叶这样子的。
1: 这样回答也是对的，但是不全面。
2: 那接下来呢就由您来为我们揭秘一下吧。
1: 好的，望远镜呢因为树的高度比较高，有 10.08 米，冠顶上我们是看不见的，我们只能通过望远镜去瞭望它，去观察它的松针的色泽，包括枝条的是否有异常。放大镜呢我们是对迎客松的一些树表皮上的一些纹理进行一个查看，防止它有扭裂现象，因为有可能一些细微的扭裂你没有发现会对它造成一个致命的一个影响，所以我们通过放大镜更好的去观察它，去监测它，以便于更好的去保护好它。还有一个就是对松针，看看松针就是也是查看它的色泽，量一量数一数这个梢头的生长量生长长度啊，像一个梢头的生长长度去年是 6.5 厘米，今年如果是测量的过长或者是减短了，这会对它进行一个记录。今年我们在这个迎客松完成了第六次体检，对迎客松我们请多了很多专家来了，有林学力学的对迎客松进行了一个测量，测量它的松梢头的生长量，测量它的色泽，测量它的生长情况。很多时候呢我们会对它做一个迎客松的年报，我们会把一年详细的情况，迎客松遇到什么这样的情况下用了什么样的保护措施，用了什么更好的一些设备等等一系列的，去把它更好的去记录在这。我们也是言传身教，一代传帮一代的，从2010年成为迎客松第18任手松人的臂杆开始，跟18任手松人我的师傅学习他的如何的守护，如何的监测，如何的应急应对，如何的一些在恶劣天气下的如何更好去保护这个迎客松。通过一年的学习掌握了一些最基本的一些动作要领，特别像病虫害的监测啊，像猴子啊

0: 松鼠啊这种到这个区域内啊，如何去防止它不要爬到迎客松上去啊，包括有些游客啊想近距离去抱一抱迎客松啊，这种情况我们都要进行一个防止劝解，更好的去让他了解为什么要这么去保护迎客松。到了2011年7月份，我正式接入迎客松的第19任手松人。现在我们分 ABC 杆，这个岗位是不准断杆的，特别是在一些黄山较大雨的情况下，我们会有人专职的24小时的全天候守护着的。为了更好的去保护好迎客松，我们用尽了一些科学的手段，如我们对迎客松区域装了一个小型气象观测站，我会实时的了解这个区域的每秒钟的天气情况、风力、风向、降雨量、风速，这些因素都会对迎客松造成一定的影响，我们是会实时的去监控它。还有一个，我们为它装了防侵入报警系统，因为我们晚上会监测它区域内的，尽量的不要有人员和动物进入保护区，特别像猴子一样的这种大型动物一样的，每个猴子70-80斤，它会上树，对迎客松的树皮啊造成一定的伤害。像松鼠一样的，松鼠就跟老鼠一样的，它的牙齿在不断的长，它只能通过对树体上的一些磨牙，让它的牙齿不要再长，这样对也是对树皮的一些伤害。所以在更多的时候，我们是日常的监客松都要把这些东西写在迎客松的日记本上面的。迎客松日常的生长变化是微乎其微的，及时发现可能存在的问题和其他方面，第一时间采取更多的去保护好它，不能有丝毫的马虎和松懈。有一次吧，我拿着放大镜在树底下，在迎客松的表皮进行查看，当时一个小朋友叫叔叔，你一定是完美型的人格，我笑了笑。其实对我来讲，守护迎客松我必须把这项工作做得更加完美，因为要确保万无一失，所以我仍认真地去对待做的每一件事，像迎客松的守护监测，每天对它的监测，从早上开始一直到晚上深夜，整个景区没有人了，这样才能做到更加细致，才能成功。同学们，你们也是一样的吗？
1: 同学们，刚刚听完胡老师的讲述呀，我们听到了细致观察，我们听到了每天，我们听到了完美，是吧？那胡老师就是在这样每一天的坚持当中，日复一日地重复着这些工作。那听到这里，我想问一问同学们，你们有什么问题想要去问一问我们的胡老师的吗？来，
2: 胡老师，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在黄山上看守着迎客松，您不觉得孤单吗？
0: 问得好，其实我是特别能感受到孤单。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一个人站在迎客松旁，当月光洒落在迎客松的每个松针上，当微风轻轻地吹着每个迎客松的枝条，宛如一场音乐会，轻轻地拍打着松针，正像音乐会上的微妙的一个声音一样。其实对我来讲，这是一个孤独，一个孤单。白天人山人海，热闹非凡，晚上是冷冷清清，特别是在我那个区域，晚上是几乎是没有游客的，形成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反差，造成了一个心理的一个很大的落差。刚开始的那段日子哈，我是最难熬、最难坚守的，因为白天的热闹非凡和晚上的冷冷清清形成了一个反差的时候，心理的落差也就慢慢的形成了。对我来讲，因为我是退役军人，我经历的部队的生活直线加方块，我直接就回到了黄山风景区，成为守松人以后。一年365天，我有300多天在山上。我的孩子就是我的女儿，对，给我的取了一个外号，就是山大王。刚开始的时候，原本自己以为在部队练就了这种能耐得住寂寞啊，但是在这个晚上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特别的寂寞。一段时间下来，心情就是莫名的一些烦躁了，就是这种孤独感要比工作的本身辛苦的要强烈的一些百倍。这些东西，但是慢慢的改变，慢慢的一些 锻炼和是慢慢的一些自己的改造。

0: 把自己的一些性子磨平了。原先是非常急躁的一种情况，但是慢慢的通过时间的洗礼啊，还有一些自己不断的探索啊，把自己的一些性子去磨掉。我的人生格言就是持平常心，做本分事，活在当下。为什么呢？你要做每件事，你要持一个平常心去做你的本分事，就像你们一样的，你们的现在的叫持平常心，把你的学业做好，把你的功课做好，把你的人生规划好。像我一样的，我就是要一如既往的把迎客松守护好，把家庭建设好。迎客松对我来讲，他就是我们的家人，就是我们的亲人，就是我们家的长者，他是一个守护黄山八百里的老人，更是我们家的一个长者。我如何去守护家人，去守护亲人，就要如何去更好的去把迎客松守护好。对我来讲，我守护的就是我的亲人，所以我时时跟我女儿说的是，我也是在守护着我们的亲人。虽然没有时间去陪伴你，但是没陪伴你，看不到你的成长，错过了你的点点滴滴，错过了你的人生的第一步，错过了你上学的样子，错过了你背着书包走进学堂的第一天，等等一系列。但是我对我来讲，我也是在守护着家人，因为迎客松就是我的家人，就是我的亲人。我要一定要不懈的努力把迎客松守护好，把家人守护好，才能不辜负大家对我的希望和勉励。其实我在这个迎客松的守护中，我获得的更多的是幸福感、获得感、成就感，因为我守护的不单单是一个松树，而是一个名享誉全世界的一个名松。
1: 是的，那个第一次来到这个黄山，来到黄山以后呢，首先在第一个景点呢看的就是这个迎客松，我们看了这个国宝呢，非常高兴，非常激动，因为看那个跟我们以前看这照片呢，因为从不同角度看到不同的景色，这个呢是非常让我们激动的一件事情。我们在这儿拍了很多照片，那个留作我们的纪念吧。这个希望大家呢爱护珍惜咱们这个国宝，这个迎客松。
2: 终于看到了盼望已久的迎客松，以前在各种媒体上，包括小学的课本上，还有电视上，还有电脑上也好，都看到了迎客松。自己开车过来就想看一下迎客松，这是毕竟是黄山的一个标志性的一个风景。今天看到了，内心非常的高兴，也非常的激动。
3: 确实像胡老师刚刚说的那样，提到黄山一定就会想到迎客松，也非常感谢胡老师每一日的坚守和守护。那同学们，我们看到在我们的桌子上呀，有一沓日记本，它的页面呢已经微微泛黄了，显示出它悠长的岁月，也彰显着我们守松人每一日的坚持。我们打开其中一页，7:00，查看迎客松树体、主干、各枝丫、枝条、冠顶、冠幅、支撑架、拉纤及周边等无异常。那胡老师，像这样的日记本，我们一共记录了多少本呢？
0: 在守护迎客松的这个第13个年头里，我先后写下了将近70多本，大约有140多万字的迎客松日记。这也是我在迎客松守松人这个行业中，我是守护最长的。到现在为止，我们历任了19任都是在填写这个日记。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记录，也是很好的一个留存。更多的时候，我很自豪的跟大家讲，我在这40多年中，我可以翻开日记，找到每一天什么样的天气，什么样的保护措施，什么样的迎客松经历了什么，我都有一本详细的一个记录，每天都有。这就是一个传承，就是精益求精，更多的时候让大家要持之以恒的决心把这件事情做好。我的每一天就是必须要无异常，一旦有异常，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失职。只有写下无异常，我才能感到不负嘱托，不负信任。我也是一个研学的一个传播者，很多像学校的学生啊，都会到我那个地方去，听我讲解迎客松的一些点点滴滴。学生们在看到我在写这个迎客松的日记的时候，都会问我，胡叔叔，你是怎样

做坚持下来，每天写填写这个日记的。我对他说是啊，把这个日记传承好。其实最重要的是要持之以恒的一个决心。其实我和银歌松的。

0: 等等一系列的。其实我这日记是对他的一个告白，其实他也是对我的一个回馈，能让我在记录的时候迅速的洞察到变化，从而做到准确的判断。日记的价值就不在于写的当时，而在于若干年以后，给后人留一个留痕。同学们，希望你也像我一样，每天坚持做一件事，持之以恒的把这件事做好。特别像我在写日记一样的，有恒心，有决心，把这个日记写下去一样的。希望你们在学习上也要有决心，有恒心，把自己的学习各个方面都提高上去。
1: 是的，同学们，就像胡老师说的那样，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那同学们，今后你们想要做一件什么事情，继续坚持下去呢？来跟我们胡老师分享分享。来，请你。
2: 胡老师，听完你讲完迎客松的故事，我心中有一个决心，从明天开始，每天写一篇日记，记录生活中的一点一滴。
0: 好的。
1: 还有哪位同学想分享一下？
3: 胡老师，听完您讲的，我从明天开始每天都坚持锻炼身体。
0: 好的。
1: 真好呀，同学们，就像是读本上说的那样，每个人的生活都是由一件件小事组成的，养小德才能成大德。每一天同学们都可以去想一想，今天有好好学习吗？有孝敬父母吗？相信通过你们日积月累的坚持，你们的好思想、好品德一定能逐渐养成。那胡老师，在这儿我们也想要采访您一下，您是怎么去教育自己的女儿的呢？
0: 我的女儿在成长的过程中，我作为一个父亲，我感到很羞愧，因为缺失了很多的父爱，包括她的人生的第一步，人生第一次的走入进学堂。每次就是我有机会回家的时候，我就是在想，我该跟孩子去说点什么啊，交流一些什么东西啊。我跟我的女儿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说，学习固然重要，但是不是绝对的，要把品德和爱国这些方面当在首位，树立一个更好的价值观，更好的一个人生观，不能为这个社会丢脸，要做一个有思想上有道德有品行的人。如一个人的成绩如果再好，他没有爱国，没有道德，我觉得他也是失败者。我也时候经常也要求自己，要始终牢记总书记给我们的回信和嘱托，以初心坚守岗位，用奉献践行担当，用心用情守护好美丽黄山，为黄山，为安徽，为祖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再立新功。
4: 2022年8月13号，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好人李培生、胡晓春回信，信中强调，中国好人最可贵的地方就是在平凡工作中创造不平凡的业绩。
5: 你跑来干嘛？
6: 哎，胖子，
5: 你跑来干嘛？
6: 哎。你是不是回家？
7: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
0: 用心用情守护好美丽黄山，为黄山，为安徽，为祖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再立新功。
1: 胡老师，虽然您可能错过了女儿成长过程当中的一些点点滴滴，但是我们的国宝迎客松却在您的守护之下保持着一种非常良好的状态，在这里也非常感谢您。那同学们，也让我们再次把感谢的掌声送给我们的胡老师吧。那同学们，今天我们的李老师和胡老师也带来了黄山的礼物要送给我们的同学们。
0: 我带来了黄山一些画册，里面有美丽的风景，也希望你们有机会来黄山游玩，我一定在黄山迎客松旁等你们。
1: 谢谢胡老师。
0: 好。
1: 同学们，做一个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人是公民的价值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如果一个社会没有共同理想， 没有共同目标，没有

0: 有共同价值观，整天乱哄哄的，那就什么事儿也办不成。李老师和胡老师有着共同的理想信念，守护好黄山，守护好美丽家园，从而汇聚起全社会向上向善的精神力量。同学们，这堂思政课后你们有什么收获呢？请你来回答。
1: 黄山云海有身影，守护一方传美名，我要向榜样学习，向榜样看齐，我要像他们一样闪耀出默默无闻的无上光辉。
0: 真好。还有哪位同学想说一说？请你。
2: 老师，我觉得李老师和胡老师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要向他们致敬，我们要刻苦学习，认真做事，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0: 太好了。请你。
3: 老师，我觉得我应该做一个学习细心、父母放心、老师不操心的好孩子。
0: 同学们说的都很好，身着白衣，心有锦缎，中国好人在平凡的工作中创造了不平凡的业绩，他们用最执着的坚守赢得了最响亮的掌声，他们用最朴实的话语激起了我们最崇高的敬意，他们用内心最纯粹的方式表达了十几年二十几年的脚踏实地默默奉献。不管是平凡无名还是荣誉在身，那些爱岗敬业热情奉献的身边人都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是我们心中的标杆，向他们看齐，奋勇向前，全力以赴，做到最好。那同学们，这节课就结束了，也请同学们把你们这堂课的心得体会写下来吧。

0: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2: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3: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4: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入云烟。之前的节目我们讲到了青年李白来到江汉平原时，以一首《渡荆门送别》吟唱出仗剑江湖的豪情意志，老年杜甫则以一首《江汉》慨叹国家之多艰，人生之飘零。那么人到中年的王维来到这里时，看到的是怎样一个世界？今天我们的故事依旧由江汉平原开始。本期长安书院的主讲人，中国人民大学的朱子辉教授，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首先由诗佛的佛字入手，为大家解读王维的内心世界。

0: 我们今天呢就来到了国家典籍博物馆甲骨文厅，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看王维的佛这个词。佛这个字在甲骨里没有，但是佛是有的。这个佛是什么意思呢？古代经常要射猎，那么这个箭呢经常放在家里啊，如果没有战争啊，这个箭放在家里就会变弯啊，由于这个空气潮湿啊或者其他干燥等等原因，这个箭柄呢它会变弯，所以呢经常要用一根绳索把它给掰直了。所以这个佛，你看看有一个弓，这个弓不是弓子，是绳索，把中间的两个箭柄啊箭杆给它掰直了，用绳索缠束起来把它变直了，就是把一个不直的东西，一个弯曲的东西给它矫正，就是对它原来的那种状态的一种否定。一个人字旁加一个福，它就变成了六书当中的一个字，叫会意字。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人字旁它进行了否定，告诉你的意思是不要做人，或者说不是人。这个话听起来有点奇怪，佛不是人，好像是骂人，但其实是告诉你他不是一般人，他不是凡人，他不是那些尘世当中有七情六欲的人。所以这个佛对人的尘世的功利、七情六欲、各种欲望进行否定，也就是佛他是一个觉者。我们回到这首诗，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我敢说李白写不出来，杜甫也写不出来。李白关注的是个人的超越，个人精神的自由，杜甫关注的是现实的人生，杜甫关心的就是这个国家、这个人民以及他苦难的生活，他关注的是现实世界，他看不到现实世界另外一个世界。王维看得到，因为佛学里面我们都知道起码都有三个世界，有前世、有今生、有来世。一提到佛好玄奥、好深奥、不好理解，那我也给大家换一个词，就是闲这个词。王维的闲呢也不是我们今天无聊的闲、无所事事的闲，我们用佛学思想来说，就是内心的一种自足、具足、圆满、和谐。一个人内心达到这种圆满、具足、丰实的状态，他就完成了自我。王维有一首小诗叫《鸟鸣涧》，我相信大家都读过。一上来就是什么，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啊！你看这个人闲，闲到什么地步，连桂花落地的声音都能听得见。所以这个闲就是当你的内心具足圆满很丰实，你才能达到这种内心的宁静。苏东坡说啊，静固了群动，一个人内心非常的宁静淡泊，他才能够关心到宇宙自然的那一点点一刹那之间的那个触动。朱熹有一首小诗写得特别好，叫《观书有感》，我觉得最能够形容王维闲的心境。前面两句是这样说的，说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什么意思？不是写景色，写的是人的心境。就是如果我们的心都像这半亩方塘一样的，像一面镜子一样的那么澄明，你才能照得见天上的天光云影。大家想想，如果你这半亩方塘里面有很多垃圾，里面是乱七八糟的，你怎么能照得见天光云影？所以我觉得朱熹的这两句诗最能够形容王维的闲。
1: 王维以一个觉者的视野看到了与他人不同的另一个世界。当他放下了尘世间的七情六欲，也就真正闲了下来，装得下天地万物，乃至桂花落的声音都能一一入耳。他表面上所表现的万事不关心， 实则关注的是浩瀚无垠的宇宙，以及前世、今生与未来的三生三世。那么，王维到底遭遇了怎样的社会毒打，才练就了这样的佛系中年？接下来，朱子辉教授将前往国家图书馆的古籍馆，为大家找寻答案。
0: 我已经在《四库全书》这个集部找到了王维这首诗，同样是一首五言律诗，他的诗题叫《汉江临泛》。首联说：“楚塞三湘接，荆门九派通。”同样是江汉平原，40岁的时候他来到江汉平原。这一年呢，王维本来是在朝廷任这个殿中侍御史，接受了皇帝的命令，去岭南选拔官员。从长安出发，走水路经过汉江，他就来到了襄阳，汉水一个重要的一个古镇。襄阳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这儿有他的好朋友孟浩然。可是啊，如果大家翻一翻孟浩然的年谱，大家就知道了。这一年夏秋之交，当王维到达襄阳的前两个月，他已经去世了。所以这一次王维在这儿不仅写了《汉江临泛》这首诗，而且还写了一首诗叫《哭孟浩然》，说故人不可见，汉水日东流，借问襄阳老，江山空蔡州。我们一读这个诗就是很感动，就是唐朝这些伟大的诗人之间互相惺惺相惜王维知难选的路上经过襄阳，他必然停留写诗。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的恩师张九龄。大家都知道张九龄是唐玄宗时期开元盛世一代名相，唐玄宗晚年不是早期的那个励精图治的那个明主了，他已经开始昏聩，开始过上了歌舞酒色的这样一个生活他身边有了杨贵妃，说这个杨家有女初长成一朝选在君王侧，从此君王不早朝了。所以呢，到了开元24年左右，唐玄宗就任用监相李林甫，所以朝政就非常的腐朽，就荒废了，混乱。一代名相张九龄就被这些人给排挤，排挤到哪？贬谪到荆州任荆州长史。大家在地图上你看一看就知道了襄阳离荆州也不远。张九龄作为王维的恩师，曾经王维在仕途上非常失意饱经挫折的时候，是张九龄提拔了他，让他做了监察御史。这一次王维来到襄阳，按理说一定要去拜访一下张九龄，可是就在前不久张九龄也死于任所。所以可想而知王维来到襄阳他的心情，一个好朋友，一个自己的恩师都已经死了。而且王维这个人呢，早就已经感觉到唐玄宗不是早年的那个唐玄宗了，朝政非常的混乱，政治上已经是心灰意冷。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些背景，再来看汉江临泛，就是王维来到茫茫江汉平原，楚塞三湘接，荆门九派通。大家注意这里的数字，三湘九派都形容这地方的水域茫茫，汪洋浩荡，这个意思。我们来看汉联：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你似乎感觉到这个江水流入了天之外，好像在这个乾坤天地之外还别有洞天，别有一个世界。那我们都知道佛学里面经常讲此岸彼岸，此岸是无常的，彼岸才是永恒的。所以佛学里的人他的一生的追求就要从此岸渡到彼岸。孟浩然张九龄都去世了，他 有这样的一个人生背景，他似乎借眼前的景色在思考人生，在感受体验人生的无常，他在思考生与死的问题。大家一定要注意，李白来到江汉平原，25、26岁，是青春的李白，对未来充满展望，充满激情，是吧？所以我们读李白的时候啊，声音比较洪亮，比较激昂。那么我们来吟诵王维呢，你要知道王维是中年，40岁中年的王维经历了人世的无常，那么他又有一种佛理的思考。这个时候我们去读王维这首诗呢，就不能像我们读李白那样了，你要好好的去揣摩字里行间他们的生命情感。

0: 因为对官场的失望，王维内心的佛系思想开始萌芽生长。然而，挚友孟浩然和恩师张九龄的离世，将他从茫茫宇宙拉回到尘世人间。事实上，生老病死，世事无常，早已令王维看透、看淡。那么，王维的看透人间与佛系人生，对我们今天的生活又有着怎样的启示呢？现在，朱子辉教授来到了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北区阅览室，这里有一场小型的线下诗歌分享会在等着他。
1: 朱老师，哎，
2: 欢迎大家来到长安书院。
3: 老师好。
2: 今天啊，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大唐盛世啊，有三位重要的诗人：诗仙李白、诗佛王维，还有诗圣杜甫。终年40岁的王维来到江汉平原，看到了江汉平原，在他的眼里怎么样？江流天地外。你似乎感觉到王维，他的

0: 眼睛里面看到的世界有两个，一个是江水滔滔东流的一个现实的我们能够看到的这个世界，还有一个就是他在思考这个流水流向了什么地方。如果大家读《红楼梦》，马上就想到一个句子，假作真实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红楼梦》就讲这个问题，《红楼梦》的好了歌也讲这个问题啊，陋室空堂，可是你要注意，当年是户满床，衰草枯杨，是曾为歌舞场，人生没有什么东西是永恒的。到底哪个世界是真的？我们经常说王维的诗歌里面浸透了禅理，细细读来果然如此。他是一个思想的觉者，他看到的世界跟我们这些尘俗世界当中的凡夫俗子看到的世界不一样。我们凡夫俗子是带着很浓厚的强烈的分别心看的，对吧？我们会区分这个人有钱那个人没钱，这个人是当官的那个人是个平民，这个同学成绩好那个同学成绩差。但是一个觉者他不会去分别，所以王维在这首诗歌里带着生命体验的这种哲学思考，
1: 真的太好了。
0: 是，
1: 其实就是之前读唐诗的时候吧，确实是对于诗圣、诗仙和那个诗佛，觉得真的是高高在上的。今天听朱老师这个讲吧，感觉确实是我们每一个人真的是就可以融进这个诗歌里边，我们的生活里确实也有这个成分在里边。
0: 对对，我们要寻求一种安慰，像王维他在佛经里面希望得到一种人生的慰藉啊，他通过佛心佛学的思想去看这个人生，他希望超越，他希望解脱。好像我们有的时候在人生当中也是如此啊，当我们受了挫折之后，我们总想得到一种宣泄啊，一种释放，一种解脱。

0: 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人言无二三。每个人遇到人生难题时，寻求内心安慰的方式不尽相同。青年时期的李白，倚仗勇气的宝剑，劈开困境的枷锁；人到中年的王维，逐渐看淡尘世的纷扰，让内心真正闲了下来。暮年之时的杜甫，依然不忘初心，壮志犹存。无论怎样，三位诗人都以他们的方式用诗歌安慰到我们，温暖了千百年来的沧桑岁月。在唐代诗人中，白居易与元稹这对 CP 又有着怎样炙热的情感故事呢？我们下期长安书院再见。
1: 1986年，在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的黄土深处，考古学家悄然开启了一场跨越3000年的对话。散落的青铜残片，断裂的铜枝铜干，

扭曲的青铜神鸟，数百块碎片凌乱堆积，如同一部沉睡的史诗。经过文物保护专家近十年的研究与修复，这株命名为一号青铜神树的庞然巨物终重现真容，成为全世界现存同时期体量最大的青铜单件文物。三星堆博物馆，一株青铜铸造的巨树在展厅中舒展枝桠，3.96米的身躯仿佛撑开一片凝固的时空，枝桠间悬挂着古蜀人对世界最初的认识。三星堆一号青铜神树自出土那刻起，便引发了无数学者与考古爱好者的热切追问，它究竟承载着怎样的信仰、生命观，以及古蜀人心中的神秘世界。神树通体青铜铸就，分3层9枝，底座如同山形，其上有云气纹与日晕纹，仿佛是云雾缭绕、天人栖居的神山。主干挺拔如通天之柱，3层枝干逐级攀升，每层有3根枝条斜出，每根枝条的中部伸出短枝，短枝上有镂空花朵及桃形果实，每一枚向上的果实上立有一只跃跃欲飞的神鸟。鸟与花果的布局似乎隐喻生命繁衍与自然节律的共生。神树旁侧，一条巨龙圆树而栖，龙首昂然向下匍匐于树座之上，龙身蜿蜒如波浪，龙足紧抓树干，龙尾残缺。尤为精妙的是，神树整体呈现向上的升腾之势，而龙形却逆向俯降，这一升一降恰似古蜀人对天地关系的理解。人类从大地出发，通过神树抵达苍穹，而神灵则借龙形降临人间。动静之间，青铜被赋予了生命力。结合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立人像、祭祀玉器，这株神树极可能是祭祀仪式中的核心圣物，是古蜀人通天达地的信仰载体。《山海经》记载，汤谷上有扶桑，10日所育，9日居下之，1日居上之。青铜神树的外形与文献中的扶桑神树高度契合，学者认为这株神树或许正是古蜀人宇宙观的具象化。底座为地，树干为人间，9只托起的太阳神鸟象征9日轮值，而顶端缺失的部分或许代表着第10日巡天的轨迹。3000年后，神树依然伫立，它的枝叶间不再悬挂太阳，却投下了更为深邃的文明剪影。考古学家仍在寻找顶端缺失的答案，有人幻想那里曾立着一只闲日神，有人猜测是嵌有玉璧的祭台，就是历史有意为之的留白，让惊人的想象得以栖居。青铜会被岁月锈蚀，神话会被时光掩埋，但人类对生命、宇宙的敬畏与探索，始终如神树般向上生长，生生不息。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义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向上的我们之藏羌秀编织新生活。
1: 七十四位淮海战役亲历者，他们曾是烽火一线的战士，也是奔忙前线的之前民工。从战前谋划到决战时刻，从后勤保障到决胜战场，他们以最真挚的口述回忆还原了那场人民的胜利。深埋于记忆深处的军民鱼水情，前赴后继的牺牲与坚守，历经七十余载风雨洗礼，依旧炽热如初。这些源自亲历者的珍贵叙述，带我们走进那段岁月沉淀的峥嵘过往。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6864，我的淮海记忆。

0: 2008年5月2日地震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借着，那我就在想怎么帮他们，所以组织了一些老姐姐，带我们去写实验吧。路途中遇到很多困难。那么大的灾难，他还不挺过来，那就太没得意思了，才晓得那个生命价值了。
1: 民族嘛是没有界限的吧，只要他能把这门技艺给传承下去，能发扬出去就可以。
0: 要做就用心做，
2: 一针一针挨着挨着把它锯掉，可
0: 精准。
2: 也有一种忘我的自带真的。
0: 地震之后，有一个学校垮塌，看到家乡这样，阴阴在我心里憋屈了好多年。那之后，我快退休了，已经50岁的了。

就所以组织了一些老姐姐陪我们去学手艺吧。一个是去学手艺挣点钱，还有也叫他们走出来开开心，把那个意义忘掉。

0: 我们农村头就这样子，有啥吃啥，就不像你们城市头，啥子都买得到。嗯，这些房子都全部是地震以后修的，地震过后呢，就生产是旧了，我们就跟着杨老师傅去请修理。我们这个宅子大部分都还是坚守在，都是我们不忘自己的文化。而杨老师每年都要来一次，探讨我们这羌修该咋个走向，咋样去传承文化，就是我们这传承的责任和义务。中学啊、小学啊，没有报出院子就去做义务嘛。小王老师、王师傅、我，还有个去年子没在那个大学，我们都是走路到面试街上，课上了我们又走路又回来，就那样子，我们还是坚持了七年。到一学期完了过后，学生娃娃些抢修，他还可以做个很小的错。这个宅子大家都是从我们老一辈、老几辈、老前几辈都生活在这个地方，大家都很融洽。那会儿整个宅子大家都受灾了，大家都要需要重建，就经济上帮不到，主要是就是生产自救，受灾的老百姓些能够把这些产品做出来，就可以变点钱。当时修房子我们都是贷款嘛，无息贷款我贷了2万。我们酒店边建房，我就边就抽空时间晚上那些给资金绣花嘛，免息的2万贷款就是买的抢修坏的。那么大的灾难还过去，再还不挺过来，那就太没得意思了，就晓得人那个生命价值，人的生命是有限了，就要好好的活，好好的生活，享受美好的生活嘛。
1: 我们这边是没有汉族嫁过来的，然后我孩子看见别人都有绣花鞋穿，他就很想穿，我就在旁边看着他们绣，然后我就自己慢慢的，然后开始学这个绣花。当时皮船的人这个事情，我是唯一的一个汉族，当时就碰到我们村上的一个人就跟我说，你一个汉族，他说你有什么资格评传承人啊。但因为当时就是杨老师给我们上课的时候嘛，他就对我印象特别深刻，说回来评传承人的时候呢，我跟他们就反驳嘛，就说那是民族嘛，是没有界限的嘛，只要他能把这门技艺给传承下去，能发扬出去就可以。等孩子大了，然后上完大学了，开始参加工作了，我说我必须回去找一个地方，然后好好的研究一下我们的羌修，我可以拿出自己的积蓄啊，做一点我自己想做的事情，我觉得挺好的。
2: 他作为一个汉族嫁给我们羌族家里，他来挑起这个传承人来刺绣，我挺佩服他。我也跟他们说叫他们又去发工，其他的不是这样就帮得多了吗？

我是3岁的时候学马戏团，虽然残疾了，但是自己要生产自己嘛，你不可能在家里面等着饿死啊，所以说也要自己想办法。只要你自己有信心，不管做什么。

0: 不是先我先命的命，坚持到底。穿着我还好，这只手还可以吧？这里掌握一下，有的连这个手臂都没有，没有学习这个枪械的经历了好多东西，在家里待业。以前在家里面不怎么说你啊，虽然说也会一些小的那些，但是这个不一样，这个是两个概念，这个是非遗的问题，所以说我觉得很值得试试，也很值得学习。现在我的性格啊，不管脾气各方面，容易让人静下心来。是入星座，要做就用星座，你只是说把它完成了就不行，要做比较做得很好。打个比方说，你去的时候花轮的时候，你就要很用心的绣，一张一张挨着挨着把它去放很精准。
1: 这个作品是那个他们的一个代表作《十二月花》里面的那种，昙花之间隔了一下的那种菊花，羌族被称为那个云朵上的民族，所以它的云纹特别多。这些纹样都是传承了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一些纹样，把它这个数字化了以后，一看，哇，这个太时尚了，这个也就是很有冲击视觉的冲击力，因为以前这个羌绣存在。它是有市场的，就大家都要用。现在它在这之前很长的时间里，它慢慢是快消失了。然后我们再想办法让它重新回到我们的生活中来，然后跟我们的这个美学和当代设计结合起来。
0: 创新是最好的传承，而我们用创新来给过去那个未来，这个就是我们的目标。哎，杨思浩，
2: 杨老师，
0: 张三浩，
3: 你们的美女好的，
0: 谢谢杨老师，好久没见了，这两天在忙啥子？
3: 可能下半年我回这个英雄，要来办一个叫汶川羌绣博物馆。
0: 哦，
3: 那天县个就是县委书记来说，杨老师，你六一归根还是回来？在我们的家乡，做两个工作室。我说好，我要，办一个抢修博物馆。
2: 要得要得，到时候我们一定来看嘛。
3: 服你们，谢谢你们
2: 没有。
3: 关心支持我们，给我们贷款的嘛。那个叫我们的任何抵押就给我们贷
2: 是
3: 款。
2: 有来的，
3: 谢谢，对
2: 我
3: 我们
2: 们相互支持嘛。
0: 喜欢你身上的这种就是坚持，真的
2: 真的
0: 很棒，
2: 这么多
0: 很
2: 年，
0: 佩服，很佩服，杨老师。
2: 你都是我们的偶像，是不？真的，好，
0: 谢谢你好，杨老师，拜拜。
4: 2008年的时候，汶川作为地震的一个始发地嘛，然后也其实也经历了很多的大灾大难，我们也接受了来自全国各地这种大爱，然后汇聚在一起，其实给我们带来的更多的就是感动和感恩嘛。
2: 对于这个客户来说的话呢，他把这个地方的文化，他走出去了，走向了世界。他作为我们地方民俗文化的这种一种传承人，他是带动了很多地方的经济。
4: 地震过去已经16年的时间了，然后其实汶川的变化也很大，然后我们也希望我们就是汶川当地的就是民族企业走得越来越好，然后走向国际，然后展示我们自己的这种文化自信嘛。

0: 我们是来自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侗家姑娘。
1: 我们是来自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侗家姑娘，现在的工作就是拍视频和直播嘛，专门拍我们的民族文化、传统手工艺之类的。固定在村里面的就有我们四个姐妹，每天的直播时间比较长，现在都住在一起。
2: 哇，你们来了，装备都带好了吗？等下要下田了。

0: 盖堡村就是贫困村，有100多户人家，也没有出现过什么大人物，就感觉很少被人知道。
1: 这里交通非常封闭啊，
2: 他们现在耕作都是用牛耕，大家的生活水平都很低，这也是我为什么要来扶贫的原因。
0: 2018年的时候，新的扶贫书记他就跟我说，盖堡村特别美，不如找7个侗家女孩一起做直播拍摄视频，踏上了那个主播之旅吧。
1: 跟进，跟进，后面。
3: 道具已经准备好了，
0: 大花鱼，我们来了！哇，我们170万大军能不能来点牌面呢、啊？那个小红先走一走啊。开始的时候大家都不理解，为什么要找7个人，为什么要到山上拍摄视频，为什么要做直播。
4: 通过直播粉丝了解到这个产品对他们有什么价值，帮助村民带货，这就是一种变现方式。
0: 稻花鱼就是水稻落下的花，那个鱼吃了那个花就叫稻花鱼。
4: 自己也是一个农村长大的，帮助村里面的老人家卖货啊，感觉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2: 当时为什么要考虑最终选择侗族青年呢？我虽然是侗族，但是我所在的村寨啊都已经就是现代化了，所以现在就来到我们盖堡这个民族村寨过后，看到这里完整的保留这个侗族文化，就觉得特别想珍惜。之前我用过快手，美丽的自然风光，浓郁的民族风情，所以我觉得哎，我们的机遇来了。
0: 我家有3个姐妹，我是大姐，然后为了节省爸妈的开支，我念到高一就没有继续念了，自己一个人去上班，不用花家里面的钱啊。
4: 我的朋友嘛，他们有些都去上学了，有些外出务工打工啊，有些就已经结婚生子了，像我这么大的几乎只有我一个人在家。带他们要过马了呢。我们那个之前你穿的那几件白色衣服都是外婆做的，从那个棉花开始一步一步做起来。其实我也是留守儿童，从小的时候8个月我的父母就去外面打工，但是外婆就像我的妈妈一样，小的时候我还叫外婆叫妈妈。

0: 刚开始的时候也不知道该跟那些粉丝怎么打招呼呀，也不知道感谢人家送礼物，甚至都不认识那些礼物特效。自己当摄影师，自己当剪辑师，自己发作品，想标题，想内容，我太难了。
1: 加油啦，换人难了嘞。
0: 我之前对领导心里面的看法就是，是50岁的大爷，肚子大大的秃子。吴书记给我的第一印象挺帅的，特别的和蔼可亲。他是一个开路人，不管什么事情都为我们打头阵。他会像我们的父母一样的教导我们，给我们讲大道理。调皮的时候啊，不听话的时候啊，会把你说哭。有些时候就比自己的父母更关心自己的吧。

0: 刚才我们讲了，中国也是三个省、五个民族自治区，是吧？四个直辖市，为什么要管他们管得很严？其实我们任职时间是到2020年，就最多最多还有一年半的时间陪他们，说不定如果组织需要，随时可能调离。我就是争分夺秒的，这一有时间就教他们该怎么做，怎么提高。
1: 2020年就是全面脱贫了，然后吴书记也会调回县城里面，就是自己也想快速的成长。粉丝越多，人对你的期望越大，自己也是农村小孩，就怕自己的能力不足，学识不够。

0: 我觉得他们从之前啊只记得玩闹的小姑娘啊，现在发展成为动态的未来之星，他们相比同龄人来说肩负的使命更多，所以更加努力。齐齐女最大的成就其实是改变了大家等靠要的思想，其实也增强了我们村民自力更生的信心，所以现在很多青年都说其实留下来也是一种美好的闯荡。
1: 把村子里面给推广出去，和村子里面一起成长，留下来也没有什么不好的。

0: 他还爱你了呀。哎呀，一点都记不清楚了。
1: 真跟下雨了，啪啦啪啦啪啪啪啦啪啦啪啦的，这那都是啪啦走热。
2: 那不都说我拿的吗？不是搁完就走，不走了就光着头。这一个是肚子，那一个是肩膀。
0: 155人那个院子打了还剩7个人，连硬仗都打死了。
3: 被卷着真厉害。
4: 跟你们说老实话，叫我回忆一次啊。我有几个晚上睡不好。
5: 我那时间很小，只有6-7岁。在大概48年的是个秋天，柿子成熟的时候，是成熟了都。那我有2个堂兄，在柿子园里头看柿子，结果呢，国民党

0: 咱的一个兵团，兵团长叫黄梅涛。
1: 我13岁从马来西亚回来，为什么回来？中国大半河山沦陷了，我们马来西亚的华人抗日热情非常高涨，我的脑子太热了，哎，想到我是中国人，一滴血啊流回中国去，打内战了，一经过这个战场，我说我值不得给国民党卖命，我要跑了，
2: 都想回去家孝敬父母，住那二亩地，给日本鬼打了了，都想去家。蒋介石有进攻的，打蒋介石。
1: 走了两夜，华中部队五里穿黄衣服的，有一天晚上拦住了。哎，你是不是国民党的特务啊？我就吓坏了。有个排长是广西人，在抗日战争的时候过来的，他已经当了排长了。哦，他一讲，你是当兵的没关系啦，我也当过国民党的兵，给我一讲。哎，我心里想，

0: 国民党部队，我就在共产党部队，我们兄弟两个在淮海战役在一个战场上。
1: 由粟裕指挥的华东野战军，两个兵团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指挥的中原野战军，七个纵队，15万人，主力位于禹县、叶县、襄城。
2: 淮海战役开始之前呢，是这个济南战役刚刚结束，
3: 打了济南战役以后，我们山东解放区已经全部连成一片，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在华东战场上跟蒋介石进行决战。粟裕司令啊，他向中央提议就进行淮海战役。
4: 敌人是有80万人，我们连地方武装杂七杂八的连后勤机关不过是60万人。
2: 我所知道的是，不叫淮海战役，叫中原会战。当时东原的命令里面就是讲的是中原会战，给大家的感觉就是这场战役的规模一定非常大。
1: 25日，军委复电，举行淮海战役甚为必要，并指出第一个作战应以歼灭黄国韬兵团为目标。
3: 1948年的11月2号，我们从兖州出发，行军3天，到了淮海战役的战场的边上，过了黄河，就是印象最深了。
5: 今天的这个雨下的比较大，70公里的雨被40华里，大家在清泉路上一个跟一个不要掉队，
6: 走着牛拖着绕，你大便了憋不住了，沿个娘走着，你起码你呢下准备好往下跑去20多步的时候，估计像韩生一样绕出来以后，接着贴上裤子，半大会到了，正好到了2000里，这遇了个长队，你不能掉队，你上哪去啊？
5: 哎呦，那个雨越下越大，我们都一个队都到了这黄泥路上去了，越下越深，越下越深，越下越深，鞋底拔掉了，防腿打掉了。
7: 当时呢，黄木涛兵团呢，还有可能向徐州方向转移，目的呢，是为了和邱清泉兵团、李弥兵团和他们靠拢，因为他已经感觉到我们大军压过来了，他已经感受到了威胁。

敌人有虚实的征兆，所以临时决定提前两天，六号我们就开始南下。南下呢，就是去敌人的左侧，先能够包围这个西侧的王维饶兵团。

0: 11月6号晚上过的运河开始冻了，脱了裤子淌水过去，过完了河穿了裤子就走路。我们进村的西头，国民党的部队进东头，半夜6点钟一问口号打不上来就开打，一打国民党的他就 退回去了，我们就占领那个村子，就放哨修工事到天亮。
1: 那么当时呢，我们掌握了敌人的63军军长陈章不断地跟100军的军长周世道，平时也跟王伯涛叫苦力，说他这个10万多人够不了运河，因为这个运河呢在铁路以南没桥，所以王伯涛就批评他，你这个军长怎么当的啊，身为军长自己就不坚定，动摇军心。我当时就判断敌人从上到下军心动摇了，连逃跑都没信心，所以他拼命跑，我们就追。
2: 20军营200多个战士，打高个子的战士，4个人加一把门板，选择了一条河浅的地方，要把20军的6个团要从这个运河北要运到运河南。当时没有任何船，只有用这个搞一个人白人桥。
3: 那敌人也穿防军装，我也穿防军装。我说在打仗的时候，我那天上到山顶上了，有人跟那块叫站，我说我认为是我们自己人了。我说那我们来去借个火吃呀，哎，他都掏火柴出来，一对火箭一看看，戴帽子不一样了，他是弄到抽风枪。他跟那抽风掉过来就叫他说呼呼都得自己说的，起步我都给他摁倒了，枪我给他夺来了，在一起对打之后打一

0: 二天的白天，行军一路走，走到黄昏的时候，就到了陇海铁路的一个小站，叫炮车，在炮车过的铁路桥，还掉下了好些人和马，在这个河里头，都不管他了。那战争到了时候就这样子了，人太多了。过了河以后，沿着运河的西岸向北走，到年庄那个方向。
1: 王伯涛在这地方最大的失误，就是在新安镇停留了两天。
2: 我开始以为敌人的好党的，结果以后呢，这个敌人以后已经在那里构筑了野战公司啊，所以我们一个营上去以后呢，就没能打下来。

0: 当中有一个大的叫母包，母包下面呢都有子包，子包呢这种外边呢还有那些小的二臂三臂那个小包，你姑娘掉了你怎么供你供不上去。
1: 敌人就利用炮火啊机枪啊就发动了几次的反扑。
2: 射击孔叫里头抬都抬不起来，爆破员拿着炸药包匍匐前进，到了这个碉堡底下拉响炸药包，
3: 二营打的最惨刻，这炮弹打烂了，营指挥说教导员牺牲了，背着他这个受伤的教导员上下跑，结果被敌人打了，教导员也牺牲了，通信员也牺牲了。
2: 看到解放军官兵平等，当官的以身作则，带头冲锋，因为那排长还给我礼发，有很多事情慢慢感染。自己才认识到解放军，才建立了对共产党的信念。

0: 还是在台庄，就是甲光一带。那五十九七十七那个，那是一个集团军嘛，在国民党了。政治兵长司令都上南京开会去了，上南开去开这高级将领会，是淮海战役的准备。副司令带着旗，副司令是张克侠。
1: 国民党军第三绥区副司令官、中共地下党员何基峰、张克侠率领三个半师举行战场起义。
2: 不是起义跟投降不一样，起义了以后，你这个部队呢可以原封不动的，你当连长的还可以当连长，那个当排长的可以当排长。你的那个投降了，你就是俘虏兵，那当官的我们应该不要，当兵的能当兵的我们就留下来，不能当兵的你回家吧，发点路费给你就回家吧。
3: 因为李明兵在中年上。已经吃到朝拜街了，这个中间大概有不到六十华里，这个中间呢有一个孤山，有个狼山，有两个山头，接站了三天，啊，不让里面兵团向东靠近一步，
4: 不惜一切代价占领朝拜街。大国实施军法总师，
5: 国民党那个地方上边飞机，下边坦克，
6: 疯狂的装甲车、坦克、
5: 拼手榴弹，手榴弹不缺。
7: 那个手榴弹包上那个石灰，怎么炸的那个石灰呛的他够呛的。
8: 部队在这个时候呢打的子弹越来越少了，那个副营长呢就命令部队要节省子弹，要求部队呢敌人不到100公尺以内一定不要射击，等到敌人在50公尺左右的时候，机枪、步枪、手榴弹就一起的发射投掷。

还有一个大的问题就是没有饭吃，炊事员都在路上都被敌人炮打光了，东西都炸碎了炸烂了的。

0: 那人也打死了，这送不上学。
1: 有时候能吃得饱，有时候也饿着肚子，那也没办法。那我们饿着，那俘虏也得饿着。那作战部队也是这样的，那更苦。
0: 有的战士牺牲的时候，肚子里面没有一粒粮食。
2: 一两天我肚子没东西吃，吃不着，运不上了。
0: 自己想办法，向老百姓家里去买点粮食。老百姓对我们也不了解，那是不是地战区，但不是解放区。买了你多少粮食，欠你多少钱，打条子公章我们盖上去。
3: 到这家烧粮食，到那家烧粮食，叫部队上他们好煮饭吃。人家要走了还给写个条。我奶奶还问你，那给条是干啥？叫咱上政府领钱。
4: 江苏、山东、河南、安徽共有543万男女民工出现了淮海战场。
2: 这是打得比较激烈的，经常是白天他在飞机掩护下占领了，晚上我们又把他夺回来，失而复失，失而复得，反复多次。

0: 破坏声音呢，原来中央咱们后来看文件发现的，原来中央的规模没什么大，没什么大什么大，只准备消灭呢其实移动到连云港这一段的国民党军队，没准备解放徐州。后来呢，这个滚雪球滚得越来越大，最后打成会战了。
1: 这个打开雪城是二月三纵，城墙三丈多高，周围那都是小地堡高楼，死了多少人呀、啊？我。工作没有，我在骑驴啊，我过来了，但是城墙爬不上去，太高，没有炮。
2: 刘邓首长的子嗣表态全部打光了，不影响全国的解放，就是这个决心，是既然淮海战役是这样的，我们也要付出我们最后的一滴血，也要完成任务。
1: 这是也从连庄上来，拿来叫了几个炮，把大总的北边、小总的南边打了三个，一个火子、两火子，打了三个火口，
3: 一炸一片城墙塌掉了。对他的士气影响很大，一炸一大片，差不多人都顶不住，不是耳聋就是晕倒了，
1: 就爬进城，在城墙上肉搏战呀，也找我，我说乖乖，那真惨，我看这那小孩十七八岁、十六七岁，跟着我一愣，从城墙就掉下了，浑身都伤，吓得哭的干啥呀？我不敢看。10月16号，打开县城，我们一进城就巷战、肉近战，好多都带着俘虏了，接着。他张继武中将啊，

七十四位淮海战役亲历者，他们曾是烽火一线的战士，也是奔忙前线的之前民工。从战前谋划到决战时刻，从后勤保障到决胜战场，他们以最真挚的口述回忆还原了那场人民的胜利。深埋于记忆深处的军民鱼水情，前赴后继的牺牲与坚守，历经七十余载风雨洗礼，依旧炽热如初。这些源自亲历者的珍贵叙述，带我们走进那段岁月沉淀的峥嵘过往。记录中国，敬请关注6864，我的淮海记忆。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它，0.4毫米的厚度，纤薄如4张 A4 纸叠加，却承载了不同地域的文明。中原的大象，西亚的卷草，与中亚的星坦，在这枚金饰之上相遇，仿佛整条丝绸之路的文明印记，都汇于这方寸之间，多元文明的智慧在此交融共鸣。在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都兰县，热水墓群的地下藏着诸多鲜为人知的文明故事。其中2018穴位一号墓是热水墓群考古中的重要发现。专家推断，墓葬属于公元8世纪唐代吐蕃时期，墓主人是吐蕃统治下的吐谷浑王莫赫吐浑可汗。墓中出土了金银器、纺织品、漆木器等大量珍贵的文物，揭开了盛唐丝绸之路的一角，让我们得以窥见千年前的历史风貌。一同出土的这件方形象纹金饰片，展现了多元文明的美学基因。在吸纳外来文化的同时，以中国化的审美精心设计，让大象托起中亚星坦，让波斯卷草开出中原花朵，呈现出一种和而不同的艺术境界。这些精美的纹饰与设计，得益于唐代匠人精湛的手工技艺。他们以锤叠法将黄金锤打为薄片，再将纹饰的轮廓锤塑成型，赋予金片立体的层次感，再以錾刻法用细錾刻画纹路，细致把控线条深浅间距，最终成就这方金片。文化碰撞后的灵感，在墓中众多的金器中都得到了生动印证。

们璀璨夺目，熠熠生辉，尽显匠心巧思。有的工艺既问世，既带有盛唐的气度与雍容，又兼具西亚萨珊波斯和中亚粟特风格；有的金器则以动物形象呈现，姿态灵动，体现祥瑞寓意。这些数量众多、风格多元的物质遗存，汇集于青海都兰，印证了丝绸之路青海道的重要地位。这条古道在青海地区连接了中原与西域，与河西走廊一南一北的形成互补格局，最终演变成覆盖东亚、中亚、西亚、南亚以及欧洲的交流网络，国家与民族之间文化的交流、经济的互通、艺术的融合，在这里交织成了绚丽的画卷。千年前那段波澜壮阔的文明交融之路，带给今天的人们无尽的想象。

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啊。

0: 大家好，欢迎来到课本中的苏轼。
1: 我们的古诗啊，它还有一个音韵美、韵律美，这些光靠讲解呢，大家是体会不到的。我们只有朗读，才能把我们祖国的语言呐、它的阴阳赏趣很好的体现出来。
2: 在读这些关于景物的诗句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加入自己的感情呢？
3: 怎样能在停顿中做到声断气连而又不失韵味呢？
4: 我们怎么才能通过朗读将他们的意思表现出来呢？
5: 6月27日放牛楼岁书
0: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谢谢大家的掌声。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以诗词感受中华传统文化。大家好，欢迎来到课本中的苏轼。今天这节课我们很高兴为大家邀请到了姚喜双教授，我来跟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姚教授。姚教授是我们国家语委咨询委员，是中国传媒大学播音学院的教授，同时大家更熟悉的是很多的优秀播音员主持人的老师，还有一个外号，这个外号叫活字典，是新闻联播背后的活字典。好，我们再次欢迎姚教授。大家知道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讲的是苏轼的哪首诗吗？
5: 6月27日放牛楼岁书。
0: 哎，那这样我们就先邀请几位同学先来朗诵一下这首诗，哪位先来？
1: 好，
0: 好，来。
6: 6月27日放牛楼岁书，宋·苏轼。黑云翻墨未遮山，白羽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
1: 好，刚才我们听到了这个雨泽的朗诵啊，我觉得他朗诵的一个是很清楚，声音不错，普通话也很好，而且呢朗诵的也很稳健。那么怎么才能朗诵的更好呢？我觉得一个呢就是注意它的层次，比如说我们读它的题目和它的内容要有区别。你说这个题目的时候呢，你不是对着自己说，你是对着我们这个台下的观众说，你要朗诵什么，你回答他们。这个题目呢一定要送出去啊，不要再自己再唠叨，把它说清楚。第二一个的话呢，我们每一句呢和每一句之间的关系呢要把它搞清楚，我们要找到最重要的一句，就是最后一句豁然开朗了。它既是反映了天气的变化，也反映了什么呀？反映了我们的心情，也反映了我们的人生这个过程，对不对啊？人生看着遇到了风雨，遇到了风浪，但是呢后来呢又天蓝蓝水蓝蓝。所以呢我们把最后一句呢给它展开。那么这里边的话呢，都向望湖楼下水如天，这个地方聚集积累积累这个感情，那么这就有区别了，就是不是每一句都一样了。再一个呢，我们在朗读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要身临其境，仿佛你就坐在船上，你在那游湖，然后你感受到了黑云翻滚呐、感受到了下的这个大的雨滴呀、同时你也感受到了一阵大风都吹散了。所以我们在朗读的过程当中呢，不能够过快，要反映出他这样的一种语言的行进感、语言的动作感。语言要有动作感和方位感，就是开始的时候你在看到黑云翻墨的时候是在一个地方，都坐船游了一会儿下雨了又是在一个地方，风吹散了还又挪动了，又挪动了一个地方，最后你到楼上去了又在一个地方。这需要时间，所以句子之间呢要有停顿，要感觉到你动作的转换，到最后呢境界大开呀，是吧，心情气爽给它表达出来。这样的话呢我们就不断的前进，朗诵就像爬坡一样不断的向前爬坡，到最后到了高潮。所以我们掌握这个节奏啊，掌握这个过程， 才能够很好的表达出来。你再来一遍。
6: 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宋·苏轼。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铅。
1: 好，祝贺你取得的进步。
0: 这一次就有点那个感觉了，这个船慢慢向前行，下雨然后停下来。所以刚才姚老师提示了大家一点，说我们这个位置一直是在有变化的，实际上心情也是在随着位置变化的。那我们接下来大家还有什么问题？
2: 通过查阅资料，我发现了这首诗里有许多的景物，例如黑云和白雨。那我们在读这些关于景物的诗句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加入自己的感情呢？
1: 所有的景物都是客观的，但是一到诗里边以后呢，我们就要加入自己的感情。你喜欢这个黑云翻墨吗？不怎么喜欢。你喜欢这个白雨跳珠很是啦打到船上吗？也不怎么喜欢。风吹散呢，你觉得很突然，后边你很高兴了，你把这个感情的变化再带出来。所以呢，你的场景是随着你的感情是吧逐渐的展开，你的感情也是随着场景的变化逐渐的变化，所以呢叫情景交融。
4: 姚教授您好，
1: 你好，
4: 我是刘汉霜。
1: 汉霜你好。
4: 在读这首诗的时候，我觉得呼和跳这样的字很重要，那么我们怎么才能通过朗读将他们的意思表现出来呢？
1: 呼和跳呢，既是客观的场景，也是主观的感受。这个跳呢，他喜欢吗？他不喜欢。但是呼吹散，他喜欢吗？他有点喜欢了。哎呀，没感到很惊喜了，一下子没准就吹散了。所以同样是客观存在，呼和跳这两个字的话呢，你的感情色彩呢是不一样的，所以在突出的时候呢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不能说白雨跳。

0: 跳珠，作家写的是要跳形象，我们在表达的过程当中呢，是白羽跳珠乱入船，跳珠把那个珠让它跳起来，不是白羽跳珠，把珠给它挑起来，这个跳就跳出来了，对不对啊？跳不是跳是抽象的，是谁跳啊？珠跳，通过珠把跳来强调出来。那么呼也是这样，卷地风来呼吹散，再呼它也不呼，怎么办呢？呼的结果是散，散正好是一个仄声，我们收一下，卷地风来呼吹散，你看这个散特别呼，通过散把呼给体现出来了。所以我们在表达的过程当中，在看解说的过程当中，作家是说这个字要突出，我们在朗诵创作的过程当中，我们怎么能够通过我们的创作把这个字通过有声语言正确的准确的把它突出出来。卷地风来呼吹散，不是卷地风来呼吹散，散得太慢了，不呼了，卷地风来呼吹散，哎呀开朗了，望湖楼下水如天，是这么点。
1: 陈教授你好，请问怎样能在停顿中做到声断气连而又不失韵味呢？
0: 好，很好，也很专业的问题。我们的停顿呢，经常有声断气不断，所以呢，表面上看起来是停顿，实际上呢，还是有内在的感情的。有时候停顿呢，此时无声胜有声，关键是你声音停了，脑子里的形象不能停，心里的感觉不能停。比如说，卷地风来呼吹散，停了吧？停了以后，你心里边看一看，吹散了以后，你感觉在望湖楼上啊，你一看一看，远处天蓝蓝，水蓝蓝，看完了再说，望湖楼下水如天。虽然你停了，但是大家不会觉得你停。假如说我们停了，我们真的脑子也不想了，我们真的停了，人家就会觉得你断了。比如说卷地风来呼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大家就觉得停了。但是卷地风来呼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我停的时间很长，你们觉得停了吗？没有。所以你们记住，要声断情不断，声断景不断，声断意不断。
2: 姚老师您好，我也是一名小学的语文教师，刚才听了您的指导，我发现孩子们朗诵的水平提升得特别的快，同时也对这首诗了解得更深了。
0: 对，
2: 那我们平时因为一节课40分钟，很多语文老师特别困惑的是，我们把更多的时间放在了解读诗人的生平，解读文本的意思，但是留给朗诵的时间可能有点少了，那怎么来平衡这两者之间呢？请问您有一些好的教学建议吗？
0: 好，
2: 谢谢。
0: 其实我们给孩子们在讲解这个诗的背景啊、作者呀，这是必要的。同时呢，我们的古诗啊，它还有一个音韵美、韵律美，这些光靠讲解呢，大家是体会不到的。我们只有朗读，才能把我们祖国的语言呐、它的阴阳赏序很好的体现出来。所以我觉得也应该拿出一定的时间呢，让孩子们来朗读。那么有的东西呢，它是通过朗读来进一步的能够体会到诗中的感觉。比如说我们说的他这个翻墨，黑云翻墨未遮山，把这墨都倒翻了，所以呢你说黑云，再黑云它也不黑，黑云翻墨，翻墨未遮山，这个黑就出来了。但我们通过朗诵呢，把它很好的表达出来了。所以我们诗更应该上口来朗诵，让同学们在课堂上朗诵，在班级里朗诵啊，形成朗诵诗的诗会，他们通过朗诵就记住了这首诗了啊。

0: 同时的话呢，他们通过朗诵也可以搞诗歌剧啊，也可以搞他们的这一种体验，就更增加了他们学习的兴趣，防止我们教学的这个枯燥。
1: 特别感谢您，我觉得您给了很多我们真实可用的教学的建议，我觉得以后在我的课堂中，包括和我们的同事交流的时候，一定把您的建议真正的走入到课堂中，让他去带着学生边读边品。
0: 好，
2: 太好了，谢谢贾老师的问题。最后呢，我们想请同学们带着刚才大家练习的这些点，我们再来一次，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2: 好，那我们就准备开始。
4: 6月27日，望湖楼。

0: 哎呀，
1: 太好了，您最后还是请姚教授给大家来示范朗诵一次吧，好不好？
2: 好，我给大家来朗诵一遍。6月27日，望湖楼醉书，作者苏轼。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

0: 的苏轼。
1: 我们用暖声永远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这样的一种气息和声音的源泉，气说声以声传世，祝贺他取得了成就。
0: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以诗词感受中华传统文化。大家好，欢迎来到课本中的苏轼。今天这节课呢，我们很高兴为大家邀请到了姚喜双教授。
2: 同学们好。哎，
0: 姚教授是我们国家语委咨询委员，是中国传媒大学播音学院的教授。大家很多熟悉的、喜欢的优秀主持人都是姚老师的学生。同时，姚老师还有一个称呼啊，被称作是新闻联播背后的活字典。再次用热烈的掌声欢迎姚教授吧。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讲苏轼的一首词，词牌叫《浣溪沙》。先请一位或者两位同学来诵读一下这首词好吗？
3: 《浣溪沙》宋·苏轼，游蕲水，清泉寺，寺临兰溪，溪水溪流，山下兰芽短浸溪，松间沙路净无泥，萧萧暮雨子规啼，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
1: 好，这个是的，普通话和声音都很好，同时的话呢也有自己的感情。那么怎么才能更好呢？我们首先要分清层次，前边这个引子是一个层次，后边的又是一个层次。引子和诗呢，诗是重点，所以引子是说明性的语气就可以了，同时引子和诗的之间的停顿呢可以长一些，那么上阙和下阙之间呢也要有一个停顿。你再来一遍。
3: 浣溪沙，宋·苏轼，游蕲水，清泉寺，寺临兰溪，溪水溪流，山下。
1: 别着急，你看，游蕲水，清泉寺，

0: 四邻兰溪，溪水溪流，连起来，大胆的停顿，转换到看这个山下，明白了吧？再来一下。
1: 浣溪沙，宋·苏轼。游蕲水，清泉寺，四邻兰溪，溪水溪流，山下兰芽短浸溪，松间沙路净无泥，萧萧暮雨子规啼，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
0: 好，不错，祝贺他取得的成就。浣溪沙，苏轼的这首词呢，词牌和题目啊合为一体了，朗读的时候还是要注意把它全篇进行灵气，要有回答感。你要朗诵什么呀？我们要回答我们的听众的问题，我们要朗诵苏轼的浣溪沙，你看，不是浣溪沙，要有回答感。谁做的呀？宋·苏轼。
2: 现在全体同学，老师在这儿问你们，用回答的方法再说一下啊，你们要朗诵什么呀？
3: 浣溪沙。
2: 作者是谁呀？
3: 宋·苏轼。
0: 非常好。那么接下来呢，有的这个词啊前面有一个引子和说明，不要用过重的表现型的表演型的语气，要用说明性的，由于它是次要的，要惜墨如金。游蕲水，清泉寺，四邻兰溪，溪水溪流，清楚了吧？而且这个时候溪水溪流呢略微埋下一个伏笔，一般的水是从西向东流，这个地方是从东向西流，很罕见吧？所以暗示着苏轼啊逆生长了，返老还童了。所以他说的门前流水尚能西，西就指的引子里边这个溪水溪流，就呼应上了。接下来我们就分层次了，描写这个景物我们要身处其中，身临其境，同时呢我们好像是走在这个松间沙路净无泥的这个沙路上，细细的这个小雨声中呢还听到了杜鹃的这个叫声。
2: 嗯，
0: 你们感受一下。
2: 到这儿呢我们再给大家一些提问的时间。
0: 对，
4: 姚教授您好。
0: 你好。
4: 下阙中，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这句话中问号和叹号应读出怎样的情感呢？
0: 谁道人生无再少，他是真问吗？不是啊，实际上是一个自问自答。
2: 嗯，
0: 所以呢我们不要变成疑问，谁道人生，谁道人生无再少，不是这个意思了，是很坚定的设问，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是个感叹号。感叹号呢应该是一个结束，应该是一个有力量的，也是全篇的重点。但是呢后面还有一句，我们要从整体把握，如果我们把它读成叹号结束的感觉，后面那一句就显得多余了。所以我们在表达后一句的时候，我们不能表达成门前流水尚能西，完了，应该是什么呀？应该是虽然是叹号，我们也不是像叹号那么果敢的，还有一个向后推进的过程，因为后面还要补充的说一句休将白发唱黄鸡。所以怎么办呢？为了表达它的完整性呢，就是门前流水尚能西，不是尚能西，而是尚能西。所以这个叹号不是使劲的休止的猛然的就停顿一下加强，而是向前推进的，为后面的补充呢做好铺垫。所以后面很自然的就是休将白发唱黄鸡结束。你试一下。
4: 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
0: 好，很好。哎，
5: 姚老师您好，我有个问题，就是上阙的前半句是生机勃勃，下半句则是

0: 凄凉悲惨在诵读中怎样能更好地表现出来呢？
1: 要从整体的基调把握，整体的基调是自强不息，乐观向上，不服输不服老，所以用这种不服输不服老的这个感情来贯穿我们的场景，不要过分的夸大他们之间的反差和对比，不是前边场景很好啊，后边子规啼又很凄惨呐、啊。我们有这个感觉就行了。山下兰芽短浸溪，松间沙路净无泥，潇潇暮雨子规啼，既反映了他的感情又不夸大，重点在后边，谁道人生无再少，在后边，清楚了吧？好嘞。
0: 杨教授您好，在下阙中，门前流水尚能西，我觉得这一句已经是这首词的结尾了，但他后来又加了一句休将白发唱黄鸡，我请问如何能做到诵读出这两句的感受呢？谢谢您。
1: 一般来讲有的时候两句就能说明问题了，他下半阙是三句，三句呢有三句的这个作用，所以最后一句呢有的时候是点题，有的是补充啊，有的时候是让你更完美的来了解，更整体的来了解这个含义。第一句和第二句它是说明问题，第三句点题，那么有的时候点题呢是直接点题，有的时候是补充的点题，那么这一句呢实际上是一种补充的，这补充的点题呢使我们理解的更完整。请问你朗诵一遍，按照这个。
0: 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
2: 姚教授您好，唱黄鸡这一个词是来自白居易的黄鸡催晓丑时鸣，在感慨人生易老，苏轼在这里是想表达不要让我们因老去而悲叹，这里苏轼是反其意而用之，如何才能读出这样乐观向上的情感呢？
1: 不要把这个白发和黄鸡作为重点，应该放在休将，不要这样，休将白发唱黄鸡就表达出来，你试一下这一句。
2: 休将白发唱黄鸡。
1: 好，祝贺大喜的同学。
3: 姚教授您 好，小学的语文教学呀，古诗文古诗词，其实孩子们呢是受到他们目前这个年龄阶段这个文学常识啊、包括他们的这个阅历呀、等等方面的影响，所以呢是比较受限的，他们很难深入的去理解到这个诗词当中的韵味。那另外呢还有就是他们的生理条件现在也是参差的，有些孩子气息比较弱，那么在我们的指导的时候有哪些自信和底蕴来？谢谢
1: 谢谢秦老师提出了非常好的问题。同学们在生活当中有的时候也有不服输的感觉，所以我们启发他这种引导他不服输的相近于苏轼的这样的感情，他们就会收到很好的效果，他们能理解的，他们能感悟的，他们能体会到的这样的一种情感，可以借鉴，这是一个方法。第二一个的话呢，我觉得我们的朗读呢，他们要掌握科学的发声方法也能够朗读好。我们在朗读的时候首先要体会感情，因为呢气随情动，就是你的气息是随着感情的变化而生发出来的，以气托声，以声传情，气取其深，呼吸要深一些，要自然一些，声取其中，我们要自然声去，别上来很高的声音，对不对啊？我们要情取其高，我们要高高的感情，高感情不是大喊，我们就是饱满的感情。如果我们有了对象感，我们就能掌握得很好，第一调动了你想说话的愿望，第二一个的话呢，你要回答听众的问题，你的声音就不会太高，第三一个你要回答，你要把你的声音送到听众的耳朵里，你的气息自然就有支撑力了。我们在朗读的过程当中也是这样，用你最自如的最有感情的声音，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很好地表达出来。不要担心孩子们的这个气息和声音不够，只要有

0: 感情，我们称之为暖声。没有感情的干喊的声音，我们叫冷声。我们用暖声，永远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这样的一种气息和声音的源泉，相信大家都能够把它用好。
1: 好的，谢谢教授，非常受教。
2: 谢谢秦老师的问题啊，请所有的小朋友集体来诵读一下这首词，好不好？
3: 《浣溪沙》宋·苏轼，游蕲水，清泉寺。

0: 好，非常好。
1: 最后姚教授您给大家再示范一次吧。
0: 浣溪沙，苏轼。游蕲水清泉寺，寺临兰溪，溪水激流。山下兰芽短浸溪，松间沙路尽无疑。潇潇暮雨子规啼，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休将白发，黄鸡。
2: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柄，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滔滔北去的湘江与自西向东的渭水紧紧相依，在两河交汇的三角洲上有一座美丽的小镇，沿河而建的十里长街弯弯曲曲贯穿古镇，窄窄的街渠，悠悠的水巷分布其中，由此形成了八街四巷七码头的建筑格局，成就了这湘楚大地上的水乡风情。
1: 在靖港有这样一句话，船到靖港口，有风也不走。依靠着四通八达的水运，古镇的商贸曾繁盛一时，日有千人作揖，夜有万盏明灯，就是当时真实的写照。而如今热闹喧嚣的古码头已经逐渐的归于平静，但发生在这里的故事却在当地人的口中流传下来，至今依然为人们所津津乐道。
0: 伴水而生的靖港古镇在湘江边走过了近千年的时光，清晨麻石板铺就的老街上传来阵阵香气，焦香浓郁的火背鱼，绵柔可口的甜酒，软糯香甜的糖油粑粑，这些传统的美味是靖港人最为浓厚的家乡记忆。湘江和渭水是靖港人赖以生存的生命之河。明清时期，湖南盛产的湘山、南竹都要经由湘江运到武汉。放牌是当时靖港人最主要的谋生手段。放牌全靠自然动力，水位低、风平浪静的时候，木牌没法行走。只有涨水的时候，木牌才能沿江而下。每当风高浪急、暴雨将至的时候，正是牌工们作别妻儿冲向湘江的时刻。
2: 在主航道呢，就是这个险象繁盛的地方，最严重的地方，特别是那个银河那河，昨天白坑的时候，那个地震那个昏了，轮卷昏了，我们湖南话叫尖窝子昏，那个浪头一个盖一个嘛，那很厉害的。
0: 在波涛汹涌的湘江上，撑牌的汉子要闯过一个个风浪，绕过一处处险滩。为了生存，牌工们只要上了牌，就没有妥协和退却。
2: 有一句老话或者湖南话，就看你混得去湖不，看有没有去本事，就穿过等你湖。这都是人都很佩服的。
0: 只有撑着木牌出了洞庭湖，才能成为真正的硬汉，受到别人的尊敬。这是古镇上每一个男人至高无上的荣耀。几百年来的风雨洗礼，造就了靖港人敢闯敢拼、果敢坚毅的性格，也成就了古镇的繁荣。靖港人送走了一架架木牌，也摇来了一船船财富。长沙的盐茶、洞庭的鱼虾、巫山的贡米、宁乡的山货在此集散。古镇上商贾云集，店铺相连。明清时期，靖港渐渐由一座水码头发展成一方商贸重镇。地理交通的优势带给古镇的不仅是商业的繁盛，还有连绵不绝的战火。作为通往长沙的要道，这里历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
1: 千百年来，这座坐落在江边的小镇经历了无数战火的洗礼，几度兴衰。金戈铁马的岁月里，一代代靖港人始终不

0: 屈不挠，用热血和丹心谱写着一曲曲英雄的赞歌。
1: 由于战略位置的重要，靖港古镇曾经发生过几十次大大小小的战事。曾国藩人生中最惨烈的一场败仗就是靖港水战。清咸丰四年，曾国藩率领刚刚组建的湘军南下平叛，没想到战船刚抵达靖港码头就遭遇了敌军的伏击，在猛烈的炮火攻击下，近半水师船毁人亡。目睹了军队的惨败，曾国藩深感自责，决意以死殉国。就在他要投河自尽的时候，被身边的将士及时发现，获救的曾国藩陷入了深深的沮丧，从此萎靡不振。直到他的父亲寄来了一封措辞严厉的家书，
2: 他说：“你这次带兵出去打仗是为了国家，为了国家大义，胜败有时候是很正常的。你如果是出了湖南战死了，是死得其所，我是为你骄傲。但是如果你在湖南境内，你这么去求死的话，我不会为你哭的。”
1: 父亲的话让曾国藩重新振作起来，他重整军纪，重新招募了一批勇猛之士。把别人对他屡战屡败的指责扭转为屡败屡战的顽强，最终横扫叛军。
2: 屡败屡战的话，那表明的顽强就是虽然我败了，但是我绝不认输，我勇往直前去追求胜利，表明的是一种精神，就是求胜的这种意志很强大。
1: 靖港水战对曾国藩一生影响巨大，在他此后的军事生涯中，始终把忠勇血性作为选拔将士的最高标准，由此创建了湘军异常骁勇，在南征北战的过程中立下赫赫战功。曾国藩的故事在古镇里世代相传，激励着后世的湖湘子弟。在东北，中日甲午战争；在西南，中法战争；在西北，收复新疆的战斗中，都能看到湖南人的身影，靖港人的身影。忠勇血性的湖湘子弟从此赢得了“天下无湘不成军”的美誉。1865年，在英俄的支持下，阿古柏率军入侵新疆。时任陕甘总督的左宗棠临危受命抬棺入江，他的属下侯桂林回到家乡靖港招募湖湘子弟。西取新疆收复国土乃匹夫有责，为了驱逐外来入侵者，靖港男儿燃起了心中的一腔热血。当时人口不到20000的小镇就有500多人报名从军。打板城一役，清军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当时敌军在城门楼上架起了西方列强支援的克鲁伯巨炮，
3: 他的大炮一打出来就砰，他的面积大概有几百个平方米的，那只要人中了炮了，那就不可能生还了。
1: 面对武器装备比自己先进的敌军，湖湘子弟没有退却。当时清军装备落后，土炮射程不够，打出的炮弹全部落在了城下，如果要击中目标，就要把土炮向前推进数百米，但同时进攻的士兵也会暴露在敌人的射程之内。
3: 我们湖南人都一样的，是这种就是不怕死，那就是说我们在战斗的时候肯定有牺牲，那么有牺牲人家怕死，那我不怕死，那我就急受事情都是刀山火海，我要往前面冲。
1: 面对久攻不下的城池，侯桂林站了出来，率领他的靖港子弟兵抬起炮身冲了出去，在密集的炮火中杀出一条血路，直达城下，一炮命中克鲁伯巨炮，摧毁了敌人的防线，收复了打板城。
3: 左宗棠的一个部下。

0: 表彰我们福乡的这个子弟兵，他就写了一首诗，叫做《大将走遍人未返，福乡子弟满天上，现在遥遥三千里，引得春恨都已亡》。那就是说，我们福乡人在那里打仗，统一了新疆，并且还建设了新疆。
1: 将军忠勇血性的精神传遍四海，也影响着一代代靖港人。英雄的故事被编成一幕幕戏曲，数百年来一直在戏台上唱响。伴随着咿咿呀呀的唱腔，每当战士来临，附送子、七送郎，人人争相上战场的动人场景就会一次次在古镇里上演。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大批的靖港人毅然从军，走上战场。 其中就有一位叫做陈锡纯的年轻人。8月13日，日军进攻淞沪地区，当时日军最先进的战舰"出云号"驶进黄浦江，用200毫米口径的巨炮轰击工厂、街道、民房，一时间伤害血流成河，伤亡巨大。
2: 陈锡纯所在的空军大队从广德机场起飞，执行轰炸日舰的任务。陈锡纯和战友沈崇惠驾驶着904号奉命出征。
3: 起飞之前的几天，他向家里写信。这个信代表了他的那个整个宝贵的那个情怀，就是说：“登营小子，必日。” 亡我中华，我辈热血青年，视为贞观的尊严而在，视为民族的圣政而在。必要的时候，即使献躯生命，也在所不惜。
1: 在海空激战中，出云舰率领日军第三舰队组成了强大的火力网。 中国空军的第一轮袭击不但没有取得战果，还遭受重创。就在战况焦灼的时候，陈锡纯和沈崇惠突然发现飞机出现了机械故障。此时还未抵达日舰上空的两个年轻人可以选择迫降或跳伞，或许还有生还的希望。但陈锡纯与沈崇惠却并没有这么做。
2: 想到底不是自己的安危，陈锡纯就这样为了抗日，为了取贞观人这口气，就是需要死，献躯生命在所不惜。
1: 怀着满腔的国恨家仇，陈锡纯与沈崇惠选择了与日舰同归于尽。他们把油门加大到最大。 从高空俯冲而下，撞向了日舰。在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中，两位飞行员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1940年，以他们故事为原型创作的电影《长空万里》上映，极大的鼓舞和激发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斗志。
3: 直到今天，说起那段往事，靖港人仍然为这些保家卫国、视死如归的英雄们感到骄傲和自豪。湖南是有一句话：“若要征伐祖国亡，湖南必非湖南人使劲。”湖南人就是有这种决心，尤其是陈锡纯，这个抗日的这种正气。 是我们靖港人民的骄傲，是湖南人民的骄傲，是贞观人民的骄傲。
1: 在抗日战争中。 小小的靖港古镇有

0: 有数千人走上了前线，中华大地上洒下了这些湖湘勇士的鲜血。他们在国家危亡之际慷慨赴义，以勇猛无畏的精神守护着国家与民族的尊严。
1: 靖港的精神不仅仅是靖港一地的精神，它也是民族的精神啊，它是一种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大勇气啊，一个是自己认准了就勇往直前的大智慧，也是一种牺牲小我成就大我的大仁大义。那么鲁迅先生呢，把这种智慧，把这种精神称之为民族的脊梁。
0: 舍生取义，杀身成仁，一代代靖港人用自己的热血与丹心演绎着传奇，书写着历史。而当战争的硝烟散尽，面对满目疮痍的家园，靖港人又把战场上的那种血性融入到古镇的建设中，也把这种精神带到了祖国的边疆。
2: 上世纪50年代初，靖港的大批湘女响应祖国保卫边疆、建设边疆的号召，奔赴新疆屯垦戍边，开荒创业。这些靖港的姑娘们传承着先人英勇不屈的精神，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挥洒着青春，书写着传奇。
0: 今年84岁的许斌是当年援建新疆的一员女兵，如今已经回到古镇上颐养天年的她，回忆起68年前的往事，依然激动万分。1950年，靖港的大街小巷贴出了西北军区的招兵公告，一批批湘女唱着共青团圆之歌，赶往长沙的招兵地点。
3: 一股热情，我要参军，我要到边疆，我要到最远最远的地方去报效祖国。
2: 在您当时看来，在您当时的这个认识当中，新疆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3: 像那很远很远的地方，也有可能回不来了。我们感到就是非常光荣。为什么？我们是第一批。哦。啊，全在军疆，
4: 也实现我们的理想了。
0: 当时年仅16岁的许斌被分配到了24团。那个时候，共和国刚刚成立，国家物资紧缺，新疆的屯垦部队提出口号。不向国家要一分钱、一寸布、一粒粮，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为了解决吃饭的问题，24团决定开荒1000亩。这些风华正茂的女孩子们就和男人一起拉羊犁、修水渠，每天起早贪黑地忙碌在茫茫戈壁上。夏天的炎热还可以忍耐，可到了冬天，气温降到-30摄氏度，这些年轻的女兵们要在冻土上挖树坑，艰苦程度难以想象。
3: 那隔壁滩上都是这么大的石头，再一个冰凳呢，就在这挖嘛，挖挖呀，帽子都戴，你口罩都戴呀，不然那个耳朵都冻得不得了了呀。那挖树就是那个最艰苦的。
0: 10多年的时间里，许斌和战友们一起在石河子开垦出了一亩亩良田，建起了一栋栋高楼。戈壁荒原中，一座崭新的城市拔地而起。可就在这时，许斌却放弃了即将到来的舒适生活，主动申请前往更艰苦的阿勒泰北屯兴建农场。当这些年轻的女兵抵达那里时，眼前只有一片荒滩，附近没有人烟，连住的地方都没有。当时农场的一位负责人把几位女兵带到工作地点，用棍子在地上画了一个10多平方米的圈，告诉他们这就是驻地。
3: 当时我没办法，我们就在地里睡呀，就是说天当房子地当床嘛，看着新鲜太阳嘛。
0: 恶劣的生存环境出乎大家的想象， 但他们却没有丝毫抱怨，学着其他战士在地里挖出一个四米深的洞穴，又从河边砍来柳条铺在地上。就在这个临时简陋的地窝子里，许斌生活了整整一年。
4: 有这股劲嘛啊，
2: 不服输的人，
4: 哎，不服输、嗯、你做得好我还做得好、嗯、所以我到部队呢，我不是和女同志比，我要和男同志比、嗯、哎，有过这个干劲，就这些小女子都是一个比一个强，没人要争当先进当能手。
0: 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共有十几批湘女进江，人数接近8000人，而进港籍的就有100多人。他们和20万屯垦戍边的战士们一起，在那片广袤的土地上挥洒着汗水，燃烧着青春，为新疆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012年，许斌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家乡定居。虽然老房子已经变了模样，但家乡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却早已深深地印在老人的心中。这里有他童年的记忆和难以磨灭的乡愁。如今的靖港古镇充满着勃勃生机，饱经风雨的老建筑彰显着古朴的风韵，历经沧桑的老街古巷人来人往，热闹喧嚣。古老的手工秤深得老主顾们的青睐，传统的龙头风筝最受孩子们的欢迎，祖传的靖港八大碗香飘四方，引得食客纷至沓来。古镇上的人们用一种近乎执着的精神守护传承着这些老手艺，延续着靖港昔日的繁华。
2: 漫步在古老的街巷，感受到的是淳朴和亲切，传承了数百年的美味小吃散发着醉人的香味。这1000多栋古民居在时光的浸润下显得更加的古朴和沧桑，这些充满了韵味的风情和景致吸引了来自4面8方的游客。在新的时代浪潮当中，靖港人不断地寻求突破和发展，让这座千年古镇再度焕发出勃勃生机。
0: 每天晚饭一过，古镇上的小广场就会聚集大批的观众。岳飞大破金兵、关羽千里走单骑的故事在皮影戏艺人的手中被演绎得精彩纷呈。故事里一位位英雄奋勇杀敌、保家卫国的情怀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一代代年轻人。如今在靖港就有一支由40多位退伍军人组成的铁血突击队，每当汛期来临，他们就会日夜守卫在大堤，确保古镇人的安全。2016年夏天，湘江流域遭遇百年不遇的大暴雨。一天凌晨，副队长徐双带领着几个队员在大堤上巡逻，突然险情发生了。
5: 听到一声，砰的一声，那个洞垮了，那个堤就是上垮了一个很大的洞。那水很快就往下冲嘛。
0: 面对突如其来的险情，徐双立即通知其他队员。几分钟后，队长徐三军和其他队员们迅速赶到，看着管涌的部位，大家一下子紧张了起来。
5: 他如果溃堤的话，平方几十公里的地方那很可怕，那就很多居民的房子，那就是几个县的居民都会淹掉去，那就是。
0: 危急时刻，队员们立即打围和填沙包。由于道路狭窄，车进不来，沙袋只能靠队员们肩挑背扛。但汹涌的水流不断地把沙袋冲走， 看着越来越大的关涌口，这些退伍军人身上的血性再度迸发了出来，他们冒着被冲走的危险跳进了湍急的水中。

0: 必须下去人呐。那当时我们下去人的那他也这根本没想别的东西了，那反正要下去了必须要保证这个大地不能溃堤啊。
1: 混着泥沙的江水冲击着队员们的身体，9个小时的时间里，队员们与洪水搏斗着，用了600多袋沙包才把关涌口堵住，险情最终得到了控制。如今的靖港不仅在镇里，每一个村都有一支由几十人组成的铁血突击队，他们平时上班或在家务农，每当危险来临时，他们就走上大堤，用一份热血丹心守护着家乡的安宁。江水滔滔，流进岁月，一代代靖港人用一片赤诚耕耘着这方土地，用果敢不屈的精神书写着传奇。浩浩汤汤的时代潮流中，古镇人的生活平静如水，但那些不老的故事依旧在街头巷尾中讲述，启迪着孩子们的成长。千年古镇正在用自己的脚步与智慧走出新的发展希望。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

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一群农民唱响黄土地上的歌谣，为什么能享誉全国？精致的木偶在人为操纵下，竟像是灵魂附体，背后有何秘诀？表演形式独特的河阳跳戏，为什么被称为中国戏曲活化石？韩城行古有何魅力而被称为中华第一古？村寨美丽中国将深入这片土地，寻找流传于此的古老乡音。这位70多岁的老人名叫张喜民，每天只要有时间，他都会像这样练练嗓子。他是华阴老腔的传承人。华阴老腔是当地一种历史悠久的戏曲，他现在有了一个广为人知的标签，中国最早的摇滚。今天张喜民回到了他生长的地方双泉村，也是华阴老腔的发源地。这个距三河交汇处不远的村落，古时是一个军事粮仓，依靠漕运直通都城长安。带头船工为了统一动作，一边喊着号子，一边敲击船帮，这就是老腔的由来。
1: 这个就是过去压制的压压中。
0: 华阴老腔是中国最古老的剧种之一，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张喜民是华阴老腔正宗传人，至今保存着自乾隆年间传下来的100余个剧本，这些戏本几乎全是北宋、金、元时期民间流传的西周、列国、三分天下和唐宋故事。
2: 老腔可以说是成为我们华阴乃至渭南或者陕西的一张文化名片。老腔呢，先后到达美国、英国等等、法国等地，都参加了这个对外交流的演出。老腔呢，这几年呢，也获过了好多的国家级的这种大奖。

0: 哎，姐姐啊，花心花心，
1: 或者多或者啊。
2: 张喜民和他的伙伴们都是双泉村土生土长的农民，而老腔这种古老的戏曲形式正是在黄土地上生长出来。他们忙时干农活，闲时唱老腔，时代在高速发展，他们却毫不迟疑地坚守传统，这是因为他们的挚爱，也是他们的信仰。

石洪泉是皮影传承人，从十几岁开始皮影制作技艺，他制作的皮影刀法细腻流畅，雕刻遒劲有力，景物丝丝入扣，色彩饱满厚重，充满了丰富的想象与艺术魅力。皮影精选优质的牛皮，在浸泡刀刮后成为薛洪泉手中的完美画布，将自我创作或世代相传的样谱在这块半透明的牛皮上小心描摹，这个过程叫做过稿。针尖一样的工具像画笔，这既需要眼力也需要耐心。优秀的皮影制作人必须熟练掌握其中的门道。薛洪泉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守正创新，小小的雕刀刻画出千姿百态的人物，刀鲁线条流畅，细腻多变，代表着中国古人的审美志趣，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

双泉村的皮影是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它的制作十分精细考究，选用当地上等黄牛皮，经制皮、过稿等30多道工序纯手工精雕细作而成。他们制作的皮影人物色彩艳丽，图案精细。皮影戏是传统工艺与戏曲紧密结合的一门艺术，制作只是完成了一半的工作。传统的皮影戏表演被称为五人忙，五个人相互配合就可以完成一台好戏，其中负责皮影操纵的牵手更是令人叹服，必须做到凌乱不惊，游刃有余。老腔实在是一种很小的戏种，是以皮影的形式进行演出的戏曲剧种，它只需五人就可撑起一台戏。皮影虽是小戏，但生旦净末丑却一样也不缺，只不过这五种角色都由主唱一人担纲，因此主唱的嗓音天赋就尤为重要。2006年，化县的皮影戏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中国皮影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化县皮影戏作为其中的子项目一并入选。皮影戏演出搭台只需一盏明灯、两张方桌、几块木板，一口诉说千古事，双手对舞百万兵。幕布上，皮影角色像一个个跳动的精灵，将古朴的梦想绽放得五彩斑斓。

0: 如果说皮影戏的皮影造型是一出好戏的排面，那背后的演奏唱腔就是它的灵魂。东路碗碗腔是皮影戏唱腔中独具一格的存在，起源于清朝乾隆年间的碗碗腔深受当地百姓的喜爱。而碗碗腔这个名称正是源于其中一件独特的伴奏乐器，这个铃铛碗碗。
1: 台下

0: 乐琴婉婉领奏，板胡应弦相应成趣。婉婉腔细致优雅，婉转缠绵，清新柔腻，典雅通俗。民间有一清二黄三秦腔，细腻不过婉婉腔的美誉。一个地方的戏曲风格代表着一个地方的民风特色，也承载着一个地方乡音和乡情。除了双泉村的华阴老腔，还有源于兴乐坊村的陕西地方戏的第二大剧种华阴迷糊。
1: 华阴迷糊就是啥？华阴叽叽叨叨的这个戏曲。华阴迷糊这个特色就是婉转和前腔不一样，前腔的就是更高昂一点，更粗犷一点，迷糊就是更婉转细腻一点。
0: 华阴迷糊流传至今已有千年的历史，因受北曲的影响，到元代已经有了较完备的曲牌套曲，汇入了当时兴起的杂剧体系，有明显的民歌说唱形式，已开始形成为独立的剧种。皮影戏因为非真人演员亲身表演而被称为傀儡戏，而在渭南还有一种被叫做悬丝傀儡的高超戏法，它就是河阳提线木偶戏，又被称为线戏。据传提线木偶起于汉而兴于唐，演出时木偶的表演全部靠演员用手中的细线悬控木偶完成。提偶的线根据角色的不同有5到10根不等，最长的线有3-4米，操作难度可想而知。木偶在丝线的操控下被赋予了生命，偶人在舞台上走跑跳坐，舞枪弄棒，一出出活灵活现、栩栩如生的表演，曾令无数看客叹为观止。

0: 黎民生是中国大地上千千万万勤劳农民中的一员，世代居住在河阳县邢家庄。他身份寻常，却肩负起了一项不寻常的责任。他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邢家庄这个毗邻黄河的村落，一直流传着一种古朴的戏曲艺术，被称为中国戏曲活化石的跳戏。跳戏的历史可追溯到3000年前，是由祭祀中的赛神、跳舞等民俗活动发展而来。河阳跳戏的表演极为古朴，舞蹈动作看起来机械而有节奏，在举手投足间仿佛能窥见数千年前先民们欢欣鼓舞，庆贺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1: 张财神！
0: 演出时没有唱腔，演出者以吟代唱，不论男女角色，唱腔皆如吟诗宋词，仅有几种简单腔调，借抑扬顿挫区别喜怒哀乐。吟唱慢舞中，河阳跳戏体现的是生命原初的意义。在这经济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黎敏生和他的伙伴们却选择逆流而上，为的就是把千百年来流传在河阳这块土地上的精神价值、记忆、趣味和独属

0: 与河阳人的世界观、生活信仰传承下来。何满堂，大荔县剧团的团长，数十年来热爱文化事业的他默默奉献，守护着当地的一门古老艺术。何满堂整理收集了大量的档案资料，这个斑驳的影像中记录的戏曲叫做同舟梆子。同舟梆子又被叫做老秦腔，它被认为是秦腔的肇始之源，对于各路秦腔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舟梆子又是中国梆子戏的鼻祖，其声腔形成历史源远流长。同舟梆子与现代秦腔在舞台呈现和演员表演方面都很相似，它的独特之处在于伴奏乐器的选择和声腔上的差异。大荔县盛产冬枣，当地人利用地利之便制作枣木梆子，乐师执枣木击节伴奏，为同舟梆子戏曲赋予了应有的韵律。应母为节，软弦复之，这句老话描述了同舟梆子最原始也是最基本的表演形式。软弦是以西晋名士命名的弹拨乐器，何满堂使用的是四股弦。
1: 各位戏迷朋友们，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2: 欢迎大家来到大荔县剧团线上剧场戏文之旅直播间。
1: 对，非常欢迎大家能够走进咱们大荔县剧团线上剧场戏文之旅的直播间。

0: 同舟帮子的唱腔过门较为短促，具有直起直落又复婉转的特点，加上欢音苦音因剧情唱词和人物性格的不同而设计的用嗓程度的差异，使本嗓吐字正腔滑音高昂激越直起直落的同舟帮子听起来越发显得慷慨激昂，韵味十足。渭南富平县的陶艺村流传着一种古老的传统戏曲艺术阿公腔。据传秦朝末年，项羽火烧阿房宫，宫里的五岳歌女出逃流落民间，他们把阿房宫里一种清雅俊丽委婉细腻的歌舞演唱传播开来，并因此而形成阿公腔。而现代的阿公腔之所以兴盛，全仰赖于这位叫段天焕的老艺人。
1: 没有段老总，没有今天阿公腔，那贡献非常大。要不是他，这就灭顶了，就没有这个腔了。
0: 阿公腔曾一度以皮影的形式演出，1960年搬上了大舞台，在唱腔、表演、音乐伴奏及舞台美术等方面都进行了较大的改革，但仍然保持了原有的艺术特色。阿公腔的舞台上，生旦净丑，一唱一和，既有娴雅婉转，亦不缺刚劲有力。他从秦代宫廷的高墙深院飘荡而来，历时千年，重焕新生，袅袅佳音不绝如缕。渭南素有鼓舞之乡的称号，他们用鼓槌敲击出激昂的节奏，令陕西人豪迈旷达的地域民族性格展露无遗。历史上几乎大一点的村庄都有自己的锣鼓队，无论逢年过节还是求神祈雨，总能听到激昂的锣鼓声。行鼓历史悠久，其起源可追溯到元代初期。元灭金后，蒙古骑兵为欢庆胜利敲鼓打锣，而成为一种军鼓乐。后来韩城群众沿袭模仿，成为民间鼓乐。行鼓在历史上又是祭神的鼓乐，因此鼓手们身上又多了一件神圣的黄马褂。平日受苦受难的庄稼人，只有在敲起锣鼓时，头顶坡式战盔，身披黄马褂，才感受到做人的尊严，神圣之感油然而生。

曾经是老艺人们的拿手绝活，孩子们演绎出了别样的风味，稚嫩的脸蛋，振奋的精神，他们朝气蓬勃，生龙活虎，相当起劲，也相当热情。韩城行鼓是中国鼓乐中极富特色的地域鼓种，它独特的历史传承形成了特有的鼓乐特色，粗犷豪爽彪悍的军鼓乐风格，鼓风执着陶醉人神合一的表演特色，热烈喜庆声色俱茂的民俗特点。韩城行鼓已有800年历史，随着时代的变迁被赞为

黄河，中国的母亲河，它孕育的黄河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与魂。千百年来，给这座土地留下了丰厚的历史文化。作为历史文化的鲜活载体，传统村落维系着中华民族最为浓郁的乡愁。当一个个古村落悄然消逝之时，乡愁就只能是内心的一丝遗憾，无处安放，无处释怀。

在渭南众多的村寨里文化资源中，独具特色的戏曲艺术无疑给世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十七项国家级非遗中，戏曲类就多达八项。究其原因，除了渭南自身文化底蕴深厚，极具辨识度的唱腔、精彩的舞台表演、曲折的故事演绎，他们不但凝固了一段段渭南历史，也将老秦人豪迈旷达的人文底色渗透到这片土地的每一寸肌理。

在渭南繁多的传统戏曲艺术中，不得不提的就是秦腔。它是中国最古老的戏曲之一，据传起源于西周，因周代以来关中地区就被称为秦，秦腔也因此而得名。数千年的积累沉淀，秦腔孕育着一代又一代的陕西人。

作为一种地方文化，秦腔最大的特点就是吼，且是以陕西关中方言为基础，同时融入了汉唐时期一些诗词曲的语言形式。

0: 语言特色与音乐特色相融合，共同形成了秦腔艺术独特的声腔风格。生旦净丑各有千秋，舞台上一幕幕经典的好戏在三秦大地的观众心中生根发芽，秦腔几乎成为了陕西人的化身，在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戏曲舞台上唱出了时代的最强音，也为陕西涂抹上了豪迈豁达的人文底色。秦腔是陕西人的乡情，秦腔是陕西人的乡音，秦腔是小时候最美好的记忆。
1: 秦腔是陕西人的精神，是陕西人的气质。
2: 秦腔是我们陕西人的名片，
3: 秦腔是我小时候最美好的记忆。
1: 秦腔就像人的血液，与生俱来。
2: 秦腔就是陕西人的生活，
3: 秦腔就是陕西人的根。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

0: 西北都生活在这个地方，大家都很融洽。那会儿整个寨子大家都受灾了，大家都要需要重建，从经济上帮不到。主要是就是生产自救，受灾的老百姓些能够把这些产品做出来，就可以变点钱了。当时修房子我们都是贷款嘛，无锡贷款我贷了2万。09年编建房我就编。
1: 我们这边是没有汉族嫁过来的，然后我孩子看见别人都有绣花鞋穿，他就很想穿，我就在旁边看着他们绣，然后我就自己慢慢的，然后开始学这个绣花。当时皮船的人这个事情，我是唯一的一个汉族，当时就碰到我们村上的一个人，就特别深刻。说后来平传的人的时候呢，跟他们就散播嘛，就说那是民族嘛，是没有界限的嘛，只要他能把这门技艺给传承下去，能发扬出去就可以。等孩子大了，然后上完大学了，开始参加工作了，我说我必须回去找一个地方，然后好好的研究一下我们的羌绣，我可以拿出自己的积蓄啊，做一点我自己想做的事情，我觉得挺好的。
2: 他作为一个汉族，嫁给我们羌族家里，他来挑起这个传承的来刺绣，我挺佩服他。我也跟他们说，叫他们又去发工作，其他的不是这样就帮得多了吗？

0: 宝宝是三岁的时候小儿麻痹症，虽然残疾了，但是自己要生产自坚嘛，你不可能在家里面等着饿死啊，所以说也要自己想办法，只要你自己有信心，不管做什么事情，我相信都能坚持到底。穿着我还好，这只手还可以吧，真的掌握一下，有的连这个手臂都没有，没有学习这个枪术的，基本上好多都是在家里待业。以前在家里面，不管怎么说你，虽然说也会一些小的那些，但是这个不一样，这个是两个概念，这个是非遗的问题，所以说我觉得很值得试试，也很值得学习。其实我的性格啊，不管脾气各方面，能够让人静下心来，是用心做，要做就用心做。你只是说把它完成了就不行，要做不叫做得很好。打个比方说，你去的时候画的时候，你就要很用心的绣，一张一张挨着挨着把它去放很精准。
1: 这个作品是那个我们的一个代表作《十二月花》里面的那种团花之间隔了一下的那种脚花，羌族被称为那个云朵上的民族，所以它的铭文特别多。这些纹样都是传承了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一些纹样，把它这个数字化了以后一看，哇，这个太时尚了，这个也就是很有冲击，视觉的冲击力。因为以前这个羌绣存在它是有市场的，就大家都要用，现在它在这之前很长的时间里它慢慢是快消失了，然后我们再想办法让它重新回到我们的生活中来，然后跟我们的这个美学和当代设计结合起来。
0: 创新是最好的传承，而我们用创新来给过去那个位置，这个就是我们的目标。哎，老师好，
2: 老师，
0: 早上好，
3: 你们的美女好的，
0: 没谢谢老师，好久没见了，这两天在忙啥去了？
3: 可能下半年我要回这个英雄，要来办一个叫汶川羌绣博物馆。
0: 哦，
3: 那天县委书记来说，跟我说你落叶归根还是回来在我们的家乡，做两个工作室。我说好，我要办一个枪球博物馆。
0: 要的要的，要说我们一定来看一看。好的，好好，谢谢你好，杨老师。
4: 2008年的时候，汶川作为地震的一个事发地嘛，然后也其实也经历了很多的大灾。

大难，我们也接受了来自全国各地这种大爱，然后汇聚在一起，其实给我们带来的更多的就是感动和感恩嘛。希望我们就是汶川当地的就是民族企业走得越来越好，然后走向国际，然后展示我们自己的这种文化自信嘛。

0: 人弄咪割酥要整羊汤咪，炖得到阴光头白。那现在都弄到不再发吗？
1: 我叫吴兰心，今年18岁了，是浪漫东家七仙女的六妹。
2: 我们是来自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侗家姑娘，现在的工作就是拍视频和直播嘛，专门拍我们的民族文化、传统手工艺之类的。固定在村里面的就有我们4个姐妹，每天的直播时间比较长，现在都住在一起。
3: 哇，你们来了。你们都带好了吗？这些下田了。
4: 都带好了。
2: 盖堡村就是贫困村，有100多户人家，也没有出现过什么大人物，就感觉很少被人知道。
3: 这里交通非常封闭啊，他们现在耕作都是用牛耕，大家的生活水平都很低，这也是我为什么要来扶贫的原因。
2: 2018年的时候，新的扶贫书记他就跟我说，盖堡村特别美，不如找7个侗家女孩一起做直播拍摄视频，踏上了那个主播之旅吧。
3: 跟进，跟进，后面。
5: 道具已经准备好了，
0: 稻花鱼，我们来了！
6: 哇，我们170万大军，能不能来点牌面啊？那个小红先走一走啊。
2: 开始的时候大家都不理解，为什么要找7个人，为什么要到山上拍摄视频，为什么要做直播。
6: 通过直播粉丝了解到这个产品对他们有什么价值，帮助村民带货，这就是一种变现方式。
0: 稻花鱼就是水稻落下的花，那个鱼吃了那个花就叫稻花鱼。
2: 自己也是一个农村长大的，帮助村里面的老人家卖货啊，感觉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3: 当时为什么要考虑最终选择侗族七仙女呢？我虽然是侗族，但是我所在的村寨啊都已经就是现代化了，所以现在就来到我们盖堡这个民族村寨过后，看到这里完整的保留这个侗族文化，就觉得特别想珍惜。之前我用过快手，美丽的自然风光，浓郁的民族风情，所以我觉得哎，我们的机遇来了。
2: 我家有3个姐妹，我是大姐，然后为了节省爸妈的开支，我念到高一就没有继续念了，自己一个人去上班，不用花家里面的钱啊。
0: 我的朋友嘛，他们有些都去上学了，有些外出务工打工啊，有些就已经结婚生子了。像我这么大的，几乎只有我一个人在家。带他能要过满了呢。
2: 我们那个七仙女穿的那几件白色衣服都是外婆做的，从那个棉花开始一步一步做起来。其实我也是留守儿童，从小的时候8个月我的父母就去外面打工，但是外婆就像我的妈妈一样，小的时候我还叫外婆叫妈妈，

0: 开始的时候也不知道该跟那些粉丝怎么打招呼呀，也不知道感谢人家送礼物，甚至都不认识那些礼物特效。自己当摄影师，自己当剪辑师，自己发作品，想标题，想内容，我太难了。
1: 煎熬啦，欢迎南妹。
0: 我之前对领导心里面的看法就是，是50岁的大爷，肚子大大的秃子。吴书记给我的第一印象挺帅的，特别的和蔼可亲。他是一个开路人，不管什么事情都为我们打头阵。他会像我们的父母一样的教导我们，给我们讲大道理。调皮的时候啊，不听话的时候啊，会把你说哭。有些时候就比自己的父母更关心自己的吧。

0: 刚才我们讲了中国是三个省五个民族自治区是吧，四个直辖市，为什么要管他们管得很严？其实我们任职时间是到2020年，就最多最多还有一年半的时间陪他们，说不定如果组织需要随时可能调离。我就是争分夺秒的，这一有时间就教他们该怎么做，怎么提高。
1: 2020年就是全面脱贫了，然后吴书记也会调回县城里面，就是自己也想快速的成长。
2: 粉丝越多，人对你的期望越大，自己也是农村小孩，就怕自己的能力不足，学识不够。

0: 我觉得他们从之前自己的玩闹的小姑娘啊，现在发展成为动态的未来之星，他们相比同龄人来说肩负的使命更多，所以更加努力。七七女最大的成就其实是改变了大家等靠要的思想，其实也增强了我们村民自力更生的信心，所以现在很多青年都说其实留下来也是一种美好的闯荡。
1: 把村子里面给推广出去，和村子里面一起成长，
2: 留下来也没有什么不好的。

0: 哎呀，你这劲儿不行，真给下雨了，啪嗒啪嗒啪啪啪嗒啪嗒的，那都是啪嗒走了，那不都说我拉的吗？不是胳膊就是我脚了，就光脚头。这个是多的，那一个是肩膀。150多人，你给他们打上个能七个人，人家那都打死了。白天不干，都是被人，白天飞机干扰太厉害。
1: 我那时间很小，只有6、7岁，在大概是8年的，是个秋天，柿子成熟的时候，成熟了都。我有2个堂兄，在那个柿子园里在看柿子，结果呢，国民党的士兵到那个地方以后，把我那2个堂兄都抓走了，抓壮丁。
2: 俺弟兄2个，把我抓走，俺娘，我说俺我不知道俺娘脸苦不苦下。

0: 我那会才16岁，就又给他抓走的，然后呢，就当了国民党了，是国民党的一个兵团，兵团长叫黄梅涛。
1: 我13岁从马来西亚回来，为什么回来？中国大半河山沦陷了，我们马来西亚的华人抗日热情非常高涨，我的脑子太热了，哎，想到我是中国人，一滴血也流回中国去，打内战了。一经过这个战场，我说我值不得给国民党卖命，我要跑了，
2: 就想回去家孝敬父母，住那二亩地，给日本鬼打了了，都想去家。蒋介石有进攻的，打蒋介石。
1: 走了两夜，华中部队五里穿黄衣服的，有一天晚上拦住了。哎，你是不是国民党的特务啊？我就吓坏了。也有个排长是广西人，在抗日战争的时候过来的，他已经当了排长了。哦，他一讲你是当兵的没关系啦，我也当过国民党的兵，给我一讲。哎，我心里想，他要把我留下，如果我不答应，我也走不了。我先叫答应下来，看机会我再跑。
3: 我哥哥就在这个国民党部队，我就在共产党部队，我们兄弟两个在华海战役在一个战场上。
4: 由粟裕指挥的华东野战军，两个兵团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指挥的中原野战军，7个纵队，15万人，主力位于禹县、叶县、襄城。
5: 华海战役开始之前呢，是这个济南战役刚刚结束，
6: 打了济南战役以后，我们山东解放区已经全部连成一片了，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在华东战场上跟蒋介石进行决战。粟裕司令啊，他向中央提议就进行淮海战役。
7: 敌人是有80万人，我们连地方武装，杂七杂八的连后勤机关不过是60万人。
5: 我所知道的是，不叫淮海战役，叫中原会战。当时东院的命令里面就是讲的是中原会战，给大家的感觉就是这场战役的规模一定非常大。
4: 25日，军委复电，举行淮海战役甚为必要，并指出第一个作战应以歼灭黄国韬兵团为目标。
1: 1948年的11月2号，我们从延州出发，行军3天，到了淮海战役的战场的边上，过了黄河，就是印象最深了。
8: 今天的这个雨下的比较大，70公里的雨被40华里，大家在行军路上一个跟一个不要掉队。
9: 走的牛拖着啊，你大便了憋不住了。

0: 年个娘走着，你起码你呢，鞋准备好，往前跑出二十两步去。鼓励下喊声也绕出来以后，也是提上裤子，半单位到了，正好到俩钱的，这女的就插队。你不能掉队，你上哪去啊？
1: 哎呦，那个肉越想越大，我们都一个队都到了这荒地路上去了，越想越深，越想越深，越想越深，鞋底拔掉了，绑腿打掉了。
2: 当时呢，黄埔讨兵团呢，还有可能向徐州方向转移，目的呢是为了和邱清泉兵团、李弥兵团和他们靠拢，因为他已经感觉到我们大军压过来了，他已经感受到了威胁。

0: 敌人有虚词的症状，所以临时决定提前两天，六号我们就开始南下。南下呢，就是去敌人的左侧，先能够包围这个西侧的王维饶兵团。
1: 11月6号晚上过的运河，开始动了，脱了裤子淌水过去，过完了河穿了裤子就走路。我们进村的西头，国民党的部队进东头。半夜6点钟一问口号，打不上来，就开打。一打国民党的，他就退回去了。我们就占领那个村子，就放哨，修工事，到天亮。
0: 那么当时呢，我们掌握了敌人的63军军长陈章，不断地跟100军的军长周世道，亲自跟王伯涛叫苦力，说他这个10000多人够不了云河，因为这个云河呢在铁路以南没桥，所以王伯涛就批评他，你这个军长怎么当的啊，身为军长自己就不坚定，动摇军心。我当时就判断敌人从上到下军心动摇了，连逃跑都没信心，所以他拼命跑，我们就追。
2: 20军200多个战士，打高个子的战士，4个人加一把门板，选择了一条很浅的地方，要把20军的6个团要从这个运河北要运到运河南。当时没有任何船，只有用这个搞一个人白人桥。
3: 那敌人也闯方军长，我也闯方军长。我说在打仗的时候，我那天上了山顶上了，有人跟那块将站，我说我认为是我们自己人呢。我说那我们那些去借个火吃呀，哎，他都跑火柴出来。你对火将一看看，

戴帽子不一样，他是弄那冲锋枪，他跟那冲锋掉过来就想他说噗噗都得自己锁的，起步我都给他摁倒了，枪我给他夺来了，在一起对打之后打一

0: 第二天的白天，行军一路走，走到黄昏的时候，就到了陇海铁路的一个小站，叫炮车。在炮车过的铁路桥，还掉下了好些人和马，在这个河里头，都不管他了。那战争到了时候就这样子了，人太多了。过了河以后，沿着运河的西岸向北走，到年庄那个方向。
1: 我们他在这地方最大的失误，就是在新安镇停留了两天。
2: 我开始以为敌人呢好打的，结果以后呢，这个敌人以后已经在那里构筑了野战工事啊，所以我们一个引上去以后呢，就没能打下来。
3: 当中有一个大的叫木堡，木堡下边呢都有石堡，石堡呢就是外边呢还有那些小的二臂那个小堡，你姑娘掉了你怎么攻你攻不上去。
1: 敌人就利用炮火啊、机枪啊，又发动了几次的反扑，
0: 重机枪、轻机枪对着这个射击孔，叫里头抬都抬不起来。报幕员拿着炸药包，匍匐前进，到了这个碉堡底下，拉响炸药包。
4: 二营打的最残酷，这个炮弹打乱了，营指挥说教导员牺牲了，背着他这个受伤的教导员上下跑，结果被敌人打了，教导员也牺牲了，通信员也牺牲了。
0: 看到解放军官兵平等，当官的以身作则，带头冲锋。有那排长还给我礼发，有很多事情慢慢感染，自己才认识到解放军，才建立了对共产党的。

0: 俺是在台庄，就是甲光一带，那59、70那个，那是一个集团军嘛，在国民党了。邓炳章司令都上南京开会去了，上南京开高级将领会，是淮海战役的准备。副司令带着旗，副司令是张克侠。
1: 国民党军第三绥区副司令官、中共地下党员何基峰、张克侠率领三个半师举行战场起义。
2: 不是起义跟投降不一样，起义了以后，你这个部队呢可以原封不动的，你当连长的还可以当连长，当排长的可以当排长。你的那个投降了，你就是俘虏兵。那当官的我们都应该不要，当兵的能当兵的我们留下来，不能。

0: 当兵的你回家吧，发点路费给你就回家了。
1: 因为李明兵在中年上已经吃到朝百节了，这个中间大概有不到60华里，这个中间呢有一个孤山，有个狼山，有两个山头，接站了3天啊，不让李明兵团向东靠近一步，
2: 不惜一切代价占领曹八旗。大过十时，军法总师。
3: 我们到那个地方，上边飞机，下边坦克，
4: 疯狂的装甲车、坦克向我们冲锋。
3: 那是国民党的武器好，咱八路武器不装。骗手榴弹，手榴弹不缺。
5: 那个手榴弹包上那个石灰，怎么炸那个石灰，呛的他够呛的。
1: 部队在这个时候呢，打的子弹越来越少了。那个副营长呢，就命令部队要节省子弹，要求部队呢。敌人不到100公尺以内，一定不要射击。等到敌人在50公尺左右的时候，机枪、步枪、手榴弹就一起的发射投掷。
0: 还有一个大的问题是没有饭吃。炊事员都在路上都被敌人炮打打光了，东西都炸碎了，炸烂了的，人也打烂了，炸死了，这炮送不上去。
3: 有时候能吃得饱，有时候也饿着肚子，那也没办法。那我们饿着那俘虏也得饿着，那作战部队也是这样的，那更苦。
0: 游击战士牺牲的时候，肚子里面没有一粒粮食。
3: 一两天我肚子没有东西吃，吃不着，用不上了。
0: 自己想办法向老百姓的去买点粮食。老百姓对我们也不了解，那是不是地战区？但不是解放区。买了你多少粮食，抢你多少钱，大条子、公章，那我们盖上去。
6: 到这家烧粮食，到那家烧粮食，叫部队上他们好煮饭吃。人家要走了还给写个条。我奶奶还问你，那给条是干啥？叫咱上政府领钱。
7: 江苏、山东、河南、安徽共有543万男女民工出现淮海战场。
1: 这是打得比较激烈的，经常是白天他在飞机掩护下占领了，晚上我们又把他夺回来，周而复始，失而复得，反复多次。

0: 霍海山印的原来中央，咱们后来看文件发现的，原来中央的规模没什么大，没什么大什么大，只准备下面呢，其实移动到连云港这一端的国民党军队，没准备解放徐州。后来呢，这个滚雪球滚得越来越大，最后打成会战了。
1: 这个大概雪城是二月三重，城墙三重多高，周围那都是小地堡高楼，死了多少人呀、啊？

0: 我九六公司人，七六八六就是广东人。我在七六啊，我过来了，但是城墙爬不上去，太高，没有炮。
1: 刘邓首长的指示表态全部打光了，不影响全国的解放，就是这个决心。是既然淮海战役是这样的，我们也要付出我们最后的一滴血，也要完成任务。
0: 这次也从连庄上来拿来叫了几个炮，把大东门的北边、小东门南边打了三个，一个火子、两伙打了三个火口，
2: 一炸一片城墙塌掉了，对他的士气影响很大。一炸一大片，差不多人都顶不住，不是耳聋就是晕倒了，
0: 就爬进城，在城墙上肉搏战呀，也找我，我说乖乖，那真惨。我看着那小孩十七八岁、十六几岁，跟着我一愣，从城墙就掉下了，浑身都伤，吓得哭的干啥呀？我不敢看。10月16号打开县城，我们一进城就巷战、肉搏、近战，好多都带着俘虏了，叫着他张继武中将啊，

74位淮海战役亲历者，他们曾是烽火一线的战士，也是奔忙前线的之前民工。从战前谋划到决战时刻，从后勤保障到决胜战场，他们以最真挚的口述回忆还原了那场人民的胜利。深埋于记忆深处的军民鱼水情，前赴后继的牺牲与坚守，历经70余载风雨洗礼，依旧炽热如初。这些源自亲历者的珍贵叙述，带我们走进那段岁月沉淀的峥嵘过往。记录中国，敬请关注6864，我的淮海记忆。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这么多岔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他放弃大城市的工作机会，回到革命老区摆设。
1: 总有人是要回去的，我就是那个要回去的人。
0: 他主动请缨担任驻村第一书记，将扶贫当作自己心中的长征。
2: 我黄文秀来这里不是来镀金的。
0: 鲜活的人物形象呈现丰富的基层影像。
3: 他回到摆设宣传部，然后拿了工资，他们家才脱贫。
0: 真实的情感描摹，唱响动人的青春之歌。
1: 真的像长征啊。
3: 扶贫攻坚是共产党跨世纪的伟大工程，真的伟大，不是嘴说的。
0: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带您走进导演雷宪和，一起探寻英模人物的新时代表达。2022年6月，以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时代楷模黄文秀为原型创作的30集电视剧《大山的女儿》，在中央电视台1套热播，引发观剧热潮。
4: 黄书记，这个会我不参加。
5: 嘿，你长龙，你放开，放开我！你想去干什么？
2: 别乱我家！党员会，我看谁敢擅自退场！
0: 大山的女儿讲述了北京师范大学的硕士研究生黄文秀主动放弃大城市的工作机会，回到生他养他的家乡，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委宣传部任职。2018年3月，他主动请缨到广西最贫困的一个小山村百泥村担任第一书记。他立下脱贫攻坚任务，不获全胜绝不收兵的铿锵誓言，推动实施百泥村村屯量化、道路硬化和蓄水池修建等工程项目，带领群众发展多种产业。驻村一年多以来，他带领百泥村88户共418人顺利脱贫。
2: 今天嘞，第一批有17盏路灯，今天晚上将在我们百泥亮起来，以后我们也可以像城市里面的那些人一样，有晚上很好看的夜景。
0: 2019年6月，为赶上扶贫工作会议，他连夜开车赶回村里，最终遭遇山洪殉职，年仅30岁。对于黄文秀这样一个耳熟能详、被各种艺术形式展现过的英模人物，如何令人耳目一新，是横亘在导演雷宪和面前的一道难题。
3: 走进英雄是挺难的，只要你要演黄文秀，你就要相信黄文秀，相信黄文秀这人是存在的。这个相信存在的不是很容易，他存在你怎么不相信呢？你可能会不相信。那么你首先制定所有的战略，你都要围绕着让人们相信，所以你就要告诉观众他生存的环境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那么这个环境当然就是说单行道，下边山崖，上面是山，就要很窄的路。你大队你有几十辆，这是上百辆车，你从一个单行路开就不能错车，你怎么来回调动？你都要进行精心的策划，哪个部门要先进去，哪个部门要先出来，而且路上在哪个地方停车都要进行勘察的。所以说当时在决策的时候实际上是下了很大决心的，因为我们可以在南京附近拍，路很宽，你可能花20分钟的时间你就可以到达现场，然后就开始拍戏了。但是在这个地方你就要花2个小时时间才能到现场拍戏，所以每天要基本上都是将近4个小时时间。然后呢，当然在语言上呢，尽量的呢来造成一种真实的广西的语言状态，就请了语言顾问，让语言提前来学语言。
6: 低保不要下来，我誓不罢休。
2: 哎，我们都在讲种烟的事，怎么就扯到要低保上了嘞？
6: 要低保比种烟省力气啊。
3: 然后呢，又提炼出广西比较重要的口语的东西，得不得这种？倒装，把这些比较重要的语言特征加进来。
4: 从今年开始，按照脱贫的标准，我就给

0: 这似乎提前发钱，将来等他们琵琶收成之后再慢慢还我。你看这样子得不得？
1: 大山的女儿客观呈现了脱贫攻坚战的艰巨性和必要性，既没有回避黄文秀初出茅庐的稚嫩，也没有隐匿她遭遇的挫折。
2: 大嫂你好啊。
3: 别叫我大嫂，叫我蓝双印吧。
1: 上任之初，村民们的怀疑让初来乍到的黄文秀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4: 黄元军，你站住，跑什么？
1: 村里的懒汉黄元军一听说扶贫，撒腿就跑。嗜酒如命的周六猛因酒致贫，昏沉度日。
5: 他扶他的贫，我喝我的酒，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1: 连村支书农占山也对黄文秀的脱贫计划不抱期望。
6: 我黄文秀来这里不是来镀金的，我是来帮助乡亲们脱贫的。不彻底改变百里村的面貌，我绝对不会走，我也不用你给我打满分。
1: 百里村的副主任蒙昌龙更是处处跟黄文秀唱反调。
7: 我去不了，嗓子痛，还要去打针。
1: 作为村里的富裕户，蒙长龙始终不愿意当致富带头人。他手握琵琶销售命脉，村民想要跟他合作，就要签订不平等的种植合同，因此种植户们对他积怨颇深。转眼到了琵琶成熟的季节，受到持续暴雨的影响，物流车辆无法进山运输琵琶，种植户们心急如焚，他们以按合同交货为由冒雨采摘琵琶，逼迫蒙长龙。
8: 说说你们这些人啊，是不是没有良心？这个时候摘果，还是不是要把人逼死掉？
9: 我们现在管不了了，这果子已经熟透了，再不摘就是二等三等，更卖不上价格了。
8: 我一直给你投，别去烂掉，半成都不成。我们都不成！
9: 你敢？我们签了合同的。
8: 签了合同又怎样？
10: 首先，这是给党立威信的信，就是什么？就是说一个在村里头没有什么威望的，大伙都很讨厌的一个致富户，他遇到了困难，需要大家来帮忙了。谁都不相信大家能帮他的忙，黄文秀相信。
9: 他们家人品这么差，人家都巴不得看他们笑话嘞。
8: 你再说一遍，你是党员对吗？
9: 我说什么了？
8: 你太小看我们百里村的村民了，你太小看我们支部的力量了。
10: 什么叫红军？什么叫长征精神？就是你要转变一个思想，你要告诉人应该怎么去做。
8: 那你赶紧打电话叫车，让他们就在大洋村的那个路口等着，今天这30万斤我们在那里交货。
9: 王书记，车子可以来，只能停在山脚下，园子里的果子怎么运过去的？
8: 支书、农建、主任，你们赶紧打电话，让各党小组长还有各村的队长，家家挨户的去动员。但凡是16岁以上、60岁以下，身体健康，能背得动一筐琵琶的，就都动员来。车再怎么宽，家里有多的，就送到来，能带多少是多少。
10: 他动员了村里头各个支部的党员带头。然后村民老百姓上老下小一起帮助他把杀草剂背到能够进车的地方，所以这是特别体现了这个黄秀的精神的就内核的一场戏。
11: 每个人永岁越混不假，
10: 他拍的时候非常复杂，哗哗的，就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下雨全人工的，这毫无疑问不能真雨，然后你下去吧，山里头水车进不来，开不上来，就是因为你要分段走，就是说你在存沙浪区的地方呢，水能进来，水车哇一浇很真实，但是因为那个路的过程水车是进不来的，水车管是够不着的，路是很长的一段，它至少有3-4个雨点，然后怎么办，叫倒接做弄那个马达，然后呢从水箱，然后那个水槽子，然后把马达搁到里面去，后来终于把这事都整好了，你要组织老百姓来，晚上夜景打灯把老百姓来了，形成一种像那个这个游游游

0: 画里当年庆祝抗战胜利啊，也就是打着火把呀，在那个起伏的沿河河畔和那个陕西的崇山峻岭中走，村民们打着手电，没有灯嘛，打着手机的手电，然后走起来，围着走走走走走，划着弓走过去，看着那个宏大的场面，来表达这个共产党的延安精神传承到了这个地方，是这个意思。
1: 真的像长征啊。

0: 风华正茂的年纪，他把生命奉献给脱贫攻坚事业，躬身反哺大山，他用双脚丈量村里的每一寸土地。
1: 要想让观众跟着你跟着你的情一起走的人，那你就第一你要深记录这个人物的真实的状态，你要表达出来。
0: 新戏村民全市赤诚，
2: 3200斤蜜一天全部卖光。
0: 父女情深，感人肺腑。
3: 为什么你可做我、啊、
1: 所有的镜头都对着他父亲，就看着他父亲的眼泪，一直的眼泪含在眼里。
0: 请继续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英模人物的新时代表达。作为一部脱贫攻坚剧，《大山的女儿》真实展现了黄文秀从新手到熟路的成长过程和攻坚之路。
4: 要让扶过贫的人像战争年代打过仗的人那样自豪。
0: 百尼村地处深山，是个深度贫困村，全村472户，贫困户达到了195户。为了全面了解贫困家庭的真实情况，黄文秀一户户走访，一家家敲门，一亩亩验收，绘制了脱贫攻坚战役图挂在墙上，脱贫一户就插上一面小红旗。
5: 龚福阳，责任人李世超、罗梦兰，2018年5月14日脱贫。
0: 黄文秀带领百尼村村两委从各家各户的实际出发，给出脱贫建议，提供技术帮助。不会养殖，村干部就带头学习专业知识，不懂技术就请专家现场指导。农产品滞销，村干部就开启直播，把山里的砂糖橘、枇杷销售到千里之外。
6: 王书记，今年我们村的砂糖橘一共卖出去了58万斤，3块5一斤，一共是203万。
1: 种砂糖橘成功了，分了很多钱摆在桌上，应该是很震撼的，你知道吧？他过去一分钱都没挣过，所以说呢，就是能够一下子挣了十几万、几十万，加上一般工还有几万块钱。
6: 下一个班华旗，承收入一共是79000元，也自愿捐给村里作为扶贫资金1000元，实得78000元。
1: 好。黄秀刚来的时候，大家是不信任他的，那么到了这个时候，人们看到了丰收，看到了钱，看到了真实的东西。人们相信他了，大家非常感谢黄文秀，喝了很多酒，大家一起。当时是周末了，因为国家规定是那个第一书记是平时不能喝酒的。
2: 脱贫不是目的，我们要让脱贫了的致富，富了的更富。我们要让家家都有钱花，我们要让生活越来越好，我们要让我们的精神大变样，好不好？
7: 好。
1: 大伙送到黄文秀送到那个河边的时候，大伙就说：“感谢你，黄书记，你就是我们的家长。”
8: 黄书记，我们百尼就是一家人，你呢就是我们的家长。
1: 什么叫家长？家长他是什么？不是因为你岁数大你可以当家长，家长是要领路的，大家能心悦诚服的称你为家长，这是对你的信任。那黄文秀告诉大家说：“我不是你的家长，你的家长才是你的家长，党的政策才是你的家长。”

0: 等等一些事情，他不能没法回去，他非常孝敬，他的父女关系是非常不一般的。
1: 我有同情的劝说多几次，
0: 非常紧张那场戏。当我们走到河边的时候，基本上天马上就黑了，但是那个场面是非常复杂的。刘军要把他抱起来，跨过那条那个独木桥，那条独木桥是很难跨的，是独木桥，他抱着一人跨，所以当时呢就把这些所有东西要预演一遍，就他不能抱着洋人跨，他要抱着其他人来走去，看他能不能走稳，就一只有一条的时间，没有第二条的时间，他在不断的走，而且他走，包括老百姓的唱，全部在一个场面里完成。

0: 就所有的拍摄方案和所有演员的表演全在你平时的记忆里。而且我觉得最主要的是，我通过这么多年拍摄，我觉得我认为哈，演员最真诚的表演只有一次。
1: 我不要你陪，只要你好好工作就得，我比什么都高兴。
2: 电视剧《大山的女儿》对黄文秀父女关系的描写和刻画是全剧的一大艺术亮点和动情点。剧中黄文秀和父亲的谈话是温馨而又充满力量的。
1: 你就慢慢来，真诚对待人家，人家才能把你当作自己家里人。
2: 而在现实生活中，父亲黄忠杰同样是女儿身后最坚定的支持者，是他人生路上的导师。黄文秀研究生毕业的时候，父亲第一次来到了首都北京，正是父亲的一番话才坚定了黄文秀回乡的决心。
3: 因为你入了党，一旦为党工作，我到最困难地方，因为我们本身是革命老区，我们家乡也在山里面，也有很多很多人正在困难，就在等你的时候，钱是尊贵的，但是价值不高。人的生命价值用得好，高于一切，为党为祖国发愿高于一切。
0: 他的父亲一岁的时候把他从大山里背出来。他家那个老家是大石山，就是那个广西比那个百色，比他下乡这个地，比他在这个地方叫百泥村还穷的一个地方，那地方水都没有。然后他父亲把他从那儿背出来，到了百色附近的田阳，然后他的父亲呢是花了择校费，让他上了最好的那个镇里的国营工厂的子弟学校。那么穷的一个家庭，他能花出这个钱来让他上学，然后他在一路上来念所有的书都是靠国家和慈善人士资助，这是他独特的经历，别人没有的。他考上选调生，回到百色宣传部，然后拿了工资，他们家才脱贫。
2: 在黄文秀担任驻村书记期间，父亲黄忠杰患上了肝癌，经历了两次大手术。作为女儿，黄文秀由于忙于工作无法全程陪同，而身为父亲，黄忠杰害怕影响女儿工作，总是想办法隐瞒病情。剧中黄文秀的饰演者是演员杨蓉，她将父女之情诠释得淋漓尽致。
0: 要把很多他生活积累，就他通过采访，他通过了解到这个他的父女关系是非常不一般的，就一下子一扑。包括后来特别让我感动的还有一个情节，就是后来黄秀牺牲了，然后领导到他家去送钱送飞机的场面，内心是挺难拍的。因为什么呢？你想感动人，你到多么样的程度，这个人才能感动？因为大家已经被他父亲感动在哪儿呢？感动在那个宣布扶贫胜利结束那个大会上，黄秀的父亲去参加，替黄秀领奖。

0: 回乡奉献，谱写新时代青春之歌的黄文秀。
1: 然后他在下边，所有镜头都对着他父亲，就看着他父亲那种眼泪，一直的眼泪含在眼里头。当时全国肯定是数以万计的网友在点击，在感动，在称赞他的父亲。就这样一个父亲，他眼泪并没流出来，在眼上转。哎，我现在要表达这样一个父亲，但是我没有这个场面，这太难了，我觉得真的太难了。因为观众也经历过一次了，他要再经历一次，你要达到那感受，他绝对不会流泪，绝不可能流泪。那你就要超过那个级别，怎么超过？
2: 爸，
3: 哎，
2: 爸，文秀单位的领导啊，来看你们了。
1: 演的父亲黄父这个演员，当他看到所有的人都过来的时候，因为你要表达你内心的疑惑，就你特别想听到好消息，但是你已经看到了这人到来的时候，领导都来的时候，一定不会是好消息，但是你又不知道怎么样来承受这个消息，或者人家怎么说出这个消息，所以他很难。
4: 黄叔，叫吴章来看你们，老人家还记得我吧？
3: 哦，记得记得，张吴章好。
1: 演的父亲黄父这个演员，他设计什么，他就跟我说，他说能不能这样，我在迎接他们时候能不能闪失一下。我说可以啊，非常好的一个主意。
4: 爸，
3: 是父王坐下。
4: 坐下，你先坐下。
3: 坐下。
1: 就他内心那种复杂通过这一个闪角就表达出来，然后他忍，我觉得这是一个男人父亲，他忍，坐下来忍，他说的人没了。
3: 人还活着吗？
1: 用个稍微疑惑一点的语气来表达一种肯定，就把内心的一种自己知道了，我知道了，我明白了。但是大家都回避。突然间他母亲，因为女人最脆弱，她都没那玩意儿，我们一起，我的女儿啊，突然一哭，啪，把所有情绪挑起来，眼泪都下来。
4: 秀儿没了，我的秀儿没了，我的秀儿没了吗？秀儿啊！
1: 然后就是往推，所以我觉得这种东西吧，设计就是说，他有的时候就比较难在哪儿，就是难在你不能直接来做。首先就是说，你不能直接捅人泪点，直接捅人泪点之后，就你哭观众不哭，甚至你哭观众笑。要想让观众跟着你，跟着你的情绪一起走出来，那你就第一，你要进入这个人物的真实的状态，你要表达出来。
5: 这是无限的抚恤金，请你们收下。
3: 啊，不，我们家不困难，我们不需要。要给就给那些困难户吧，谢谢了，
5: 老人家。
3: 如果你们实在要给呢，就给文秀惦记的那些贫困户。
1: 事实也是这样，他爸也没要。我们特别想，我也跟他父亲说了，我特别希望他父亲能看到这部剧，但是非常遗憾的是，他父亲没有看到。在三月份吧就去世了。
6: 一部扎根于人民的脱贫攻坚剧，
3: 从今往后再不喝酒。
6: 一个举世瞩目的人间奇迹，
1: 只有干净的农村才是我未来的梦想。
6: 质朴传神的人物塑造，触动人心的榜样力量，
1: 真诚的去探求，真实的去表达。
6: 请继续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阴谋人物的新时代表达。
7: 哎，吴大哥，你别关门呐。
6: 作为一部现实主义的文艺作品，大山的女儿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于一体，在求真的前提和基础上，将人物的向善作为叙事的核心。在主题创作上打破了固有的英雄塑造模式，把英雄常人化，传达了善人者人以善之的观念。
8: 热烈庆祝我们百年村畜禽专业合作社成立。
6: 导演雷宪和曾执导过《大雪无痕》《大江东》

0: 去，敌后武工队，离开雷锋的日子等影视作品，具有丰富的主旋律题材创作经验。
1: 真诚地去探求，真实地去表达，你要非常真诚地花时间花精力去探求这个英雄的独特的和别的英模和生活中的人不一样的地方。我就好久在里边找到两本书，一本书叫《红星照耀中国》，还有一本书当然就是《贫困的本质》。从这两本书中呢，我们就是看到了黄文秀非常独特的这种精神，它是一种红军精神。红军精神什么？就是一种宣传精神，宣传党的政策、党的理想，要改变当时的中国人的国定，就叫扶贫先扶志。然后你从开始第一场戏就不一样了。
2: 走吧，咱们上去会议室。
3: 哎，支书，不着急。我看我们村委会这个环境卫生有点差哦。
1: 清扫院子跟扶贫好像关系不是特别大，但跟扶志关系很大。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只有干净的农村才是我未来的梦想。
4: 这个黄书记是不是有洁癖啊？
5: 什么洁癖？那美丽乡村干净不好吗？
1: 所以我抓住这一点。再一个就是《贫困的本质》那本书，贫困最根本的本质，当然呢，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本质就是因为教育的不公平。那么你就要写他和孩子，组织孩子扫街，给孩子整奶茶。
6: 他们里面有很多都是贫困户的孩子，我想让他们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他们的同龄人在吃什么，在喝什么，在想什么。
1: 后边的人完成他的愿，给他建了一个他一直想建没建成幼儿园，就是从娃娃抓起，从根儿上让这些贫困的孩子能受到公平的教育，让农村真正脱贫。
0: 大山的女儿通过流畅的影像化语言，不仅勾勒出一个勇于担当、有智慧、有魄力的驻村第一书记形象，还完成了对其他扎根乡村热土的基层干部和村民们的群像描写，谱写了一首新时代的青春之歌。
1: 我对农村再了解不如我的编剧了解，人家就在农村生活，他爸就县长，他在农村生活很多很多年，这都不说了。而且他现在有农村的亲戚经常在走动，这么一个了解农村的人去采访回来之后告诉我说，扶贫攻坚是共产党跨世纪的伟大工程，真的伟大不是嘴说出来的，真的是谁也做不了的，只有共产党做，而且是会产生深远影响的一次伟大战役。
7: 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椅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8: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7: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8: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
7: 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

0: 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1: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清晨，太阳还没爬上古镇的墙头，打鱼的曾子已经在江底潜伏良久。每当收获丰盛，渔民们就会拿出一撮盐花生、一碟松花皮蛋、一壶烧酒，慰藉早起的辛劳。这样酥香的滋味已经在松记的江岸边传承了上千年。松记位于重庆市永川区，地处长江要冲，因境内有松子山和记水而得名。千年以来，松记人都习惯于以古音来称呼自己的家乡，从来不曾改变。然而有一天，松记人发现他们世代居住的这个地方不叫松记，改名松盖了。因为新的字典上盖只有一个读音，为了保留家乡的古称，松记人计较了13年，官司一直打到了重庆市人民政府。2005年，为了尊重民意，重庆市人民政府专门出了一个文件批复，同意在松记这个地名中盖字念记。一个特殊的记字见证了古镇人执拗的乡情，也成为了他们代代守护的乡音和乡愁。时光悠悠走过千年，小镇古朴依旧，20多条老街巷烙印着历史的繁华，饱经沧桑的祠堂大院静立在岁月一隅，无声地讲述着松记的沧桑过往。
1: 松记曾经是长江边上重要的商贸集镇，水码头上船只密布，石板街上瓦铃叮当。如今繁忙的景象已随历史的脚步渐渐地远去，但是千百年来发生在这里的一桩桩、一件件反哺家乡的乡贤故事却世世代代流传了下来。
0: 南宋绍兴年间，松记还只是码头边上的小长镇。

0: 一天，镇里沉寂了几十年的陈家老宅突然热闹了起来。街坊们觉得奇怪，上门打听才知道是陈博士回来了。而乡亲们口中的这位陈博士，就是与苏东坡、张子韶一同被誉为宋代铸经三杰的太学博士陈少南。松记是陈少南的故乡，13岁那年，他在古镇码头拜别父母，一路辗转江南求学，成为崇政殿说书，专为皇帝解释经义。靖康之乱时，陈老夫子因为得罪奸臣秦桧，遭到贬谪迫害，于是愤而辞官，带着一家老小回到了家乡。听说陈博士回乡了，镇上人家奔走相告，大家并没有因为他得罪权贵而刻意疏远，反而纷纷前往他家探望。有来嘘寒问暖的，有来增广见闻的，有来求一幅墨宝的，也有请他裁决纠纷、主持正义的。一时间，陈家老宅里门庭若市。
1: 家乡人民很尊重他，很爱戴他，主动的给他打扫庭院，给他送粮食、衣物、送家具，让陈少南一家很快的就安定下来了。
0: 古镇人敬重陈少南，夸他是镇上最有学问、最有见识的贤者。可是陈少南却觉得自己离家多年，并没有为乡亲们出过力，这样的尊重他受之有愧。
1: 当时松记这个地方呢，济水是恶水，嵩山是仙山，老百姓的生活全凭担担、打钱、赶马这种繁重的体力劳动来维持。陈少南看在心里十分难过，于是主动办学，改变家乡与后代与生活状况。
0: 修建书院对于为官清廉的陈少南而言并非易事，不要说新建一座书院，就是租一间大房子的钱他都拿不出来。陈少南思来想去，决定把自家老宅的右厢房改成书院，免费开馆授课。从此之后，朗朗的读书声每日回荡在古镇的上空。陈少南为家乡兴办教育，以诗书画人开启了一方民志。后来学子们为表敬意，常常在节日期间做上9道菜宴请他。在中国，数字9蕴含吉祥之意，有久久长寿的祝福。相传陈少南每次吃饭前都要先给学生们谈些治学为人之道，所以当菜上桌时，学生们要先听老师讲话，而后方能动碗，否则便被视为不尊师重道。如今这一传统演变成了松记古镇最有特色的9道碗，每逢喜庆之日，人们都会置办上一桌，坐在主位的必定是乡民公认最德高望重之人。宴席间，人们怀古思今，言语间总会感念历代先贤的功德。循着陈少南的足迹，无数松记学子读书明理，成为一方贤者。这座巴蜀大地上的小镇也在代代乡贤的引领下逐渐发展壮大。
2: 我身后的这个地方就是陈公堰，道光年间由陈汝钧主持修建。数百年来，这个水利工程一直滋养着松记的良田，造福一方百姓。松记人世代感念陈公的贤举，把这个地方当作神圣之地，年年祭祀，香火不绝。
0: 出生在松记西郊的陈汝钧，是清道光年间的一名举人。他自幼家境贫寒，靠着吃百家饭、穿百家衣长大。对于乡邻们的帮助，他一直心怀感恩。考取功名后，陈汝钧时常扶弱济贫，深受乡民敬重。有一年，永川地区遭遇大旱， 小溪下垡口下游的百亩田地受灾最为严重。当时陈汝钧家的田地都在上游，没有受到旱情影响，但目睹下游百姓绝收，他也感同身受。一日，陈汝钧挑着一担新谷子去给灾民赠粮，路过飞龙洞时，就在瀑布边的水潭歇脚，却无意间发现了虾垡口下游年年旱灾的原因。
3: 水下来是落差就是50多米，对水流到长江湖去了，上面有水，下面就不见水了，有百多亩良田年年受灾。
0: 原来这条溪流虽然水量充沛，但是到了飞龙洞这里，河道陡然下陷，跌入深谷，溪水全部流入江中改道，下游的田地才变得无水灌溉。如果能在这里修建一个围堰，开凿出水渠，就可以把溪水引流到受灾田地。于是他当即有了决断。
3: 他就把自己的积蓄筹集了一百多锭银子，10多担米，人民群众啊，也响应了我陈家的那个老头了，他就有那个心情来做。我们那个为什么不来？出工出力啊，出钱啊，大家来投工投劳的。然后只用了半年时间，用石匠一站一站的硬是，那18个硬是打条沟沟过去修成了。
0: 在陈汝钧的带领下，围堰筑成了，水渠挖通了，数百亩的农田都得以自流灌溉，昔日干涸的土地变成良田沃土。从此以后，即使在干旱之年，松季的田野上仍是一派绿意盎然的景象。悠悠潭水流淌千年，不仅滋养着广袤良田，也润泽着桑梓晴农。为了感恩陈汝钧的修堰之举，古镇人在飞龙洞的石壁上镌刻下“陈公堰”3个大字，让后世子孙始终铭记这份功德。在一代代乡贤的引领下，小镇持续繁荣。到了清朝末年，凭借着便捷的航运、发达的商贸，松季一跃成为川渝名镇，十里长街商贾云集，店铺林立。而湖广填四川的移民大潮，也把天南海北的外乡人带到了松季，他们长期感受着古镇人的善意和帮扶，也把这份情怀化作了自身的道德要求。
2: 走在松季古镇的街道上，依然可以探寻到当年移民文化留下的历史印记。移民们在这里安家落户，古镇渐渐成了他们的家乡。他们在古镇里修建起家族祠堂，以此来祭祀先祖，教化子孙。
0: 在松季，众多的祠堂依山就势，沿街而建。其中位于松子山街的罗家祠堂是古镇中规模最大的祠堂。当年为避战祸，罗氏家族的先人们扶老携幼，从中原地区一路艰辛入川，终于在长江岸边觅得一处宜居之地。颠沛流离的迁徙，让罗家人对于家园有着更为赤诚的情感。
4: 我们是那个避难，用到松季那个河边上的时候烧锅煮饭，这个怎么会不小心把那个罗锅烧啊，就是烹惯了那个船工啊，这个该一点这样，那个该一点那样的。我们二世祖公啊，他就认为那个罗锅啊，那个打翻了那个落地生根啊，这是一个好的兆头。加上啊，这些人那很和谐、很贤淑，这地方是值得我们留恋的地方。
0: 在古镇人的接纳包容下，罗氏族人得以安居乐业，经过数代繁衍生息，逐渐成为一个家境殷实的大家族。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家陷入动荡不安，不仅战备物资紧缺，民生物资也很匮乏，国家和社会都急需大量技术人才。家国危难之际，罗氏家族做出了决定，要为民族工业和地方经济的发展倾尽全力。1938年，时任族长的罗前初召集了宗族各房，在宗祠内共同商议，决定创办一所职业学校。
2: 这个办学是要花钱的，这个资金的来源是从哪儿来呢？
4: 说实在话，那个办一所学校也。

0: 也是很不容易的，那个资金投入还是我们祠堂里面所剩，桌子板凳啊，以及其他的各个方方面面的，以来来进行那个资助。取名叫做“大明孝”，大就是报答，报答啥子？报答人民，特别是为我们松溪的人民。
1: 为了维持学校的长久发展，罗氏祠堂议定每年提租谷60担，提羊200元，拨作学校经费，如不敷用，可由各支房长设法筹助。达民校在建校之初就引入了很多西方教育科目，对于家境贫寒的孩子，不分男女都可免费就读，无偿教授他们纺织、刺绣等职业技能。3000多名古镇子弟在这里接触到了最先进的机器制造技术。1939年，松溪开办了一家纺织厂，500多名由达民职业学校培训出来的纺织女工，在这里日夜不断紧张生产。一批批高质量的布匹、纱布、药棉等，成为了支援前方抗战的重要物资。松溪人用实业兴邦的方式，支撑着民族救亡图存的希望。
2: 临川县松溪古镇人人思想啊！
1: 罗氏祠堂首开职业教育先河，打开了松溪发展新兴工业的窗口。这座深藏在群山之间的小镇，渐渐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形成了一批专业商品集散市场。当地的商人们还自发成立了商会和各种行业协会。陈海门就是当时棉纱行业协会的会首和松溪商会的会长。
3: 他是外乡人，来到松溪过后，受到当地淳朴民风的影响，乡民们对外来人热情的接纳照顾，当他自己有能力的时候，他也想回报社会，回报家乡。
1: 有一天，古镇松子街上的一家大药房里来了位面色暗黄的老婆婆。药房掌柜见她衣着破烂，料想她肯定拿不出看病的银两，示意伙计把老婆婆推搡到门外。街坊邻居见状纷纷过来相劝，但药房掌柜执意不给老婆婆诊疗。吵吵嚷嚷间，陈海门寻声而来，见老婆婆已经瘫倒在地，赶紧请来镇上的老中医为她救治。3天后，正值商会例会，陈海门当众斥责了那家药房的嫌贫之举，大家同声相应，把这家药房逐出了商会。随后在陈海门的号召下，成立了帮扶乡邻的松溪慈善会。慈善会开办了义诊堂，请来知名老中医免费坐诊，如遇贫苦乡民还可免费取药。而那家大药房因恶名传开，无人再去看病抓药，不足一个月就关门停业了。
3: 陈海门称之那个为你所说的三份，大家一传十，十传百的，大家都说好。因此在松溪古镇形成了一种风气，你当坏人，人只要指责你，不管对自己的家乡，对自己的家乡人都要讲究感情。
1: 陈海门肃清古镇风气，赢得了古镇人家的赞誉。商业的准则虽然是追求利益为本，但在松溪经商做人都要念及乡情，一人有难人人来帮，一家有事家家来帮，这种日常生活间的守望和相助，让松溪古镇在商业繁荣的同时，也得以维持着人和人之间的深情厚谊。
4: 代代相衔，心系桑梓，他们中有的兴办水利造福一方，有的兴办教育厚植文脉。在新时代的背景下，更多的松溪乡贤们在平凡中践行着睦邻友爱的拳拳桑梓之情。
1: 随着现代交通的发展，曾经繁忙一时的水路逐渐没落，古镇虽然没有了当年车水马龙的喧嚣，但人们生活中总是相伴着关爱的阳光。 今年80岁的邓贤英是一名退

0: 退休老教师，他有一本用了15年的笔记本，泛黄的纸页上全是密密麻麻的数字，记录的是邓婆婆这些年来资助贫病乡邻的明细。而所有故事的起点还要追溯到2005年的一天下午。邓婆婆和往常一样参加社区的读书会，几个老友闲聊时说起镇上一个家庭遭遇巨变、孩子上学困难的事情。邓婆婆听到后心里很伤感，她一下就联想到了自己小时候。因为家贫，11岁那年，邓贤英才靠着乡邻们2毛3毛凑齐了学费进入学堂，这才有了现在的安稳生活。邓婆婆比谁都清楚孩子内心对知识的那份渴望，当天下午她就给那家人送去了1年的资助款。
1: 说老实话，才开始退休的时候160，也资助了几个，尽管说10多20块啊，还有人情客往那些个。说平时我一般，你看我那些孩子是10多块钱呗，个人节约点没关系的，对别人我舍得。
0: 邓婆婆觉得孩子就是家乡的未来，她不能不帮。如今她靠着一份退休工资同时资助着6个孩子，多年来人数从来没有变过，资助完一个又会再增加一个，15年的坚持和付出犹如一道希望之光，照亮了无数孩子通向未来的道路。代代相衔，以德为范，化育着一方水土。在邓婆婆的感召下，如今古镇里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公益事业中，环境需要维护，大家就义务出工，社区开展活动，人人都热心参加，一家遇到困难，准会有人伸出援手，两家有了纠纷，就会有人主动上门调解。松记人用爱心诠释着浓浓乡情，也把古镇变成了一个温情的大家庭。凌晨6点，天还没有完全亮，周继华老人就拿着扫把出门了。不论晴雨，他都要把这条通往学校的道路清扫一遍。如果下过夜雨，细心的老人家还要摇掉每一棵果树上的雨水，以免过路的孩子摘果子时打湿了衣衫。深秋的雨水冷冰冰的，一路摇下去，周继华的衣裳很快就湿透了，分不清是雨水还是汗水，但老人家却觉得自己打湿了可以回去换衣服，孩子们要是淋湿了，不仅影响学习，也影响身体。上学的时间也到了，宁静的小路上也热闹起来，孩子们摘下清甜的柑橘，欢快的笑声一路相随。在这一幅秀美的田园画卷背后，周继华默默耕耘了18年。今年78岁的周继华曾任松记初中校长，1999年退休后和老伴儿一起回到了乡下的老宅居住。看到院子附近的道路泥泞难行，周继华就从自己的退休工资中拿出钱来买材料铺设石板路。修路并不容易，小一点的石块老人就自己抱着搬，大一点的石板老人就用绳子绑着，用肩膀拉着运。累计5000余米的小路不知用了多少石料，数千次的搬运不知被绳索磨破了多少次肩头。
2: 这个修路啊，又费力又费钱，你认为划算吗？
3: 我觉得很划算，因为一个人做点好事就是幸福，做好不做歹，一生都幸福，做好事就是好，划算。
0: 道路修好后，周继华还在路旁种下了大量的果树，结出的果子他从来不去摘取，而是让孩子们分享这份丰收的喜悦。

0: 为他们上学的路上增添一些乐趣。18年间，周继华成了一名真正的园丁。虽然他种下的不是桑树，也不是紫树，但在古镇人的心中却种下了回馈桑梓的乡情种子。在松记这方土地上，后培出最美的乡韵乡风。
1: 一种乡风的形成，它会成为普遍现象，而什么事情一到普遍现象就变得很寻常啊，种种树啊，修修路，好像不算什么大事情。可是，一乡的人民如果都这样做，我们想这个乡就是一个理想之乡。
0: 故乡的山水，邻里的温情，让无数身在远方的游子时刻记挂在心头。今年57岁的刘阿本是松记义炉微雕石刻第12代传人。每次回乡，他都喜欢到古镇街头转一转，帮陈大妈在门口推几把石磨豆花，牵着小孙子上张婆婆家定做一件小棉袄。
2: 那时候呢，我又记得一个李婆婆，我们到那儿来摆摊儿贴张了一下，很关心我们，给点饭呐、给碗水给我们喝一下。我是9岁都进入那个小镇，10来年的时间，在那个小镇进进出出赚了点钱，来养活自己。对吃着那个地方的饭来长大的，所以对我来说有很深的感情。
0: 刘阿本曾经离开故乡打拼30多年，只因为父亲一个未了的愿望，他重新做出了选择。他的父亲刘生道在生命最后的2年时间里，始终在为家乡建设奔走忙碌。当时刘生道计划把自己收集到的历代名家4000多幅书法作品刻在绵延5公里的石崖上，形成供后辈学习观赏的大型摩崖石刻群。1984年，刘生道倾尽毕生积蓄，率家人子弟仅2年多的时间，就在石龙山完成摩崖石刻360余幅。
2: 我父亲呢，就是对家乡情怀看得特别比较重，就他是的最大愿望就是把那些中国的书法呀能够留在家乡，能够传给后人。
0: 然而工程还没有完工，刘生道就因病去世了，留下了一个永远的遗憾。但是就是这些现有的石刻也足以让世人惊叹。2010年5月，中国书法家协会批准永川成为西南地区首个中国书法之乡。获批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石龙山摩崖书法石刻群。父亲对于家乡的热忱深深地影响着刘阿本。2013年，他结束四方游历的生活，回到故土，一面在古镇的学校从事美术教学，一面寻找机会在石龙山打造义炉街，修建石刻文化长廊。漫漫岁月，悠悠长江，一枚枚江石经过激流的冲刷，烈日的煎熬，仍然年年月月守望于这方水土，为古镇不朽的年轮镌刻下一个个桑梓情深的故事，也让这座千年古镇在流转的时光中始终延续着这份浓浓的温情，带着希望走向明天。

0: 山西北部与内蒙古交界处，正是毛乌素沙漠的边缘。从空中俯瞰，就会发现一处不可思议的绿洲，宛如世外桃源般镶嵌在塞北荒原上。一座静谧的古镇深藏其间，人称右卫。70多年前，这里还只是一片绿化率不过0.3%的不毛之地。从那时起，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开始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植树接力。旷日持久的栽培，让昔日的漫天黄沙化作了一抹清凉的绿意，成就了今天这座绿化率达到54%的塞上绿洲。冬日来临，本是萧瑟的季节，但古镇周围依旧环绕着一望无际的林海，执拗葱郁的小老杨深深植根于沙丘中，挡住了风沙的侵蚀。数千年来，为争夺生存空间，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之间爆发过数不清的战事。从诸伐鲜允、秦击匈奴，到唐征突厥、契丹，宋战辽金，右卫始终是兵家必争之地。在战争与和平的悲欢中，这座北国小镇演绎出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
1: 站在这古老的城墙上，环视周围充满了塞外风景。

0: 情的古战场，仿佛又回到了数千年前那段金戈铁马的战争岁月。在烽火狼烟中，这片土地上曾上演了无数英雄的故事，他们用鲜血和生命捍卫了家国的安宁。
1: 历史上右卫之众在于其战略地位，虽地处偏远，却是捍卫山西平番京师的要地，早在2000多年前就有大军在此驻扎。相传右卫之下还压着一座城，是春秋战国时期倡导胡服骑射的赵武灵王所建的善吴城，为的就是抵御北方的游牧民族。游牧民族善骑射，转战速度快，不分昼夜的进攻，让驻守在这里的将士们苦不堪言。一天，一位军官在转战途中去农家讨水喝，看到农舍周围筑起了一道土墙，与其他院落的篱笆大有不同，便问农家，夯土墙费时费力，修它何用？农家回答说，土墙结实，可阻野狼偷袭家畜，正所谓一语惊醒梦中人，如果在边界修筑一道大墙，不正好可以阻挡游牧民族偷袭吗？于是在战争间隙，他开始组织军士们在城外砌筑土墙。
2: 当时他最初的城墙了，他并不大也不高，他因为当时也技术也不够成熟，在那个时候呢，工具什么都不够，所以就是一个很矮的一个墙，也是很单薄的一个墙。
1: 单薄低矮的土墙在敌人铁骑的冲击下成了残垣断壁，将士们却并没有气馁，他们意识到只有把土墙再加高加厚加长才能起到防御效果，可这样一来工程量就庞大到无法计算，什么时候才能完工成为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可是为了边关长治久安，他们决定一直做下去。
2: 因为我们这个地方是个，他要考虑到是个家园，要子子孙孙要在这里头头居住，所以呢要有一个安全的环境，安全的一个城池来，所以我们费多大的劲也不怕啊，为了这个自己的家园，为了自己的后代，一定要把这个东西建成。
1: 为了子孙后代免遭战祸，右卫人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经过数十年光阴，一道坚固雄伟的土墙出现在一望无垠的荒原上。此后的漫长岁月里，古老的善吴城渐渐被风沙掩埋，但这道土墙却在一代代古镇人的修修补补中不断被更新着。筑墙的材料从夯土变成了坚硬的石料，一路延长开来，与其他各地的城墙连成一体，成就了人类文明史上最伟大的奇迹之一——万里长城。
3: 长城首先是长，长，什么是长呢？久久为功。什么是长呢？利在长远。什么是长呢？长呢，饶眼子孙，饶眼千秋万代。建长城的目的，它首先是为了和平，为了安宁，为了子孙能够享受一份有安全感的这么一种生活。
1: 长城之内是家园，今天的右卫，古老的长城依旧巍然屹立，默默向后人讲述着那段古老的历史与传说。千百年来，一代代右卫人以长城为盾，竭尽所能地把战乱阻隔在城墙之外，护佑着家园的和平安宁，也把久久为功、利在长远精神长久地注入这方水土，激励着后世子孙。
0: 历史上一代代戍边的将士们生活在这方城池之中，他们平时拿着锄头耕作生息，战时就拿起刀枪奔赴战场。 在一次次保家卫国的战斗当中，他们始终不

0: 屈不挠，英勇抗敌，这也使得这方土城能够始终屹立在岁月之中，不倒不朽。历史改朝换代，往事烟尘弥漫。元朝时，蒙古大军入主中原，右卫几乎被夷为平地。 直到明代，古镇人又在原址的基础上，历经17年重新修建起一座更加坚固的城池，右卫成为当时护卫国境最重要的九边重镇之一。明嘉靖36年，蒙古鞑靼挑起边界事端，在进攻右卫的同时，又向大同宣府一带发动袭击。 面对来势汹汹的敌人，有人提出敌众我寡，不如弃城而去，再做从长计议。时任参将的右卫人麻鹿却力排众议，他怒斥道：“右卫破，大同镇必破；大同镇破，则朝廷危矣，怎可只管眼前苟且，不顾江山社稷？”
1: 在麻鹿的引领下，为朝廷养马的一干麻家儿郎登上城楼高呼：“我麻家是与右卫共存亡。”所以就发动全城的救命，没有粮食，就杀战嘛，出击。街上的废弃。
0: 地上的老鼠挖出来充饥，老百姓把自己的房屋拆毁，由于部队的少帅住房，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所以就历史记载叫做“穷民地理失州团结最低”。那时的右卫宛如黑夜中大海上飘摇的一叶扁舟，只怕等不到黎明，就会沉没于惊涛骇浪。 而城外的敌人也因久攻不下，开始变得焦灼不安。这场旷日持久的战役，逐渐演变成一场耐力的比拼。右卫之战持续了整整8个月，古镇终于等来了援军。鞑靼大军眼见形势逆转，便自动撤回关外。
1: 古镇百姓在麻家军的带领下，终于取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右卫麻家一战成名，他们中的很多人此后成为了朝廷的得力武将，为风雨飘摇中的明王朝谱写了夕阳中最后的辉煌。右卫头的军民在麻家将的带领下，能以跳跃的眼光看待战事的发展。
0: 这种接任、接受，是左右的表现，也是久久为国、历久跃跃的精神特征。回望历史，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的冲突几乎贯穿了整部中华文明史，而在绵延的战火中，民族的融合也在悄然地进行着。 在古镇西北不远处有一关隘，因历史上多次抵御胡人南侵，被人们称作沙湖口。清军入关后，随着国家疆域的扩大，右卫不再是一座边塞。清康熙皇帝平定噶尔丹叛乱后，经此关凯旋还京，为摒弃民族争端，他提笔把湖改为“虎”。 沙湖口一名从此沿用至今。正所谓“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从“湖”到“虎”，一字之改，把右卫从战争的要塞变成了通商的要道。无数晋商经由此地贸易往来，小镇迎来了商业的繁华，老街上店铺林立，百货云集。
2: 身着各种民族服饰的人们，在这里进货交易。鼎盛时期，每天有成千上万的骆驼和大车从右卫出发，走向草原深处。历史上的右卫战争时期是沙场，和平年代则成了边市。一道长城曾经把农耕和游牧民族分隔开来。然而，随着国家的统一、城门的开放。 同是中华民族的人们，再也不分彼此。当外敌入侵时，这绵延万里的长城。

0: 城成为了凝聚所有人在一起的纽带，化作了不朽的精神图腾，激励着人们参与到保家卫国的战斗之中。
1: 20世纪30年代抗日战争

0: 要交通要道，又未被日军重点布防，但古镇人却冒着生命危险，在家中悄悄为八路军战士们纳鞋织布。
1: 晚上可以说整夜整夜的给做鞋呢，可是这个在做鞋的时候呢，不敢发出一点声音了，又怕这个别人是发现了。窗户呢也用这个破壁或者是几层布呢遮得严严当当的，生怕呢对面有一点光线露出来。
0: 抗战期间，右卫及周边百姓为八路军募集了10万多银元，制作棉衣10000多件，布鞋10000多双。然而，要把如此众多的物资运送给八路军，也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但右卫人自有办法。许文才的姑爷爷当年就曾利用赶大车把粮食、布匹、鞋袜等藏在柴火里、车板下或马鞍下，秘密给城外的八路军运送物资。
1: 我姑爷经常是讲的说，有的时候查得相当紧的时候啊，他就是白天呢出去劳动的时候，这穿是一双鞋，哎，赶晚上光着脚就回来了，这就说把这一双鞋也可以送出去了。
0: 右卫人有着非凡的韧劲儿，祖上的教诲让他们很早就明白聚沙成塔、聚土成墙的道理。虽然有时冒死走一趟，只能送出一双鞋、一件衣，但他们相信，只要坚持，就有胜利的可能。有一次，许文才的姑爷爷和同乡一起去运送物资，可是那位同乡却被日军发现，牺牲在敌人的枪口之下。有人劝他说，这几天风声紧，就先不要送了，等过些日子再去。但许文才的姑爷爷没有丝毫胆怯，依旧坚持，没有一天落下。
1: 他说是这个干革命呢，就如这个烧柴火一样，只有不断的添柴，这个火呢才能越烧越旺。哪怕是一点点，只要送出去，这就是根据的就起了作用。
0: 漫长的抗战岁月里，许文才的姑爷爷每天都往返在运送货物的路途上，光大车的轮子就换了3对。正是在古镇人不间断的支援下，晋绥革命根据地的抗日斗争取得了重大的胜利，为后世的华夏儿女赢得了民族的自由和独立。
2: 随着战火硝烟的远去，右卫又迎来了长久的和平。面对着饱经战火、满目疮痍的家园，面对着一脸尘土却期盼着美好生活的子孙，右卫人又扛起锄头，担起水桶，打响了一场改善生存环境的接力战。这场战斗没有狼烟，只为绿色；没有终点站，只有进行时。
0: 绵延的战火加上风沙的侵袭，使得右卫周围的生态环境遭遇了严重破坏。1949年，这里的森林覆盖率只有0.3%，几乎日日都有强风和沙尘暴。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白天点油灯，黑夜土堵门。这句当地流传的顺口溜，形象地道出了古镇人的无奈与苦楚。
3: 大黄蜂刮的像白天晚上，像这就又是刮的厉害的时候，就白天和家里头上的电倒了，就看不着了。黑夜到刮上一黑夜，这早起起来，这门好像完全就拿土堵住了，开门也开不开了。
0: 今年65岁的王明花，自幼生活在右卫。自记事起，从右卫镇东北方向吹来的风就终日不停。古镇不远处有一道40里长、8里宽的流动沙丘，在大风的助推下，以每年10几米的速度向右卫逼近。 因为风起时黄沙蔽日而得名黄沙。

0: 八。
1: 据说明代万历年间修建的一座3丈高60尺宽的西北城墙，就是在一夜间被从黄沙洼吹来的黄沙淤积吞没的。1949年，为了守护家园，右玉县提出一个响亮的口号，要想封沙住，就得先植树。从那时起，一场长达60多年的植树大幕徐徐拉开。15岁时，王明花就加入到了植树娘子队，她的任务是浇水，可一桶水浇下去，转眼间就没了踪影。再看看别人，上午挖好的树坑，下午就被风沙填平了，刚栽好的树苗，一夜间就被风沙连根拔起。狂风怒号，反反复复，沙浪推沙浪，树苗成活率很低。
2: 那时候种树也是，第一年种是以后大黄蜂刮的没了，那就活不了了。第二年再错种活不了，明年再错栽，那几连续几年那就那么继续栽。
1: 风沙肆虐，从未挫败又为人征服黄沙的决心。当地人常常笑称自己身上有股油面愣劲儿，意思是像山西人最爱吃的油面一般坚韧异常。或许这种性格的形成，正是源自于慢慢溪口古道磨砺出的不屈与抗争。绿尽一尺，沙退一寸。在几十年的植树造林过程中，古镇人要忍耐的是恶劣的自然条件和高强度的体力劳作。
2: 那时候呢，草里头呢，咱们生活也挺苦的，拿这个鱼角面窝窝头，老百姓叫黄个蛋了，拿这个黄个蛋就早起起来就走了去栽树去了，
3: 带着一个干粮就走了。
2: 哎，走了，到看了你到那下那沟沟里头有那长流水了，喝点水就行了，别的啥也不倒的，像我们的话啥也倒的，饿了吃上两口就行了，不倒的吃这了，喝那了，怕冷了，怕热了，啥也不倒的，反正是植树造林了。人们老百姓这个也可劲，积极性可高了。
1: 奇迹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为了青山绿水，也为了子孙后代，倔强顽强的古镇人用了60多年的不懈努力，终于换来今天54%的森林覆盖率。如今，在小镇周边地区共有1亿多棵树，按照1米1棵的距离测算，排起来相当于10万公里，可绕地球2圈半。曾经拥有近100公里古长城的右卫古镇，如今又拥有了一道锁定风沙的绿色长城。当年那些风华正茂的植树娘子军们，如今都已经年过花甲，闲暇时他们常常会聚在一起，说的最多的还是那段与黄沙抗争的光辉岁月。
4: 你们几个谁最能干的？那个时候谁扛树苗扛得多啊？
5: 他最能干，
4: 真的
5: 哦，
4: 都10几岁
2: 了。大黄蜂都住了，树也都长大了，我们也都老了。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了。你说管土地了，下一辈人也不用放这个大黄蜂了。这个树也挺好，收成也每年这老草里头这收成也挺好。孩子们过得好了，大人们都，你说那心情是，肯定是好的吧。
1: 如今，古镇周围一派青山绿水的美景，但当年最早一批参与植树的右卫人，却大多已经离世了。他们以功成不必在我，福祉留于后人的大勇气、大担当，为后世子孙留下了一座美好的家园。
6: 事实上植树呢，它跟当年建长城一样，当年的长城是为了守护安宁，为人们创建一个乐园，而现在我们植树，它是守护的大自然的一种平衡，是守护的子孙的一份福祉。

0: 变绿并非终点，为了让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新一代的古镇人又开始行动了起来。右卫镇有一片200亩的苗圃，今年53岁的赵宝平是负责人。这样终日与树相伴的日子已经过去了整整20年。1997年，抱着为家乡发展尽一份力的想法，赵宝平放弃了机关办公室的工作，主动申请前往位于乡下的苗圃基地。当时苗圃里只有樟子松、油松、落叶松3种常见树种，由于缺乏种植技术，在许多年间都没有见成效。
1: 这个樟子松越长苗应该是3年时就要给定植，结果是15年时了还没有栽出去，就是因为缺水的原因。
0: 为了攻克技术难关，赵宝平四处收集相关书籍，苦心钻研，然后进行试种。然而到了第2年，却发现那些被寄予厚望的树苗依旧没有成活。
1: 有的东西呢，磕瓣是以后削完以后，你不透过时间还落不到树瓣看不到的东西，就找人捡，找亲戚人捡。
0: 一次次的失败，一次次的从头再来，赵宝平始终没有放弃，终于摸索出一套适合当地土壤气候的栽培办法。一茬树苗培植需要3到5年，一棵大树成型需要将近20年的时间。如今20年的时间过去了，赵宝平的苗圃才初见成效。
1: 麦地的树木长得郁郁葱葱啊，我挺高兴哦，我的心苦没白下。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嘛。你种出来的苗子不一定说你能收益，也许是下一代收益。
0: 守卫绿色，就是守卫一个绿水青山的中国梦。赵宝平用20年的时间完成了一个绿色的梦想。今天的苗圃树苗已从当年的3种变成30种。远销内蒙、陕西等地，古镇人在农忙之余，除了雷打不动的种树外，又多了一项在苗圃里育苗的工作。依靠这项绿色产业，镇里200多个贫困户人均增收2000元。青山不老，绿水多情，一代代右卫人赋予了这片山水新生的力量。而青山绿水也必将回报给他们更加美好的未来。
2: 从过去到现在，久久为功已经成为了右卫人的一种行为自觉，简单淳朴当中流露出一种坚韧不屈的气质，更透露出历在久远的朴素追求。如今的长城内外生机盎然，或许古镇的先人在建筑它的同时，也在自己的内心建起了一座心顶的长城。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4: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5: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6: 十六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7: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8: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站，
9: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0: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1: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2: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3: 终于成功了，
14: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2: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5: 读中国。

0: 江汉平原水连天，青山遥望入云烟。之前的节目我们讲到了青年李白来到江汉平原时，以一首《渡荆门送别》吟唱出仗剑江湖的豪情意志，老年杜甫则以一首《江汉》慨叹国家之多艰，人生之飘零。那么人到中年的王维来到这里时，看到的是怎样一个世界？今天我们的故事依旧由江汉平原开始。本期长安书院的主讲人，中国人民大学的朱子辉教授，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首先由诗佛的佛字入手，为大家解读王维的内心世界。
1: 出塞塞

0: 我们今天呢就来到了国家典籍博物馆甲骨文厅，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看王维的佛这个词。佛这个字在甲骨里没有，但是佛是有的。这个佛是什么意思呢？古代经常要射猎，那么这个箭呢经常放在家里啊，如果没有战争啊，这个箭放在家里就会变弯啊，由于这个空气潮湿啊或者其他干燥等等原因，这个箭柄呢它会变弯，所以呢经常要用一根绳索把它给掰直了。所以这个佛，你看看有一个弓，这个弓不是弓子，是绳索，把中间的两个箭柄啊箭杆给它掰直了，用绳索缠束起来把它变直了，就是把一个不直的东西，一个弯曲的东西给它矫正，就是对它原来的那种状态的一种否定。
1: 尘世间的七情六欲也就真正闲了下来，装得下天地万物，乃至桂花落的声音都能一一入耳。他表面上所表现的万事不关心，实则关注的是浩瀚无垠的宇宙，以及前世今生与未来的三生三世。那么王维到底遭遇了怎样的社会毒打，才练就了这样的佛系中年？接下来朱子辉教授将前往国家图书馆的古籍馆，为大家找寻答案。
0: 我已经在《四库全书》啊这个集部找到了王维这首诗，同样是一首五言律诗啊，他的诗题叫《汉江临泛》。首联说：“楚塞三湘接，荆门九派通。”同样是江汉平原，40岁的时候他来到江汉平原。这一年呢，王维本来是在朝廷任这个殿中侍御史，接受了皇帝的命令去岭南选拔官员，从长安出发走水路经过汉江，他就来到了襄阳，汉水一个重要的一个古镇，襄阳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这儿有他的好朋友孟浩然。可是啊，如果大家翻一翻孟浩然的年谱，大家就知道了。这一年夏秋之交，当王维到达襄阳的前两个月，他已经去世了。所以这一次王维在这儿不仅写了《汉江临泛》这首诗，而且还写了一首诗叫《哭孟浩然》，说故人不可见，汉水日东流，借问襄阳老，江山空蔡州。我们一读这个诗就是很感动，就是唐朝这些伟大的诗人之间互相啊惺惺相惜啊。王维知难选的路上经过襄阳，他必然停留写诗，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的恩师张九龄。大家都知道张九龄是唐玄宗时期开元盛世一代名相，唐玄宗晚年

是早期的那个励精图治的那个民主了，他已经开始昏溃，开始过上了歌舞酒色的这样一个生活啊。他身边有了杨贵妃，说这个杨家有女初长成啊，一朝选在君王侧，从此君王不早朝了。所以呢，到了开元24年左右，唐玄宗就任用监相李林甫，所以朝政就非常的腐朽，就荒废了，混乱。一代名相张九龄就被这些人给排挤，排挤到哪？贬谪到荆州，任荆州长史。大家在地图上你看一看就知道了，啊，襄阳离荆州也不远。张九龄作为王维的恩师，曾经王维在仕途上非常失意、饱经挫折的时候，是张九龄提拔了他，让他做了监察御史。这一次，王维来到襄阳，按理说一定要去拜访一下张九龄，可是就在前不久，张九龄也死于任所。所以可想而知啊，王维来到襄阳他的心情，一个好朋友，一个自己的恩师都已经死了，而且王维这个人呢，早就已经感觉到唐玄宗不是早年的那个唐玄宗了，朝政非常的混乱，政治上已经是心灰意冷。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些背景，再来看汉江临泛，就是王维来到茫茫江汉平原，楚塞三湘界，荆门九派通。大家注意这里的数字，三湘九派都形容这地方的水域茫茫，汪洋浩荡，这个意思。我们来看汉联：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啊。你似乎感觉到这个江水流入了天之外，好像在这个乾坤天地之外还别有洞天，别有一个世界。那我们都知道啊，佛学里面经常讲此岸彼岸，此岸是无常的，彼岸才是永恒的。所以佛学里的人，他的一生的追求就要从此岸啊渡到彼岸。孟浩然、张九龄都去世了，他有这样的一个人生背景，他似乎借眼前的景色在思考人生，在感受体验人生的无常，他在思考生与死的问题。大家一定要注意，李白来到江汉平原25、26岁，是青春的李白，对未来充满展望，充满激情，是吧？所以我们读李白的时候啊，声音比较洪亮，比较激昂。那么我们来吟诵王维呢，你要知道王维是中年，40岁中年的王维经历了人世的无常，那么他又有一种佛理的思考。这个时候我们去读王维这首诗呢，就不能像我们读李白那样了，你要好好的去揣摩字里行间他们的生命情感。

0: 中。
1: 因为对官场的失望，王维内心的佛系思想开始萌芽生长。然而，挚友孟浩然和恩师张九龄的离世，将他从茫茫宇宙拉回到尘世人间。事实上，生老病死，世事无常，早已令王维看透、看淡。那么，王维的看透人间与佛系人生，对我们今天的生活又有着怎样的启示呢？现在，朱子辉教授来到了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北区阅览室，这里有一场小型的线下诗歌分享。

0: 会在等着他。
1: 周老师，哎，
2: 欢迎大家来到长安书院。
3: 老师好。
4: 今天啊，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大唐盛世啊，有三位重要的诗人：诗仙李白、诗佛王维，还有诗圣杜甫。终年四十岁的王维来到江汉平原，看到了江汉平原，在他的眼里怎么样？江流天地外。你似乎感觉到王维他的眼睛里面看到的世界有两个，一个是江水滔滔东流的一个现实的我们能够看到的这个世界，还有一个就是他在思考这个流水流向了什么地方。如果大家读《红楼梦》，马上就想到一个句子：假作真实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红楼梦》就讲这个问题，《红楼梦》的《好了歌》也讲这个问题啊，陋室空堂。可是你要注意，当年是户满床，衰草枯杨是曾为歌舞场。人生没有什么东西是永恒的，到底哪个世界是真的？我们经常说王维的诗歌里面浸透了禅理，细细读来果然如此。他是一个思想的觉者，他看到的世界跟我们这些尘俗世界当中的凡夫俗子看到的世界不一样。我们凡夫俗子是带着很浓厚的强烈的分别心看的，对吧？我们会区分这个人有钱，那个人没钱，这个人是当官的，那个人是个平民，这个同学成绩好，那个同学成绩差。但是一个觉者他不会去分别，所以王维在这首诗歌里带着生命体验的这种哲学思考，
1: 真的太好了。
4: 是，
1: 其实就是之前读唐诗的时候吧，确实是对于诗圣、诗仙和那个诗佛，觉得真的是高高在上的。今天听朱老师这个讲吧，感觉确实是我们每一个人真的是就可以融进这个诗歌里边，我们的生活里确实也有这个成分在里边。
4: 我们要寻求一种安慰，像王维，他在佛经里面希望得到一种人生的慰藉，啊，他通过佛心佛学的思想去看这个人生，他希望超越，他希望解脱。好像我们有的时候在人生当中也是如此，啊，当我们受了挫折之后，我们总想得到一种宣泄，啊，一种释放，一种解脱。

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人言无二三。每个人遇到人生难题时，寻求内心安慰的方式不尽相同。青年时期的李白，倚仗勇气的宝剑，劈开困境的枷锁；人到中年的王维，逐渐看淡尘世的纷扰，让内心真正闲了下来。暮年之时的杜甫，依然不忘初心，壮志犹存。无论怎样，三位诗人都以他们的方式，用诗歌安慰到我们，温暖了千百年来的沧桑岁月。在唐代诗人中，白居易与元稹这对 CP 又有着怎样炙热的情感故事呢？我们下期长安书院再见。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他放弃大城市的工作机会，回到革命老区摆设。
2: 总有人是要回去的，我就是那个要回去的人。
1: 他主动请缨，担任驻村第一书记，将扶贫当作自己心中的长征。
3: 我黄文秀来这里不是来镀金的。
1: 鲜活的人物形象呈现丰富的基层影像。
4: 他回到摆设宣传部，然后拿了工资，他们家才脱贫。
1: 真实的情感描摹，唱响动人的青春之歌。
2: 真的像长征啊。
4: 扶贫攻坚是共产党跨世纪的伟大工程，真的伟大，不是嘴说的。
1: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带您走进导演雷宪和，一起探寻阴谋人物的新时代表达。2022年6月，以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时代楷模黄文秀为原型创作的30集电视剧《大山的女儿》，在中央电视台1套热播，引发观剧热潮。
5: 黄书记，这个会我不参加。
6: 嘿，你看楼，你放开，放开我！你先去干什么？
3: 不要乱来呀！
6: 干什么？
3: 党员会，我看谁敢擅自退场。
1: 大山的女儿讲述了北京师范大学的硕士研究生黄文秀主动放弃大城市的工作机会，回到生他养他的家乡，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委宣传部任职。2018年3月，他主动请缨到广西最贫困的一个小山村百泥村担任第一书记。他立下脱贫攻坚任务，不获全胜绝不收兵的铿锵誓言，推动实施百泥村村屯量化、道路硬化和蓄水池修建等工程项目，带领群众发展多种产业。驻村一年多以来，他带领百泥村88户共418人顺利脱贫。
3: 今天来第一批有17盏路灯，今天晚上将在我们百泥亮起来，以后我们也可以像城市里面的那些人一样，有晚上很好看的夜景。
1: 2019年6月，为赶上扶贫工作会议，他连夜开车赶回村里，最终遭遇山洪殉职，年仅30岁。对于黄文秀这样一个耳熟能详、被各种艺术形式展现过的阴谋人物，如何令人耳目一新，是横亘在导演雷宪和面前的一道难题。
4: 走进英雄是挺难的，要你要演黄文秀，你就要相信黄文秀，相信黄文秀这人是存在的。这相信存在的不是很容易，它存在你怎么不相信呢？你可能会不相信。那么你首先制定所有的战略，你都要围绕着让人们相信，所以你就要告诉观众他生存的环境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那么这个环境当然就是说单行道，下边山崖上面是山，就要很窄的路。你大队你有几十辆，这是上百辆车，你从一个单行路开，你就不能错车，你怎么来回调动？你都要进行精心的策划，哪个部门要先进去，哪个部门要先出来，而且路上在哪个地方停车都要进行勘察的。所以说当时

0: 在决策的时候实际上是下了很大决心的，因为我们可以在南京附近拍，路很宽，你可能花20分钟的时间你就可以到达现场，然后就开始拍戏了。但是在这个地方你就要花2个小时时间才能到现场拍戏，所以每天要基本上都是将近4个小时时间。然后呢，当然在语言上呢，尽量的呢来造成一种真实的广西的语言状态，就请了语言顾问，让语言提前来学语言。
1: 低保不要下来，我誓不罢休。
2: 哎，我们都在讲仲淹的事，怎么就扯到要低保上了嘞？
1: 要低保比仲淹省力气啊。
0: 然后呢，又提炼出广西比较重要的口语的东西，得不得这种倒装，把这些比较重要的语言特征加进来。
3: 从今年开始，按照脱贫的标准，我就给这10户提前发钱，将来等他们琵琶收成之后再慢慢还我。你看这样子得不得？
4: 大山的女儿客观呈现了脱贫攻坚战的艰巨性和必要性，既没有回避黄文秀初出茅庐的稚嫩，也没有隐匿她遭遇的挫折。
5: 大嫂你好啊。
6: 别叫我大嫂，叫我蓝双印吧。
4: 上任之初，村民们的怀疑让初来乍到的黄文秀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7: 黄元军，你站住，跑什么？
4: 村里的懒汉黄元军一听说扶贫，撒腿就跑。嗜酒如命的周六猛因酒致贫，昏沉度日。
8: 他扶他的贫，我喝我的酒，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4: 连村支书农占山也对黄文秀的脱贫计划不抱期望。
2: 我黄文秀来这里不是来镀金的，我是来帮助乡亲们脱贫的。不彻底改变百里村的面貌，我绝对不会走，我也不用你给我打满分。
4: 百里村的副主任蒙昌龙更是处处跟黄文秀唱反调。
9: 我去不了，嗓子痛还要去打针。
4: 作为村里的富裕户，蒙长龙始终不愿意当致富带头人，他手握琵琶销售命脉，村民想要跟他合作就要签订不平等的种植合同，因此种植户们对他积怨颇深。转眼到了琵琶成熟的季节，受到持续暴雨的影响，物流车辆无法进山运输琵琶，种植户们心急如焚，他们以按合同交货为由冒雨采摘琵琶，逼迫蒙长龙。
10: 说说你们这些人啊，是不是没有良心？这个时候摘果，还是不是要把人逼死掉？
11: 我们现在管不了了，这果子已经熟透了，再不摘就是二等三等，更卖不上价格了。
10: 我一直给你投，别去烂掉，半成都不成。我们都不成，
11: 你敢？我们签了合同的，
10: 签了合同怎样？
0: 首先，这是给党立威信的戏，就是什么？就是说，一个在村里头没有什么威望的，大伙都很讨厌的一个致富户，他遇到了困难，需要大家来帮忙了。谁都不相信大家能帮他的忙，黄文秀相信。
11: 他们家人品这么差，人家都巴不得看他们笑话嘞。
10: 你再说一遍，你是党员对吗？
11: 我说什么了？
10: 你太小看我们百里村的村民了，你太小看我们支部的力量了。
0: 什么叫红军？什么叫长征精神？就是你要转变一个思想，你要告诉人应该怎么去做。
10: 那你赶紧打电话叫车，让他们就在南阳村的那个路口等着，今天这30万斤我们在那里交货。
12: 王书记，车子可以来，只能停在山脚下，园子里的果子怎么运过去的？
10: 支书、农建、主任，你们赶紧打电话让各党小组长还有各村的队长家家挨户的去动员，但凡是16岁以上60岁以下身体健康能背得动一筐琵琶的就都动员来，不再箩筐家里有多的就都带来，能带多少是多少。
0: 他动员了村里头各个支部的党员带头，然后村民老百姓上老下小一起帮助他把沙糖橘背到能够进车的地方，所以这是特别体现了这个黄文秀的精神的内核的一场戏。

0: 他拍的时候非常复杂，哗哗的，就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下雨全人工的，这毫无疑问不能真雨。然后你下去吧，山里头水车进不来，开不上来，就是因为你要分段走，就是说你在垂山弯曲的地方呢，水能进来，水车哇一浇很真实，但是在那个路的过程，水车是进不来的，水车管是够不着的，路是很长的一段，它至少有三四个雨点，然后怎么办？叫倒接接的做弄那个马达，然后呢从水箱，然后那个水槽子，然后把马达搁到里边去，后来终于把这事都整好了。你要组织老百姓来，晚上夜景打着灯，把老百姓来了，形成一种像那个这个有个油画，就当年庆祝抗战胜利啊，沿着就是打着火把呀，在那个起伏的沿河河畔和那个陕西的崇山峻岭中走。村民们打着手电，没有灯嘛，打着手机的手电，然后走起来，围着走，花龙走过去，看着那个宏大的场面，来表达这个共产党的延安精神传承到了这个地方，是这个意思。
1: 真的像长征啊。

0: 风华正茂的年纪，他把生命奉献给脱贫攻坚事业，躬身反哺大山，他用双脚丈量村里的每一寸土地。
1: 要想让观众跟着你跟着你的情一起走的，那你第一你要进入这个人物的真实的状态，你要表达。
0: 心系村民，权势赤诚。
2: 3200斤蜜，一天全部卖光。
0: 父女情深，感人肺腑。
3: 为什么你可憎我？
1: 所有镜头都对着他父亲，就看着他父亲那种眼泪，一直的眼泪含在眼里。
0: 请继续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英模人物的新时代表达。作为一部脱贫攻坚剧，《大山的女儿》真实展现了黄文秀从新手到熟路的成长过程和攻坚之路。
4: 要让扶过贫的人像战争年代打过仗的人那样自豪。
0: 百尼村地处深山，是个深度贫困村，全村472户，贫困户达到了195户。为了全面了解贫困家庭的真实情况，黄文秀一户户走访，一家家敲门，一亩亩验收，绘制了脱贫攻坚战役图挂在墙上，脱贫一户就插上一面小红旗。
5: 龚福阳，责任人李世超、罗梦兰，2018年5月14日脱贫。
0: 黄文秀带领百尼村村两委从各家各户的实际出发，给出脱贫建议，提供技术帮助。不会养殖，村干部就带头学习专业知识，不懂技术就请专家现场指导。农产品滞销，村干部就开启直播，把山里的砂糖橘、枇杷销售到千里之外。
6: 王书记，今年我们村的砂糖橘一共卖出去了58万斤，3块5一斤，一共是203万。
1: 种砂糖橘成功了，分了很多钱摆在桌上，应该是很震撼的，你知道吧？他过去一分钱都没挣过，所以说呢，就是能够一下子挣了十几万、几十万，像一般农民还有几万块钱。
6: 下一个班华旗，承收度一共是79000元，也自愿捐给村里作为扶贫资金1000元，实得78000元。
1: 好。黄文秀刚来的时候，大家是不信任他的，那么到了这个时候，人们看到了丰收，看到了钱，看到了真实的东西，人们相信他了，大家非常感谢黄文秀，喝了很多酒，大家一起。当时周末了，因为国家规定是那个第一书记平时不能喝酒的。
2: 脱贫不是目的，我们要让脱贫了的致富，富了的更富，我们要让家家都有钱花，我们要让生活越来越好，我们要让我们的精神大变样，好不好？
7: 好。
1: 大伙送到黄文秀送到这个河边的时候，大伙就说感谢你黄书记，你就是我们的家长。
8: 黄书记，我们百尼就是一家人，你呢就是我们的家长。
1: 什么叫家长？家长他是什么？不是因为你岁数大你可以当家长，家长是要领路的，大家能心悦诚服的称你为家长，这是对你的信任。那黄文秀告诉大家说，我不是你的家长，你的家长才是你的家长，党的政策才是你的家长。我也有家长，
2: 我家长今天很高兴。
1: 因为所有人都不知道为什么，因为他父亲在住院呢，他因为啥你等因为等等一些事情，他不能没法回去，他非常孝敬，他的父女关系是非常不一般的。
9: 我有同情心，劝说多几遍，
1: 非常紧张那场戏。当我们走到河边的时候，基本上天马上就黑了，但是那个场面是非常复杂的。刘军要把他抱起来，跨过那个独木桥，那条独木桥是很难跨的，是独木桥，他抱着一人跨，所以当时呢就把这些所有东西要预演一遍，就他不能抱着羊人跨，他要抱着其他人来走一下，看他能不能走稳，就一只有一条的时间，没有第二条的时间，他在不断的走，而且他走，包括老百姓的唱，全部在一个场面里完成。

0: 就所有的拍摄方案和所有演员的表演全在你平时的积累里。而且我觉得最主要的是，我通过这么多年拍摄，我觉得我认为哈，演员最真诚的表演只有一次。
1: 我不要你陪，只要你好好工作就得，我比什么都高兴。
2: 电视剧《大山的女儿》对黄文秀父女关系的描写和刻画是全剧的一大艺术亮点和动情点。剧中黄文秀和父亲的谈话是温馨而又充满力量的。
1: 你就慢慢来，真诚对待人家，人家才能把你当作自己家里人。
2: 而在现实生活中，父亲黄忠杰同样是女儿身后最坚定的支持者，是他人生路上的导师。

0: 黄叔，张部长来看你了。老人家，还记得我吧？哦，记得，记得，张部长好。演他父亲黄父这个演员，他设计上他就跟我说，他说能不能这样，我在迎接他们的时候，能不能闪闪失一下？我说可以啊，他非常好的一个主意。经常的花时间、花精力去探求这个英雄的独特的。 和别的英模和生物中的人不一样的地方，我跟黄文秀在里边找到两本书，一本书叫《红星照耀中国》，还有一本书当然就是《贫困的本质》。从这两本书中呢，我们就是看到了黄文秀非常独特的这种精神，它是一种红军精神。红军精神什么？就是一种宣传精神，宣传党的政策，党的理想，要改变。 当时的中国人的国定，就叫扶贫先扶志。然后你从开始第一场戏就不一样了。
1: 走吧，咱们上去会议室。
2: 哎，支书，不着急，我看我们村委会这个环境卫生有点差哦。
0: 清扫院子跟扶贫好像关系不是特别大，但跟扶志关系很大。一如不扫，何以扫天下？只有干净的农村才是我未来的梦想。
3: 这个黄书记是不是有洁癖啊？什么洁癖？那美丽乡村，干净不好吗？
1: 所以我抓住这一点，再一个就是贫困的本质那本书，贫困最根本的本质，当然了，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本质就是因为教育的不公平。那么就要写他和孩子，组织孩子扫街，给孩子整奶茶。
4: 他们里面有很多都是贫困户的孩子。
3: 我想让他们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他们的同龄人在吃什么，在喝什么，在想什么。后边的人完成他的愿，给他建立一个他一直想建、没建成幼儿园，就是从娃娃抓起，从根儿上让这些贫困的孩子能受到公平的教育，让农村真正脱贫。
5: 大山的女儿通过流畅的影像化语言，不仅勾勒出一个勇于担当、有智慧、有魄力的驻村第一书记形象，还完成了对其他扎根乡村热土的基层干部和村民们的群像描写，谱写了一首新时代的青春之歌。
3: 我对农村再了解不如我的编剧了解，人家就在农村生活，他爸就县长，他在农村生活很多很多年，这都不说了，而且他现在农村的亲戚经常在走动。这么一个了解农村的人去采访回来之后，告诉我，说扶贫攻坚是共产党跨世纪的伟大工程，真的伟大，不是嘴说出来的，真的是谁也做不了的，只有共产党做，而且是会产生深远影响的一次伟大战役。
6: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 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 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 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

0: 反击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向上的我们之藏羌秀编织新生活。
1: 七十四位淮海战役亲历者，他们曾是烽火一线的战士，也是奔忙前线的之前民工。从战前谋划到决战时刻，从后勤保障到决胜战场，他们以最真挚的口述回忆还原了那场人民的胜利。深埋于记忆深处的军民鱼水情，前赴后继的牺牲与坚守，历经七十余载风雨洗礼，依旧炽热如初。这些源自亲历者的珍贵叙述，带我们走进那段岁月沉淀的峥嵘过往。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6864，我的淮海记忆。

0: 2008年5月2日地震的时候，那个时候是记者，那我就在想怎么帮他们，所以组织了一些老记者，让我们去写实力吧。路途中遇到很多困难。那么大的灾难啊，他还不挺过来，那就太没得意思了，就晓得那个生命价值了。
1: 民族嘛是没有界限的吧，只要他能把这门技艺给传承下去，能发扬出去就可以。
0: 要做就有心做，
2: 一针一针挨着挨着把它精到口，
0: 精准，
2: 也有一种忘我的自带心的。
0: 地震之后有一个学校垮塌，看到家乡这样阴阴在我心里憋屈了好多年。那之后我快退休了，已经50岁的了，就所以组织了一些老姐姐陪我们去学手艺吧。一个是去学手艺挣点钱，还有也叫他们走出来开开心，把那个阴影忘掉。

我们农村头就这样子，有啥吃啥，就不像你们城市头啥子都买得到。嗯，这些房子都全部是地震以后修的，地震过后呢就生产是旧了，我们就跟杨老师出去请手艺。我们这个宅子大部分都还是坚守在，都是不忘自己的文化。但是杨老师每年都要来一次，谈谈我们这羌桥该咋个走向，咋样去传承。传承文化就是我们传承的责任和义务。中学啊、小学啊，没有报出院子就是做义务嘛。小王是王世芳，我还有个徐娘子没在那个大学，我们都是走路到面试街上，课上了我们又走路又回来，就那样子，我们还是坚持了七年。到一学期完了过后，学生娃娃想抢修，他还可以做个很小的错。这个宅子大家都是从我们老一辈、老几辈、老前几辈都生活在这个地方，大家都很融洽，

0: 然后整个寨子大家都受灾了，大家都要需要重建，从经济上帮不到。主要是就是生产自救，受灾的老百姓些能够把这些产品做出来，就可以变点钱了。当时修房子我们都是贷款嘛，无锡贷款我贷了2万。我们酒店边建房，我就边就抽空时间晚上那些给叶子金绣花嘛，免息的2万贷款就是买的墙绣花。那么大的灾难还过去才还不挺过来，那就太没得意思了，就晓得人的生命价值，人的生命是有限了，就要好好的活，好好的生活，享受美好的生活嘛。
1: 我们这边是没有汉族嫁过来的，然后我孩子看见别人都有绣花鞋穿，他就很想穿，我就在旁边看着他们绣，然后我就自己慢慢的，然后开始学这个绣花。当时平常的人这个事情，我是唯一的一个汉族，当时就碰到我人身上的一个人就跟我说，你一个汉族，他说你有什么资格评传承人啊。那因为当时就是杨老师给我们上课的时候嘛，他就对我印象特别深刻，说出来评传承人的时候呢，我跟他们就散播嘛，就说了是民族嘛，是没有界限的嘛，只要他能把这门技艺给传承下去，能发扬出去就可以。等孩子大了，然后上完大学了，开始参加工作了，我说必须回去找一个地方，然后好好的研究一下我们的枪绣，我可以拿出自己的积蓄啊，做一点我自己想做的事情，我觉得挺好的。
2: 他作为一个汉族，嫁给我们羌族家里，他来挑起这个传承人来刺绣，我挺佩服他。我也跟他们说，叫他们又去发工，其他的不是这样就帮得多了吗？

0: 宝宝是3岁的时候小儿麻痹症，虽然残疾了，但是自己要生产自己嘛，你不可能在家里面等着饿死啊，所以这也要自己想办法。只要你自己有信心，不管做什么事情，我相信都能坚持到底。穿着我还好，这只手还可以吧，真掌握一下。有的连这个手臂都没有，没有学习这个枪术的，基本上好多都是在家里待业。以前在家里面，不管怎么说你，虽然说也会一些小的那些，但是这个不一样，这个是两个概念，这个是非遗的问题。所以说，我觉得很值得，是自己很值得学习。其实我的性格啊，不管脾气各方面，能够让人静下心来，是用心做，要做就用心做。你只是说把它完成了就不行，要做不要做得很好。打个比方说，你绣的时候花轮的时候，你就很用心的绣，一张一张挨着挨着把它去放很精准。
1: 这个作品是那个我们的一个代表作《十二月花》里面的那种团花之间隔了一下的那种脚花。羌族被称为那个云朵上的民族，所以它的铭文特别多。这些纹样都是传承了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一些纹样，把它这个数字化了以后一看，哇，这个太时尚了，这个就是很有冲击视觉的冲击力。因为以前这个羌绣存在它是有市场的，就大家都要用，现在它在这之前很长的时间里它慢慢是快消失了，然后我们再想办法让它重新回到我们的生活中来，然后跟我们的这个美学和当代设计结合起来。
0: 创新是最好的传承，我们用创新来给过去那个未来，这个就是我们的目标。哎，
2: 老师好，
3: 老师
2: 早上好，
0: 你们的美女好的，
2: 谢谢老师，好久没见了，这两天在忙啥去了？
0: 可能下半年我回到研究。
2: 嗯，可能。

0: 白狗叫文川长袖不冠。
1: 哦，
0: 那天闲课就是闲会说起来说，跟我说你落叶归根还是回来在我们的家乡，做那个点说事，我说好，我要摆一个长袖博物馆。
1: 要的要的，到时候我们一定来看嘛。
0: 福你们，谢谢你们，
1: 谢
0: 谢支持我们，给我们贷款的嘛。那个叫没得任何抵押就给我们贷款。
1: 是用来的。
0: 谢谢谢谢，
1: 对我们相互支持嘛。喜欢你身上的这种就是坚持，真的很
2: 真的
1: 很棒，
2: 这么多年
1: 很佩服很佩服，杨师，
2: 你都是我们的偶像，是不？
1: 真的，好好，
2: 不愿意好，杨师。
1: 拜拜。
3: 2008年的时候，汶川作为地震的一个始发地嘛，然后也其实也经历了很多的大灾大难，我们也接受了来自全国各地这种大爱。然后汇聚在一起，其实给我们带来的更多的就是感动和感恩嘛。
4: 对于这个客户来说的话呢，他把这个地方的文化他走出去了，走向了世界，他作为我们地方民俗文化的这种一种传承人，他是带动了很多地方的亲戚。
3: 地震过去已经16年的时间了，然后其实汶川的变化也很大，然后我们也希望我们就是汶川当地的就是民族企业走得越来越好，然后走向国际，然后展示我们自己的这种文化自信嘛。

0: 人弄咪割酥要整羊汤咪，炖了到阴光汤白。来，谁来都弄个不干饭吗？
1: 我叫吴兰心，今年18岁了，是浪漫东家七仙女的六妹。
2: 我们是来自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侗家姑娘，现在的工作就是拍视频和直播嘛，专门拍我们的民族文化、传统手工艺之类的。固定在村里面的就有我们4个姐妹，每天的直播时间比较长，现在都住在一起。
3: 哇，你们来了。你们都带好了吗？这些下田了。
0: 都带好了。
2: 盖堡村就是贫困村，有100多户人家，也没有出现过什么大人物，就感觉很少被人知道。
3: 这里交通非常封闭啊，他们现在耕作都是用牛耕，大家的生活水平都很低，这也是我为什么要来扶贫的原因。
2: 2018年的时候，新的扶贫书记他就跟我说，盖堡村特别美，不如找7个侗家女孩一起做直播拍摄视频，踏上了那个主播之旅吧。
3: 跟进，跟进，后面。
4: 道具已经准备好了，
0: 稻花鱼，我们来了！
5: 哇，我们170万大军能不能来点牌面啊？那个小红先走一走啊。
2: 开始的时候大家都不理解，为什么要找7个人，为什么要到山上拍摄视频，为什么要做直播。
5: 通过直播粉丝了解到这个产品对他们有什么价值，帮助村民带货，这就是一种变现方式。
0: 稻花鱼就是水稻落下的花，那个鱼吃了那个花就叫稻花鱼。
2: 自己也是一个农村长大的，帮助村里面的老人家卖货啊，感觉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3: 当时为什么要考虑最终选择侗族七仙女呢？我虽然是侗族，但是我所在的村寨啊都已经就是现代化了，所以现在就来到我们盖堡这个民族村寨过后，看到这里完整的保留这个侗族文化，就觉得特别想珍惜。之前我用过快手，美丽的自然风光，浓郁的民族风情，所以我觉得哎，我们的机遇来了。
2: 我家有

0: 三个姐妹，我是大姐，然后为了节省爸妈的开支，我念到高一就没有继续念了，自己一个人去上班，不用花家里面的钱啊。
1: 我的朋友嘛，他们有些都去上学了，有些外出务工打工啊，有些就已经结婚生子了。像我这么大的，几乎只有我一个人在家。带他呢，我要过马了呢。我们那个之前你穿的那几件白色衣服都是外婆做的，从那个棉花开始一步一步做起来。其实我也是留守儿童，
0: 从小的时候8个月我的父母就去外面打工，但是外婆就像我的妈妈一样，
1: 小的时候我还叫外婆叫妈妈。

0: 开始的时候也不知道该跟那些粉丝怎么打招呼呀，也不知道感谢人家送礼物，甚至都不认识那些礼物特效。自己当摄影师，自己当剪辑师，自己发作品，想标题，想内容，我太难了。
1: 加油啦，欢迎南妹。
0: 我之前对领导心里面的看法就是，是50岁的大爷，肚子大大的秃子。吴书记给我的第一印象挺帅的，特别的和蔼可亲。他是一个开路人，不管什么事情都为我们打头阵。他会像我们的父母一样的教导我们，给我们讲大道理。调皮的时候啊，不听话的时候啊，会把你说哭。有些时候就比自己的父母更关心自己的吧。

0: 刚才我们讲了，中国有23个省，5个民族自治区，是吧？4个直辖市。为什么要管他们管得很严？其实我们的任职时间是到2020年，就最多最多还有1年半的时间陪他们，说不定如果组织需要，随时可能调离。我就是争分夺秒的，这一有时间就教他们该怎么做，怎么提高。
1: 2020年就是全面脱贫了，然后吴书记也会调回县城里面，就是自己也想快速的成长。
2: 粉丝越多，人对你的期望越大，自己也是农村小孩，就怕自己的能力不足，学识不够。

0: 我觉得他们从之前啊只记得玩闹的小姑娘啊，现在发展成为动态的未来之星，他们相比同龄人来说肩负的使命更多，所以更加努力。七七女最大的成就其实是改变了大家等靠要的思想，其实也增强了我们村民自力更生的信心，所以现在很多青年都说其实留下来也是一种美好的闯荡。
1: 把村子里面给推广出去，和村子里面一起成长，
2: 留下来也没有什么不好的。

0: 我还真还有呀，哎呀，里边都记不清了。真跟下雨了，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的，那都是啪啦都热。男不都说我拉的，我不是胳膊就我不就头，这一个是肚子，那一个是肩膀。
1: 150多人，那个院子大概能7个人，也就那么大岁数，
2: 背点不干，都是背人。

0: 被咱飞机干扰真厉害。
1: 跟你们说老实话，叫我回忆一次，我有几个晚上睡不好。
2: 济南战役刚刚结束，
3: 打了济南战役以后，我们山东解放区已经全部连成一片了，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在华东战场上跟蒋介石进行决战。粟裕司令啊，他向中央提议就进行淮海战役。
4: 敌人是有80万人，我们连地方武装，杂七杂八的连后勤机关不过是60万人。
2: 我所知道的是，不叫淮海战役，叫中原会战。当时东院的命令里面就是讲的是中原会战，给大家的感觉就是这场战役的规模一定非常大。
5: 25日，军委复电，举行淮海战役甚为必要，并指出第一个作战应以歼灭黄国韬兵团为目标。
3: 1948年的11月2号，我们从延州出发，行军3天，到了淮海战役的战场的边上，过了黄河，就是印象最深了。
6: 今天的这个雨下的比较大，70公里的雨为40华里，大家在行军路上一个跟一个不要掉队，
7: 走着牛拖着绕，这大边上别不住了，沿个娘走着，你起码你的下准备好往下跑出20多步的时候，估计像韩生一样绕出来以后，也是贴上裤子，半单位到了，正好到了俩下的，这遇了个长队，你不能掉队，你上哪去啊？
6: 还有，那个雨越下越大，我们都一个队都到了这荒的路上去了，越下越深，越下越深，越下越深，鞋底拔掉了，防腿打掉了。
3: 当时呢，黄木涛兵团呢，还有可能向徐州方向转移，目的呢，是为了和邱清泉兵团、李弥兵团和他们靠拢，因为他已经感觉到我们大军压过来了，他已经感受到了威胁。

0: 敌人有虚词的症状，所以临时决定提前两天，六号我们就开始南下。南下呢，就是去敌人的左侧，先能够包围这个西侧的王维饶兵团。
1: 11月6号晚上过的运河，

0: 开始动了，脱了裤子，糖水过去，过完了河，穿了裤子就走路。我们进村的西头，国民党的部队进东头。半夜六点钟一问口号，打不上来，就开打。一打国民党的，他就退回去了。我们就占领那个村子，就放哨，修工事，到天亮。
1: 那么当时呢，我们掌握了敌人的六十三军军长陈章，不断地跟一百军的军长周世道，亲自跟王伯涛叫苦力，使他这个一万多人过不了运河，因为这个运河呢在铁路以南没桥，所以王伯涛就批评他：“你这个军长怎么当的？啊，身为军长，自己就不坚定，动摇军心。”我当时就判了敌人从上到下军心动摇了，连逃跑都没信心，所以他拼命跑，我们就追。
2: 二十军营，两百多个战士，打高个子的战士，四个人加一把门板，选择了一条河前的地方，要把二十军的六个团要从这个运河北，要运到运河南。当时没有任何船，只有用这个搞一个人白人桥。
3: 那敌人也穿红军装，我也穿红军装。我说在打仗的时候，我那天上到山顶上了，有人跟那块叫站，我说我认为是我们自己人呢。我说那我们那天去借个火吃呀，哎，他都掏火柴出来，一对火箭一看看，戴帽子不一样了，他是弄到冲锋枪。他跟那冲锋掉过来，就像上说，噗噗都得自己说的，起步我都给他摁倒了，枪我给他夺来了。在一起对打之后，打

0: 天的白天，行军一路走，走到黄昏的时候，就到了陇海天路的一个小站，叫炮车。在炮车过的铁路桥，还掉下了好些人和马，在这个河里头，都不管他了。那战争到了时候就这样子了，人太多了。过了河以后，沿着运河的西岸向北走，到年庄那个方向。
1: 王伯涛在这地方最大的收入就是在新安镇停留了两天。
2: 我开始以为敌人呢好打的，结果以后呢，这个敌人以后已经在那里构筑了野战工事啊，所以我们一个引上去以后呢，就没能打下来。
3: 当中有一个大叫木堡，木堡下边呢都

0: 石宝，石宝呢就是我外边呢还有那些小的二臂三臂的小刀，你姑娘掉了你怎么攻你攻不上去。
1: 敌人就利用炮火啊机枪啊就发动了几次的反扑，
2: 重机枪轻机枪对着这个射击孔叫里头抬都抬不起来，爆破员拿着炸药包匍匐前进到了这个碉堡底下拉响炸药包，
3: 二营打的最惨刻，这个炮弹打烂了，营指挥说教导员牺牲了，背着他这个受伤的教导员上下跑，结果被敌人打了，教导员也牺牲了，通信员也牺牲了。
2: 看到解放军官兵平等，当官的以身作则，带头冲锋，又那排长还给我礼发，有很多事情慢慢感染。自己才认识到解放军，才建立了对共产党的信念。

0: 子还是在台庄，就是霞光一带。那五十九、七十七，那个那是一个集团军嘛，在国民党。邓炳章司令都上南京开会去了，上南京开高级将领会，是淮海战役的准备。副司令带着旗，副司令是张克侠。
1: 国民党军第三绥区副司令官、中共地下党员何基沣、张克侠率领三个半师举行战场起义。
2: 不是起义跟投降不一样，起义了以后，你这个部队呢可以原封不动的，你当的还是当的。
3: 问你，那给城市干啥？叫咱这上政府领钱。
1: 江苏、山东、河南、安徽共有543万男女民工出现淮海战场。
4: 这是打得比较激烈的，经常是白天他在飞机掩护下占领了，晚上我们又把他夺回来，周而复始，失而复得，反复多次。

0: 破坏山印呢，原来中央咱们后来看文件发现的，原来中央的规模没什么大，没什么大什么大，只准备下面呢提出移动到连云港这一端的国民党军队，没准备解放徐州。后来呢，这个滚雪球滚得越来越大，最后打成会战了。
1: 这个大概学生是2月3中，城乡3中多高，周围那都是小地堡高楼，40多人啊。我9旅攻西门，7旅8旅就是攻东门，我在7旅啊。我过来了，但是城墙爬不上去，太高，没有炮。
2: 刘邓首长的指示表态全部打光了，不影响全国的解放，就是这个决心。说既然淮海战役是这样的，我们也要付出我们最后的一滴血，也要完成任务。
1: 这次也从年终上来。

0: 拿来浇浇了几个泡，把大东门的北边、小东门南边打了三个，一个火子、两火打了三个火口，
1: 一炸一片城墙塌掉了，对他的士气影响很大。一大片差不多人都顶不住，不是耳聋就是晕倒了，
0: 就爬进城，在城墙上肉搏战呀，也找我，我说乖乖，那真惨，我看着那小孩十七八岁十六几岁，跟着我一愣，从城墙就掉下了，浑身都伤，吓得哭的干啥呀，我不敢看。10月16号打开县城，我们一进城就巷战肉近战，好多都带着俘虏了，叫着他张继武中将啊。

七十四位淮海战役亲历者，他们曾是烽火一线的战士，也是奔忙前线的之前民工。从战前谋划到决战时刻，从后勤保障到决胜战场，他们以最真挚的口述回忆还原了那场人民的胜利。深埋于记忆深处的军民鱼水情，前赴后继的牺牲与坚守，历经七十余载风雨洗礼，依旧炽热如初。这些源自亲历者的珍贵叙述，带我们走进那段岁月沉淀的峥嵘过往。记录中国，敬请关注6864，我的淮海记忆。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蓝釉绿彩三系罐，这件北齐时期的器物看似朴素无华，却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它以釉彩为笔触，以三系为形制，凝结着古代匠人对美好生活的期许，书写着千年的文明密码与美学意境，为我们揭示了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陶瓷工艺承前启后的演变脉络。蓝釉绿彩三系罐，罐高 12.5 厘米，最大腹为38厘米，形制端庄中见灵秀，典雅中藏力道，直口微敛，广肩舒展，骨腹圆融，下呈浅圈足，每一处线条皆展现北朝匠人成竹在胸一气呵成的笔意，勾勒出时代的美学符号。腹部一周腹联纹徐徐铺展，纹样清简却气韵流动，肩头三系宛如星月，即便于穿绳携带或悬挂，也兼顾了视觉上的美感。

骨云薄，造型饱满，显示出当时成熟的拉坯技艺。白釉绿彩三系罐，1971年5月出土于河南省安阳市红河屯范翠墓。墓主范翠为北齐骠骑大将军，葬于武平6年。墓葬中出土的黄釉扁壶、白釉三系罐、四系罐、壶、瓶、碗等13件器物，与陶俑、家禽、家畜、器物模型等，共同构成了一套完整的随葬器物组合。这是北齐时期高等级墓葬规制的体现。墓中出土的纪年墓志，如一份时间的落款，为白釉绿彩三系罐提供了明确的断代依据。制作此罐时，1400多年前的匠人展现了非凡的工艺胆识与匠心，精选高岭土反复锤炼，成型后是以化妆土改善胎体色泽，掩盖瑕疵，铸窑高温烧成素胎，再施透明铅釉，二次铸窑低温烧成。窑火中，陶瓷完成了一场美学上的叛离与出生，釉色已经接近白色，与同时期的青瓷色彩不同，与后期隋唐白瓷相比又略显淡黄。其化妆土工艺的精妙运用，为白瓷的诞生提供了技术借鉴，而对素白釉色的执着追求，给了后世创新的审美启示。尤为珍贵的是，匠人们创造性的在白釉之上，瓷器的口沿和尖颈处点缀含铜元素的翠绿色彩釉，这是中国陶瓷史上早期的彩艺，宛如素白大地上第一株破土的嫩芽，既保留了简约之美，又增添了灵动之气。它勾勒出中国陶瓷从单色釉向多色釉演进的发展脉络，是唐代三彩艺术的重要源头之一。今日与它对望，仿佛依然能触碰到那股炽热的窑火，那抹明艳的诗彩，那颗滚烫的匠心。它所展现的不仅是器物的形态，更映照出北朝至隋唐陶瓷工艺不断自我突破、多元交融的创造力，以及中国陶瓷在色彩演变中迸发出的无穷生机与艺术可能。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

三对错坐落在永泰县盖阳村，是郑氏三兄弟于清道光年间所建，分别命名为庆元错、祥元错和龙元错，迄今已有近200年的历史，是隐藏在村寨里的文化。

0: 三对错是三个先帝，每个人各建了一座房子，就是三对错，形成一个品字形。
1: 对，
0: 它已经是神宝了，三个都是神宝单位，
1: 都是神宝单位。
0: 对对对对，它就是原来是非常破旧的，后来我们政府介入之后，就要求它就成立理事会，又调动它自己内部的力量，
1: 是
0: 把这个三对错给它修复下来。这几年来呀、啊，单单维修也花了200多万。200多万，我们政府支持给他不高于50%，就是100多万。为什么呢？政府不能做得太全、太利、太急、太便，那一定要丢入他们自己的积极性。
1: 这个有道理。
0: 对对对。如果请你来做乡村振兴规划的话，你觉得应该怎么做？
1: 他给我最大的一个印象深刻的特点就是，这五个村呢，中间呢其实是连片的。它形成了一个可以联合规划共同发展的一个连片优势，
0: 可以当成一个村来看待，
1: 可以当作一个村来打造、来规划。
0: 对对。
1: 因此呢，它在将来在发展的时候呢，它就拥有一个相对于别的地方可能没有的一个优势。这更重要的是，它还有一些的传统的古建筑，跟它的生活、跟它的文化价值密切的整合在一块。我认为，就这点来说，这个是我们盖阳乡的优势。
2: 马彦斌是来自台湾的学者，曾任台湾逢甲大学的教授。2017年受阳光学院邀请来福建任教。
1: 这几次到盖阳来，看到这些建筑样式，这些教宗教校的这些的对联，这些日常祭祀的文化活动里面呢，其实就是我在台湾从小到大，我的父母亲就教导我的这一切。所以两岸真的是同根同源，这些我们所珍惜、所珍贵的这些文化，怎么样子能够传承、活化，我觉得是大家共同的责任。
0: 你对盖阳才来第三次，就如数家珍，
1: 我非常的
0: 有没有找到一种回家的感觉？
1: 我觉得这就是家。
2: 岁月流逝，许多庄寨已经无人居住或者濒临荒废，庄寨文化深陷存亡危机。没有了村寨，人就没有根脉，村寨也就没有了灵魂。
0: 马院长，你来到大陆几年了？
1: 2017年来4年多。
0: 4年多。我搞乡村振兴这项工作还没有你长，我真的原来是2014年搞庄寨保护。
1: 来，我们坐一下。
0: 才，但庄寨保护里面也是乡村振兴一个内容嘛。
1: 是。
0: 那真正对且花更多精力去搞乡村振兴的，就前年，就是2019年以来。
1: 其实我的时间还是比您再晚一点。对，我2017年虽然到大陆来的，我就一直在高校里面教书，然后呢做科研。其实也是到了2019年年底到2020年以后呢，才正式的进入到乡村这个领域。但是感触很多，又觉得收获很大。有很多朋友问我啊，他说为什么？这个在高校教书就好了，为什么要走出校园？走入社会也可以，但是为什么要走入乡村？我就跟他们谈，我说一个原因是因为我是教书的嘛，在中国传统定义里面大概算文人。中国文人自古以来，我觉得心里都有一个田园梦，都想要在田园当中去感受大自然，去实现一些什么。我觉得我就是开始了我的田园梦。
0: 那你这个梦仅仅开始了，还是已经有？

0: 问了。
1: 我觉得离圆梦还有很大的距离，而且坦白讲，酸甜苦辣都有。
2: 村寨不仅是数千年来中华农耕文化的载体，更是中华文明的根基和民族精神的家园。乡村振兴是看得见、留得住的乡土味道，以乡愁牵引村寨的文化血脉。

0: 我也觉得乡村振兴太难了。难在哪里呢？难在很多人认为不难，这才是最难。
1: 说得好。
0: 很多人认为说乡村振兴可以一年或者说两三年把它就做成了，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
1: 的确是太急了，大家太急了。我觉得总书记都讲得很好啊，他说滴水穿石，久久为功啊。我觉得这个道理是非常非常深刻的。因为一，我们的农村广大，人民很多，更重要的事情是时间积累已经是上千年的这种乡村的一些的习惯生活方式，现在在现代化的过程当中，我们一方面要保留过去传统好的部分，又要能够跟得上现代化的要求，又要让人民过上美好生活，
0: 对，
1: 这中间的难度的确很高。
2: 洪安镇内溪流蜿蜒数十里，汇于下游的兰口村下泄，俗称尾迹。田园的闲适与宁静留住了兰口的乡愁。几年前，马彦斌和妻子一起离开台湾，来到洪安镇兰口村开办特色民宿兰口遇见台湾。

0: 可以可以，我走这里。
1: 马院长没问题吧？
0: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1: 哦，古道到了，哎呀，古道原来是这里呀、啊，你看吧，以后古道也恢复起来，这个。
0: 哦，没事没事没事。好，不要踩石头。好，了解。
2: 不是很。
0: 好，可以，谢谢。跟上了，跟上。穿高跟鞋爬这个啊，而且穿高跟鞋跑还走得比我们快很多，追都追不到。
3: 云顶村位于永泰县境内的青云山之巅，平均海拔1000米以上，期间层层古梯田直接云天，成为空中花园，美丽自然风景和古老的村寨建筑成了振兴村寨的最佳方案。
1: 这个太破旧了，是没存在价值，你看看
0: 这个应该不要修了啦，
1: 这个就拆掉了。
0: 对对对，
1: 然后再盖进去，这个它的面积太小了哈。
0: 对，
1: 等于就三开间嘛，太小了。然后就如果说远在拍，这边没有空地了，这边有一点点。这边如果说再这个再扩建到那个朱鲁隧那边过去，那就可以了。
0: 现在反正新建都比修便宜。
1: 对，我说这两个肯定太没用了，一定要给它拆掉，然后这边再继续盖过来。可以盖在那个朱鲁区那个地方去。
0: 它是不是只要这个新建的面积不超过原来的就可以？
1: 不是，它原址原建的。
0: 原址原建。
1: 我就不讲这个，我就讲那个气炸地那个。
4: 气炸地原来就是。
1: 那可以，那可以。
0: 我们在台湾哈。一般来说，在墓的前面，现在我们刚才现在看过去，不是有一棵小松树吗？哎。我们在台湾有的人是前面本来就会种一排，就是这样的小松树种一排，
4: 是应该是

0: 那名媛生子吧。
1: 然后他们的讲法是说，你看他那个有点腾腾向上的感觉嘛。
2: 哦，腰部不大。
3: 你每年有没有再回来一次啊？有在。
4: 那他们两位是不是也想法呢？
5: 那是一样，
4: 也一样，
5: 一样，
4: 对，一样，没问题啊，
5: 对
4: 啊。
6: 今天有什么看法？
4: 欢迎欢迎关注，
6: 对，没问题啊。
4: 那这个问题我就我明白了，这个问题其实跟那个剧组，那个还有跟以后的婚丧喜庆都是所有我们讲的婚俗民情是相关联的。刚刚是过年回来剧组的，
2: 前期有碰到这种招商引资的过程出现这种问题，你们就抛出来，像这种问题。作为我们村集体来讲，作为村干部来讲，肯定要去解决这种面临的问题。什么原因？比如说，确实，人家比如说像他们有房子的、有新房子的人，可以搬到新房子里面去。但如果像他这四户刚才讲的这四户，四户的人，他因为他如果这个租出去，他就没地方去了。
4: 对，
2: 我们要想办法，说最起码说要保障他这些东西，最起码要生有地方生化。
4: 但是他这个收入不够，是不是？
2: 所以，
4: 啊，跟着那个。
7: 没有啊，
8: 没有没有，
4: 这你看我留半天
7: 过来，我他这里没有
4: 啊，这跟他没
8: 有，
4: 他没
8: 有，
7: 他
8: 这个应该
4: 问题
8: 不大，
4: 就
8: 你
4: 补他
8: 那个，
4: 这个今天就讲
2: 三号，就你们三个人自己
4: 讲三号，不大，有就有，没有，
8: 看一下，
2: 你自己讲，
8: 哪一点
4: 拿出来？
2: 对，
8: 也没办法克服，没办法克服，就是我们。
1: 这些村民哈，应该说有关系的村民，听说只差一户，其他都来了。我觉得应该是因为今天的这个差不多跟我们未来发展切身相关、有利害关系的这些村民几乎都到了嘛。那他们都是抱着关心自己，也关心他自己的这个从祖上传下来的这些。有记忆的、有历史的这些房子的未来会是什么？而且他们今天在表达意见的时候，都还考虑到下一代，啊，更长远的未来。所以我觉得今天这样的一个讨论是有意义的。
9: 我觉得大部分的群众眼光看得比较远哈，
1: 是，
9: 但是有个别人也不发言啊。有一个人，你看中途讲了一句话，莆田话我们听不懂，我后来就问他到底讲什么意思啊？有一个人嘛，他说意思说农具没地方换。其实这个可能就是不太愿意，他只是说是一个借口。现在没几个人搞农具的吧，所以我最后也是最关键的那一步，你记不记得？就是我要求他们成立合作社。
1: 是，
9: 这
1: 是
9: 那个老支部书记就大为赞同吧哈，因为很多事情不能够甩给政府，不能够甩给村委会，但是合作社就不一样，你这个是你的事情，你必须坚持下去，必须。配合下去，否则的话我们不用讲其他太多，我租金就没办法汇回来。
1: 是，我自己这次刚才参加会议啊，我觉得今天我深刻感受到群众的智慧啊，是我们绝对不能忽略的，因为他们最了解他们自己，最了解他们过去，也对他的未来有最切身的期待。
9: 对，
1: 哎，那这些其实在我们在做乡村工作、乡村规划的时候呢，这些东西不只是必要，甚至于应该是最重要的。
10: 祭拜祖先是我国民间的传统习俗，人们通过敬祀仪式来表达对祖先养育之恩的缅怀，同时祭祖也是维持宗族秩序与道德关系的一种伦理手段，其目的在于增加整个社会的凝聚力。
11: 祭拜天地，

0: 三三
1: 祭礼，古时很讲究繁文缛节，如今祭奠仪式已经简化，只有特殊的祭日才有严格遵行，以求合乎古礼。永泰祭祀祖先的仪式大致上可分为家祭和族祭两种。

0: 文化宫，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各地群众文化和娱乐活动的公共建筑，也是当时各地的文化地标。这里留存着许多的时光记忆，承载着几代人的情感。
1: 看见的电影院，我们就肃然起敬啊！因为成为大洋镇，甚至大洋片，就西上片的优质性的历史性建筑，已经荒废了多少年？二十几年吗？
2: 二十五年，
3: 没用的。
1: 怨他不敢怨，已经成为忧患了。
3: 对，
1: 拆他不敢拆，那么多人越情怀越心血把它建下来，人家是有乡愁记忆的历史建筑感。
3: 对，
1: 所说的是文化多元化、文化市场化这种方式给它保下来。
3: 对，
1: 所谓的文化多元化，应该说原来的文化是很单一的，就是看戏吧，演电影嘛，顶多再搞那个什么群众大会吧。
3: 对对对。
1: 那现在我们这个空间还是有，但是没有占那么大空间。我们这里把一些新的功能做进去，总体来讲就是乡村振兴的综合服务体。农产品的线上线下的展修为以线上为主，
3: 对，线上为主，
1: 有直播间，有电商店，
3: 对，
1: 还有咖啡屋、乡村书吧等等嘛哈，
3: 对，
1: 包括大洋的特色，你要显示已有的什么建筑书香，
3: 建筑，
1: 因为大洋是著名建筑书香嘛，还有建筑博物馆，卖菜是卖到全国各地，买个卖菜是博物馆，这个是文化多元化。另外一个，如果搞这些啊，你要不要投1000万？
3: 要啊，最少有。
2: 是，
1: 那就文化市场化，走市场化道路，企业来投入，企业再去做餐饮资，这样才可持续。
0: 如今文化宫已经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许多地方的文化宫已经荒废。随着这些文化载体的消失，村寨的群众文化活动也越来越少，因此恢复村寨文化建筑，丰富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是村寨文化振兴的一种趋势。
1: 我对这个大洋公社文化宫啊，有着很深刻的印象，因为原来去一中念书的时候都经过这里。我是考得比较好，去一中念书嘛。考不好的人在这里大洋念书。那我来看同学啊，看我的老乡，一走进这个山中呢，就先看到这个大洋电影院，所以在我心目中的印象是很深刻的，很高大的。这个电影院能够做起来啊，到这个地步，我今天看了，感到很欣慰。
2: 是。
1: 我自己很有一种成就感。现在看情况，元旦哦，好像效果就出来了。那时候我自己爱拍照，我自己又来自己好好拍一张，
2: 对，
1: 在我自己的作品面前拍一张，我觉得这张照片特别有意义。
2: 对啊，真的，闲置25年了，终于可以有变化了。

0: 在辅壁岭古关道有一块凸起的岩壁，当地人称鳌头岩，岩石上至今保留着古人穴居，这就是传说中的西子堂。
1: 小朋友们，我们朝上面看，有没有看到一个石壁啊？
2: 有。
1: 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同安镇的一个。

0: 传统举行的地方，这里叫做西字堂。那在同安呢，有一个传统，所有写过字的纸张是不可以随便被丢掉的，它必须要被收集起来，然后每一年在谷雨的这一天呢，村民会在这个地方来做一个祭拜的仪式，把这些纸烧给先祖。为什么呀？因为呢，他们认为文字是中国的古老文明的象征，对吧？我们文字有一个非常历史悠久的一个演变，从甲骨文一直到现在。那他们认为文明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要读书，对吧？我们要有文化，所以呢，村民呢对文字非常的敬重，他就会在这一天来做这样的一个仪式。同时这一天呢也是谷雨这个节气。那谷雨呢对什么很重要？农，这边是农民嘛，他们要种田。那谷雨他要来求雨，祈求这一年呢风调雨顺，这样子我们就会有比较好的收成。
1: 据说古时的福建随处可见贴有靖西字纸的纸篓，以及用于焚烧这些字纸的画炉。重庆带有文字的纸片是中华民族流传已久的独特方式。
2: 今年三杰村的传统村落改造活化，然后他们有一个习字坛啊，那就是这种习字文化。我记得村长跟我说，他说我们小时候长辈都告诉我们，有字的纸上面都是孔子的字，是不可以随便丢掉的。我想任何人听到这句话第一个印象都是他弄错了，字是仓颉造字，不是孔子的字啊，他弄错了。可是我是震撼的，为什么？因为我的母亲在我小时候就是用一模一样的话跟我说的，纸上面有字是孔子的字。我长大的时候，我也曾在心里面曾经觉得我的母亲搞错了，但是不管是对是错，两岸在这件事情上面绝对同根同源，太清楚不过。
1: 村寨传承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生产生活智慧、文化艺术结晶和民族地域特色，维系着中华文明的根，寄托着中华各族儿女的乡愁。

座村寨都是一部厚重的历史，需要时代的传承和翻越。每一座桥，一个碑，一个戏台，都默默地诉说着村寨的沧桑，传承着抹之不去的乡愁。

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溢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一群农民唱响黄土地上的歌谣，为什么能享誉全国？精致的木偶在人为操纵下，竟像是灵魂附体，背后有何秘诀？表演形式独特的河阳跳戏，为什么被称为中国戏曲活化石？韩城行鼓有何魅力而被称为中华第一鼓？村寨美丽中国将深入这片土地，寻找流传于此的古老乡音。这位70多岁的老人名叫张喜民，每天只要有时间，他都会像这样练练嗓子。他是华阴老腔的传承人。华阴老腔是当地一种历史悠久的戏曲，他现在有了一个广为人知的标签，中国最早的摇滚。今天张喜民回到了他生长的地方双泉村，也是华阴老腔的发源地。这个距三河交汇处不远的村落，古时是一个军事粮仓，依靠漕运直通都城长安。带头船工为了统一动作，一边喊着号子，一边敲击船帮，这就是老腔的由来。
1: 这个就是过去亚洲的亚元征。
0: 华阴老腔是中国最古老的剧种之一，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张喜民是华阴老腔正宗传人，至今保存着自乾隆年间传下来的100余个剧本，这些戏本几乎全是北宋、金、元时期民间流传的西周、列国、三分天下和唐宋故事。
2: 老腔可以说是成为我们华阴乃至渭南或者陕西的一张文化名片。老腔呢，先后到达美国、英国等等、法国等地，都参加了这个对外交流的演出。老腔呢，这几年呢，也获过了好多的国家级的这种大奖。

白莽腔是明末清初陕西华阴市双泉村张家户族的家族戏。

0: 哎，姐姐啊，
1: 管性，快点，多快点啊！
2: 张喜民和他的伙伴们都是双泉村土生土长的农民，而老腔这种古老的戏曲形式正是在黄土地上生长出来。他们忙时干农活，闲时唱老腔，时代在高速发展，他们却毫不迟疑地坚守传统，这是因为他们的挚爱，也是他们的信仰。

石洪泉是皮影传承人，从十几岁开始皮影制作技艺，他制作的皮影刀法细腻流畅，雕刻遒劲有力，景物丝丝入扣，色彩饱满厚重，充满了丰富的想象与艺术魅力。皮影精选优质的牛皮，在浸泡刀刮后成为薛洪泉手中的完美画布，将自我创作或世代相传的样谱在这块半透明的牛皮上小心描摹，这个过程叫做过稿。针尖一样的工具像画笔，这既需要眼力也需要耐心。优秀的皮影制作人必须熟练掌握其中的门道。薛洪泉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守正创新，小小的雕刀刻画出千姿百态的人物，刀鲁线条流畅，细腻多变，代表着中国古人的审美志趣，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

双泉村的皮影是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它的制作十分精细考究，选用当地上等黄牛皮，经制皮、过稿等30多道工序纯手工精雕细作而成。他们制作的皮影人物色彩艳丽，图案精细。皮影戏是传统工艺与戏曲紧密结合的一门艺术，制作只是完成了一半的工作。传统的皮影戏表演被称为五人忙，五个人相互配合就可以完成一台好戏，其中负责皮影操纵的牵手更是令人叹服，必须做到凌乱不惊，游刃有余。老腔实在是一种很小的戏种，是以皮影的形式进行演出的戏曲剧种，它只需五人就可撑起一台戏。皮影虽是小戏，但生旦净末丑却一样也不缺，只不过这五种角色都由主唱一人担纲，因此主唱的嗓音天赋就尤为重要。2006年，化县的皮影戏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中国皮影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化县皮影戏作为其中的子项目一并入选。皮影戏演出搭台只需一盏明灯、两张方桌、几块木板，一口诉说千古事，双手对舞百万兵。幕布上，皮影角色像一个个跳动的精灵，将古朴的梦想绽放得五彩斑斓。

如果说皮影戏的皮影造型是一出好戏的排面，那背后的演奏唱腔就是它的灵魂。东路碗碗腔是皮影戏唱腔中独具一格的存在，起源于清朝乾隆年间的碗碗腔，深受当地

0: 以百姓的喜爱。而碗碗腔这个名称正是源于其中一件独特的伴奏乐器，这个铃铛碗碗。
1: 台下
0: 乐琴碗碗领奏，板胡应弦相应成趣。碗碗腔细致优雅，婉转缠绵，清新柔腻，典雅通俗。民间有一清二黄三秦腔，细腻不过碗碗腔的美誉。一个地方的戏曲风格代表着一个地方的民风特色，也承载着一个地方乡音和乡情。除了双泉村的华阴老腔，还有源于兴乐坊村的陕西地方戏的第二大剧种华阴迷糊。
2: 华阴迷糊就是啥？华阴几几道道的这个戏曲。华阴迷糊这个特色就是婉转和前腔不一样，前腔的就是更高昂一点，更粗犷一点，迷糊就是更婉转细腻一点。
0: 华阴迷糊流传至今已有千年的历史，因受北曲的影响，到元代已经有了较完备的曲牌套曲，汇入了当时兴起的杂剧体系，有明显的民歌说唱形式，已开始形成为独立的剧种。皮影戏因为非真人演员亲身表演而被称为傀儡戏，而在渭南还有一种被叫做悬丝傀儡的高超戏法，它就是河阳提线木偶戏，又被称为线戏。据传提线木偶起于汉而兴于唐，演出时木偶的表演全部靠演员用手中的细线悬控木偶完成。提偶的线根据角色的不同有5到10根不等，最长的线有3-4米，操作难度可想而知。木偶在丝线的操控下被赋予了生命，偶人在舞台上走跑跳坐，舞枪弄棒，一出出活灵活现、栩栩如生的表演，曾令无数看客叹

0: 黎民生是中国大地上千千万万勤劳农民中的一员，世代居住在河阳县邢家庄。他身份寻常，却肩负起了一项不寻常的责任。他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邢家庄这个毗邻黄河的村落，一直流传着一种古朴的戏曲艺术，被称为中国戏曲活化石的跳戏。跳戏的历史可追溯到3000年前，是由祭祀中的赛神、跳舞等民俗活动发展而来。河阳跳戏的表演极为古朴，舞蹈动作看起来机械而有节奏，在举手投足间仿佛能窥见数千年前先民们欢欣鼓舞、庆贺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1: 张财神
0: 演出时没有唱腔，演出者以吟代唱，不论男女角色，唱腔皆如吟诗宋词，仅有几种简单腔调，借抑扬顿挫区别喜怒哀乐。吟唱慢舞中，河阳跳戏体现的是生命。

0: 原初的意义。在这经济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李敏生和他的伙伴们却选择逆流而上，为的就是把千百年来流传在河阳这块土地上的精神价值、记忆、趣味和独属于河阳人的世界观、生活信仰传承下来。何满堂，大荔县剧团的团长，数十年来热爱文化事业的他默默奉献，守护着当地的一门古老艺术。何满堂整理收集了大量的档案资料，这个斑驳的影像中记录的戏曲叫做同舟梆子，同舟梆子又被叫做老秦腔，它被认为是秦腔的肇始之源，对于各路秦腔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舟梆子又是中国梆子戏的鼻祖，其声腔形成历史源远流长。同舟梆子与现代秦腔在舞台呈现和演员表演方面都很相似，它的独特之处在于伴奏乐器的选择和声腔上的差异。大荔县盛产冬枣，当地人利用地利之便制作枣木梆子，乐师执枣木击节伴奏，为同舟梆子戏曲赋予了应有的韵律。应母为节，软弦复之，这句老话描述了同舟梆子最原始也是最基本的表演形式。软弦是以西晋名士命名的弹拨乐器，何满堂使用的是四股弦。
1: 各位戏迷朋友们，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2: 欢迎大家来到大荔县剧团线上剧场戏文之旅直播间。
1: 对，非常欢迎大家能够走进咱们大荔县剧团线上剧场戏文之旅的直播间。

0: 同州梆子的唱腔过门较为短促，具有直起直落又复婉转的特点，加上欢音苦音因剧情唱词和人物性格的不同而设计的用嗓程度的差异，使本嗓吐字正腔滑音高昂激越直起直落的同州梆子听起来越发显得慷慨激昂，韵味十足。渭南富平县的陶艺村流传着一种古老的传统戏曲艺术阿公腔。据传秦朝末年，项羽火烧阿房宫，宫里的五岳歌女出逃流落民间，他们把阿房宫里一种清雅俊丽委婉细腻的歌舞演唱传播开来，并因此而形成阿公腔。而现代的阿公腔之所以兴盛，全仰赖于这位叫段天焕的老艺人。
1: 没有段老就没有今天阿公腔，那贡献非常大，要不是他，这就灭顶了，就没有这个腔了。
0: 阿公腔曾一度以皮影的形式演出，1960年搬上了大舞台，在唱腔、表演、音乐伴奏及舞台美术等方面都进行了较大的改革，但仍然保持了原有的艺术特色。阿公腔的舞台上，生旦净丑，一唱一和。

和既有娴雅婉转，亦不缺刚劲有力。他从秦代宫廷的高墙深院飘荡而来，历时千年，重焕新生，袅袅佳音不绝如缕。渭南素有鼓舞之乡的称号，他们用鼓槌敲击出激昂的节奏，令陕西人豪迈旷达的地域民族性格展露无遗。历史上几乎大一点的村庄都有自己的锣鼓队，无论逢年过节还是求神祈雨，总能听到激昂的锣鼓声。行鼓历史悠久，其起源可追溯到元代初期。元灭金后，蒙古骑兵为欢庆胜利敲鼓打锣，而成为一种军鼓乐。后来韩城群众沿袭模仿，成为民间鼓乐。行鼓在历史上又是祭神的鼓乐，因此鼓手们身上又多了一件神圣的黄马褂。平日受苦受难的庄稼人，只有在敲起锣鼓时，头顶坡式战盔，身披黄马褂，才感受到做人的尊严，神圣之感油然而生。

曾经是老艺人们的拿手绝活，孩子们演绎出了别样的风味，稚嫩的脸蛋，振奋的精神，他们朝气蓬勃，生龙活虎，相当起劲，也相当热情。韩城琴鼓是中国鼓乐中极富特色的地域鼓种，它独特的历史传承形成了特有的鼓乐特色，粗犷豪爽彪悍的军鼓乐风格，鼓风执着陶醉，人神合一的表演特色，热烈喜庆声色俱茂的民俗特点。韩城琴鼓已有800年历史，随着时代的变迁被赞为中

黄河，中国的母亲河，它孕育的黄河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与魂。千百年来，给这座土地留下了丰厚的历史文化。作为历史文化的鲜活载体，传统村落维系着中华民族最为浓郁的乡愁。当一个个古村落悄然消失之时，乡愁就只能是内心的一丝遗憾，无处安放，无处释怀。

在渭南众多的村寨里文化资源中，独具特色的戏曲艺术无疑给世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十七项国家级非遗中，戏曲类就多达八项。究其原因，除了渭南自身文化底蕴深厚外，政府的大力培育保护更是功不可没。

极具辨识度的唱腔，精彩的舞台表演，曲折的故事演绎，他们不但凝固了一段段渭南历史，也将老秦人豪迈旷达的人文底色渗透到这片土地的每一寸肌理。在渭南繁多的传统戏曲艺术中，不得不提的就是秦腔。它是中国最古老的戏曲之一，据传起源于西周，因周代以来关中地区就被称为秦，秦腔也因此而得名。数千年的积累沉淀，秦腔孕育着一代又一代的陕西人，

作为一种地方文化，秦腔最大的特点就是吼，且是以陕西关中方言为基础，同时融入了汉唐时期一些诗词曲的语言形式。

0: 语言特色与音乐特色相融合，共同形成了秦腔艺术独特的声腔风格。生旦净丑各有千秋，舞台上一幕幕经典的好戏在三秦大地的观众心中生根发芽，秦腔几乎成为了陕西人的化身，在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戏曲舞台上唱出了时代的最强音，也为陕西涂抹上了豪迈豁达的人文底色。秦腔是陕西人的乡情，秦腔是陕西人的乡音，秦腔是小时候最美好的记忆。
1: 秦腔是陕西人的精神，是陕西人的气质。
2: 秦腔是我们陕西人的名片，
3: 秦腔是我小时候最美好的记忆。
1: 秦腔就像人的血液，与生俱来。
2: 秦腔就是陕西人的生活，
3: 秦腔就是陕西人的根。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一块石头，一块美丽的石头，一块温润、致密、坚硬的玉石。

雕琢成中间有圆孔的方柱，这类器物被称为琮。玉琮的表面布满细如发丝的阴刻线，它们交织成神秘而古老的图案。而这些跨越五千年时光依然清晰如初、极致精细的纹路，又诉说着先人怎样的精神世界。这些图案的创造者是来自五千多年前的良渚人，他们的物质遗存于五千年后在环太湖地区被陆续发现，其中浙江杭州的良渚是这些物质遗存被首次发掘的区域，也是分布最密集、等级最高的区域，而良渚人留下的文明被称为良渚文化。1936年，考古学家施金庚在杭州市余杭区良渚镇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了一批黑陶语石器，这是良渚发掘的起点。在此后的90年里，随着考古界对良渚遗址的考古研究的深入，

0: 水利系统、玉作坊，种种发现表明，良渚古国已具备复杂的社会结构。1986年，良渚古城遗址内的反山王陵出土了3000多件玉制随葬品，一件玉琮尤为引人注目。它高8.9厘米，重约6.5公斤，外方内圆，气韵沉静。这是目前出土体量最大、工艺最精的良渚玉琮，被称为玉琮王。玉琮王表面雕刻着神人兽面像，它不同于一般玉琮上的饕餮兽面纹，在神兽图案两侧有一对人类的手臂，上方则是一张清晰的人脸。考古学家经过合理推论，认为玉琮王上这些神圣而精致的图案，正是当时良渚社会信仰的最高标识——神徽。而这样的神徽，仅见于极少数高等级大墓的玉器，它们被精心刻于玉琮王四面的树槽中，对称而庄严。这些神徽的线条宽度仅0.1毫米，每毫米内刻4至5条线，精度极高。即便放在今天，也需要经验丰富的匠人借助放大镜及现代金属工具反复雕琢，方能完成。玉琮王的制作过程，目前学术界倾向认为，良渚先民利用天然沙砾，或将山岩破碎筛选，获取重要原料解玉砂，随后以麻绳蘸取解玉砂，像锯子一样来回拉动，切割玉石，再以竹管或中空兽骨填沙，靠转动摩擦钻出圆孔，最后匠人以碎石或石英工具反复雕刻打磨，从中王者由此诞生。周礼记载，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玉自古是沟通天地的礼器，良渚先民以玉琮来沟通天地人神，表达他们对自然的敬畏与感恩之情。玉琮是良渚文化中功能复杂的高等级礼器。
1: I declare the draft decision 43.8b.15 adopted.
0: 2019年7月6日，良渚古城遗址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作为良渚文明最具代表性的礼器，玉琮不仅是一件玉器，更是一个文明的符号。它贯穿礼制信仰与精神生活，跨越时空，连接古今，以沉默而恢宏的存在向世界证明，早在多年前，这片东方土地上已经诞生了一个具有统一信仰、复杂社会结构与高度艺术成就的文明实体。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

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你看，这是人民音乐家施光南的雕像，
4: 是101的校友，应该是初中高中都在这儿读的。
3: 他是一个优秀的校友，也是著名作曲家，他的作品呢大家都耳熟能详。施光南说呀，爱国是我创作永恒的主题。
4: 他也说，我要创作对国家对民族有价值的音乐，特别担得起人民音乐家这样一个称号。
3: 对，
4: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5: 同学们好。
4: 好。以诗词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古诗文中感受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我呢是中国教育电视台的主持人，我叫卓尔。今天非常高兴啊，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让我们掌声欢迎姚老师。
3: 同学们好。我们一起啊来诵读啊辛弃疾的这个破阵子。
4: 那在正式开始诵读之前呢，老师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那就是在你们的心里，辛弃疾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请大家用一个关键词或者是一句话来形容一下。哪位同学先来？好，
6: 他是一个爱国的人。
3: 爱国很好。
6: 他是一位豪放派诗人。
4: 豪放派诗人
3: 对，说出来了。
7: 他是一个性格非常豁达，然后能力上也是文武双全的一个人。
4: 好。老师也听过几个现在在网络上比较热的说法，有人说他是大宋第一猛男，还有人说他是武功最高的文化人等等等等，再加上同学们刚才说的这些，基本上

0: 像我们已经可以描述出一个辛弃疾的形象了。
1: 对对对，嗯，
0: 我们就先请所有同学，我们来集体诵读一次好吗？破阵子，
2: 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宋辛弃疾。最低

0: 天下治，应得圣贤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1: 同学们都背起来了，我觉得这个非常好啊，这个应该是很熟练了。那么大家呢，普通话很好，声音也很好，朗诵的也很整齐。那么这里呢，怎么样才能够进一步的提高呢？首先我们拿到这首词啊，应该看一看它分几个部分。
2: 我觉得是分两个部分。一个是这个他对战场的想象，就是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第二个层次呢，就是他对自己的这个一个憧憬，就是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身前身后名。
1: 啊，请坐。所以第一大部分这么多句子，我们可以分为两个层次。刚才那同学说的是对的，第一个层次应该说从醉里挑灯看剑到弓如霹雳弦惊，这是第一个层次。那么第二个层次呢，就是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这样一分我们就清楚了。那么第一个层次里边又可以分为小的层次。第一个小的层次呢，是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第二个小的层次呢，是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第三个小的层次呢，是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这样我们心里就有数了。我们在朗读的时候，层次内部要连接的紧一些，小层次之间要有一个比较短暂的停顿，层次之间又一个比小层次停顿的时间稍微长一点的停顿，部分和层次之间呢有一个更大的停顿和转换。第二一个的话呢，我们要突出重点。同学们，你们说一说这里的重点句子是什么？
3: 可怜白发生，因为他表达了这个诗人对他功名未成却已经早生白发的这种感叹。
2: 嗯
1: 嗯，好。那么从这个一个角度来看，这首诗的整个的基调应该说它是悲壮的啊，突出这个壮。这首诗我们为什么现在大家要广泛的传颂它？它的爱国精神体现在哪儿呢？了却君王天下事，这是全篇的重点。因为没有了却，他可怜白发生。我们朗读的时候，除了把层次划分好，还要把重点给突出出来。重点的句子比其他的句子呢要更强调，声音更大，速度更慢，有强度。所以我们知道了层次，知道了重点，知道了我们感情的基调是悲壮，不是悲悲切切，也不是绝望，关键我们歌颂的是他的壮志。所以了却君王天下事更能够体现他的壮志，可怜白发生是他的悲壮的悲，但他不是绝望，是吧？不是消极的这样的一种绝望。所以我们就能够很好的掌握这首诗的感情的脉络和基调。
4: 嗯，老师给大家先画画重点啊，各位同学在心里我们复习一遍。第一个大的层次是什么？是前九句跟最后一句可怜白发生之间，这个感情上是有转换的，这是大的层次。小的层次是在第一部分里，到沙场秋点兵是一个层次，到弓如霹雳弦惊是一个层次，然后第八句和第九句是一个层次，这是层次上的划分。另外重点的句子是了却君王天下事，然后我们请一位同学来试一试，哪位同学愿意来先？好，请你来。
5: 破阵子，为陈同甫辅壮词以寄之。宋·辛弃疾。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

0: 几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马作地炉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1: 嗯，基本上还是不错的。他优点呢，就是把这个了却君王天下重点的跟明显的突出出来了，大家一看这个呢，一听到他这个突出呢，我觉得是把这个重点给抓住了。
2: 嗯，
1: 那么这里呢还应该注意什么呢？比如说破阵子，破阵子呢是一个词牌，词牌呢不用太突出，破阵子可以写很多的词。那么这里面注意，你们在普通话的朗诵的过程当中呢，有一个轻重格式，我不知道老师在讲普通话的时候讲过没有，三字词呢是中轻重，就第一个字呢稍微中等的力量，第二个字呢轻一点的力量，第三个字呢是重一点的力量。我们说这个破阵子啊，我们不能说破阵子，破阵子，哎，破阵子中轻重。稍微主要一点是什么呢？是题目。题目是什么呢？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作者啊，宋辛弃疾，这样就有层次了，不是一股脑的下来。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这两个可以连得紧，但是这一个小层次完了以后应该有个停顿。
2: 嗯，
1: 因为场景已经转换了，你再试一下，再来一遍。
0: 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宋辛弃疾。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马作地炉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1: 你看这一遍就非常好了，大家都听出来了吧？
2: 那我们为他鼓掌
1: 吧。啊，哎，
2: 问一位女同学试一试吧。
1: 哎，
2: 好不好？
1: 好，
2: 好，请你开始。
3: 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宋·辛弃疾。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马作地炉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1: 哎，不错，大家给他鼓掌啊，确实不错，把刚才讲的内容呢都吸收进去了，祝贺你。哎，
2: 好，谢谢这位同学，请坐。那现在大家有什么关于诵读这首词的问题，也请大家来提出。好，
4: 老师您好，我想问一下，八百里分麾下炙这一句应该如何断句，用什么样的语气来读呢？谢谢。
2: 好，请坐。
1: 八百里分麾下炙，那个有些人呢就不太理解意思啊，容易从字面上来讲，八百里分麾下炙，这就麻烦了，对不对啊？八百里是指牛，分麾下是部下，对吧？把这肉分给部下，八百里分麾下炙，后面有个对仗的句子是吧？五十弦翻塞外声，这都能对上了，对不对啊？哎，五十弦呢演奏这个塞外声，这样的话呢停顿呢就能够把握好，也不会错，也能够把这个语气呀，它的对仗啊给它很好的表达出来。你试一下。
4: 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
1: 嗯，
2: 好，请坐。下一位同学。
1: 嗯，
2: 你请。
5: 老师您好，我想问一下，马作地炉飞快，弓如霹雳弦惊，这一句朗读的时候重音应该压在哪里呢？
1: 很好的问题。哎，马作地炉，一说地炉就是飞快的马，好马，对不对啊？所以呢我觉得应该是放在地炉上，飞快呢呼应飞快是一个结果，马作地炉飞快是吧，弓如霹雳弦惊，这霹雳地炉就像呢我们火车啊，这个像高铁一样跑得快，我们不是说像高铁一样跑得快，这样的话就清楚了。你试一下。

0: 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
1: 马作的卢飞快，不是飞快就很慢了。弓如霹雳弦惊，再来。
0: 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
1: 好，
0: 谢谢老师。
1: 好，
2: 下一个同学还有什么问题？
3: 老师您好，我想问一下，就是整首诗从最开始的壮志豪情，到后面的失望沮丧，要从哪一句话进行情绪的转折？谢谢老师。
1: 很好的问题。
2: 是不是到了最后才转？
1: 哎，因为分两个部分呢，如果我们仅仅从最后开始转，就没有铺垫了。所以我们从这个“赢得生前身后名”这个地方就略微有点转了，因为重点是了却今王天下事，不是突出，不是为了自己出名，不是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再来转，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你看这个里边就下来了，我自己的名义虽然强调，但是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壮志。那么这样转下来以后，很自然的就是可怜白发生，这样的话就从这儿开始转，你试一下。
3: 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1: 嗯，好一些。嗯，
2: 好，很好的问题啊。下一位同学。
4: 老师好，就是我想知道可怜白发生它的重音应该放在就是可怜还是白发上，然后还有就是我看到很多同学都会把那个生字读成轻声，是应该读成轻声还是就是读一声要读生呢？
1: 这里边呢，就是我们把重音找到了，是吧？重音是白发，不是可怜白发生，可怜白发生，而且不要为了声音很小，从形式上可怜白发生，这就没有一个悲壮的感觉了，那就悲切了。可怜白发生，能理解我的意思吧？你试一下。
4: 可怜白发生。
1: 嗯，好。
2: 嗯，还有同学有问题吗？好，
5: 老师您好，请问我们在朗诵这句“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的时候，是不是可以加入一些动作，比如说策马扬鞭或者拉弓射箭？那么如何将这些动作与我们的语气和语调融合起来呢？
1: 好，这个在朗诵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要求是神似，而不是表演。表演要形神兼备，你在舞台上啊，假如你是辛弃疾啊，你在化妆成那个样子，你可以做一些动作。我们朗诵的时候，它是我们心里做这些动作，我们可以有这样的一些心理的动作、想象的动作，这样呢可能有助于我们的语言表达。但是我们不用局限于我们必须得把这个动作给做出来，可能你做动作的时候也影响了你语速的表达。
2: 嗯，
1: 你试一下。
5: 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
1: 哎，马作的卢飞快，
5: 马作的卢飞快。
1: 哎，跑一会儿是吧？哎，弓如霹
5: 雳弦惊。
1: 再来一遍。
5: 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
1: 哎，好，
5: 谢谢老师。
1: 嗯，
2: 孙老师，您也准备了问题对吗？哎，
6: 我是邱成桐二班的语文老师兼班主任，我叫孙小慧，孙老师。
1: 孙老师，
2: 您好。
6: 您好，您好。
1: 嗯，
6: 因为我知道今天姚老师要来给我们上这样一堂课，所以我自己准备了一个小小的问题，想向姚教授请教一下。有的老师朗诵这个破阵子的时候呢，在最后的时候做了一个处理，就是把最后一句话“可怜白发生”重新的朗读了一下，就朗读了两遍。我想问一下姚老师，这样的处理可以吗？
1: 好，问题很好啊，孙老师还是反复思考了。一般来讲啊，我们作为表演啊，上台表演，我觉得可以重复。录正规的发行的这样的一个节目的这样的一个内容的话呢，一般是尊重原版的。
2: 就是说，如果学校有大型的演出，给同学们编排这样一个节目的时候，可以用您这样的方式。
1: 嗯，
2: 但如果是平时的语文教学，或者说比较正式的场合，我们还是尊重原文。谢谢孙老师的提问。
1: 好，嗯，
2: 好，领悟能力、学习能力都特别强啊。那经过了我们刚才的讲解和提问之后，下面请所有的同学准备我们。

0: 再次齐诵一遍，老师再给大家画一次重点。第一，破阵子是轻的，为陈同甫附状词以句之是重点，然后送辛弃疾是轻的，下面的几个层次都还记得吧？然后记得重点句，了却君王天下事之后，齐再落最后一句的感情处理，好吗？预备，齐。
1: 破阵子，为陈同甫附状词以记之，送辛弃疾。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休点兵，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2: 好，这一遍就非常好了啊！祝贺大家这一堂课所取得的这个成就啊！希望你们巩固下来。
0: 我们为自己鼓鼓掌吧，好不好？大家知道这首词啊，是辛弃疾在50岁的时候所写的。可以说，辛弃疾一生都在追逐着自己的英雄梦，虽然身处泥泞，可是心里却一直在向往光明。他是把自己的命运跟国家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这首词是写在他英雄暮年的时候。今天我们课的最后，请姚老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一次，我们掌声有请。
2: 好，都给大家朗诵一下。破阵子，为陈同甫附状词以记之，送辛弃疾。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

0: 威县是革命老区，这个威县六中是在老区里新建的一所学校。
1: 新建一学校。

0: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1: 同学们好。好。
0: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今天呢，我们特别高兴啊，为大家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我们掌声欢迎。
1: 同学们好。
0: 姚教授，先来跟大家说说今天我们要学习朗诵的篇目吧。
1: 朗诵的篇目可能大家都耳熟能详，是《木兰诗》啊，可能大家都做了准备了吧，师姐。
0: 对，大家都做了准备，所以老师就先来问问大家，《木兰诗》它是一首什么样的诗呢？
2: 乐府诗。
0: 是哪个朝代的？
3: 南北朝。
0: 南北朝啊，它被称作是
3: 乐府双璧。
0: 它是什么题材呢？
3: 叙事。
0: 好，大家非常棒啊，给自己鼓鼓掌吧，太棒了。接下来老师想请同学来单独回答，在你们心里花木兰她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4: 我认为木兰她是一个非常勤劳勇敢，然后也是坚强孝顺，深明大义的一个人。
5: 我觉得木兰是一个忠孝两全，勇于担责的人。
6: 我认为她也是一个机警和谨慎的人。
0: 为什么呢？

0: 因为他从军多年，他的那个身份一直都没有暴露出来。
1: 说完了木兰诗，说完了花木兰，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正式的开始诵读这首木兰诗了。首先，我们先请一位同学来试一试。
2: 木兰诗，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惟闻女叹息。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女亦无所思，女亦无所忆。昨夜见军帖，可汗大点兵。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愿为师鞍马，从此替爷征。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但辞爷娘去，暮宿黄河边。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黄河流水鸣溅溅。但辞黄河去，暮至黑山头。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燕山胡骑鸣啾啾。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归来见天子，天子坐明堂。策勋十二转，赏赐百千强。可汗问所欲，木兰不用尚书郎。愿驰千里足，送儿还故乡。爷娘闻女来，出郭相扶将。阿子闻妹来，当户理红妆。小弟闻子来，磨刀霍霍向猪羊。开我东阁门，坐我西阁床。脱我战时袍，着我旧时裳。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出门看火不烁，雌兔眼迷离。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
3: 好，大家听到了是吧？
1: 嗯，
3: 一节朗诵的还是这个不错的，
1: 对，非常有感情。
3: 哎，一个是有感情，普通话包括声音呢、都很好。
1: 嗯，
3: 而且这个朗诵的时候呢也比较连贯，重点的也注意突出了，我觉得这几点都掌握得很好，尤其是他的这种气质，把木兰的那个气质啊给很好的体现出来了，而且是一气呵成啊完整的背诵下来了。那么在这里边呢，我们从朗读的角度呢还可以进一步的提高，这里边的话呢就是注意啊每一个意思啊，就是每一个句群要注意连接的紧密一些，那么段落跟段落之间它场景的转换呢要注意停顿的时间再长一些，那么重点呢还是要进一步的突出，有的重音呢还要进一步的把它选择对。我举几个例子，你比如说开头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惟闻女叹息，虽然是四句话，因为它是一个意思，因为我们一直到女叹息这儿给大家一个交代，所以把它连起来，我们不能朗诵成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惟闻女叹息，这就散了。应该是什么呢？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惟闻女叹息。大家第一个感觉让大家感到他在叹息，而不让大家感觉一下听听唧唧复唧唧，再看看木兰是不是当户织，再看看机杼声有没有，再看看他在叹息，核心是他在叹息，所以前面这是个过程，注意他的连贯。然后呢接下来也是这样，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女亦无所思，女亦无所

0: 意，这就是个过程。不是问女何所思，问问我，我没回答，再问问女何所意，我也没有回答，我也没有什么思，我也没有什么意，这就在中间次要的地方，笔墨就琢磨的太多了。次要的地方要惜墨如金，它不是重点，要注意带过去，把这个结果告诉大家。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意，女亦无所思，女亦无所意。然后后面是重点了，什么事儿呢？昨夜见君帖，可汗大点兵，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你看是吧，一个是叹息，叹息什么呢？叹息他有爷名，卷卷都有他爹的名字。接下来停顿，要做一个决策，要把前面没有停顿的地方攒到这儿停顿，要下一个决心。怎么样呢？这儿下了决心了，是吧？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愿为市鞍马，从此替爷征。重点的地方要突出，次要的地方要注意连贯，其他的都挺好，你再试一下。
1: 木兰诗：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
0: 我告诉你个方法啊，就是这个，我们把前四句变成一句话来说，如果我们觉得气息不够，那么我们用停顿，用阳停的办法，哎，我们就觉得不停。比如说唧唧复唧唧，这是落停，把声音落下来停，就感到停了。怎么样才觉得不停呢？扬起来，唧唧复唧唧，你看扬起来停了没停？木兰当户织，哎，我又扬起来了。不闻机杼声，哎，又扬起来了。唯闻女叹息，落停，真正的停在这儿，就有一个停顿是落停，前面都是不停的。你实在没辙，你用扬停的办法把它连起来，懂我的意思了吧？你再试一下。
1: 木兰诗：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唯闻女叹息。
0: 嗯，就用阳停的办法，大家知道了吧？当然最好还是能够把它很好的连接起来。
2: 杨老师讲完了之后，大家有没有这样一种感觉？因为木兰诗大家都说了，这是一首长篇的叙事诗，它篇幅很长，如果我们从头到尾都是用一个感情的话，其实你就会感觉它很长。但如果说我们分了不同的轻重，分了不同的层次，有些地方是连的，有些地方是有长的停顿的，有些地方的感情可能是叙事浅浅的过来，有些地方感情用得很浓重，是不是这一下子这篇长篇的叙事诗大家就觉得是有节奏，是有层次的了。现在大家有什么问题吗？关于诵读的。
3: 因为它这个木兰诗它是一首叙事长诗，它内容丰富，涉及了多个方面，所以我们在朗读的时候怎样才能更好地把握一个强弱，一个轻重，还有一个怎样自然地切换多个方面呢？
0: 朗读的时候呢，要有声有色，有轻有重，有急有缓，有强有弱。所以呢，在朗读的过程当中，如果我们把握好，比如说我们这个该连贯的地方，一个层次给它很好的连起来，这样的话大家听的就比较舒服，把那些重点的句子或者重点的意思呢，给大家突出出来，是吧？刚才就是注意它的这个连贯和停顿，刚才都讲了。第二一个呢，注意什么呢？注意它重点，几个重点要把它突出出来。一个就是开始的时候，是吧？他下决心要怎么样啊？从此啊替爷征，这是第一个重点。第二一个的话呢，通过他准备出征，一直到这个壮士十年归，啊，这是第二个非常重要的重点，我们把它突出出来。第三一个的话呢是什么呢？是他不用尚书郎，要回故乡，这是体现他的这个重点，对吧？然后到最后啊，然后呢，安能辨我是雄雌，安能辨我，要自豪地说。那么这里我们知道有几个重点啊，把它突出出来。那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什么？注意它的变化，刚柔相济，可以使得我们朗诵这首诗的话呢，不是那么单一。就是你说的是吧，通过这些

0: 语言的变化，包括我们朗诵的时候想到这些场景的变化，我们的语言呢就不会单一了，就会生动的啊，有声有色的表达出来。
1: 木兰诗是南北朝时北方的一首乐府民歌，那么它在诵读的时候与唐诗宋词有什么不同呢？
0: 乐府民歌和唐诗宋词的这个当然本身文体上有区别，那么在语言上的也是有区别的。因为总的来讲呢，它的这样的一种乐府的这样的一种民歌，原来乐府这个民歌是可以歌唱的啊，它还是比较通俗的语言，对不对啊？它表达起来还是比较自由的。唐诗宋词呢可能更注重它的平仄啊，它的韵律啊，所以说我们区分这个啊，我们可以很好的把这个木兰诗的它的这个语言的风格特点通过我们朗诵啊很好的表达出来。
1: 木兰诗中蕴含着丰富的情感，比如木兰的英勇忠诚，以及对家乡的眷恋等，那么我们如何准确的传达这些情感呢？
0: 刚才我也讲了，就是我们根据诗的内容，当他谈到他为父亲担心的时候，他叹息的时候，我们要有这样的情感，是吧？作为女儿，是吧？有这一种这个
2: 担心
0: 的啊，担忧的这样的情绪。当他这个上战场，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的时候，有刚强的一面。我们谈到他这个回来以后，在天子跟天子的交流和这个过程当中呢，既有他对天子的这种尊敬啊，同时呢也有他自己的性格，不愿意接受这个高官厚禄，而愿意回到这个自己的家乡，卸甲归田，回去做他的这个尽女儿去尽孝，尽忠尽孝这样的一面。所以我们在朗诵的过程当中呢，要注意这样情感的变化，语言呢既有刚强的一面啊，也有柔软的一面，刚柔相济，把它很好的结合起来。
3: 好，老师您有什么问题吗？
4: 每个人对木兰诗的理解感受可能不同，那么我们在诵读的时候如何将个人的理解融入到这个诵读之中呢？
0: 首先呢，我觉得我们尽管每个人有理解和这个感受不同，但是呢这首诗它所的基本的内容应该是大家理解应该是一致的，比如说它是一个爱国的诗篇呐，大家都有对木兰的这样的一种歌颂，是吧？都有对他的这样的一种歌颂、赞扬，这一点呢是这首诗的主旋律、主调。那么每个人由于他经历的不同，啊，由于他对这个当时历史背景的这一种理解的不同，也由于他在现在的生活环境当中，我们可能也要有需要我们做出一个重大的选择，要有勇气的时候，跟现在的生活的环境的不同，可能对这首诗的感受就不同，这是允许的。正因为这种感受的不同，我们可以有不同的朗诵的风格和特点。那么在朗诵的过程当中的话呢，我觉得可以允许这样的一种不同的理解，但是不能够有很大的区别了。你不可能这首赞扬呢，你把它朗诵成平铺直叙的，这就理解的就差得太远了。但是总体的风格呢，它的基调呢，还得是赞扬的、歌颂的啊，你体现它的语言的风格也是刚柔相济的，这样才能朗诵好。
3: 她既是一个女英雄，会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同时也是一个小女子，因为她会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她既孝顺父母，又忠君爱国，既是一个传奇色彩的女子，同时又像我们邻居家的一个大姐姐一样平易近人，非常的亲切。那怎么样把这样的感情表现得更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姚教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我们掌声欢迎。
0: 《木兰诗》，北朝民歌。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惟闻女叹息。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女亦无所思，女亦无所忆。

昨夜见军帖，可汗大点兵。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愿为市鞍马，从此替爷征。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旦辞爷娘去，暮宿黄河边。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黄河流水鸣溅溅。旦辞黄河去，暮至黑山头。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燕山不济鸣啾啾。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归来见天子，天子坐明堂。策勋十二转，赏赐百千强。可汗问所欲，木兰不用尚书郎。愿驰千里足，送儿还故乡。爷娘闻女来，出郭相扶将。阿姊闻妹来，当户理红妆。小弟闻姊来，磨刀霍霍向猪羊。开我东阁门，坐我西阁床。脱我战时袍，着我旧时裳。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出门看伙伴，伙伴皆惊忙。同行十二年，不知木兰是女郎。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建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

0: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1: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2: 终于成功了，
0: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3: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1: 共建同一个家园。
4: 读中国，
5: 读中国。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椅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2: 这是位于山东曲阜的鲁国故城。自西周初年，伯禽大夫就封建都于此。到战国末年，鲁国被楚国灭亡，作为鲁国的都城，前后延续了800年左右，是周王朝各诸侯国中沿用时间最长的都城之一。鲁国灭亡2200多年后的1977年，考古工作者对鲁国故城开展了大规模的勘察，共清理周代墓葬128座，其中彝族52号墓中出土了大量玉器，包括玉璜、玉环等等。在墓主人的身下，考古人员发现了这块大玉璧，经鉴定，这个墓葬属于战国时期。这块大玉璧纹饰精美，工艺纯熟，而且是目前为止发现的战国时期最大的一块玉璧。玉是中国文化的重要象征，中国古代先民用美玉制作成璧，从龟、章、黄等种类繁多的器物，从以玉侍神，到以玉崇礼，再到以玉比德，中国人从未停止过对玉的钟爱。特别是新石器时代到夏商周。

事器。玉器一直是祭祀天地祖先和标示身份地位的重要礼器。周礼、春官、大宗伯记载，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清规礼东方，以赤章礼南方，以白虎礼西方，以玄黄礼北方。在古人的观念中，天圆地方，而璧圆向天，因而用璧来祭天。玉璧的使用贯穿整个中国古代玉器的发展历程，但不同的历史时期，玉璧的纹饰、造型和功能都有所变化。如发现于新石器时代的玉璧，多素面，基本作为礼器使用。西周至春秋时期的玉璧形状规整，纹饰渐趋复杂。战国到两汉时期，玉璧广为流行。汉代早期，玉璧沿袭战国风格，制作工艺更加精湛。两汉时期的玉璧发展迈入鼎盛，玉璧的使用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鲁国大玉璧是典型的战国时期的玉璧，呈青碧色，玉质晶莹温润，有之光泽。外径32.8厘米，孔径11.6厘米，玉璧两面有相同的纹饰，分为内、中、外三层。内层为何首双身龙纹，其间以三道桃索纹相隔成三组，中间是骨纹。外层为五组何首双身龙纹，每组龙尾两两相交。玉璧纹饰布局紧凑匀称，繁缛精美，线条流畅，是战国时期玉璧中的精品。在彝族52号墓，墓主人身上和身底下从头到脚都放有一层玉璧，一共有18块之多。古人认为玉有不朽之能，玉璧又可通天，用玉璧炼葬可保佑肉身不朽，灵魂升天。用玉炼葬到汉代发展到极致，出现了玉衣，同时伴有大量玉璧。绵延数千年的崇玉、上玉的文化已融入到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玉被赋予了多种文化内涵。而通过这些成语，可以看出玉璧在玉器家族中的重要地位。秉承天圆地方的理念，仿照鲁国大玉璧，山东博物馆一楼大厅顶部中央镶嵌有直径20米的墨绿色玉璧造型穹顶，阳光透过这块晶莹剔透、碧绿如洗的大玉璧，犹如历史的光辉洒落下来。2000多年后，鲁国大玉璧通过这种方式向现代的人们展示着它的迷人风采。

0: 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起家乡。
1: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2: 严伟桥梁，日威纽带。
3: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2: 严伟先生，自卫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4: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5: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6: 享受。
7: 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8: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9: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0: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2: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1: 终于成功了，
10: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2: 看着北斗星早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2: 共建同一个家园，
13: 读中国。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这酒壮怂人胆，就今天这表现，你们啊，以后多陪我喝酒，好好操练操练你们。
1: 没问题，只要不耽误事啊，兄弟们陪你喝上三天三夜。
2: 救救什么人？救救！
1: 连长，是曹秘书。
0: 哎，江儿，你怎么在这儿？
2: 舅舅，舅舅不好了，我们在西山，在西山口中了万金寨二当家金二响的埋伏，大队人马被困在西山腰上。
0: 什么？你们按我的吩咐走大道，该走西城的小道了。
2: 我以为西山很安全，也很快捷，谁想到中了金二响的埋伏。
0: 你也不动动你的猪脑子。哎，交给你的博士韩露心呢？
2: 他也在队伍里，我们被他团团围住，我是拼了命才跑回来找救援的。哎呀，
0: 臭小子，你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啊！你把你曹家的脸都丢尽了。
1: 连长，现在说什么都没用了，咱们快去支援吧。只是咱们现在这个状态，
0: 也只能硬着头皮上了。兄弟们，咬咬牙，跟我走。
2: 舅舅，
3: 是
2: 带上我吧。
0: 你还不嫌乱呢？你赶快去追车队，顺便叫钱增援来。
2: 是，舅舅，你可千万要小心呢。
0: 哼，走，
3: 走。

0: 说二爷盯上的猎物从来听不到第二声枪响，这枪法真绝了。
1: 那还用说，金枪的名号可不是白叫的，这天底下需要二爷开两枪的人还没从娘胎里出来呢。
2: 兄弟们，把下边的共军给我围结实了，二爷我今天要跟他们好好的耍耍。
3: 是。
4: 连长，我们中了金二下的埋伏。
5: 这样下去不是个办法，趁他们现在还没有摸清我们的底细，我们想办法从东口冲出一个口子去。
4: 是，
5: 走，快快。

0: 这有点意思，看来我今天是钓到了一条大鱼，想从我的手心里跑出去，没那么容易。对，把那些诱饵给我撒出去，我就不信他们不上钩。是。
1: 下面的共军给我听着！
2: 连长，快看！
1: 睁大你们的眼睛给我看看！
2: 快点！
1: 快走！这些俘虏可都是万家庄里逃出来的，你们要想夹着尾巴逃跑的话，就准备给他们收尸吧！
3: 再不出来的话，他们这帮人可都要遭殃了。你们这群畜生！畜生！连长，让我们出去吧，让我们去救他们吧！连长，
4: 连长，
3: 连长，他奶奶的！兄弟们！
5: 跟他们拼了！等等，你是谁？尖刀队队长冯梁山。
6: 怎么样？
5: 一切都准备好了。哎，博士，我说你这装置好使吗？这招没问题。好，那咱们就等头那边的信号了。
3: 放心，方队长，你来的正是时候。我是警备连连长蔡老李，请你帮助我们冲上山去，把那帮土匪消灭掉。
5: 蔡连长，这恐怕不行。我们尖刀队才来了七八个人，如果硬拼的话，不是他们对手。
3: 你帮不了我，那你拦我干嘛？难道让我放着那帮 被俘的老乡不管吗？
5: 蔡连长，如果现在冲动，就正中了他们的圈套。我们现在冲进去，就成了他们的活靶子。不过你放心，我们尖刀队已经开始在行动了，一定可以解救这些被俘的人。

0: 让你的人分散开来。我们的大部队马上就吹冲锋号了。
1: 啊？哪来的大部队啊？
0: 我们尖刀队几个人就可以抵千军万马。
2: 好像已经到山脚下了。

着。

0: 景二强，都说你金枪不二，哼，我看也不过如此嘛。要不降了吧，我们解放军可以教教你枪法。
1: 二爷，今天有高人在场，咱们先撤吧。

0: 太好了，太好了！哎呀，冯队长，你没事吧？哎，没事。
1: 听说那个土匪的枪法可不是盖的呀，你这样做太危险了。我没事，放心吧。哎呀，刚才啊是情况紧急啊，要不杀杀这个金二响的威风，我们这个疑兵之计，恐怕不能够蒙混过关呐。冯队长，哎，尖刀队啊，果然是名不虚传。
2: 就你们这几个人，就把金二响一伙吓得是屁滚尿流啊！哎，
1: 方队长，你怎么知道我们被围了？来得这么神速啊，好像是神兵天降一样。
0: 蔡连长是这样的，我们在执行任务的路上，碰到了你们的曹秘书。
1: 哦，
0: 他说你们被土匪围困了，我们就赶过来增援了。
1: 这小子啊，总算是办了个好事儿。要不是你们来的话，
0: 我蔡老李就从酒鬼变成孤魂野鬼了。
1: 对了，蔡连长，我们这次来是专门来接韩露心韩博士的。听说他跟你们在一起，把他请出来吧。
3: 原来你们是救韩博士啊，怪不得能劳动你们这个尖刀队的大驾呢。
1: 王队长，
4: 有，
1: 集合所有人，清点人数，找出韩博士。
5: 是。

0: 二爷回来了。二爷你受伤了。二爷，哪个吃了熊心豹子胆敢伤我二爷啊？我兔子屎给他捋出来。
1: 哎，行了，我这也算是阴沟里翻船，没想到遇到了共军的大部队。哎，关家庄怎么样？拿下了吗？
0: 攻下来了，借着二爷的威风，我山猫不费吹灰之力就拿下了万家庄。现在都让兄弟们布置后房了，该修的修，该换的换，万金寨的大匾我都挂好了，等着万老大过来呢。
1: 告诉弟兄们多留点心，以后啊，这儿就是咱们的大本营了，千万别让共军给钻了空子再杀回来。
0: 二爷，这是从哪儿来的呀？
1: 这些人都是从万家庄跑出去的，本来呀，我想用他们做诱饵，把共军一网打尽，没想到偷鸡不成反蚀把米，该跑的都跑了，就剩这几个了。山猫，待会儿啊，想把他们带回去。今天我不好好折腾折腾他，我出不了这口恶气。
0: 哼，奶奶的，敢灭我二爷的威风！今天晚上，山猫，我把你们的兔子屎给捋出来，
1: 把人带回去。
0: 快点，走了。
2: 什么？韩露心不在里面？
3: 我都已经查了两遍了。刚刚还有人在山上看到韩博士，可这会儿就是见不到人。
4: 刚才金二想撤退的时候，带走了一批俘虏，韩露心应该在里面。
2: 哎呦，这下糟了，都怪我马虎啊！现在万家庄里全是土匪，如果进去的话，等于进了狼窝，出来可就难了。
5: 刚刚那个金二想被我们挫了锐气，该不会拿这帮人撒气吧？哎，咱们要是不把这些人赶紧救出来，那个韩博士不就死定了吗？
6: 哎呀，等，快闭上你的乌鸦嘴吧！
7: 事不宜迟，咱们赶紧去万家庄吧。
2: 方队长，不是我给你泼冷水啊，我们刚从万家庄里逃出来，根本没有实力再跟他们对着干了。要不，咱们先回白夜城再做打算。
8: 这个时候就不要再婆婆妈妈了，一会儿连尸首都没处收了。
9: 就是啊，只要咱们大家团结一心，有什么地方不敢闯的？咱们现在就去救韩博士吧。
4: 蔡连长，
2: 哎，
4: 万家庄有多少土匪？
2: 万家庄先头部队有近千人，加上后续的，现在万家庄里有好几千土匪。方队长，你们要是执意去，我蔡老李也舍命陪君子，毕竟那是我的地盘，里面我比你们熟悉。
10: 对，我们警备连愿意和你们并肩作战。
4: 蔡连长，你的好意我们心领了，但是你们的任务完成了，现在营救韩露心的行动全权由我们尖刀队来负责。这个万家庄土匪人数众多，你说的没错，只能智取不能强攻，我带几个人进去侦查一下情况，看看能救出韩露心。你派人把这些群众带回白夜城，毕竟这里很危险。
2: 行，我从今往后配合你们行动。
4: 郭德、胖猴，你们两个跟着我前到万家庄去。蔡连长，你帮我们带路，其他人进行外援。
11: 是，
2: 包在我身上。
12: 哥，你怎么又让我外围啊？我要跟你们一块混进去。
4: 小华，里边危险，你在外边候着，到时候我会叫你。
12: 你怎么又小看我呀？我比胖猴管用多了，我就要跟你们一块混进去。
11: 哎，小何，服从命令啊。
13: 梁山兄弟，你还是带丫头进去吧，他也是关心你。你看看，你要是不把他带进去呢，他在外边啊，又指不定干出什么荒唐事来呢。
12: 哥，
4: 好吧，但是你要记住，一切行动听指挥，听见了吗？
12: 是。
4: 营救行动现在开始，目标万家庄，出发。

0: 好好的万家庄，竟然成了土匪窝了。
1: 如今我军主力部队南下，才给这帮土匪兴风作浪的机会。等其他地方解放了，会有秋后算账的时候。
2: 哼，
0: 要我说呀，直接打进去，杀这个鸡飞狗跳。
1: 不着急，我看他们呀，就是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了。
0: 咱们这回来的主要目的是救人，不能打草惊蛇。
1: 蔡连长，
0: 我们想要潜入万家庄，一定要找一个防守最薄弱的地方。你对万家庄的防守一定是了如指掌。你知道这一带什么地方是防守盲区吗？
1: 我想想，哎，有了，我们从河口进去，那儿树多草杂，他们应该发现不了。
0: 好，
1: 跟我来，走。

0: 二爷，时候差不多了，是不是该？
1: 不急，让他们再多活几个时辰，一定要让他们尝尝等死的滋味。我倒要看看，以后还有谁敢给共党卖命。

0: 哎，听说了吗？二当家的又在广场上杀共党立威呢！哎呀，
1: 不就是那些让人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把戏吗？咱见得多了。哎呀，要我说呀，就一枪一个给他崩了算了。行了，好好去罗马。要是被二爷听见了，叫你们吃不了兜着走。
0: 哎，走走走走走。

0: 那个就是韩露琴，太好了，他还活着。可是现在看起来情况有点不妙，我们得赶紧行动。顾德、炮号，还有蔡连长，你们三个绕到后面去，记住了，一定要保证韩露琴的安全。我跟小何在这盯着，不到万不得已，不要轻举妄动。
1: 明白，明白，走。
2: 哥，
0: 陈主席。
2: 不着急，看看情况再说。大王饶命啊！我不是共产党，我也就是普通的老百姓啊。
0: 你不是共党，那你也是共党的顽固追随者。你们不是天天喊着共党对你多好，
2: 怎么这会儿知道共党靠不住了？
0: 是我们的错，大王您就饶了我们吧。
2: 就大王开开恩吧。实话告诉你们吧，共党宣扬的全都是一些骗人的勾当，什么主义呀，什么精神的，那都是糊弄你们这些人的。现在什么时代，谁手里有枪，谁的腰杆子就硬。

0: 共党不是天天宣传如何保护你们吗？现在怎么样？你们被抓过来了，共党呢？还不是撇下你们跑了？你们这些所有跟共党有瓜葛的人，我一个都不会放过，全都毙了！饶命啊！
1: 这些土匪，要啥要剐冲我来！我是共产党，你是共党，你好大的威风！你就不怕我把你大卸八块？哼！我们共产党人抛头颅洒热血，不像你们，欺压百姓，坑害一方。 简直就是国家的败类！
0: 你真是活得不耐烦了。既然你这么着急，那我就先送你上路，去找你的信仰去吧。

0: 义父，义父，你回来了。
1: 阿金呐，你不能杀他。为什么呀？刚才我都听见了，这小子有志气，有胆魄，你呀，比不过他。饶他不死吧。我比不过他？哼，他也就是煮熟的鸭子嘴硬。 论胆魄，我今儿想绝不输他。那你说说，你肩上的伤是怎么来的？
0: 是我攻打万家庄的时候，遭到了他们大队人马的围攻，这才挂了点彩。
1: 大队人马，
0: 这方圆百里，共军满打满算加起来不超过300人，你是中了敌人的疑兵之计吧？
1: 不会吧？我明明遭到他们的围攻，他们确实是人多势众啊！那你是亲眼所见？还是被人打蒙了头啊？既然共军有大部队，为什么不乘胜追击，夺回万家庄？据我所知，万家庄的部队已经全部撤到了白夜城。 是从你的眼皮子底下溜走的，娘的，被他们摆了一刀。义父，我好，
0: 下次注意吧。要记住，任何事情用心去记，才能记通透。你呀，年轻气盛，喜欢意气用事。
2: 要学的还很多。是，义父教训的事，我以后绝不会再犯这样的错误。哥，这金二想见了万老大，怎么跟孙子见了爷爷似的呀？哼，这个万老大可不简单呐，你看他人都不在现场，却对周边的情况了如指掌。看来，我们还是小心行事为妙。
3: 老大，这万老大什么来头啊？怎么他一来，这金二想服服帖帖的？这老大毕竟是老大嘛，就像你见了头一样，那还不是有啥听赏吗？
2: 那能一样吗？我那是服从命令。
3: 这金二想虽然管万老大叫义父，他们的感情却亲如父子。
2: 蔡连长，你对他们好像挺了解的呀。
3: 这万老大和金二小原来都是万家庄的，20年前在寨里落了草，现在是叶州数一数二的匪首。

0: 没想到他们会打回来。
1: 原来如此，怪不得他们非要拿万家庄当老巢。
2: 怎么，委屈你了？嗯，嗨，行了，吃一堑长一智。嗯，好了，过去的事儿别挂在心上。来，我给你看一样东西，嗯，会让你高兴的。
0: 这是

0: 义父，我这就跟弟兄们宣布，弟兄们，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们万金寨这些日子攻城略地，战果卓著。按照合约，叶州城的各路山寨都会齐聚咱们万家庄来参加结盟大会，到时候统一归我们调遣。
1: 一同来对付共党，以后呢，我们万金寨就是万家军了，而我们的万老大，也就是我们的万总司令了。
2: 万总司令，万总司令，万总司令，
3: 土匪还要赶着开大会，还敢自称是司令？
1: 叶州的土匪一直很猖獗，但是大小势力各行其道，互不干涉。
0: 要是这些势力全都聚到一块儿的话，恐怕连白燕城也阻挡不了啊！义父，咱们苦心经营了这么多年，终于有成效了。我呢，一会儿就去准备结盟大会的事儿。从明天起，咱们这儿可就热闹了。
1: 义父，咱们苦心经营了这么多年，终于有成效了。我呢，一会儿就去准备结盟大会的事儿，从明天起，咱们这可就热闹了。好，这事儿就交给你办吧。
0: 是。
1: 哎，阿金呐，把这些人都解开吧。说起来，他们是我们的老乡，不必这么折腾他们。
0: 义父，这些人可是要跟着共党跑的，要是轻饶了他们，可就扫了咱们山寨的威风了。
1: 哎呀。
0: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要做大事，光凭那些折腾人的办法那是不行的。啊，你降了他们的身体，降不了他们的心。收收你的暴力的脾气吧。啊，听我的。来人！给他们松绑。
4: 是。

0: 我们老大赏你的水，给喝水。
1: 我用不着你们土匪可怜。
0: 敬酒不吃，吃罚酒。
2: 慢着，他不领情，也不用勉强。

0: 老大。
1: 小伙子，我欣赏你的骨气，能告诉我你的来历吗？
2: 你们这些土匪坑害百姓，祸害国家，白白生了七

0: 一尺男儿之身。
1: 我不想和你们多废口舌，你们也不配知道我的真实身份。
2: 算了，道不同，不相为谋。把他们先关到牢里去吧。啊，没有我的命令，不许动他们一根毫毛。
3: 是老大，把他们都关进牢里。
4: 是，
5: 走，
4: 走，
5: 走，
4: 快点，
5: 走，走，
4: 快走，
2: 走吧，
4: 快点，快，快点，快点，快，快点，快点，快走。
3: 老实点，你们。算你们几个狗命好，碰上我们老大大发慈悲。你们几个好好在里边待着吧，要是敢耍什么鬼心眼儿，我猫爷爷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尤其是你小子，嗯嗯，敢得罪我们二爷，我告诉你，有你好果子吃，你就等着吧。
6: 猫爷，

0: 们两个给我好好看着啊！要是敢出什么幺蛾子，小心你们的皮！
1: 是是是是。
0: 他娘的，摊上这种烂事儿，真倒霉！

0: 方队长。
1: 现在是个好机会。老蔡，你和胖猴在这把风，我们三个进去救人。
0: 嗯，走吧，多加小心。
1: 好，
0: 走，走。
1: 行动。

0: 您这是去哪儿啊？
1: 刚才那些俘虏呢？
0: 按万老大的意思，都关到牢房里了。怎么，您有吩咐？
1: 我得去会会自称共党的那个小子。
0: 二爷，万老大都吩咐过了，不能动那小子一根毫毛，您就别为难小的了。
1: 行了，我又不会要了他的命，我必须得让他吃点苦头。走，大老板。
0: 行，是该让那小子吃点苦头，起码得让他明白，人在屋檐下，必须得低头。
2: 大夏万家庄，别人吃香的喝辣的，咱们呢还得守在这儿，这倒霉，可不是吗？哎呀，不提了，喝酒。来来来来来，命苦啊！来，班儿。
0: 哎，这就醉了。哎

0: 我得通知他。不好，是胖猴的警报。
1: 这警报来的也太不是时候了。哥，怎么样了？
0: 头，情况紧急，咱们是不是先躲一躲呀？

0: 说不定是调虎离山。回牢房。
1: 头儿，快走吧。

0: 这酒也没喝多少，怎么就醉了呢？哎，
1: 是啊，
2: 哎，
1: 哦，
2: 哎，锁没动啊，
0: 人也没跑，
3: 二爷，
2: 哎哎。

0: 二爷，这里没人来过呀，
1: 难道是我多疑了？
0: 也许共党的目标并不是咱们这些犯人。
1: 不管他目标是什么，他们一定还有同伙。吩咐弟兄们搜索全庄，就算挖地三尺也要把共党给我找出来。好，对了，门外多派几个弟兄把守。
0: 是。

0: 陈连长，你怎么样？这么点皮，韩博士就在眼前了，咱们怎么不救了再走啊？现在的形势不允许我们救人。如果敌人知道他是我们要救的目标，那他就危险了。即使我们把他救出来，也没有十足的把握安全的把他带回去。所以，我们现在唯一的方法就是撤离。
1: 走。
2: 真没想到他们还有接应。哎呀，让真菌攻南跑了。
0: 阿金呐，依你看，这些人潜入我们万家庄，所谓何事啊？那还用说呀？他们就是不甘心，想再夺回万家庄。先派几个人进来查查底，探探虚实。以共党现在的实力，那是瞎子点灯，白费蜡。他们要是真敢来，我们依靠万家庄的地利，来多少我吃多少。
2: 这联盟大会召开在即，你一定要加强戒备，不要出任何的差错。
0: 义父，你放心，弟兄们在尽心准备着。这回啊，咱们一定要显出咱们万金寨的气势来，
2: 让您老人家风风光光的当上你的总司令。哎，什么司令不司令的，那都是虚名。哦，重要的是，咱们叶州道上的弟兄们要团结一心对抗共党。 要不然的话，等共党打下了江。

0: 山，那就没有咱们的，没有咱们的立足之地了。
1: 义父，义父，你没事吧？
0: 这打打杀杀20多年了，我这把老骨头，也快吃不消了。
1: 义父，您别这么说。您现在是老当益壮，怎么能灭自己的威风呢？您想想，咱们这20几年在刀尖上舔血的苦日子都熬过来了，再往后是咱爷俩要轰轰烈烈大干一场的时候。
0: 还是你们年轻人有拼劲儿。好，以后寨子里的大事小事我看都交给你得了啊，我也乐得个清闲。
1: 义父啊，义父，我一定不会辜负您的期望。义父，喝茶。
0: 还是你有孝心呐。
2: 由于第一次营救韩露新的行动失败，想潜入万家庄难上加难。冯良山经过一番调查得知，叶州土匪数量众多，鱼龙混杂，他决定让尖刀队假扮一路土匪，利用明日土匪结盟的机会混入万家庄，找到最稳妥的时机救出韩露新。

0: 不是名冠叶州的金枪金二爷吗？怎么劳您大驾亲自相迎？我花满天怎么担待得起呀？
1: 华爷，您太客气了。这样，华爷旅途劳累，您辛苦。弟兄们呢，给您备下了好酒好茶，待会儿啊，进去好好享用。这样，兄弟啊，待会儿还得接待其他人，就恕我横排了。
0: 走，
2: 走啊，兄弟们，
3: 走！
4: 奶奶呢？怎么选了这么个鬼地方？哎呀，这一路翻山越岭呢，老子屁股蛋子硌得生疼。这就是我老大的窝，真不怎么样，不怎么样，
5: 不怎么样，
6: 真是不怎么样。
4: 这么大的火气，这是吃了败仗了，还是受了什么委屈了？要不要我金二响替你排解排解？哼， 少来这套。 你后边带了这么多人马，这要是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来砸场子的呢。老子就是人多，想带多

0: 少就带多少，你管得着吗？啊，我告诉你，老子当年跟你们万老大打江山的时候，你小子还穿开裆裤呢。
1: 你别倚老卖老，在叶州的地面上，让我金二想怕的人还没有出生呢。
2: 两位爷，两位爷，都是自家兄弟，千万别伤了和气。啊，二爷，你忘了老大的吩咐，以大局为重。啊，马爷，马爷，您大人大量，都说您跟我们家万老大那是叶州双雄啊，那是过了命的交情啊，您就大人大量，这点小事算什么呢？随我山猫兄弟进去喝茶，万老大在里边等着呢，你请。
1: 嗯，你小子还挺会说话呀，啊，真不知天高地厚。
2: 请。
3: 古德这化妆技术不错呀。
4: 那当然。哎，木木，举好了。
5: 涛，咱为啥要叫弥勒岗？这名字多拗口啊。
6: 记住了啊，叫我大当家的，大家都记住了啊，千万不要露出破绽。等一下，到了万家庄，如果露出破绽，我们那就是羊入虎口，死无葬身之地了，知道吗？
5: 是，一定注意。
6: 嗯，胖猴，我告诉你啊，这弥勒岗啊，不是我瞎编的，我昨天晚上查了很多资料，啊，确实有个地方叫弥勒岗，啊，离这个白夜城不远，是一小股土匪在那儿把守着，后来被我们的部队啊给剿灭了。我们现在是借用人家的名号，万一露出什么破绽来，这万老大也不会怀疑，知道吧？
5: 哦，原来如此啊。桃儿，还是你办事周到。
6: 叫什么？
5: 大当家。
6: 哎，快走。
2: 二爷，二爷，来了一支大部队啊！
7: 弥勒岗众兄弟敬万老大天威，特来碰瑶。敢问这位梁柱怎么称呼？
2: 万金寨二当家金二响。
6: 金二爷，幸会幸会啊！在下弥勒岗总瓢把子，人送外号好汉王，王大冲。
1: 弥勒岗，好像万老大认识的人里没有你这么一位朋友。
6: 哎，二爷，嘿，我们弥勒岗啊，山不高，庙也不大，也没什么名号，但是呢，我们弥勒岗的众兄弟都仰慕万老大已久啊，啊，听说万老大要号令道上的兄弟们来结盟，我们就星夜赶路，赶到这儿，希望能够尽上自己一份绵薄之力啊。
1: 别说我没有听说过弥勒岗，就算你们有点名气，凭你们几个歪瓜裂枣，这也太寒碜了吧。
6: 哎呀，金二爷，别小看了我手下的这帮兄弟啊，人少了一点，但是个个都是身怀绝技的好手啊。到时候我们相信，我们一定会助万老爷子一臂之力的。
1: 谢了，王兄弟，就你们这几个人，和金二想还真高攀不起。请回吧。
8: 金爷，我们兄弟几个好歹也是大老远过来一趟，你这样来个碰头黑不太合适吧？
3: 都说腰有几分力，嘴冒几斤话，金爷您这儿还没亮招子呢，这话可先要压死人呢，也不知道是不是个绣花枕头呀，仗着门大户大的吓唬谁啊。
1: 小何，绣花枕头，我要不给你来点实际的，你真不知道什么叫天高地厚。来人！
2: 哼，
3: 早就听说过

0: 金枪金二响，弹无虚发，杀人不用第二枪。谁知道啊，仗着人多势众，这牛皮可是吹出来的。
1: 你说什么？
0: 我说你吹牛皮。哈哈哈哈哈哈
2: 哈哈哈！哎呀，金二爷，我这小兄弟没别的本事，就是这个喷子玩的溜，他一直想找你切磋切磋呢。不过，哎，我最近听说二爷你阴沟里翻船了呀？啊，被共产党卸了膀子，这个时候他要赢了你，这不得光彩吗？
3: 放屁！
0: 金爷，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你要是有真材实料，你就跟我比划比划。要是我输了，我们这几个歪瓜裂枣任你怎么处置都行，绝不哼一声。但要是你输了，那你就得让你这帮手下把我们都给灭口了，要不然你这吹上天的牛皮可就得当着大家伙的面给戳破了。
1: 好啊，我要是不让你们见识见识真材实料，你们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0: 我再说一遍规矩，一会儿金爷和这位兄弟从两边开始，一人八个小酒坛，一个不许漏，依次打烂才能打中间的大酒坛。谁要是先打烂中间的大酒坛，谁就算赢。
1: 二爷，你有伤在身，有什么你尽管开口。
2: 这点皮肉伤还影响不了我，不管怎么打我都不会输的。开始吧。
1: 明白。
0: 准备。

0: 宽宏大量啊。其实我们之前对你有口舌上的叨扰，要不这样吧，让小何给你赔个不是道个歉。
1: 哦，不用不用不用不用。哎哎，王大哥，这位小何姑娘这么好的身手跟枪法，她为何要女扮男装呢？
0: 二爷，是这样的，小何呢是我不成才的妹妹啊，脾气特别拗，老是嚷嚷着要出来见识见识这些英雄好汉们。哎，我实在拗不过他，可是呢出来又不方便，哈哈，只能女扮男装了。
1: 原来是王大哥的亲妹子。妹子，刚才哥哥多有得罪，你别往心里去。哎呀，我是第一次见这么有性格这么好身手的狗辈儿。
2: 别，我这样的女人急了可是要吃人的，你可招惹不起。
1: 这么好的性格，我就喜欢这样的女人。哦，对了，王大哥，你瞧我怠慢的。哎，这样，你们一路劳顿，还是赶紧回庄里休息。
0: 好，那就麻烦了。谢谢啊，
1: 不客气。
0: 来，兄弟们，走吧。
1: 王大哥，这边。
0: 好，行。
3: 哎，什么情况？这怎么叫哥叫的这么亲呢？
4: 哎呀，行了，至少比把咱们拦在外面要强吧，走一步看一步吧，
5: 走了。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啊，王大哥，
2: 哎，
1: 这两天呢，庄里来的弟兄多，这个地方呢有点紧张，就请弟兄们在这儿屈就一下。
2: 哎，不会不会，我们都是刀尖跑马的人，没那么金贵，这儿已经很好了。谢谢二姨啊，谢谢。
1: 哪里哪里。这样，王大哥，兄弟呢，庄里还有其他事情要处理，那就先告辞了。
2: 哎呀，我们打扰你这么半天了，您可是大忙人啊，那你就请自便吧。
1: 告辞。
2: 哎，不错不错。
1: 哎，啊，王大哥，
2: 哎，
1: 现在呢，庄里的人多眼杂，这个各路人马呢，难免心怀鬼胎。要是没什么事儿啊，就不要随便走动，以免惹出什么事端啊。
2: 哦，金二爷，这难道来拜佛的人还有心不成呢？
1: 这个俗话说得好，树大招风嘛。
2: 嗯，
1: 这个玉帝老儿他不得忌惮点孙猴嘛？再说了。现在来的人里边，也难免有些人会心怀鬼胎。这样，王大哥，明日啊，结盟大会结束之前，我们都要小心点。
2: 哦，哎，好的好的，金二爷还是您想的周到啊。您放心，我们肯定老老实实的待着，绝不给金二爷您，还有万老大惹麻烦。
1: 好，那就好。那王大哥，告辞了。
2: 哎，不错不错。
1: 小何姑娘，告辞了。告辞了，马大哥。
2: 不错不错啊。
3: 哼，王小河想等着做我的压寨夫人吧。
4: 二爷，二爷，郭老板和九姑娘来了。
5: 哦，总算来了。哪儿呢？
4: 在天威堂跟老大谈着呢。
5: 走，看看去。
4: 哎，
6: 没有人盯着，说明我们的身份没有被怀疑。
7: 那就还好，咱们有惊无险呢。
8: 那还不是因为我，要不然咱们连大门都进不来。
7: 要我说啊，你那个就是瞎猫碰上死耗子了。我刚才真为你捏把汗，你说你非要和金二祥比试，你赢了不是，输了也不是。要不是那莫名其妙的一巴掌，我看咱们全得搭进去。
8: 反正结果是好的就行。
6: 不管怎么说呀，我们现在是过了第一关，接下来我们就是要救出韩露心。
9: 阿金呐，你来的正好，见过郭老板。
1: 郭老板，您来了。
10: 啊，金爷别来无恙。听说你们万金寨攻打下了万家庄，郭某准备了一点小小的贺礼，慰劳寨子里的弟兄们，不成敬意啊。
9: 嗯，

0: 哎呦，郭老板真不愧是做大生意的，出手就是豪爽。哎，
1: 小意思，不成敬意啊！哎，郭老板，要不是你最近给弟兄们贴补军饷、提供情报啊，我们万金寨的声势怎么会壮大的这么快？嗯，这攻下万家庄，郭老板是功不可没呀！哎，
2: 万老大和金爷德才兼备，啊！ 如今你们得天下，那是众望所归呀！啊，明日众人就要拜万老大为盟主，那我跟万金寨的约定也算有个交代了。
1: 哎呀，能得到郭老板的贵人相助，那是我万某的福分呐！
2: 我这替寨里的弟兄们谢郭老板。
1: 啊，不敢当，不敢当，郭某已经兑现了承诺。
3: 那么接下来，就请万老大兑现咱们之前的约定，早点带着你的诸位弟兄攻打白夜城吧。
4: 可是我们有一个重大的问题。
3: 什么问题？
4: 军火呀！
3: 梁山，我一直有个疑问。就算韩露心是个优秀的地质学家，也用不着我们尖刀队亲自出马呀。我们这么大费周章的找他。
0: 他身上到底藏着什么重要的情报啊？其实啊，韩露心最有价值的不仅仅是他本人，更重要的是他身上的勘探图。勘探图？现在我们虽然人多势众，但是比起共军的装备还差了一大截啊！哎，如果没有充足的武器弹药，我不会贸然进攻白夜城的。
3: 王老大，想必你也知道土龙堡吧？土龙堡，日本侵华期间，日军的军部在万家庄附近的大山里面有一个军火库，道上的人呢管这批军火叫土龙堡，里面藏了很多的军火和武器，
5: 里面不但有大量的武器装备。
3: 而且还有强大的化学武器。日本战败以后，这批军火因为种种原因没有被运走，就地掩藏了。
5: 只不过由于掩藏的十分隐蔽，万家庄有群山环抱，容易使人迷失，所以至今无人能够发现。
3: 就在前几天，韩露心在这座矿产的考察，无意当中发现了它，把它标记在了这张勘探图上，准备送呈总部啊。 不过碰巧了，郭某知道他的下落。要是有了这些装备，那我们还不把共军打得落花流水，彻底的赶出野州啊？
5: 没错，如果有了土龙堡的武器装备，那一定会让山寨的弟兄们脱胎换骨。
3: 这土龙堡非同小可，落到国民党和土匪手里，那都是巨大的麻烦啊。所以，首长才亲自让我们尖刀队来护送他。
5: 但是，万万没有想到，我们来晚了一步。难道说这些土匪想要那批军火，所以才绑走韩露心？这不可能。韩露心的事只有少数的几个人知道，土匪绑了他，俘虏他，那是巧合。哎呀，不管怎么说，现在最重要的是把人救出来，免得夜长梦多呀。好好，你跟小何先去侦查一下监狱的守备情况。
3: 好，默默、古德，你们两个人去寻找退路，在路上提前埋好炸弹，负责我们的安全。嗯，
6: 好。
3: 老姜，你守在这里。
7: 好，
3: 我呢，去庄里探探虚实。天黑以前，我们大家在这儿集合。
0: 郭老板，万老大就是那个脾气，别往心里去。 往后常来啊！
7: 不会的，我们的庙小嘛。
0: 郭老板说笑了，您不是刚才跟老大谈好了吗？咱们以后合作的机会还多着呢。
7: 但愿如此吧。告辞了
0: 啊！好，郭老板，慢走啊。
7: 好，留步留步。
0: 哎。

0: 冯梁山不知道，他的死敌唐英杰已经从海南来到叶州，正以商人的身份笼络土匪，伺机反攻。
1: 唐长官，这个万老大这么不识抬举，我们党国真的有必要争取这样的人吗？
2: 想往唐英杰是虎落平阳被犬欺啊，我们叶州的残部是什么情况你还不清楚？如果我再不笼络这些土匪，那我就真成了光杆司令了。叶家万金寨的势力正盛，如果我真能把这些各路土匪拧成一股绳，即便是拿不下叶州，那对共军的部署也会有影响的，对于咱们的反攻大有好处。
1: 可是这个万老大好像对我们党国很有成见，恐怕他不会听我们的指挥。
2: 所以我说先不要暴露我们的身份，我们就利用军火这个鞭子来抽打他们，只要他们跟共军开战，至于他们听谁的我不在乎。
1: 这么说，如果想搬动万老大，就必须找到日军的秘密军火库。可是我们现在信息已经中断了，而且我们对军火库的情报知道太少。
2: 没断，只要我们能找到韩露星和勘探图，剩下的事情就好办了。
3: 走了，
4: 走了。不过我觉得他们不大高兴。义父，咱们要是把这个财神爷给得罪了，咱们损失可就大了。
3: 财神爷，你看他们是什么来头？
4: 我觉得他也就是在边境做走私生意，要不然出手也不会这么大方。现在可能是共党挡了他们财路，正好呢咱们可以帮他清清道。
3: 我看没那么简单吧。啊，一个走私商人会有那么大的能耐想和全叶州的共党对着干？哼。
4: 您的意思是他们是国字头的？
3: 那我不清楚，反正啊他不接锅我也不敲碗，只要对我们有好处我随时欢迎。倘若他想利用我们搞党派内战，哼，我可不趟这滩浑水。
4: 对，义父，咱不管他什么来头，只要是我们目标一致，什么话都好说。更何况现在是他求咱们。
3: 这个郭老板你得多留几个心眼儿。
4: 明白。哎，义父，你说他们真能找来这个叫什么土龙堡的吗？
3: 原来我以为土龙堡只是个传说，可现在看起来确有其事。与其让他们来找，让我们受制于人，不如我们自己找。
0: 此时的韩露心只能在无助和懊恼中静静等待，他不知道尖刀队在找他，唐英杰也在找他，还有一个他做梦也想不到的人即将找上门来。
5: 哎啊，人还不少。
6: 他们确实加强了警备，看来就这个杨博士咱们得花点功夫了。走，回去告诉我哥去。
5: 走。
7: 回来了。监狱那边情况怎么样？
6: 杨博士和那些俘虏都在，就是守卫多了一点，不过问题不大。
8: 我和木木也发现了一条出去的捷径，只要我们动静不大，逃出去应该没问题。
9: 哎，我埋了那么多炸弹，动静肯定会很大的。
10: 那咱就闹他个鸡犬不宁。
8: 好。

0: 怎么只有一个守卫？之前来的时候戒备还很森严。
1: 不对，情况有变，小华，你先去把守卫引过来。

0: 别动，你敢吭一声，刀下不留情。说，监狱里的犯人哪儿去了？说。
1: 金二爷的命令，拉到后商枪决了。
0: 什么时候拉出去的？
1: 就刚才。
0: 刚才。
2: 快点！快点！都老实点，
3: 快点！
2: 走，跟上，跟上！
4: 快走啊！
3: 磨蹭什么你？快走！
4: 别再废话了，快点，不然脑袋上多个洞的杨博士，咱们救回去也没用啊！举枪！糟了，快！回去吧，把尸体留着喂狗。

0: 韩露心好像不在这里。哥，韩露心好像真的不在这儿。难不成他没死，逃掉了？如果韩露心不在这里，那就说明他活着的可能性很大。对，只要他还活着，我们一定能找到他。
1: 只要他还没死，咱们就有希望。头儿，接下来怎么办？既然韩露心不在这里，就一定在万家庄。我们回去再找线索。
2: 等等，啊！
1: 既然我们救不了这些人，那我们也不能让他们曝尸荒野，把他们埋了吧。经过一夜的秘密搜查。
0: 韩露心依旧生死未卜，下落不明。尖刀队陷入迷茫之中。面对万家庄中复杂的局面，冯梁山必须做出新的部署。我的意思是，我们得留下来，参加明天的结盟大会。无论如何，都要找到韩露心。我们这个假土匪，不但要做得真。 还要做得绝。
3: 各位弟兄，经各位老大商议，我们。

0: 弟兄们，俗话说得好，家有千口，主事一人。这个群龙还不能无首，所以呢，我们要选出盟军的总司令，来带领大家打江山。在这次我们万金寨攻打叶州共军的过程中，我们的功劳最大，实力最强，那万老大更是众望所归，所以。 我提议，这个盟军的总司令由万老大来当，带领大家夺取叶州。司令，这是还弄红山，这山怎么办？救粮，弄山怎么办？救粮，这不行，不行，没人管我们怎么办呀？拿汤了，我们这些力气，我们来去对啊，给我们用死，咱们办一个当总司令。对，要是没有人反对。
1: 那我就宣布，这盟军的总司令就是等等。老子不同意。马爷，你这是什么意思？老子的意思简单的很，结盟可以，但是谁当总司令，这得说道说道。哼。 要不是我马头山在前面赶跑了共军的大部队，你们万金寨凭什么那么容易攻下万家庄？论功劳，我马头山敢称第二，没有人有资格在这称第一。哼，我就不明白了，凭什么你们万金寨一家独大？
2: 马爷说的在理，你万金寨打了万家庄，确实有不少功劳，但这也算不上什么能耐。要说当总司令。 还得是马爷，呸！真是黄鼠狼啃地瓜，尽是臭屁。我们凤花山都不想跟你们这群粗人争什么功劳。要是讲到攻城略地嘛，你们马头山也就是一棒子买卖，一点花巧都不懂。要是真跟你们一起打天下，哼，怕是要死得很难看呐。哼。
1: 各位兄弟，哎呀，大家别伤了和气啊！诸位都是一寨之主，这突然间要放下身段听别人使唤，这心里肯定不大舒服，是吧？
3: 嗯嗯，
1: 我柯某也在大谷啊，我想啊，这事儿可得从长计议呀。
3: 嗯。
4: 贺老大，你这话什么意思？难道你也信不过万老大？哎，
5: 不不不不不，这可是性命攸关呐，
4: 急不得。
6: 这总司令还得马老大来当。
4: 对，
5: 嗯，
4: 胡说！论实力，我们万老大最大，其他的都他奶奶靠边站。
5: 拉倒吧，要这么说的话。 凤花山的花爷才是当总司令的最佳人选，能文能武，有勇有谋啊！
4: 得了呗，就他那样，连个娘们都不是。凤凰山，凤。

0: 总司令的位置，他们狗咬狗，这结盟大会开不成了。
1: 狗咬狗，一嘴毛。
2: 哎，胖猴，木木，你们那边怎么样？哎，
3: 毫无收获，我那儿根本就没找到什么可疑的关押地点。
4: 我那儿也一样，一点韩露心的影子都没有。这群该死的土匪，真不知道给他藏哪儿了。
5: 各路土匪争吵不断，风凉山知道要得到万老大的刮目相看，必须

0: 脱颖而出，他酝酿着一个大胆的计划。
1: 你干什么？你站住！
2: 马超先生，都给我住手！
3: 敢在我万家庄撒野，要问问我的金枪答不答应？
4: 好啊！哈哈哈哈哈哈！我就想会会你这黄毛小子几斤几两。

0: 马爷，吉爷，我们今天大伙儿应万老大的号令来此集结，那不为别的，就为结盟啊，是不是？
1: 小子，好一手左右开弓啊！啊，你是什么来路啊？
0: 马爷，我是弥勒岗的总瓢把子，人送外号“好汉王”王大冲。来，马爷，在下没有冒犯二位的意思啊，我只是不想看到同事操戈，兄弟相残呢。我今天心里有几句掏心窝子的话，想跟各位爷，还有各位兄弟们讲一讲。
2: 好个好汉王，气度不凡，本事又俊，我就想听你说。
0: 那我就说两句来。各位兄弟们，我王大冲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人物，但是我也跑过江湖，见过世面啊，是不是？今天我们来参加这个结盟大会，为了什么？是为了荣华富贵吗？是为了飞黄腾达吗？都不是，我们是为了来活命的。
3: 这个理儿，
0: 虽然各位不知道我们弥勒岗在哪儿，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们，我们弥勒岗是离白夜城最近的山寨，我比你们谁都了解白夜城的情况。不要看着大家伙都打了胜仗了啊，占了新的地盘了，表面上很风光，我可以告诉你们，共军正在集结大批部队准备反扑的。如果在这个节骨眼上大家互相拆台，不出两个月，我们所有的人全他娘的完蛋。
4: 我们就是怕这种事情发生，所以才开这个结盟大会。不过王大冲啊，你也不能太长他人志气，灭我们自己的威风啊。
2: 还不是有人太威风了，才闹成这个样子。
1: 老子的意思不是不结盟，我是说总司令的位置必须是小葱拌豆腐，一清二白，不然的话强扭的瓜填不了。
0: 哎，马老大说的对啊，我们必须得结盟。弟兄们，既然结盟势在必行，那我们必须得推选出一个联盟的总司令。这个人不但得有实力，还得德高望重，

0: 自当先，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自己的兄弟交到他手里。我们现在不是比谁枪多，也不是比谁的地盘大啊，而是比这个人我们能不能信得过。只有这样我们的联盟才能够不是一盘散沙，才让我们能够长久大业。
1: 说得好，说得对，
2: 道理有道理。
0: 这个人是谁呢？我给大家讲一讲。民国28年，马头山马老大被日军突袭了，是万老大带着手下200多人把损兵折将，抵挡了日军2天2夜的进攻，马头山才得以脱困。有这事儿吗？
3: 哼，
0: 哈哈哈哈哈！民国31年，啊，盘龙寨老大龙老大被手下叛徒给杀了。
4: 眼看着结盟大会随时将演变成一场混战，这时冯梁山突然挺身而出，出乎意料地震慑住了众土匪。接着他又当众发表了一番演说，小以利害，因势利导，最终成功帮助万老大坐上了所谓的总司令的宝座，并以此达到了靠近万老大以寻找韩鲁新的目的。
5: 万总司令，
6: 万总司令，万总司令，万总司令，万总司令，万总司令。
7: 阿金呐，你知道吗？这个王大冲可是不简单呐，他的胆略和枪法都在你之上。不过这个人呢，来头不大清楚啊。
8: 哎，义父，他不是弥勒岗的瓢把子吗？怎么，你怀疑他？
7: 那也不是，我呢用一些陈年往事来试探他，他答的是滴水不漏啊。哈哈，哎呦，我就纳了闷了，这弥勒岗只是一个小庙，怎么突然冒出这么个大佛来啊？你呀，派人到弥勒岗去查查，还是小心一点为妙啊。
8: 是，我这就派人去查。义父，这边请。
7: 小伙子，饿了吧？来，吃点东西。

0: 你们抓我来这儿干嘛？抓你！要不是老夫欣赏你的勇气，把你单独请出来，恐怕你现在还在牢里，忍饥挨饿，吃苦受累。少给我猫哭耗子加慈悲了！明明是你们为非作歹，还要我领情，哼！做梦！
1: 看来你还精神得很呐！哎，我就欣赏年轻人有冲劲儿，啊，敢想敢做。来来来来来，先吃饭，吃完了再骂也不迟嘛。来来来来来，吃。哼。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坐啊！
0: 你到底想干嘛？先说清楚，要不然我死也不迟。
1: 哎呀，坦白的跟你说，我来找你，是有求于你。如果你肯答应的话，少不了你好处。
0: 把包还我。
1: 你给我坐好了。 哎呀，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是一个地质学家。
0: 没错。
1: 很好，而且是喝过洋墨水的。

0: 且你在万家庄都做什么？考察万家庄周围的地貌。嗯，你有没有发现一些特别的地方？比如说，山里的武器库，你好像知道些什么。
1: 我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地质考察员，你要想找武器的话，对不起，找错人了。
0: 嗯，不，你错了，这事儿非你不可。哎，你听说过土龙堡吗？
1: 土龙堡？
0: 嗯，这一带一直有个传说，说山里啊藏着巨大的宝藏，那叫做土龙堡。谁要得到它，谁就能称霸一方。现在我确信，这土龙堡就是日本鬼子留下的武器库。我一定要得到它。作为地质学家的你，一定可以帮上这个忙。
1: 看来，万老大也知道了武器库的事。好在他并不知道武器库就标记在他手里的砍弹图上，这是一个好机会，我先应承下来，可能会有机会逃脱。
0: 怎么样，想清楚了没有啊？
1: 好，我可以帮你试试。
0: 嗯，
1: 不过我有言在先，这种捕风捉影的事情未必可靠，也许这个土龙堡根本就不存在。
0: 哎，这就不用你操心了啊，你只有你的本事，尽力去找就可以了。
1: 好，我答应你。你先把包还给我，没有这些工具，我根本就没法工作。
0: 哎，不急不急啊，只要你纳了投名状，这些东西自然会还给你。
1: 投名状？
0: 嗯，只要你肯脱离共党，然后亲自处决一个共党，我们万金寨随时欢迎你加入。
1: 你是要我背叛自己的信仰？我告诉你，这种违背原则的事，我宁死都不会干，休想！
0: 我就知道你是在敷衍我，不过我相信你会想明白的，到那个时候我们再谈也不迟。好好想想吧。

0: 干了！哎呀，你呀，才是我的副将，要不是你，我这总司令当得不稳呐！老大，我大冲只是跟你说句实话吧，这个总司令的宝座，就应该您来坐，叶州各路英豪都应该听您的统领。
1: 嗨，这怕是鸡笼子里养老鹰。
0: 窝里培养，这些个主儿没有一个是省油的灯，天天都是指东打西，根本没把我这个总司令放在眼里呀！哎，孟老大，他们是想让您攻打白夜城？老大，我大冲认为啊。 在这个时间段，断然不可攻打白夜城。那你说来听听。你看啊，这白夜城是叶州的门户，易守难攻，而且共军请泉州的兵力，在这据守，可以说是共军最后的堡垒。我们守在万家庄，虽然跟他们形成了对峙，而且在人数上也占优，但是。 不足以一举拿下白夜城啊！而且我们现在

0: 刚刚解梦，脚跟不稳，人心涣散，万一不能一举拿下白夜城，那我们不是土崩瓦解，没有回天之力了。
1: 那依你看，现在应该如何行事啊？
0: 依大冲的意思，我们目前最重要的是站稳脚跟，再图进取。
2: 好一个站稳脚跟，一图进取。
1: 哎呦，这难得你年纪轻轻就能看清形势，这么稳重啊！啊，老夫也想啊，不能轻易出击，以守待攻才是上策。
0: 真是英雄所见略同啊！
1: 没，
0: 来，干了，
1: 干
0: 干！
3: 哎，听说了没有？那弥勒岗的好汉王啊，要飞黄腾达了！
4: 哎呀，可不是嘛！人家为了万老大可是两肋插刀，能不被器重吗？现在他和万老大是形影不离，天天在一起吃啊喝呀，威风着呢。
3: 哎，大家都说啊，好汉王的风头盖过金二爷了，这往后啊，
4: 金爷，
2: 我以后再听到你们俩背地里嚼舌根，我割了你们的舌头，滚！
4: 是是，金爷。
5: 这也怨不得他们，因为没有查到王大冲有什么疑点。现在老大对王大冲越来越尊重了，逢人便夸王大冲智勇双全，有什么决策全听王大冲的。要是照这样发展下去，怕是真的要抢了你的风头啊！
2: 别说了，我相信义父，这碗水会端平的。
6: 既然逃走无望，我还是先想办法把都毁掉再说。
7: 我说这位大爷，你什么也不吃这么多天，您这是何苦呢？哎，
6: 兄弟
7: 啊，
6: 我想通了，决定跟你们老大合作。
7: 真的？那太好了，我就去告诉老大去。
6: 哎，等一下，这样你先给我来一桌热饭菜好吧，我先吃饱了肚子再跟你们老大谈合作。
7: 哎，对对对对对，你等着啊，我这马上去啊。
6: 哎，兄弟先别急，我想先麻烦你个事儿，就是我在这都憋坏了，想出去走走。
7: 这可不行，我们老大交代了，不能让你离开这个屋子一步。
6: 不是兄弟，这样啊，这是我爹给我的传家宝，我身上最值钱的东西了。哎，来这儿，收好。
7: 哎，
6: 这样我就出去走一走。你饭一到，我马上回来。
7: 那你可得保证，不能跑远，而且还不能让其他人看见。
6: 你放心，我这一手无缚鸡之力的人，对吧？又饿了这么多天了，不会给你添麻烦的啊。
7: 那成吧，走。去弄饭去，你可千万别跑远了啊。
6: 放心，谢谢。
7: 好，
1: 哇，这味道还可以吧？
6: 哎，可以可以。
1: 哎，阿金呢？来来来来，来得正好啊。刚才啊，我和王老弟一直在说你和小何姑娘的亲事，今后啊，咱们万金寨和弥勒岗那就是亲家了啊。
0: 哎，老大啊，这事儿是太着急了吧？我那小妹啊，性格比较刁蛮。

0: 那个得跟他商量商量，这做不了他的主，你知道吗？
1: 迟早是一家人。
0: 义父，我觉得现在不是谈论这些儿女私情的时候，你知道吗？外面的人都快把我们看扁了，说什么咱们占着位置不办事儿，害怕共党，说什么的都有。
2: 义父，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我觉得咱们应该趁热打铁，带领弟兄们一举拿下白夜城，不能给共军任何的喘息机会啊！建二爷，刚才啊，我跟老大我们都讨论过了，主动出击啊，并不是好方法啊。现在。
0: 最佳的方案就是以守为攻，是上策，贸然进攻，那正中了共产党的下怀啊！王大厨，
1: 啊，
0: 你别仗着你有几分功劳你就蹬鼻子上脸，万金寨的事儿还轮不到你插嘴。义父，你别听他的丧气话，我们现在结盟。
1: 人多势众，就应该要马上出击啊！要不然到最后，其他山寨会戳咱们脊梁骨，辱没了咱们山寨的名声。
3: 二爷，你看我们老大是贪生怕死、胆小怕事的人吗？他是以大局为重，
4: 放屁！你就是坑害义父。
3: 你说谁放屁？你说谁放屁呢？够了。 别吵了，现在不是进攻的时候，让弟兄们稍安勿躁，再等等。
4: 继父，怎么？我说话不算数？哼！现在联盟还没有稳定。 你们在这儿给我搞内讧啊！啊，那不等于泄了我的臂膀吗？吵架的事儿，以后啊，我不想看见第二回了。
2: 金二爷，我也无意冒犯你啊，嘿，我这是对事不对人啊。那这杯酒，向你赔个罪。
4: 我自罚一杯。好了，你们都下去吧，我累了。
0: 那义父，你休息。老大，我们走了。
4: 哎呀，真是他妈一个省心的。

0: 包在哪儿？交出来！你敢要挟我？
1: 说，是你，快放了衣服！
0: 韩露心，
1: 年轻人，你这是想干嘛呀？把我的包还我，然后再送我出去，否则别怪我手里的刀子不长眼。
2: 年轻人，我念你是个人才，对你以礼相待啊！我只想请你助我一臂之力。
1: 废话少说，把我的包还我！
0: 巨富。